0: 两届开通，咱这爸母啊，对咱的电话应该拢熟悉啊啦，哈。
1: 哦，你咧拨个电话，咱想要断开
0: 咧。无啦，爸母啊，讲爱慢慢啊来，像你讲等讲诶产品诶用途啊，拢未慢讲到有够紧的，人接啊电话拢。
1: 啊，慢慢有一个程度，嘿，安尼啦。
0: 啊，阿母爱写啊，吼、啊哦，你都唔知道、欸，你我你天刚咧搞母啊报电话尔，你讲报一空八空空安尼，过几个才报了半点钟嘞，夭寿！伊伫咱0800啊，0800啊来嘞，啊来嘞，安尼，你讲半钟啊，空空空啊，空未停安尼，
1: 空未烂啦。
0: 嘿啦，哦，老死啊！
1: 感谢咱全国所有。啊，听小家宏、甲小安，即个爸爸妈妈吼，
0: 嗯，
1: 啊，每一处要就播音室，啊，每天拢充满着期待以及甲欢喜，
0: 是啊，
1: 啊，尤其拢抱着感恩的心情，
0: 对，
1: 来咧就节目吼，
0: 是啊，
1: 家宏做节目甲别人较无同款，
0: 嗯，
1: 啊，别人咧做节目，就亲像有排课程。啊，就亲像
0: 伊无剧本的啦，
1: 系 啊,
0: 啊，
1: 有固定今日要创啥物？
0: 是啦，
1: 啊，家宏是正
0: 随机的啦。
1: 即、欸、算讲下做啊，虽然的心情，
0: 系啦，心情啊，
1: 爸爸妈妈的心情，
0: 是啦，
1: 啊，来咧开讲，来咧做报道，安尼听起来比较比较无压力啦。伊
0: 无白本的啦，系 啊,
1: 啊，我嘛唔捌咧讲叫人就敲电话。啊，起来学了讲恁物件，
0: 啊，伊啥
1: 物用过好用
0: 无？啊，我你讲，咱来做甲安尼啊，个个互人敲电话起来学了就闹开。
1: 因为我听真侪人咧做节目，有当时啊，啊，得爱叫人先敲电话讲，因卖用过啥物好用无？啊，明仔载才要卖。
0: 是。
1: 啊，家宏是安尼啦吼。
0: 嘿。
1: 啊，我讲。真金不怕火炼，
0: 对啊，
1: 啊，只要是好的物件，
0: 对，
1: 啊，你有法度
0: 产品的讲话，
1: 爸爸妈妈介绍给因的，当去使用，啊，食、
0: 嗯
1: 啊、好，食了那好，人就会甲你相报，
0: 对啦，
1: 啊，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吼，
0: 嗯，
1: 啊，伫做报音对我来讲，
0: 嗯，
1: 啊，我感觉嘛是咧做功德、做善事的一种，
0: 啊、
1: 当然电台钱、电台费贵三三，啊，只不过。阮嘛爱回收阮的电台钱，但是唔免讲真正就一定爱啊趁钱，趁甲够够够。
0: 嗯，
1: 啊，我伫做节目，
0: 有够行个立电台钱啊，我两个当生活呢，公司趁一点点啊都好啊。
1: 讲实在吼，啊，家宏做节目这几年啊，受到真济同业拢甲我讲吼。啊，唔是甲我讲透过别人，讲、
0: 嗯、
1: 我拢共变介绍，物件共卖作俗，啊物件阁好用，啊我要甲所有的全国的同业讲吼，啊家宏从来唔捌甲恁变介绍，我从来唔捌批评过任何一个同业的主持人，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要修的课程，甲要做的代志，啊我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我自细汉，啊，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农村的子弟，我要做的，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馈这些长辈时代，要安怎来照顾这些亲像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同款。虽然啊，我唔是恁亲生，但是恁拢把我当作是后生，把小安当作是早囝，啊，这份情永远对家宏来讲。啊，我感动在心内。
0: 所以哦，咱是一家伙啊啦，吼。
1: 啊，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嗯。啊，我希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有想要听什么歌，
0: 是
1: 啊，想要开什么讲，
0: 嗯，
1: 拢做恁家敲电话起来。啊，家宏甲小安伫遮为恁做服务啦。
0: 对、哦。
1: 啊，因为我伫咧开发的过程当中，啊，属实我时间。真短吼，
0: 对啊，
1: 啊，尤其我即马暗时，阮阁有一个新节目，
0: 是
1: 啊，伫8点甲暗时的12点，
0: 是啊，
1: 啊，由阿伟甲阿发阿财，
0: 是
1: 啊，然后阁有加上我，啊，当然我无一定逐工去啦吼，啊，但是几乎 嘛拢有陪因就节目较济。
0: 对啊，对啊，所以家行足辛苦的啦。
1: 然后我透早像我今日三点外，我就起床，我就倒困未起啊。哎呀，我就一直咧想。
0: 爱想啊！
1: 我想讲啊，
0: 开发产品啊，
1: 来开发好的产品。
0: 是啊。
1: 啊，要安怎来介绍这些爸爸妈妈？
0: 哎呀、
1: 啊！啊，这些爸爸妈妈平常时咧甲我反映的镜头啊，我要甲我的团队。安怎研究好的产品？啊，伫遮啊，嘛要甲爸爸妈妈分享，啊嘛应该互恁甲我恭喜一下啦，
0: 吼！
1: 啊，我开发一支
0: 恭喜何在？
1: 啊，条条通
0: 哦、啊，要上电视了，
1: 正式要上电视啊！
0: 是是是，
1: 哎呀、啊，嘛是由咱黄西电视电兄代言，阁有将近正十个艺人，
0: 对，
1: 啊，甲咱做见证。这个产品已经开发三年哈，啊，伫年半前开发成功，
0: 嗯，
1: 啊，终于会当上电视啦吼，
0: 来，来，民族大姐，
2: 啊，
0: 无
2: 你
0: 讲
2: 下少年啦，
0: 你本来就少年，不要紧，
2: 做几十年，无，
0: 来，
2: 唱一条快乐的翅膀
0: 哦，好，没问题，
2: 我
0: 拢无改
2: 电，改电话，商品咪改档了嘛，
0: 有啦有啦，我林大姐6700多号
1: 哎，林主妈妈真照顾我，
0: 今麦过老板啦嘞，所以你算头前的人客，
1: 那无林主妈妈，
2: 几下几回电话，今唔是讲咩，什么歌词你嘛无唱过啊，
0: 快乐的翅膀啦哈，
1: 好，啊这个，
2: 今快乐的翅膀，
1: 好，
0: 我带来改处理，
1: 我的产品吃下不？我的产品吃好不，妈妈？
0: 妈妈，
1: 喂，
2: 好啊。
1: 我的产品吃好不？
0: 产品你敢会哈？
2: 嗯、啊。
0: 产品你吃要安哪？
2: 啊，都这地位啊，都忘记啊，都地位啊，骨头先。啊，
0: 刚才我爱讲啦哈。
2: 今嘛身体都感觉欠安拢。有
0: 有
2: 差啦，
0: 有差啦哈！
2: 阿
0: 妈哥哥上哦，保养下啊哈！
1: 多谢，
0: 多谢咱民族妈妈，我大家
1: 的
0: 拜山。
1: 华人，来华人吃口，你请啦哈！
0: 哈，伊还没听完呢。
1: 讲完哈。
0: 哎呀，
1: 啊，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哈！
0: 嗯。
1: 啊，家宏是一个愿意接受爸爸妈妈批评指教。啊，如果甲产品食袂下，
0: 嗯，
1: 啊是讲需要倒位爱改进。啊，欢迎恁打电话甲阮批评指教。啊，我伫遮啊，我要恭喜我家己啊嘛，互爸爸妈妈替我欢喜。啊，家宏会当伫广播电台、跨足电视台吼。啊，我是全国第一啦吼。我所谓的跨足电视台，我毋是去做啊卫星广播电台迄种唱歌台。啊，我是拢直接甲我的产品拍做。啊，广告型的商品啊，有一挂专家啊，大家食了好，甲我做代言的。啊，我拢伫大台的电视台，伫像三立、明视、TVBS、台视，吼、哦、啊，这种大台电视台咧广告，我唔是像因伫个啊后壁台啊主持人咧唱歌，
0: 迄无同啊，
1: 咧卖产品迄种台吼、嗯哦，我甲迄无同。
0: 咱这种的吼，伫咧民视、三立啊、甲台视这广告，较无同款。
1: 伫民视甲三立，你要甲因广告，爱、
0: 啊、
1: 有非常济条件，
0: 因为伊嘛足贵的啊。
1: 第一，广告费贵；第二，因对产品的把关正严格。
0: 是啊，是啊。
1: 啊，所以讲伫遮啊，家宏会当跨足。广播电台以及甲电视台啊，这我对我来讲是我一生的心愿啊，嘛是我的骄傲。伫即几天真侪爸爸妈妈因为气候小块咧变迁吼，啊，真侪人啊骨头酸痛啊，压起来咧痛啊，一寡啊，即个血路的吼啊，拢较会落。啊，较会渴啊，过去拢无食一寡清火油火剂的，啊，家宏的产品就绝对值得恁选定吼。尤其互我想起啊，我当时卖一样物件，全国卖了上好。
0: 嗯。
1: 啊，我敢讲高，包括高进啦吼，全国油源也是阮公司卖上济。
0: 嗯。
1: 阮一年拢卖头家啦，唔是我。啊，一年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
0: 是啊。
1: 啊，前两天啊，啊，一个古板六角的厂商，
0: 嗯，
1: 来甲我拜访。 啊，什么人我都卖讲啦吼。啊，讲啊，是不是讲家宏？啊，你的古板六角啊，你若有机会，恁公司若要阁推出，
0: 是啊，
1: 啊，是不是介绍你当甲调整？
0: 一直讲咱的介绍上少啊，
1: 是不是当甲调整好转来？
0: 是啊，
1: 伊讲伊过去咧卖正侪电台，卖正侪电视台。啊！大家拢甲讲啊，家宏咧卖遐俗，啊，迄物件佫拢听讲足好诶。大家食了啊，拢食了够赞。像我一个阿春阿爸爸啊，住伫迄个苗栗啊，食了本来也三卡价，即嘛无价。
0: 是
1: 啊，伫我家己诶故乡啊，一个叫阿秀啊，妈妈。啊，本来嘛，加三卡加加迄个助行器，
0: 是
1: 啊，佮有加四卡以外，拢无加。啊，我讲我治好歹算侪人，诶，骨头酸痛症吼。啊，包括我食治癌诶，家宏唔敢臭屁啦吼，上少几十个啊，啊，二三十个正百个，癌症完全食较好去诶。咱诶三环国宝精粹，啊，确实拢食了。拢有口鼻，
0: 啊，阁有吼，足侪人唔是打讲伊无癌啦，但是伊的肝火大，肝指数高啦，啊，火气大，啊，规个面拢跳啊，皮肤上，起码足侪人食较好去啊，系啊，嘛不一定是有癌的啊。
1: 包括咱的过路启动哈，
0: 是
1: 爸爸妈妈，我若无咧促销，
0: 嗯，
1: 啊，恁会当卡去电视台甲买，
0: 是
1: 啊，啊，阁来。第二，阮全国农会吼，
0: 是
1: 已经有慢慢啊开始咧进行
0: 咧推广啊，有咧卖咱的物件哦。
1: 推广推广黄色电台嘅呢，去古乐基达。
0: 这农会是全国，大家应该咱在爸母啊拢知啊，农会啦。
1: 农会
0: 啊，农会，你价钱诶，农会哦。
1: 工作严格，会做把关，
0: 伊
1: 才敢甲你卖物件吼。农会是属于半政府单位，
0: 对啦，一半啦，哎，是讲即卖有
1: 几
0: 寡民营化呢？
1: 其实老实讲，因会当算全政府单位啊，
0: 是啦，
1: 因为因所有拢归啊农委会所管，
0: 嗯，
1: 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我明仔载啊，这个产品就电视。啊，大家都会看得到。
0: 咱这爸母，你明仔吼，差不多中昼左右，你第当看到阮这个调调通的产品的广告。
1: 哎呀、啊，欸、三流甲明视的连续剧啊，拢总看得到吼。又玩又黄色电视电兄，
0: 是。
1: 因为年半前伊拄啊来咧拍阮的古乐基档，啊伊讲伊三酸甘油脂伤高，胆固醇伤高，血糖伤高。
0: 一气三当啊！
1: 我拄啊好迄个时阵研究成功，
0: 是
1: 啊，我转啊摕转去互食，
0: 嗯，
1: 伊食无一礼拜安尼啊，血油血脂拢降甲足正常，
0: 足正常的啊。
1: 啊，然后伊才肯甲咱代言。
0: 是啊，伊个物件拢啊试过，伊较要讲代言的呢。
1: 是
0: 的呢。无伊试过，伊认真的吼，伊是无爱的。你只咩有一台，伊嘛无代表讲要甲你拍这个片子呢。
1: 包括杨磊大哥嘛，
0: 是啊是啊。
1: 我当时三黄嘛是一直吼食啊食足侪年的，啊食甲伊个大肠癌拢无复发。
0: 是
1: 啊，伊才愿意甲咱免费代言。
0: 无唔对。
1: 包括咱的山药公主、芒果公主。
0: 山药公主，啊你做歹听诶，山药。
1: 巧用吼。
0: 芒果公主啦。
1: 所有规家伙拢食咱的产品。啊，这是拢千真万确，真人实事啦吼。
0: 是啦。
1: 啊，家宏伫遮再次甲爸爸妈妈做感谢。啊，今日若讲到这个产品，啊，我实在无啥爱买吼，因为已经起价。啊，
0: 其实我咧讲咱这爸母啊，是顶届都爱起啊，头家卖甲卖了，卖完之后，老板电话一直卖一直卖，啊，甲恁讲啥恁拢无咧听
1: 咧。因为真济物件吼。啊，那爱为国外进口的，
0: 是啊，
1: 陆陆续续啊，拢总会起价。
0: 啊，起码真正拢起价。
1: 因为起码世界咧战争，
0: 对对对，
1: 啊，有四个国家，
0: 美金升值啊，黄金升值啊，啊，这都是用外汇啊。
1: 有四个国家咧战争，
0: 对对对，
1: 啊，物件那爱进口的啊，食一项减一项。
0: 对对对。
1: 当时像啊这个物件，我会全国卖上俗，
0: 嗯，
1: 佮会打破。卖记录啊！我唱一首歌，我再来讲给恁听。是安怎？我有这个想法啦，吼、嗯。 我来唱一首阿爸啦吼。
0: 这首歌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个听，伊歌词写甲有够赞的哦。
1: 啊，今日这现场的节目，我有一点我先报告一下吼。啊，全国的这阿爸阿母啊，家宏真正。有写三首歌吼，目前写三首应该也有三首。
0: 要出唱，伊要出唱片啊！
1: 但是我出唱片，
0: 但是这首片是家己要听的啦，无咧卖，可能歹卖啦。
1: 我出唱片
0: 也送给咱家爸母啊听。
1: 歹卖，你是要讲话啊卖？是我无爱卖，
0: 嘛无好卖啊！这三条是要卖啊啦。
1: 主要我是要感谢我的爸爸。
0: 要纪念
1: 啊！第二要感谢我阿哥。啊！伫当朝身体勇健，
0: 阿伯，我甲你，我甲你合一个叫做《三首王子》
1: 啊，
0: 三首的王子啦。
1: 有一首叫做《阿爸感恩》，
0: 是
1: 啊，一首叫做《离乡的人》，是要写给妈妈的吼。啊，因为妈妈还搁伫家己的故乡啊，然后搁有一首叫什么？我看一下。
0: 因为吼，这三首歌哈，刚卡出来，
1: 哎，
0: 刚出炉的，小腾腾哎，所以哥咧学习的啦，爱好伊学诶啊，落好诶时阵，咱卡来唱，咱家爸母啊听，
1: 真正足好听，
0: 是啊，歌词足赞诶，
1: 阿爸感恩，
0: 是，
1: 阿哥有哦，
0: 这写词写曲诶老师是最有名诶哦，
1: 搁一首想起阿爸啦，啊，一首离乡的人，
0: 是，
1: 啊，一首阿爸感恩，
0: 多好三首。
1: 嘿，啊，应该有四首。
0: 啊，你无人介绍讲什么人下一关？
1: 啊，这是那个诸葛亮啊，
0: 哎，
1: 啊，陈玉丽老师，诸葛亮啊，十首歌有九首拢一下，
0: 拢一下。
1: 啊，加武勇老师，
0: 哎，武雄大哥，
1: 啊，这拢是那个乔佑老师。
0: 下瓜，
1: 下瓜诶，老师啦，
0: 那是著名的啦哈。
1: 本来家宏是家己会当下。因为家宏较早若啉酒嘛，拢会写诗。
0: 但是
1: 我起码都无咧啉酒啊，
0: 你不喝酒不会写啦，
1: 写袂出来啦吼。但是伊所有来自的灵感，
0: 是
1: 嘛，拢是我予伊啊，即个老师。
0: 你爱改讲啊，什么状况啊？老师爱开写出来。
1: 迄个情境，迄个心境，就是写我的想
0: 法。是啊，是啊。
1: 哎呀，啊，期待啦吼！伫即个月，
0: 我们期待啦哈。
1: 会予恁听会
0: 到。对。
1: 啊，咱今日就先来唱别人的啦。
0: 好，我李明阳老师的歌曲偌好听，来，啊，把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爸爸跟我说，将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勇敢。

0: 做阿爸啦吼，是真好听的歌曲。你也想内面阁有吹阿机，咱细汉时阵哦，你也无怪阿爸就开吹阿机咧等你啊，哦，就爱落呀啦吼。
1: 啊，其实伊这歌词写了真好。
0: 是啊，是啊。
1: 但是我有当时啊。啊，想到因为后个这个月十月啊嘛，
0: 哎、是，
1: 哎后个月啦，啊后个月农历十月，啊是我爸爸的大日，
0: 是啊，
1: 啊一个人人生三日大三工大日啦，吼、哦、来，
0: 来叶华大妈，叶华妈妈，
2: 笑人呢，
1: 哎我。
0: 少年呢，有无少年啦啦？
1: 四十七啦嘞。
2: 有商量的是几年？
0: 等你哦，我叫啦，我叫小姐跟你讲哈。
1: 啊，我讲啊，我想到这吼、個，有当时我脑更会甜。啊，想到我要请老师写迄两首歌，嘉宏唔是要做歌星，嘉宏嘛唔是要卖唱片。
0: 这歌车谁
1: 懂？我嘛不是像有的人讲啊，出唱片就要阳光，伊有出过唱片，我并不是。
0: 那不是啦。
1: 啊，我是要怀念我的爸爸。
0: 是啦。
1: 啊，第二要感谢我一个在世的妈妈。
0: 嗯。
1: 啊，我讲我自细，我常常咧讲哦，小安甲我真侪朋友听。我讲我少年当然难免吼。啊，人讲少年未晓想。
0: 嗯。
1: 啊，有当时啊，做一挂是大人操烦啊的代志。啊，爸爸是艰苦囝出世的，啊，我做伊的囝，食甲遮大汉，啊，包括自出世甲我会孝敬，甲伊离开我，啊，我毋捌互阮老爸甲我错一句三字经，
0: 嗯，
1: 哎呀，连错一句干都毋捌。
0: 是啊，伊是咧。比喻哦，无咧，
1: 我不是咧错，我是咧讲伊念教我错一句干都唔捌啦，吼，卖讲错三字个。啊，阮爸爸修养真好，伫砖头人缘嘛真好，
0: 真正好。
1: 啊，我当时卖古板六角家，是安怎我会甲介绍阿甲上家，啊，佮有卖半斤的吼，啊，来新美妈妈，
0: 新美妈妈，
2: 哎，家宏好，
1: 是，
0: 来，
2: 小安蛮好，
0: 嘿。
1: 嗯，啊，妈妈今日要去唱歌吗？
2: 啊，你恭喜你四周年，大满台。
1: 多谢多谢，
2: 对哦，
1: 满台哈，满台是有的四台满，
0: 满台，
1: 有的是，
0: 哎对呀，满台，
1: 有的是
2: 满，我不要讲话啦。
1: 哦，无来满台，那爸爸，
2: 啊，你恭喜就好啦。
1: 爸爸唱满台，有的是，
2: 安尼哦，
1: 系啊，无限台的，啊，有的是十几台。
2: 啊，你小乖，我来插一下好不？
1: 好来，
2: 你插什么歌？
0: 来，你欢喜，
1: 啊，时间短就好啦吼。
2: 哦，小姑娘就行。
1: 好。
2: 头地就一顶草咧啊，起起，迄个敢是小安的姑娘？
0: 嘿，是哦。
2: 看起来青春的滴滴呀，爱照顾谁个可人爱？一对目睭活亮亮啊，对阮西北妹啊，好阮心咪咪。要来问伊为怎样啊？一去两三年呀、啊，拢无返去。敢是来变心爱别人啊？将阮放袂记啊，放袂记。
0: 无啦，无放袂记啦。
2: 家风哥哥，今仔恩爱。夜幕遮煞，就啊回来，看到老母嘛恩爱，无惊感情影啊存在。
1: 哇！
2: 小安妹妹真啊趣味，两人不是娶小水，无论唱歌也跳舞，小安不。
0: 哇，赞赞赞，真好听哦！
2: 谢
0: 赞嘞，哎，够棒棒棒！
2: 我唱了你敢笑都拍死！
0: 没啦，真好听，
1: 好听，唱我大家全国的听友啊，大家共同
0: 共同来欣赏啦！
2: 那么想讲的笑，那种笑的场面都
0: 没啦，我别讲。后来多谢了新美妈妈哦，我最好的哟。
1: 我
2: 恭喜
1: 哈！我想我坐歌咧，然后我那有当时啊，我无法度唱，才叫你给我道歉。
0: 好，来谢谢新美妈妈，
2: 好，
0: 感恩，拜拜。
1: 啊，我每做一件代志，拢有我的思考加我的过程。
0: 是，
1: 我讲我当时全国啊，第一个卖古板落脚加卖半斤的啊，啥物我要安尼卖？过去人古落脚上少卖一斤，上济卖三斤，三万外四万，
0: 嗯，
1: 都有人咧卖一斤万外块，拢总有人咧卖。我当时其实即藏伫我诶内心，已经将近要三冬啊，我毋捌讲出来。是安怎我会用迄种介绍啊？我迄真材实料，其实我未加拢了钱，加防将来毋捌爱半句。哎呀，是安怎人别人爱卖万外才会趁钱？我一斤卖几千块啊，我嘛咧卖个真材实料，阁会当食防啊，会当生软骨固定骨。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啊，食牛板肉骨加来做基底，你永远会当活到一百岁，你都袂骨头阁再酸痛。当时就是我细汉的时阵，爸爸拢担担地当，规年头当拢做人的工啊。讲实在，若毋是去做人的土水工，回来就爱阁家己饲鱼温啊，家己爱杀土，家己爱啊种植犁田。嘿啊！啊，有当时啊，搁去共载沙，去溪底用牛犁，去用牛犁车共载。啊，搁爱请阮六个兄弟姊妹，五个大姊甲我，中途搁有一个唔正阿兄去服务去，甲了够侪钱的吼。啊，迄个时阵，小安迄天来则搁听到，
0: 是啊，
1: 哦，一天爸爸的牛犁工七十块，
0: 是啊，
1: 晒三工多
0: 甲煮一顿啊，煮三，爱做三工，
1: 啊甲煮年外，硬甲救嘛，要甲救到我来，为了德武大哥，
0: 德武哥，
3: 诶，我
0: 你稍等你。

0: AM 一点七一。
1: 但是那真正骨头酸疼严
2: 重。过年的啊，你等下有时间可以慢慢治疗啊。
1: 你要吃的长筋无？绝对吃袂长筋。
2: 是啊。
1: 但是我是用着甲爸爸当时同款的心情，因为我厝散食，爸爸拢无啊，都拢家己去烤青草啊，啊烤迄青饭店的头啦吼，啊顿来咧炖排骨，啊一个青饭店内底放无两块排骨，因为嘛散嘛买袂起。啊，但是伊一定爱有
2: 一点仔油车，
1: 伊、毋是伊迄爱有买当骨，啊是排骨做油印，
2: 哦、油印啦、啊、吼、
1: 啊
2: 哦。
1: 啊，所以讲伊当时我捌听伊念一句话，伊讲人迄啥物人病病啊，吼、哦、一个下面咧做土水叫骨转啦、啊，啊，人伊讲啊，迄骨转啊，人拢安尼食迄骨肉加食加安尼，用轻轻病病去咧做土水，人也捌咧爱酸疼。啊，爸爸是做巴结的，酸疼唔敢挨，啊，但是家己阁无钱通买。啊，我捌听伊咧念讲吼，啊，人有钱通买，咱也无。啊，囡仔大军，干那要趁互咱食，啊，讲真正的，要请这六个囡仔都有困难。所以讲，我用着迄种心情，我知影真侪爸爸妈妈啊，骨头酸疼症，明知知影食顺的。古板落个家啊，会当治好伊旧年的骨头酸痛症，包括甚至会当让伊免去开刀。我敢那乎伫这段时间三年来，我敢讲大声话，我乎差不多超过300个人啊，无去换人工关节，无去换脚头乌，无去换大骨轮头啊，包括连医生的囝吼、哦，医生囝啦。算老母啊，家己骨头咧酸痛，囝要甲开刀，咧开骨科伊都无爱开。
2: 你啊想吼，前两天啊，我小弟因为哩浴室跋倒，啊摔断伊个小腿，一断去个哦，也打钢筋入去。我听着都过工，我随个揢骨碌架断伊，随互伊食，随互伊泡。伊连咪讲啊，这我真正较有开啦，较舒缓啊呢。你看这骨碌架，真正伊咧修复，真正有劲的啊。
1: 因为过去的骨碌架，那不是爱经济好，
2: 是啊。
1: 早期
2: 无食袂起啦，
1: 老年代就是王公贵族，
2: 是
1: 才食会起。
2: 足贵的啊，上食会起。
1: 咱就是捌听爸爸咧怨叹，
2: 嗯
1: 啊，所以讲咱用着这种心情，
2: 嗯。
1: 我讲到这個，我脑梗会甜吼，想着讲较早爸爸那会这么样困难，这么样
2: 艰苦啊！
1: 啊，请阮最近啊，安尼硬要请。
2: 不是说一个，是说拢创四六个呢。
1: 啊，五个早囝，
2: 早一个去、应该是七个啦。
1: 一个后生，安尼为着要含辛茹苦，跟妈妈一路要甲咱行来，你看伊干那连要食一个古板肉夹夹，都无材料通食。所以讲，我伫我做播音，我家己心肝内啊，暗暗啊下愿，暗暗啊就抓。我讲，我若如果有一天啊，我有机会伫播音台，伫全国所有的平台，我只要我卖保健食品，我一定要买房食得起，买房食有效啊，用这种心情啊来弥补。我对爸爸的遗憾，啊，所以讲今日啊，真侪人咧甲我讨古板落个价吼，因为真大家拢咧起价，啊，战争的时阵，包括
2: 万鸟起价，
1: 包括真侪人
2: 食惯的，
1: 已经拢食习惯啦，
2: 是啊是啊，
1: 三年来食到大家拢有够好诶，
2: 嗯，
1: 吼，因为我迈向第四周年，啊，周年庆嘛已经过啊。啊，所以讲头家讲你应该爱调转来，你应该会计
2: 下。已经过啊，已经过足久啊，嘛是过这计下过调袂转来。
1: 爸爸妈妈，你这个天气你一定爱加食吼，因为古板肉夹夹自古以来带阴阳，
2: 是
1: 啊，肝主筋，心主骨，啊，骨属阴，角属阳，尤其咱个拢用一处肉夹，啊，少年肉夹，第一届落落来肉夹，咱有咧用尔。过来，咱就无啊！咱用动物的金针菇啊，弄三斤上的菇板才控有加。啊，伊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的价值上好的， 就是古板落个家。但是你爱有耐心，甲食伊绝对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固软骨、固定骨，包括我讲脚骨未凹翘，要换人工关节的，甚至两种未好的镜头，风湿症未断筋啊，佮有这个啊，恁弟弟叫啥？
2: 类风湿关节炎。
1: 类风湿关节炎啊，这嘛拢未好。吼、哦、啊，但是伊上至少会甲舒缓。你只要有咧食，保证袂硬起来酸痛，包括五十斤筋络袂硬的手袂硬，
2: 五十斤筋络还简单呐、啊，
1: 脚骨筋络会点的，
2: 是啊，
1: 真侪人打着脚底会点，甚至脚骨的麻底着神经，吼、
2: 嗯，
1: 两、哦、骨受损的，骨髓无够的，吼、哦，坐袂调，走路爱吐腰会翘骨的，吼、哦、啊，袂出力的，脚袂自然袂爬楼梯的，你甲食古板落脚家。那加红的就对啊！你今日甲泡一天，甲泡四滴，透早甲泡两滴，下暗甲泡两滴。我保证你明仔载随会爬楼梯，但是唔是一届就互你爬到二楼去？你会当上至少爬一半以上。真侪人甲我买古板落脚架，卡来讲，哎，食了青头的咧食袂歹，啊后壁那感觉较无好。啊！我讲你安怎食？啊！我都食较好啊！我都唔敢，吓、啊，食拢甲泡一块一块。我讲爸爸，物件有效，你爱甲食好较长筋嘞。人讲十年变爱三年医，你的骨头症、酸骨头、痛骨轮、健酸酸骨仔、健疼痛骨轮，未拗翘、未久、未硬，已经三五十年啊！你要让我三两天就完全甲你治好，哪有可能？我都唔是咧甲你煮。美国仙丹哥，但是我上至少我第一天第一档，互你辽宁，我的古板落脚架，爸爸妈妈，你敢若有机会，今日我开这个介绍，你若会下若买着，啊，你今日我就讲啊，你过来寒冷的冬天，寒风刺骨，气象台咧做，
2: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你家食同款有效。
2: 因为敢听完补气。
1: 虽然咱内底无放中药，我是用顺的吼。
2: 是。
1: 放中药的，第一节省成本。
2: 是。
1: 第二，伊无下你的体质。
2: 对。
1: 啊，你买咱的。
2: 啊，人的动火啊。
1: 你买咱的古板落脚架，你要等伊家己要去炖什么药草？
2: 你更加坑了，不要紧。
1: 你家己去买什么中药，等下炖拢总会使。
2: 嗯。
1: 你要打泡，干那安尼泡嘛会使。我是拢建议人安尼泡。效果直接上紧啦，
2: 是啦，
1: 吼、哦，直接
2: 泡
1: 烧
2: 泡
1: 烧温水，
2: 嘿，
1: 哎呀、啊，啊，都我都刚甲你讲，一讲啦无效，物件贵三三，甲寄倒来。
2: 啊，搁一寡咱这爸母啊，你啊在啉的当中，也在愈疼的时阵，哇，你哦，你免惊，迄是咧甲你修补，代表这物件咧串起，咧甲你修补，咱咧靠效果。
1: 但是我今日。头家一直甲我交代讲，爱提高情况。
2: 我不真卡要起来的时阵，一直咧讲，咧交代哦。
1: 一直甲我交代
2: 你顶家一定无听人的话啊，一定要骂一顿啊！啊，千万甲你讲，你今仔爱听话，就拜托的。
1: 你
2: 今日我，你甲我头家要起来交代啊！哎、欸，你该爱甲动一下哦。好啦，我知啦。
1: 今年冬天正式啊、开始今日公司一直生产啊啦！
2: 吼、嗯，
1: 进前是拢调工叫伊生产了我。无得人咧生产叫拨我诶，
2: 是
1: 今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哦，我去甲看迄特技角吼，
2: 水水水，真要够水，
1: 拢差不多要我规半人管了。
2: 对啊，
1: 哎呀，啊两车吼，双、哦、车一落角是上好诶，吼、哦，啊动物遐安尼拢比我诶双诶手诶手盘搁较大，
2: 嗯，
1: 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头家交代我卖九千块，但是我过去卖恁迄个介绍，我自头到尾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我物件只有会卖较少，我唔捌咧起价。
2: 是啊，我唔捌起过，我改了。
1: 我今日我嘛唔知影要对倒开嘴，但是我家己安尼讲啦吼，如果我恁爸爸妈妈，恁甲我斗三工一下，恁若如果有食过我的古板。六角家啦吼，头家有讲，嘿啊，你敢真正互食了遐尼好，大家拢甲你买起来食了才赞。那五个人甲我学了，嘿啊，我 恢复原价，搁买一届啊！来，为了。
2: 哦，起价你有在听嘞哦？无
3: 啊，我听到要起价，什么要起价哦？
1: 高清一斤啦。
3: 啊，哈济哦。
1: 系啊。
3: 卖安尼啦。
2: 啊，你食咧安那？
3: 我讲就是前阵啊去撞着，又再过去撞着咩？
2: 是。
3: 啊，拢袂惊，都倒咧眠床顶啊。
2: 是。
3: 啊，听到要死，啊，我就用这个骨板落去加互伊，我顶起有无？佮加起多重，佮加落去。对啊。啊，今麦有较好啊，
2: 有较好啊，吼，啊，真正袂歹啦，吼。
3: 啊，我听着啥物要起价，
2: 人家起来见证一下，我较慌。
3: 伊讲，我甲恁讲，食了有好卖起呀。
2: 安尼吼，
1: 我只有筹码。
2: 啊，你较有筹码，甲头家讲。
1: 哎呀，
3: 好，
1: 好，好，
3: 打电话来咧。
2: 好，
3: 啊啊，等者，啊，帮我留先留咧啊。
2: 好啦，你再看安怎情形，看安怎吼。
1: 好，
2: 多谢啊，吼。
1: 哇，
2: 你好。
4: 哎、欸，你好，你好，嘉宏你好，我要给你做一下见证咧。
2: 啊啦，你讲。
4: 哦，我就是吼，拢爱做工课，拢爱搬重啦。吼、欸，搬到规只手哦，韧带拉伤，规个然后手袂弯翘，啊，脚嘛变较袂自然啦。
2: 是。
4: 用一下恁的加料吼，啊，规人吼精神计外好咧，即马搬面貌计较有力。
1: 哦，我你讲这拢。
2: 听、啊，我看听你咧讲话愈来愈。
1: 伊讲这话吼，正讲就是伊捌食过。
2: 是啊。

0: 哦，今仔日你迄落敢会当去加加两组迄落一组组迄
1: 落？啊，当唔知会当袂袂？
0: 我呢哦，
1: 对啊，你搁听一个啦。
0: 好，但我状况也无得较济，恁拢请无回。
2: 哎呀，啊，阮这个物件拢数量有限，今日我嘛，啊，含头家讲188斤尔。
0: 哦，安尼哦，啊，种食啊，食好哦，我加加买较济咧，啊，无啊，无货，我就无通食啊。
2: 好，
1: 安尼我甲讲哦，吼，安尼几个啊啦，
0: 好，
1: 三个啊，来，咱这爸母，你有食过古乐家？
2: 赶紧，
1: 上少爱五个，
2: 吼，
1: 啊，无伊就无错嘛，叫来加。
2: 是啊，我讲今日你若生骨轮痛，搁再风湿症、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古板六角架1:1的哈，虎皮色的，无含中药，内底全国唯一干阿咱有含葡萄糖胺甲鲨鱼软骨素99.9999%，拢是古板六角纯的加元两倍啦吼，啊，拢是伊的加元啊，会当互你寸骨、串骨、生骨浆、透骨浆。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的古板六角架伫全国闻名的吼，所以讲我希望全国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恁今日如果啦吼啊9000块，我同款送你四两啦吼，啊咱今日半斤的4500，哎呀，无啦，啊这都无多，头家都交代，
1: 哦，真嗨呢。
2: 头家交代，
1: 真的啦，咱这爸母啊，你若不爱起价，恁赶紧敲电话来讲这正。
2: 卖偌济算偌济啦，吼，这无妨啦，因为本来加咱就拢共破坏行情啊，然后咱已经共破坏三年的行情有够久的啊，吼，啊，咱今日嘛，互我回收一下，因为其实我的加已经了三档啊，因为我卖7200。7200的原价，啊，佮算恁7000块，然后来为了来存我啦，妈妈。
3: 我要讲渐渐讲加好用。
2: 我会加好用，安怎好用？
3: 我渐渐吼，有只骨体吼，按有开刀过吼，啊，袂受力。咱按足无力的吼，足袂受力的。啊，我食迄阵。买一摆食咧吼，感觉讲吼，安嘛安有安钱有力，啊有力过来咧买，我先搁连锁搁再买，啊即马搁断一针，大针啊无买咯，咱就一个咧无力咯。
2: 安尼吼，啊你爱食，
1: 安尼赶紧食，安尼紧赶紧食哦吼。
2: 这大观众啊，春花啦妈妈多谢啊，
1: 多谢春花妈妈哦吼。
2: 来威六，来林大哥。
1: 林大哥，
4: 哎，你好，
2: 你好，
4: 我
2: 食过古板，
4: 我跟你讲吼，我以前买这个古板六角架，一两的时吼，我几啊年未晓行，
1: 是，
4: 拄个食一两，迄阵啊一两哦，买只鸡四的，
2: 对啊，
4: 我开2块1两，
2: 对啊，
4: 我就是食了怎啊？几啊年未晓行，怎啊？一起来行，
2: 哦，
1: 安尼有够赞的，有够赞的，
2: 七条里的啦，
4: 我就是配上的。配迄啰古板六角架配迄啰，
1: 配啥？
2: 想一个不要紧。
4: 蓝桂枝啦。
1: 哦，蓝桂枝，食膨胀的啦。
2: 哎呀，哦，啊，真正满山。
4: 起码呢，行路是无讲，我这脚已经脚骨都要超过啊，都叫浓度密啊密密啊，不要过。创好啊，无安全，啊，即嘛拢会行啊，甚至一下拐安尼啦。
1: 是，
2: 但是有好过的，对啊，
1: 有好过啦哈。
2: 这林大哥带宜兰、关宜兰去。
4: 安尼说了
2: 哦。7张里。
1: 哦，多谢咱林大哥。
2: 你带宜兰、关宜兰去7张里啦哈。
1: 永乐路诶，
2: 多谢你啊，
1: 多谢林大哥哦哈。
2: 顺便等卖个食嘛，满山最后这通食。
1: 来，孙妈妈。
5: 哎，我要见证一下哈，啊，要见证我嘛要搁买哦哈。啊，迄个啥，迄个阮翁车好，啊，迄个边仔棍吼有骨裂啦。啊，骨裂医生甲伊讲吼，这吼可能爱半冬才会当复原。 啊，因为迄嘛袂当开刀，袂当安怎嘛，嘛西药嘛无药啊，
2: 是是是，
5: 哦，啊就。

0: 嘉宏，你谢谢你的管保之用啊！爱食了吼，他都过外过尔，伊都有法度去上班啊。
1: 迄真济人变得骨头厉害，当亏得诶有无？系啊，变得骨头伊袂当亏得。
2: 伊要让自然的那愈合啦。
0: 重要就是讲吼，得食这个当，迄个会当互伊恢复。
1: 哎，伊这是关心作战诶。
0: 对，啊，无你啊，这又是食到身体个会歹。
1: 无来食，
0: 啊，这食到袂
1: 好。
2: 好，你多小心妈妈哦，吼。
0: 健全啊，
2: 好，感恩啦，吼。
1: 安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村内都卖个听啦。
2: 不用了啦，吼。安尼多谢你啦。
1: 你有听到啊？
2: 有通我甲伊讲啊啦，
1: 吼。怪人讲会到做会到，他都无甲五通电话。
2: 是
1: 啊，我嘛是
2: 真正无爱呗。
1: 哎呀，讲真正诶，啊，但是今日。这多人见证，依然呢啊，
2: 林大哥，
1: 阿家迄个春官啦，啊，婚姻观众的妈妈，哦，拢去卡起来见证丽珠啊妈妈，总共超过啊啦吼，安尼今日都袂是
2: 多，
1: 你要生骨轮，拆骨再红湿症观察念，你若要话人工观察卡骨嘞，小可等一下啊，咱唔好去注玻尿酸，咱物件爱生出来，即咱家己的，今日我同款卖你。7200，然后送你7500净所得，搁送你四两，188斤尔。啊啦，半斤四两，同款3600，诶，八斤半斤八两啦。啊，四牙同款。
2: 四牙3600半斤啦。
1: 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今日啦三斤，过一斤咧要食一个疗程，我甲你讲。咖你真啦，买有就对啊，爸爸。这我未输，咱像咧讲淘宝股票咧吼。那有钱的赶紧买起来囤咧。咱的咖会当囥三档，这拢现做的啊。其实你卖拍一头囥五档都未歹啦。今日你若买大组的，三斤送一斤。我为着这个做见证的爸爸妈妈，我送你5包。生天大宝，
2: 你既然送我嘛送，
1: 小王嘛送你5包生天大宝啊！
2: 今仔日拢无甲你去过无打
1: 的。生天大宝三一包是300块啊！
2: 对对对，
3: 哎，
1: 来来，东北时段，
3: 那呢，我早是
1: 讲，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卡188斤尔，0800081081来回了，来先听一下。
4: 我要订那个
1: 古板楼高高
4: 龟板对，
1: 哎，来等来行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今日无买，可能来你要搁买着，即个介绍困难啊！来为你个古板楼高高。
4: 啊，你有买迄什么龟地迄迄条无？
1: 古板楼高高条龟地，
4: 哎，对
1: 来你等来行咧，啊，来为你个来个古板楼高高。
5: 哎，刚好我想要一斤呢。
1: 等来行咧，今日一斤7000，医生你7000，然后搁送你四两啊，啊那。半斤的同款送你3600，啊那大特大组的三斤送你一斤，阮含小安哥送你10包，生听大补啊，生到底听到底，打到底好到底，生骨轮听骨再红心情，观察念的，食咱的古板落个胶来喂了，
3: 哎胶哦，
1: 哎、欸、来要古板落个胶，
3: 对，帮我加
1: 来来点点下咧，啊来喂了，来要古板落个胶。
6: 阿宏，我买三斤呢。
1: 来，等下叫你内行的啊，内行的也要买三斤的，来回了水龙呀。来，要古板六角胶。哎，等下叫你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3: 对哦，我定位真歹卡，我买三斤。
1: 拢满刷，满刷。来好，等下叫你来回了，来新台友，来要古板六角胶。
3: 嗯。
1: 来，等下叫你来回了，来要古板六角胶。
6: 你好，我买三斤上一斤。
1: 来，等下叫你哦，这大家真正拢内行的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三斤送你一斤，20000元，佮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为着要感谢恁呢，今日本来要去9000个啊，啊，即届我就甲你讲啊，炖这甲咧炖金仔同款啦，愈炖愈起价，愈炖愈好价，啊，但是咱卖炖，咱买转去，咱就甲食啊，来为了。
4: 对，我要三斤送一斤。
1: 来，要三斤送一斤的，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林婶妈妈。来，你要要古板六角胶吼，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等阿妈要古板六角胶吼。
7: 哎，家伙，我要买一斤。
1: 来等你叫你，来为了来要要古板六角胶吼。
4: 哎，我要三斤
1: 嘞。哎，来时间等你哈。啊，等你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干那188斤尔啊！爸爸妈妈，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骨头酸痛症若无改善，明仔载随寄当来用我来面煮啊，妈妈。来回你要去补办老高高哦。
7: 先问一下，
1: 哎，
7: 你搞我转那条线。
1: 来来来，行咧，中辈时代，我这一比一的哈，正好不熟的，无男中药，无男无动未动胃啊。生癌的、西药治的、糖尿病，啥物镜头拢会当食来过这啊？来回你要去补办老高高
5: 哦。
1: 来等咧行咧，来回你要来冲我啦，妈妈。
5: 欸，我要爱一斤，
1: 要爱一斤的哦，来电来行咧。啊，我来甲你讲啊，那今日你经济上会使，三斤送一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甲买起来囥啊。只要你卖拍到日，囥五档袂歹啦。这今日很做好诶，我来甲你讲诶，牛诶，少年六角，拢差不多比我腰佫较悬。哎呀、啊，来回你好，来你村啊妈妈。
7: 哎，你村哦，我有你村哦。
1: 来要古板楼较高哦。
7: 对对对。
1: 来，等你行咧。啊，今日来要买买着的，拢赚有着。等你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跟你讲啊，家里买对一斤，买7000块的啦。爸爸妈妈，别人咧卖凊彩卖拢3斤3万外，一斤拢卖10000外块。我今日卖你一斤7000二，送你7000，搁送你4两，半斤送你3600。那3斤。送一斤呢，4斤送你20000。我甲你讲，真正有够俗的，佮兼送你10包酸痛大补啦。来回，你来回你好，来笑老大姐，来买一斤哦，来电来行咧。啊，今日你甲买当去扛，你筋骨哦，你食袂了零的，冬天要到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旧版落较高，一定爱甲买当来食。我都讲啊，我的老爸较早拢做苦力的。看人咧食牛板肉，感觉食到有够好，家己无钱通买，我用这个心情来回馈予大家。来来问阿妈，爸爸，来要牛板肉较高
8: 哦。哎，我
1: 先去。来，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牛板肉较高，你一定爱买。吼、哦，我这正一比一的，我无偷中药，无偷工减料的啊，无像人咧染什么二啊、四丁啊、染八丁啊，迄拢咧节省成本。我清一轮拢是古板六角一比一，99.999%，内底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这拢贵三三的物件啊！要食你生骨轮、跳骨针、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来回你阿叔来妈妈，来回你要古板六角高吼，来
9: 电
1: 来
9: 叫
1: 你，来回你来南川啊，爸爸。
8: 你还三斤多少钱？
1: 3斤20000元，佮送一斤，然后佮送10包生跳大补啦。
8: 来
1: 电来叫你。来电的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年这届你买不到，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偌久有。第二，我唔敢甲你保证后届要卖你偌济钱啊。但是今日头家就已经宣布破9000，卖9000。但是我讲，若有人甲我见证，互我拜托一下，互我去回馈这些听友。今日这现场的节目，0800 0800 0800啦，爸爸妈妈，旧版落甲加食生骨轮贴骨针，风湿性关节炎一定有效。只要你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论是你骨头酸痛，30年、50年的镜头，我一斤就要甲你改善。你食一组3斤送一斤呢，我要甲你食好长斤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恁家己赶紧啊啦哈！来位了，来小小妈妈，来去古板路甲家电的夜咧吼，啊电话拢满线哈，恁家己赶紧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四字，今年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AM 一零七一。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东北时代这爸母啊吼。啊，古板落脚脚，大家写甲变变叫，大家食过我的橄榄是鹅肉的，无就拢买三斤过一斤的啦。讲今以后来要起价，因为伊嘛有听人讲最近中药材，大行拢大起啦吼。爸爸妈妈，你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袂久袂硬，袂徛袂坐，甚至无在条行去到便所放尿的，干那路面床脚脚底就点就长就麻。得听，长辈时代，酸痛疼麻痹，食牛板落脚脚，一杯一中啊！来，喂，你要喝梅大姐。
1: 嘿，
0: 来，你要牛板落脚脚吼。
1: 我。
0: 来，这个全世界都对啊！你食无遮顺的啊！阮这公司我都讲啊，一年拢超过50,000斤的牛板落脚脚，销售全国阁做无够。我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别人的还做啥物药家啦？咧染啥物八仙树丁啦，迄拢是咧节省成本。我会穿一双，拢古板六角，7,200块一斤，无够本钱啦。我敢安尼大声甲长辈时代讲，我最爱讲九工十枚，九工十工九枚啦。长辈时代，这毋是像人乌白讲讲讲啊臭话呾，我这是真正认真用心讲的，十枚。十工九暝的牛肉加牛板肉加加就对了啦吼。啊，这拢用少年肉加，用同学的金针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加，卖像我的爸爸造成胃炎，酸痛要让你好哩哩。无论你酸骨轮、痛骨折、酸抽痛麻痹，我甲你讲，牛板肉加加5,000年的历史，你甲买倒来食。绝对一杯一中来，没有。
1: 我买了一斤的。
0: 买了一斤来电来夹呢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原价要9,000块，到尾啊，头家讲有人见证，我甲算7,200，同款甲你优惠7,000块啊。后一届，当时的起价我唔知，7,000块，佮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啦哈。来，没有，来要古板落脚脚吼。
1: 咱厦门啊，恁这古板六角家吼是控好了了。
0: 控好啊，妈无要卖，你无控的，你免阿讲。哎呀，控。
1: 好、哦。控已经控好，咱要泡就是要泡的，
0: 对啦。对啊，对啊，随泡随啉随有效果。哎呀、啊。
1: 我甲你讲，你这三斤送一斤，按2万几呢？2万几。
0: 2万一尔，全国上俗的。哎呀、啊。
1: 2万一了。
0: 哎，还佫送你10包酸痛大补。哎呀、啊。
1: 2万一，按一斤7,000就对啦。
0: 一斤无到7,000啦，一斤6,000块尔。
1: 哦，你若挂上一斤啦。
0: 没啊，挂上一斤，一斤5,000块。
1: 6,000几。
0: 5,000块尔。
1: 5,000块。
0: 有够俗的，你一世人，你买无加只纯只俗的啦。哎呀、啊，来新听友，你特别
1: 加。
0: 啊，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袂晓买3斤送一斤的，我感觉无彩咧听咱的节目。因为我跟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真正甲你做大优惠的，这个价无人敢安尼卖啦，全国嘛无人有法度安尼卖你。因为我就甲你讲啊，全国顶礼拜的盘商才来找我呢，讲看我是不是会当卖安尼卖。我讲做生意，大家欢喜甘愿哦。我为着要上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你有心疼伊哦，来你有要股份落个价哦。无
2: 啦。
0: 啊，来电来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酸痛疼麻痹、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所有脚底点的擦的麻、两骨骨刺、神经跌到的，来甲食，拢总有效哈。红骨啊紧红，手袂夹悬，脚袂自然。电话0800-0800-0800，爸爸妈妈，0-10天9暝啦。吼、哦，啊，这不是别人乌白讲，男女啊陪男弟陪乌白讲，讲啊臭味大，这是真正的古板六角加好白色的，一斤7,200，甲你算7,000，佮送你4两，半斤装的算你3,600啦吼、哦。啊，那大组的正甲你优惠，3斤送一斤，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加。一世人莫享受着纯的家，食看卖啊嘞！来，威廉。
2: 喂，
0: 怎么办？
2: 到啦，来不及啊！迄个骨肉家
0: 食得好，
2: 非常好，唔食好呢，非常好嘞。因为我含迄个大肠哦，男的做一只，真正有够好。
0: 安尼哦，啊，继续食，唔当等，食好长筋啦哈。
2: 哦，
0: 啊，食长筋了，
2: 够外用诶。
0: 安尼哦，食长筋了就食保养哈。
2: 好，啊，多加一个大肠来啊。
0: 好，来，
2: 加一个，
0: 等来加嘞，来，为了来玉妈妈。大姐，来这个古板老哥哥，
3: 没见啦，拢无。
0: 来来来来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古板老哥哥，恁若阁袂晓买，我嘛不爱甲恁勉强啊啦吼。啊，我就干啦，会当甲你讲，生骨轮跳骨扎，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脚袂自然，吼，我就甲你讲啊，你甲食来为了爸爸。哎，
2: 买啊，做
0: 古板老哥哥，
2: 三斤啦。
0: 啊，吃了好无？
2: 哦，食啊茶足济啊，自己吼都有脚骨有受伤，
0: 是
2: 啊，定啊家买来去泡茶吼，啊，食一阵啊，即马出去一行路啊，继续袂冷脚。
0: 啊，过来若寒人食这嘛，较袂惊寒啊。
2: 买三斤，
0: 三斤的啦。好，来你等来夹咧，等来夹咧，来回你要来你春大姐。
4: 林孙哦，我头拄啊吼，改卡吼，啊我讲半斤咧，我即卖用一斤咧好
0: 啊。你电话寄咧，来喂你来先听用哦。
5: 喂，你好。
0: 要古板老哥哥吼。
5: 哎，我那天有订那个。
0: 来喂你来，
5: 喂，
0: 要古板老哥哥哦。
5: 我要古老哥，哎古老哥，啊我搭配那个啥，古老蛋，啊个一种那个什么菜啊？
0: 春金草，春金草，春草对。哦，你搞买呢？你买这种吃骨头
5: 松的。我搭配这做伙吃。
0: 啊，吃了。
5: 吃到我的脚吼，即马脚头骨拢未疼，啊，脚都足有诶。
0: 好好，感谢你啊。继续吃吼，好，来，来，来，啊，小小妈妈落线吼，你电话你唔好，因为电话楼卡拢满线，啊，你唔好啊，你轻易就甲电话挂断。你轻易电话挂断，你等下就卡袂起来，你就买无啊？188斤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啦吼！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咧讲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你偌久毋捌爬楼梯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讲，我的古板落甲加红莲中风的啦，根本袂行，都食甲会行啦。来，为你哦，小姐妈妈，
6: 来。今
0: 仔怎么改三斤？来改三斤内行的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妈妈，真正你有智慧的啦！
7: 今仔日较有送的哈，十包大补，你看价值偌济钱吼？咱这
0: 包啊，是我为着庆祝爽快，
7: 会当
0: 卖到七千的。
7: 这一包大补内面有三袋哦，唔是单一块，是三袋，拢做30袋哦。
0: 这老祖先的做法呐，来位了，来美术大姐，来了要举办落刚刚吼。
6: 哎，
0: 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这世人你若袂晓甲家宏买古板落甲家，无彩你咧听电台啦，别人的电台你听啊济，一斤加偌济钱你煞唔知，啊，食好无？还佫一回事啦！啊，我的是卖你小个食好的，一工就要互你见老啊！来位了。
5: 喂，家豪，我头下买一斤啊，啊，我想要改三斤的，你
0: 听我讲。跳的跳的，来电来行咧吼！这真正大家拢会晓改三斤的来，辉雄大哥，来你要要古板落家
8: 吼，
0: 来电来行咧，来威你要来康吉大哥要古板落家家吼，喂，来古板落家家吼，来电来行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今日你来晓买，你真正会晓听电台啦，啊嘛真正会晓买物件，全国古板落家家无人咧卖我这俗的，嘛无人咧卖我这纯的，99.9。来电南普老汤安沙鱼软骨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孙家正真材实料的，无偷工减料的，就像这种无人树顶无人拔身的啦，这才叫做无偷工减料。
7: 啊，爸母啊，我跟你讲哦，冬天到，拜托你，你泡咖来啉啊，你甲泡来用保温瓶慢慢啊哈，我跟你讲，真正对待时间够赞的哈。
0: 来，
2: 我跟我问你哦。哎，有问题不
0: 能来啊！古板落甲家中本时代爸爸妈妈，古属阴，甲属阳啊。咱人爱阴阳调和，才会当有精气神。天重日月车，人重精气神。精气神也有，骨头酸痛才喘会行，才会当生骨酒、吐骨伤。 爸爸妈妈，那生骨长吐骨伤，你就唔免脚过去开刀，你唔免烦恼，你脚袂行，唔免烦恼，你袂爬楼梯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手咧袂胖，我手咧袂，连存一条面筋都无再条转的，连胖一个面汤啊水都无再条胖的，要压压袂落，要鼓鼓袂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这個要让你鼓会鼓，要让你压会压，要让你四脚椅啊单调，要让你三脚架免压。长辈时代，我有一个阿美阿妈妈中风，敢若本来拢袂行。好囡仔安尼甲客坐，到尾也家己请我了，食我的古板肉夹夹，食到即马拢会去公园运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你要食天然的古板肉夹夹，你白台无得买啊！拄我干那家宏这台会当卖你遮顺的吼，我就讲我卖到互啊东行来甲我参详，来威了来接我啦妈妈。嗯，嘿，来你要买古板肉夹夹吼，嗯，来电来夹咧。我吼同行来甲我参详讲，看会当卖卖只小无？我讲吼，因为我爱我只个爸爸妈妈，因哪像我再生个爸母，因个骨头酸痛，家后唔甲你顾，啥物甲恁顾啦？来，喂，你好，碧莲妈妈，
8: 好好好，
0: 来，要顾关就加
8: 啦，
0: 来电来夹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足紧张，足刺激个，随时话无就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赶紧卡。啊，今日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啦，吼、哦、啊，然后一斤7200，送你7000，搁送你四两，半斤36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筋骨都酸痛，咧袂烦心，袂平平，咧困困叹气声咧，咧坐坐咧困咧。我五六家拢袂完啊。
7: 无啊啦，楼卡早就讲无啊，啊你一直讲话落
0: 来。来，喂，你好，来斯太太。
9: 好嘿，我买一斤。
0: 来，你买一斤古板肉夹夹啦吼，来，你先甲写起来哈。啊，感谢全部最长辈时代啊，我确定了头家一个吼。
7: 不要紧啦，楼卡先吃先吃。咱这爸母啊，恁今仔去真正爱爸啊，真正今仔头家无要卖。
0: 哎，等下，啊，我夹拢卖完啊呢，188斤卖啊无半斤。
10: 9000，你
0: 卡卡
10: 卖7000
0: 咧？啊，无啦，啊，这都过去都安尼卖，啊，即届，嘿啊，即马来多要接近寒人，啊啊，头多人都有五个人起来见证，你唔是讲五个人起来见证，特别我家己注意，嘿啊，啊，规头多几十个敲电话。
7: 视线
0: 。啊，够我。
10: 不
0: 要紧啦，无啦，无拍歹行情，咱卖咱家己的，做咱家己的生意。啊，你要搁偌济，互我买一个啦，无安尼，搁一点钟咧呢。嘿啊，无半斤啊啦，佫欠人咧。
7: 啊，7000。
10: 我拄仔佫甲你调，我即摆调，我佫调105斤互你卖好无？
0: 105斤啦吼，好。
10: 105斤有够无？
0: 105斤当然嘛无够啊。
7: 啊，7000。
0: 无够无都好啦，安尼就最后105啦吼。嘿啊，啊佮拜托你一个，啊你莫佫细细念啊，我要做生意啊啦吼。好，多谢董事长啊，好，啊。最后讨到105斤啦吼，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啊，来喂了，来，你古板落个家吼。
9: 哎，嘉宏哦，我想要甲你请教者，我之前有买恁的迄古罗鸡蛋，互阮爸爸食，伊食了吼，伊身体拢加足好诶。啊，我若搁买这，可以做伙食，敢可以？
0: 哦，一杯一点，本来坐火车进变咧坐高铁啊。
9: 啊，我要安那，我要安那个。
0: 透早甲泡两茶，暗时泡两茶。
9: 好
0: 好好，安尼今仔日有啥物做？三斤送一斤咧，来你问楼卡，你定来个咧。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最后家宏哥替恁讨到105斤，爸爸妈妈爱骨头无爱酸痛，我都讲啊，我的老爸细汉我一句话讲，我哪食卡食袂起，做卡也要做死，所以讲我今日用特别的介绍，我是安怎一开始，我要用这。俗的介绍，我拢无甲这个故事讲予恁听，因为我家己深深捌体会到迄种无钱，体会到迄种家境困难，想要买顿来食家己顾身体都无在调，会心酸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为恁的用心，我希望会当嚼恁骨头酸痛的好。 来回你了，先听伊嘛。
8: 一斤嘞，
0: 来一斤嘞，电灯夹嘞吼。我家己用着迄种心情来咧卖恁的古板六角架，了钱了头家的，家红到了嘛袂要紧，只要爸爸妈妈，恁会惊会走，恁的骨头酸痛症会好，卖阁受骨头酸痛症的折磨，就是家红上大的快乐。开偌济钱拢袂要紧，就是爱予爸爸妈妈食有效，食出效果，予恁食会当袂阁骨头酸痛，会当一暝睏到天光，袂翻身平平，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啦。来，喂你好，来，
11: 喂你好，
0: 嘿，来，郭大哥，
11: 我听你较大声无？
0: 来，来，你要古板落个家哦，
11: 要，
0: 好，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
11: 喂，来家红哦，
0: 我
11: 今天是咧卖咯，
0: 古板都加加啦，即个你加加加咧，
11: 对哦，啊都无用，啊要做大做好无？
0: 啊你进前食食了啦？
11: 啊，
0: 进前食，
11: 食了有效咧，
0: 有效吼，
11: 对哦，有效，哎呀，
0: 好，来你
11: 讲下咧，
0: 爸爸妈妈剩最后150斤，足紧就写无啊哈，3斤过1斤咧。吼、哦，4斤的啦，150斤的一捆仔囝就写了啊！啊，爸爸妈妈，咱这正孙家99.9%1:1嘞，古板甲六角1:1，啊，正同学的古正纽西兰的彩色的六角啊，一处六角落落来，咱才有用啊！长辈时代，嘿啊，头家卡来咧讲讲，唔然要袂超过一款，来回你要来好用价者，
8: 我买。
0: 来
8: 半斤，
0: 哎，你放心哦，来等你个咧，哦，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哎，来喂你好，来陈兄哦，妈妈，哎，来你好要古板落个家哦，
8: 嘿呀，我直接查无，
0: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来美琪妈妈，我家红，来我家红啦，喂，啊你电话未准备就挂断，安尼你注定爱生疼啦哈，你电话你得爱接会通来嘛，满凤妈妈。来你好，我家红，来要3斤电来个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要买3斤咧，后盖搁买有3斤送1斤咧无？我唔知影哈。今日是3斤送1斤，4斤加卖你20,000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老人未比我较熟，家老人未比我较顺，我退出保险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红用生命甲你挂保证。恁拢像我家己的亲生的老爸老母，我绝对要让恁吃上好，绝对要让恁买上俗。我无爱我老爸较早细汉甲咱讲，咱哪只善做工课做阿要做事，买一斤咖啡袂起。来，燕兰妈妈，来喂，你要古板落个家哦。
12: 我即马收到许房。
0: 来喂，你要来美琪妈妈。来喂，你要古板落个家哦。喂，来电话下来吼，阮爸爸。细汉安尼做啊，要做事，看人咧食咖，看人平平咧做土水，看厝边啊咧食，家己怨叹。我今日无爱哦，即个爸爸妈妈怨叹讲一斤咖10,000+，买着贵3,300，搁食无效。我今日即咖一斤7,200，送你7,500，搁送你4两，绝对要让你食第一工就有感觉。长辈时代，无论你生几十年，听几十年，生骨轮听骨再风湿症关节炎。手袂硬，拳脚袂自然，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会痹，袂翻身、袂平平、袂坐、袂久、袂行、袂徛，所有生骨轮、生骨掌、吐骨伤、寸筋、寸骨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的就是古板六角架啦，吼、哦！啊，今日我来讲啊，一斤7,200，送你7,500，佮送你4两半斤3,600，买一大组的上会好，买起来扛这比黄金。搁较有价值啦，3斤送1斤，送你20,000，搁送你10包酸奶大宝来，银生大哥，来你要买古板六角胶哦，
13: 要古板六角胶，
0: 来电来叫你吼，啊电来空白，
7: 来你叫，
0: 空白啦，
7: 你叫我来跟只爸母啊讲一下吼，咱半斤就是4盒。拢总一阿拢八袋吼，啊，咱那准讲买一斤嘞吼，本来7,200，算恁7,000，啊吼，佮减送恁2盒，2盒就等于4两，一阿等于2两吼，所以是10盒7,000，啊，你也买3斤送1斤21,000嘞吼，多好，84,32，佮减送你10包大包吼，啊，这10包大包拢总30袋哦吼。
0: 来，喂了。
14: 喂，打老一个，我要三斤嘞。
0: 哦，卖物的你安尼，日时也买，暗时也买。
14: 啊，这我也无买着啊！啊，即马冬天要到啊，啊，这个涨幅。
7: 伊一边买一边咧，甲你倒倒咧捧场，叫别人买咧。
0: 做
7: 广告咧，暗时
14: 做广告。哦，人客来，我拢存恁的电台好听咧。人客嘛，拢家己的卡电话甲你买咧，我搁帮你拍广告。
7: 我颁奖
0: 了。我再找一间包邮缆车来，甲你的名单装包。
7: 包起来。
14: 好啦，来来来，我请您啦，我请您。
0: 无啦，无我用钱甲你买来，多谢哈。
14: 好，谢谢。好，老师多大多哟，哈，三个。
0: 啊，来中北时段，电话0800-081-081，爸爸妈妈，一世人买咖啡啊多，唔捌买到顺的，啊，卡买都买到红片的，有的你啊皮啊，低皮安尼乌白空，七空八空，空到臭黑搭，讲起嘛做骨碌家，啊，咱这是哈做用十工高镁来空的，真正用高发连接，啊，自然风搭，啊。一片有八地，吼、哦，甲你包装甲足好势，佮清气上，啊，佮互你好使用，啊，佮正定价哦。爸爸妈妈，你千万唔通去买两家啊，买两家一斤佮减四两，吼、哦，啊，这定价拢千足个啊。爸爸妈妈，袂久袂啊，袂徛袂行，生骨轮跳佮在龙须警官在内面甲铐起来，来不中呀？
15: 好来，我买一斤啦。
0: 来，电动车咧哈。啊，今日买侪买少拢袂要紧，人生做一个体验啦。家宏，你甲看我一个秘密，藏伫我的心内，藏三冬。啥啦？当时我要卖半斤，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家庭，我来自庄卡的农村。老爸较早去做人的工，要食一斤咖，食袂起，我就是安尼心酸的啦。来，为了美珠妈妈。
16: 哎，
0: 来你好，你古乐家吼，来电话下咧，我就是安尼心酸的，我要让我的爸爸知影，在天之灵讲伊的囝有知影伊以前的心声，我的老爸较早偌痛苦，自少年就做啊死，我偌唔甘，你知无？啊，咱捌听过伊讲，伊干那要半斤咖啡袂起啊，来为了。
16: 你
0: 敢是假狗哈？我家红本人，你要古板老狗
16: 嘿，
0: 来电来摇咧，来喂，你要来送我啊，妈妈。来电来摇咧吼，所以讲家宏心肝来听，有真侪我无讲，是安怎我做节目，我的产品会特别俗，我会含全国这爸爸妈妈特别有感情，大家若听到家宏两字信用保证，因为我来自庄卡，我来自农村，我的老爸老母传我教，因虽然拢无读册。但是伊教出一个诚实老实的囝，秀才嘛爱笑名声，尽头的路头，家宏咧卖物件绝对无甲恁欺骗，家宏咧卖物件真正真材实料的，来为了。
16: 家宏，我要买三斤送一斤呢。
0: 来，今日今日内行的吼，今日内要买三斤送一斤呢，我感觉你真正就是有要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斤送一斤，带食一个疗程，予你的骨头酸痛症，食会长筋的啦。啊，你早暗啦，甲泡两块两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虽有感觉，电话0800-081-081。啊，别人我著甲你讲啊，一斤加青菜卖八九千，南什么咧八仙啦，南什么咧树丁啦，讲什么因规家伙拢咧做加做几十年啊，物件毋是做愈久会愈厚啦。物件你爱对生物科技咧做，你爱真材实料，你爱了解匠师的科技、匠师的技术啦。来为了爸爸妈妈，来这边古板落加加吼，来
16: 这
0: 边下咧。有个人讲伊加做五十吨啊，加做五十吨，你用什么方式来做诶？人匠师用新生物科技，你用空的方式，你做五十吨啦吼，你无进步嘛？五十吨前车。拢爱用人工修理，即马拢用电脑咧测，你有进步无？爸爸妈妈，咱爱食新生物科技的物件。即马
7: 拢科技咧进步咧做啊，所以咱产品一定要进步，咱的身体较健康。
0: 今日一斤卖你7200，连够本都无，加红加当天就抓，够有够本钱无？无够本钱啦。
7: 真正有够少
0: 啦。但是我卖你7000块，佮送你4000，为着啥物？为着要答谢爸爸妈妈。规年套当来疼惜阮，互阮会当食牛板鹿角家， 好恁会当食骨头酸疼好哩。来妈妈。
17: 哦。
0: 哎妈妈。
17: 我正听着了吼。
0: 哦。
17: 我等一等久了，拄啊进，咱赶紧电话，拄啊倒，拄啊小可听着，紧举起来听，搁你好，啊，我欢喜一个。哎，你敢寄两组大组来好无？加嘿。
0: 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哦。
17: 两组大组的，因为我等你足久的，啊我吼，那无我刚才你报我食这组，我才进工去做啊这顿呢。
0: 我知啦，啊你的以前本来未做工课，
17: 食食的讲。你也知呀，嘿，属实属实。
0: 我知啦，本来未做工课，食食的讲工课愈来愈好做。啊，我就是安尼，拢无啥个买你物件。
17: 唔通讲安啦，我无做，哪有通赚钱通甲你买？
0: 啊，你向我妈妈拜一回，你。
17: 哎，我属实属实。
0: 享清福啊啦，享清福啊啦，卖个享清福啦。
17: 好
0: 啦，
17: 我
0: 今日
17: 做，
0: 啊，咱
17: 就
0: 会
17: 做，干也袂做。
0: 好啦，好啦。
17: 哦，咱有食有分好，对唔？有食有食是咱就夹面烂，买咧夹面烂，食夹面烂。做工过趁钱，
0: 咱大家欢喜个。做较少咧啦，妈妈吼。
17: 好好
0: 好，
17: 你家计两组大组来
0: 啦。好啦，
17: 好好。哦，无等遮久无啊。
0: 好啦，好。来，我六丽华妈妈。
18: 阿兄阿兄。
14: 嘿，大王。
0: 嘿，妈妈。
14: 你用一斤买我。
0: 好啊，我真久无听到阮丽华妈妈的声。
14: 我卡，我感觉你今仔日买偌济咧。
0: 我知影。
14: 拢你拢无接到，拢因接
0: 到个。阿丽华妈妈，我最近足无用个有无？我最近电视台搁咧扩充，啊搁咧扩充电台，哎呀，啊你若甲交代，我咧本来才要敲电话你尔。
14: 哎呀，我来改买，所以电台问搁人，搁人搁买三房，搁买一个大租的。
0: 哦，你
14: 啊搁改买古乐堂，搁这回改买偌济，你敢知影？
0: 你真伫恁庄头上穿的啊，大家拢知影你拍电视哦。
14: 啊，这将都因电视看到啊！我电台问讲，我有看到阿姨呢，安尼啦，阿姨讲，我看阿姨咧，伫电视里啊看，安尼啦，阿姨讲，伊个肩胛头讲生一粒瘤啊，啊，讲买食看会好未啦？
0: 啊，有食无？
14: 啊，有来买大多去来我甲买啦，啊，啊一个，阮下人家一个脚讲咧疼，买骨碌蛋啊。
0: 有
14: 那要大组的啦，
0: 都拢有效，多谢我。
14: 来只卡电的，甲找阮来抓，我看你怎么家也买，伊讲，啊你家买一个啊，安尼啦。
0: 嘿，啊你原在卡来这免钱啦，我是讲若电的钱爱钱，就互我拿，我原在卡来这免钱。
14: 会啦，爱就安尼高调，讲叫我来卡，我就那个卡。
0: 啊，我
14: 啊，敢那我家己买就买偌济，啊，搁人招待，搁人要买呢，我是怎么家己买偌济，你敢知
0: 啊？其实的话，妈妈，我足感谢你的吼。啊！当初你食咱的生姜糕食了好，你愿意替我做见证，伫电视顶悬啊，这份温情。
14: 我来做这见证，到时你台员拢知影。
0: 对啊，这份
14: 含新的加买做来啊，讲打电话讲阿桑啊，我有看到你呢，我讲你第看到我，我电视看到你呢，哦，你是哪做好心的啊？那伊安尼去讲的，讲伊买食迄落啊，安尼啦。
0: 这真正在做功德的，啊！你这份温情，家宏永远甲你记在心内哈。
14: 哎呀，我是伫我伫成都啊，我是讲准备一斤来食。
0: 哦，啊做较少嘞哈，妈妈，哈。
14: 我做遐尔，我无做较济
0: 啊。阿妈，卖做伤忝，你等
14: 一下，
0: 你等一下。
14: 好啦，
0: 谢谢
14: 啦，好
0: 啦，
14: 阿妈，你。
0: 好，你等一下咧。啊，这丽华妈妈，我非常的感谢哈。啊，丽华妈妈曾经嘛讲过一句话，啊，家宏连癌买物件连癌都食好啊，哪有迄个骨头酸痛症食袂好诶？这是丽华妈妈曾经对我讲过的话。丽华妈妈住燕巢，甲我非亲非故。丽华妈妈是一个足慈祥的妈妈。当时我讲啊，你食了好。啊！我三房都卖电视台，人要拍广告，你是不是会当甲我做一个见证？丽华妈妈无第二句话，无甲咱收半仙钱，甲咱做免费的见证，去搁炖一只鸡，要给阮食，搁下一盘任务，这我永远拢感谢伫心肝内。这就是像我咧讲的，我是安那做电台，对我来讲，这爸爸妈妈含我感情这么深，对我来讲这么重要。恁拢像我再生的爸母，我幼囝啊，我妈妈坐会才生我，所以讲我和妈妈和爸爸啊，迄份感情永远心连心，永远就是要甲恁介绍好物件啊。所以讲，伫我的古板落个家，今日卖高清，其实我嘛是啊，讲一句较歹听咧，头家交代难拍定咧，哎呀，讲真正无卖袂使，无我实在无啥交瘾卖。 啊，好加载遮济人，买啊十外个人吼，佮一直敲电话起来做见证。啊，我全啊有机会卖恁7200块，啊，我有缘甲恁优惠7000块，啊，全国加得着啊，恁啊买有我遮俗，买有我遮顺的，买有我效果。

0: AM 1077，
1: 对，未坐未啊，未久未徛，未爬楼梯，未行路，中风的，筋络慢慢的就对了啦。爸爸妈妈，酸骨轮，健听听骨轮，健酸酸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抽倒疼，吃咱的牛板落个加，未行要让你吃个会行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因为伊是真真正正来自天赐的物件，天带英明啊！人讲天带日月星，人带正气神，古板属阴，六甲属阳，英明啦调合。我甲你讲，你骨头都袂酸疼。吼、哦，咱腰子一阴一阳，人讲挂住筋，伸住骨。爸爸妈妈，这大家拢会晓讲，但是要哪做甲到？就是爱食咱的牛板肉甲加，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你要好会行无？你卖去开刀啦！你若进脚头乌咧等要开刀的，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组大组的看卖啊咧。那改善啊，你唔免开刀。
2: 啊，你吼、哦、要阮的骨肉加吼，因为阮的骨肉加是琥珀色的吼、哦，啊，所以你要用保温瓶，还是讲你要用电锅，你得甲放两块，放寡枸杞、红枣，还是讲咱的菊花都可以哦。安尼也啉起来口味较好。
1: 有放无放，我袂要紧啦。
2: 啊，是讲你啊，讲放起来口味较好食。啊，伊的重点我来讲，你若放一寡枸杞嘛，够目睭啊吼。所以你就会当放枸杞、红枣、菊花都可以吼。
1: 啊，小安贤啊，安尼甲你讲吼，我等下讲互你听，来回你要来先听伊吼。
3: 哎，请教一下吼。
1: 嘿，来我讲。
3: 迄个啊，做恁这什么益生菌无？
1: 啊，就来个啦。所以讲，伫遮我要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版落甲加头家买啊，我最后105斤啊，恁着赶紧写写咧吼，啊无你连咪等下阁写无，我是真正无法度。啊，我当然我家己有留几十斤啊，啊我是要我的妈妈食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着讲啊，全国你买无遮好的加，啊伫即个时间着爱食，你毋好等甲寒人，真正骨头咧大酸大痛，你才要来食啦，咱爱先吼。哦未落雨就看厝顶，爸爸妈妈，迷雾先丢流啦！啊，咱家己若种一丛，敢样咧养别人啦？咱若骨头咧酸疼，咱家己咧酸，咱家己咧抽，咱家己咧疼，咱的囝无栽条替咱疼啦！伊结果是载你去注射，注美国仙丹，结果是要止疼药互你食。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西药就是拢食止的尔，咱要食长根的。爸爸妈妈，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咱这里当再次争取到一斤7200，送你7000块，佮送你4两。全国我上俗，加全国我上好，半斤3600，三斤送你一斤，四斤加袂你20000，佮送你10包酸痛大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除了你无爱骨头酸痛，要治好啦！你骨头酸痛来要治好，爸爸妈妈，这栋你一定爱加买。啊，这栋你若甲买咧，你个骨头酸痛真好哩哩啊！电话0800-0800-0800，我会加伫全国闻名的啦。所以讲，阮一年，阮公司的加拢未超过50000斤以上。敢若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歹算侪人咧买。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再次甲恁推荐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徛，袂坐袂压，袂翻身，袂病病的，做你甲靠起来。电话0800-0800-0800，来为你号名来大哥，来。
4: 你拢知影我的名嘞？
1: 吓，你有甲买过物件？我加红来，你要古板落甲加吼。
4: 我你得加三斤起来。
1: 来电话起来，这作战的，哎呀，这作战的啦，这作战的。
4: 谁呀？
1: 你有甲食过无？
4: 哇啦！你啊，你唔知啊你！
1: 啊，我知影你的名咧，我无看到你订啥物物件，食了好无？
4: 平平啊啦！你老大人哪有讲？你讲迄厝里咧讲安尼食狗啊呢？
1: 嗯，啊，
4: 无啦，冒破窿破窿啦，但尾安怎讲？你身体袂好啊？
1: 哎，啊，这是赚的啦！
4: 哎，这嘿，
1: 啊，我今日甲你看，你有买过啊？
4: 有啦，我有买几啊摆去啊啦。
1: 买几啊摆，还无好哪会一直买？哎呀，
4: 啊，就是买几，唔是讲迄个，就是讲哦，这算起来无遐快好。
1: 对啦，啊，但是
4: 我这哦，较早二楼转来哦，啊，这 连骨接烧连嘛，啊，你话你袂开，也唔敢开刀啦。
1: 啊，你甲看你食我的胶，我会当互你食到安尼啊？你佫讲安尼无？
4: 无啊，我唔是干那食你，我嘛是别人诶。你这咩就是讲，到底是骨肉胶较好，还是骨肉蛋较好啦？
1: 拢同款，哎呀，拢总好。
4: 哎，我是骨肉蛋，我是唔捌买啦。你来评价上，哎，我讲哦，你食来时都是就是再吃再减，你
1: 就我你。你甲小姐讲。这爸爸我头拄啊，伊本来甲我问讲，我有甲我买无？我叫小姐甲饲定，带来看，干那加买四五遍，买几个节能三买三遍啦。啊，这若买无好，伊会买三遍。啊，我讲爸爸妈妈，互我拜托一下，要甲我学了物件啊，卖安尼歹势歹势，恁尽量甲我学了。啊，该当甲我嫌的，甲我嫌嘛袂要紧，吼，家方愿意接受批评。啊！但是像这，你都甲我买四遍食了好啊！你都大力甲家宏包好了，嘛咧做功德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今日咱的古板落甲加就对啊啦！全国上好，伊讲伊咧炖着骨啊十年啊，会当食甲安尼平平啊，其实咧拢食真好。啊，都唔敢讲，我讲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可爱，就是拢单纯故意啦，吼！啊，我都讲啊，食好。大声甲家宏斗广告，家宏含万广告，但是家宏的物件真实在。啊，我今日这栋卖完，当时会当阁卖，我事实讲我唔知影。凡是后个月公司哪个空，我哪个客掉，我就会当卖。但是凡是哪无够量，三个月，凡是半年嘛无一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为了。
5: 喂，大宏啊。
1: 哎，陈爸爸。
5: 哦，咱的骨肉感情，咱的骨肉感情真好。哎，配合的时候，安尼做食的时阵有够好诶。因为我一个朋友倒来，啊，含隔壁倒看着咱安尼，啊，我倒来讲名，伊讲叫我虽然订一大大桌啦。
1: 我是讲你头拄啊倒闭啊，你哪去卡来？
5: 无啦，啊，就拄啊在讲，我咧敲电话，在讲名，伊配合电话，虽然倒啊讲讲，叫我一定要订呢。
1: 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啊！陈爸爸，你有好朋友、欸、来，
5: 你不要叫我就要没事啊！
1: 对啦，哎、欸、好，我给你等一下嘞哈。好，来，喂，你要来视频啊？喂，哎、欸，爸爸，来，要古板落脚加我加红啊？
6: 哦，你要，
1: 哎、欸，啊，你要古板落脚加呢？
6: 有
1: 买过无？
6: 买较紧，做这边啊，啊，你做较紧
1: 啊！啊，有够感谢你，啊，吃了好不？
6: 真好啦，
1: 真好啦，哈，多谢你的支持。
6: 哎呀，我这家这膝膝盖这都那拢会酸疼。
1: 啊，姐姐咧，
6: 今天靠你家姐。
1: 啊，姐姐咧，较袂酸疼哦。
6: 姐姐也较袂酸疼。
1: 较袂酸疼，这爸爸大爷啊，哎呀，四明兄，爸爸你几岁？
6: 我四十应该差不多几岁？
1: 四十七了。我想买呢。
6: 哎、欸，想买。
1: 想买啊！
6: 我三个囝，第三个差不多几岁？
1: 好、哦，安尼我叫你爸爸会使啦。哎呀，
6: 晒、啊、对
1: 了，阿英来接头哦，哈、
6: 哦，哎呀，
1: 把你电话给你哈，哈、哦，电话给你、哦、啊，来，喂，你好，来，西川大哥，来，
7: 你今麦给你买是三斤送一斤哟，
1: 三斤送一斤，搁送你十包大包，你会惊无？
7: 我正常在给你买一斤的呢。
1: 对啊，啊，吃了好无？
7: 就啊，才拄开始搁在吃。
1: 无啦，吃了好无啦？尴尬啦，无情在吃尴尬。
7: 还好啦，
1: 还好，好就好，莫讲迄还好诶，迄就敢若好甲歹安尼两项就好，嘿啊，迄还好诶，我都，恁着爱甲听友大声甲赞声落，即带大家，迄咱路诶，嘿啊，今日三斤送一斤啦，来你电话举咧哈，
8: 好，
1: 啊，来喂你个苏太太，
8: 哦，我要一斤六加加，
1: 来要六加加吼，来电话举咧，啊，中辈时代你看这听友真正拢有够客气诶。甲食啊，都有买过啊，冰冰啊。
2: 吴尊大姐，啊、你电话落线，你搁卡起来哦。
1: 哎呀，迄个谢昌啊，爸爸啊，谢明爸爸，人伊着真正讲伊自头甲买，食到有够好。来，喂你好。
9: 喂，哎你好，我要带迄三斤送一斤诶。
1: 好，来妈妈，你电话举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咱来听一首歌。哦，楼卡通过啦吼，啊，今日福气的人用较济吼，我就讲啊，三斤送一斤的全国我上熟，来，喂，你好，来，武勇兄，
10: 好，你好，
1: 来，你好， 无用。对
10: 啊，我问你看，我你甲你买钱包。
1: 好，来你等等下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最后的介绍啊，全国我的家上顺，我的家上好，100%99.999%的啦。中辈时段一斤7200，送你7000块，搁送你4两，半斤3600。啊，3斤送1斤，4斤20000，搁送你10包生料大补。中辈时段，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纯的虾，食看卖啊！啊，无妨骗规世人的，唔捌食过纯的虾，啊，食透早两块，暗时两块，生骨轮听过十方十情，观察念，生抽听麻痹，未久未下未徛未坐，我甲你讲，未爬楼梯的，未翻身，未冰冰的。爸爸妈妈手袂压悬，脚袂挤拉咧，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会甲你撑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酒吐骨想的，拄啊旧版落脚架，但是爱买1:1的哈，指定家宏的，这是正的哈。中辈时代，啊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电话0800-081-081啦吼，准予我骗你，嘛骗一届尔。啊！我生理唔是要做一届尔，我伫电台已经做数年啊吼，大家拢知影，我的产品效果有效吼、哦。我装卡的囡仔，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电话家己卡，福气的人得卡有啦吼、哦。来，电话0800-081-081啦吼。
2: 来，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出旁》，是咱来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咱现场的节目定会继续改卡0800-081-081，0800要卡两届哦。咱来听一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出旁》。

0: 一首台日本老歌叫做《快乐翅膀》，是咱林祖妈妈所点的歌曲啦吼。啊，咱即马是现场的节目，啊，咱今仔日的产品就是骨碌，吼、哦，骨碌加，吼、哦，啊，咱骨碌加那边就是半斤，吼、哦，三千六，啊有四啊哦，吼、哦，啊，咱若买一斤呢，吼、哦，啊，咱属于本来七千二，咱属于七百，哎，属于两百等于七千块，等于吼，啊，八啊，佮减送你四两，拢总有十啊哦，十啊拢总七千块，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拢总有四斤，就是八四三十二，三十二啊，佮减上你啊啦，上十包大包，这十包大包拢总有三十袋哈。
1: 啊，大包后盖就绝对无上。
0: 哎，
1: 就
0: 打一盖尔，大包打一盖尔哈。你忙后装，佮要讲讲，要偷大包无啊？
1: 我今日想要送恁大包，因为我听到我会当卖七千块爽快。
0: 安尼送嘞，不够开落来啦哈。
1: 一包大包，
0: 反正上无趁钱啊，啊家伙嘛是佮嘞，佮嘛是佮送啦哈。所以你老今仔日。今仔日发到吼，你若支行的有够吼，啊麻烦你就下当吼三斤送一斤的啦
1: 吼。我深深来，林昌啊妈妈，你要讲有听到歌对无？
0: 但是吼，因为伊我给他放着日本歌对无？
2: 伊个听到我是唱。
0: 唱日本歌啦，我好啊，后座我再给你报上台，后座给你报台去。
1: 这小安
2: 的。过
1: 街
0: 哦，刚刚
2: 拍
0: 街又街又
1: 阴
0: 吼。哎，
1: 没啦。
0: 因为吼，我跟你讲，
2: 哎，
1: 等
0: 下烧滚滚的烧。
2: 我
0: 吹
2: 啊，
0: 吹
1: 吹这个蜡烛。哎呀，
0: 啊，吹会晒，吹会
2: 晒，
0: 用电
2: 锅哈。啊，像个那古机精那没晒不？
0: 会晒啊！你别人古机，你来拿咱的古机精来就好啊。
1: 哎呀，
2: 该靠。
1: 啊，我你讲
0: 苦口良药啦，苦口良药
1: 啊！啊，古板落脚架，若无迄个开口有无，就代表迄假啊嘛吼。
2: 你如果讲一个气味款，
0: 啊，无遐多啊，啊，迄个古龙啊，
1: 啊，为着
0: 古龙迄个开口啊，
1: 各种物件拢有各种的开口啦。大肠啊嘛有大肠啊的味，菜粿有菜粿的味，脯啊脯啊的味啊，对无？来电了吼，好来，
2: 谢谢
1: 哦，好来，为了来好妈妈。
3: 喂，
1: 来了，我搞。
3: 都有无啦？
1: 来，有最后十通电话。
3: 哦，你要看我呢，骗囡仔骗甲也无时间通啊卡电话，你看卖啊。
0: 辛苦辛苦啦。
3: 系啊系啊，啊我拢靠恁这这迄落咧徛身体呢，啊无免啊顾啊地囡仔。
1: 你顾囡仔，药来拢爱用。
0: 是啊，就是啊。
1: 拢爱抱囡仔，爱啊啊，甲食，系啊，生骨少，吐骨少。

0: 哈，真感谢啊，多谢我妈妈，
1: 好，
0: 谢谢，
1: 小大娘啊，
0: 好啦，啊，最后交通电话啦，哈。啊，因为做
1: 所拢无啊。咱这大埔啊，剩十通电话，一定靠一通剩高通啊吼。啊，剩高通尔吼。啊，
0: 老卡接伊就接伊啊吼。
1: 对对对。
0: 最后剩高通啦吼。啊，中北时代全国古板路甲加一世人，毋捌食看卖。我讲你看，我已经卖加卖三档啊。我毋捌甲我的心路历程讲互你听。是安怎过去人加毋捌咧卖半斤呢？加红要做全国第一嘞，毋是我要爱。吼、哦，皇宫我是全国第一嘞！我是因为过去捌听老爸，因为家境善食，人咧食古板肉，甲家食甲安尼做工课，袂安尼唉酸疼。爸爸是透早天未光，家未提，就爱出门去乌螺笋，爱去窟啦。嘿啊，来位了，来。
2: 喂，欸、我是咧买迄个龟鹿，上面是上面块啊。
0: 古板肉甲家啦，来你
2: 等下。哎、欸，好，来大姨就我再样讲一次。
0: 好，不要紧，啊，大姨不要讲，会晓买会晓食得好哈。来等下下咧，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骨头酸痛症、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吼、哦，袂久袂啊袂徛，像他拄下妈妈讲啊，你偏紧啊腰，常常会酸，行路爱吐咧，啊，你若愈来愈翘骨，爸爸妈妈代表你两骨咧退化，你爱赶紧买当来食。来，瑞文妈妈，
3: 你好，
0: 来，你要买古板肉甲加吼。
3: 嘿，拍谁？你阿红啊？
0: 嘿，我家红本人。
3: 你好，你好，好奇遇去碰到你。
0: 啊，无影，
3: 我
0: 本话
3: 讲就好，你来迄个西装就好。
0: 好，来你电话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啊，古板肉甲加对你所有的定能骨绝对甲你照顾哈。啊，但是你爱食有足量，你透早爱食两块，暗时爱食两块。吼、哦，我就讲啊，五千年的历史，啊，所以讲家红到今日。即个讲，我是安那要卖半斤加啊！诶，即个故事讲互恁听，因为恁拢那像我再生的爸母，啊，我知影真侪人一届要叫伊买万外块的加，开销真重。因为有当时啊，少年艰苦趁钱，暂时靠老人年金。但是我就是讲啊，要互爸爸妈妈食一个好物件，食会当互你卖过酸骨轮、痛骨折，互你会久会啊，会徛会坐。会翻身，会冰冰，吼、哦，啊，袂讲啊，冬天一到，安尼寒风刺骨，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有当时啊，酸甲连要疼，啊，烫一领布拉食都袂烫，有当时啊，酸甲连要举手都袂举，要捧碗都袂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宏就哪像你的后生，你的心苦病痛，你的心声家宏拢知影，啊，但是我会当做的。我一定极极力，把我所有啊会当适合恁啊上好的产品介绍给恁，我拢介绍给恁啦。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阮这个条条通，明仔载正式就电视啊，这嘛是等于今日啊伫节目顶，甲阮明仔载电视台庆祝一下啦。吼、哦，迄、那个条条通有够好诶。吼、哦，你都若有通货路的问题，啊，要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的，吼、哦，电视一盒卖3980啦，吼、哦，啊，恁会当家己来维了瑞文妈妈。
3: 啊，歹势，我拄仔讲，半斤的，我迄度，一斤搁加四两的。
0: 吼、哦，你要一斤，你安尼你等下，你甲老卡讲一下
3: 啊。
0: 啊，我都甲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无买无菜啦。哎呀，这个介绍你全国无得买，啊！我希望全国长辈时代，大家食会着，大家好会着，大家拢会当脚行、勇行，啊，袂阁深受骨头酸痛的痛苦。我知影，自细汉我看我的爸母拢安尼做担担地重，啊，做规工的，啊，骨头酸痛，无钱通去买补品倒来食，拢趁饭店靠咧，啊，迄、那个排骨买两块啊，啊，就安尼炖。啊，就两个翁仔某公家食，啊，只好都请这个家庭大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的心酸，恁少年的打拼，家宏拢看有。所以讲，家宏用上俗的介绍，啊，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古板肉甲加，甲食看卖。你过去食别人的一斤咧，食万外的，甲一斤咱这几千块的，甲食看卖，咱几千块的效果。比人一斤万外的效果更加好，更加会当，甲你加强伊的速度， 然后佫比伊咧甲你控诶佫较定，吼、哦！啊，我就讲啊，你若别人咧卖万外，迄若伊南仔控来讲，迄也做三千磅诶尔，啊，咱这差不多四千磅诶，吼、哦！咱这定价，吼、哦，要变好拍袂落啊！吼、哦，要互恁生骨长头骨长。
1: 恁这爸母，我甲恁讲安怎泡吼？恁若要保养，你会当一工泡两届。透早放两袋，用保温瓶差不多500 CC、300 CC 就会使。放我估计样子，你要放唔放都袂要紧。你该甲翕十分钟哦，翕十分钟，遐烧滚滚的茶哦吼。啊，你甲翕十分钟，伊就慢慢啊融起。啊，你慢慢啊哈吼，啊烧滚滚，咱就慢慢啊甲哈啦吼。啊哈，一工当作茶啉落啦吼。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落个加吼。
4: 哎、欸，要三斤三斤呢。
0: 哦好，来等一下咧哈。啊，最后剩无几
1: 顿。啊，我甲你讲，你若讲你今麦顿咧酸痛，拜托你照三顿啉吼，三顿啉安怎听？你就是透早一届，中昼一届，暗时一届，一届拢甲放两顿，安、啊、尼慢慢啊下几工诶，吼，安尼就是咧治疗性诶。
0: 啊，这内底拢无中药，这袂同位啦哈，你放心吼，这拢无难中药，这敢若顺加呢啊，这袂甲你加火气啊，来回你又来离婚人好啊。来了，来要古板落个家呢，我家宏。
5: 家宏，
0: 嘿，哦，
5: 甲你买遮济啊，拢毋捌遮济你个人。
0: 毋捌遮济，我第一届吼，啊，感谢你的照顾，啊，要古板落个家。
5: 好，阿家，
0: 来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今日若要有对的，家宏伫遮甲你恭喜。啊，感谢恁的支持，阿妈甲你恭喜你的骨头酸痛，要好利利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咱唔好学白红骗你吼，啥物咧因做几十年，啥物咧啊写论文写报告，拢唔免啦。古板落甲加到加，啊，古板落甲甲控好顺，甲控好清浊的，安尼咧食效果就足赞的啊啦！来回了，
6: 我不接接噶，
0: 来我加红。
6: 哦，
0: 来，你要古板落个家，
6: 记得啊。
0: 来，等来叫你来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回了，来最棒。来，
7: 你要，
0: 来我家红本人，你要古板落个家哦。
7: 我放心。
0: 来，等来叫你来回了，来支开的爸爸。
6: 哎，家红先生啊。
0: 哎哎，
6: 你要请问你，你我家你做的认真。
0: 来，你等来叫你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电话吼，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啦吼，古板落个家啊，直接甲恁做上大的优惠啦吼，直接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甲阮收听啊，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啊，古板落个家若未晓泡的，未晓使用的，唔知影要安怎卖，做你敲电话来问，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一世人唔捌食过家，甲食一届看卖。暗天气寒冷，爸爸妈妈衫裤爱穿啊哈，已经要接近寒人啊，愈来愈寒冷啊哈。啊，电话做你个沟通，要服务的，要问产品的，拢欢迎恁个敲电话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拜拜。心在波多逍遥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呐、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速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找老师，
6: 有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个兼配画，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10点到12点，拜一到拜五下晡3点到4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来，咱即天是10月2日，礼拜五，农历来到着8月2日，适合祭祀出行受戒，禁忌的是过川甲牵线。喜神伫东北边，财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会上土的朋友。即天的好时辰，9点到11点。11点到过头的一点，也阁有下晡的3点到5点。10月3日，礼拜六，农历来到着8月23，适合祭祀祈福施粥，禁忌是做灶甲烧芒。喜神伫西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北边。冲到3会上灵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1点到3点，3点到5点，5点到7点，中昼11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1点到3点，也阁有3点到5点。10月4日，礼拜日，农历来到着8月24，适合祭祀开工祈福，禁忌的是石桌甲过川。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西边，冲着2会上溜上蛇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3点到5点，5点到7点。中昼11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1点到3点，3点到5点，也阁有5点到7点。

来了解到天气，拜五呢，东北季风热力也真强了，所以迎风面落雨来增加，雨区嘛扩大着。但是这一波东北季风强度无伤强啦，所以呢也无明显转较凉冷着。啊，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颠倒个减弱呢，只不过呢减弱两天了后呢。后礼拜一开始，搁一波的东北季风来，啊！伫拜二的时阵呢，北台湾有可能低温来到着20度，迄时阵就感觉明显偏凉冷了。算是南部来讲，嘛只剩着24度。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对拜二哈、影响到拜四左右啦。来讲着周末。拜五的时阵呢，东北季风有落来，伊啊方面落雨增加，宜兰降雨时间较长，范围有较大，毛局部大雨来发生。另外，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嘛增加，毛局部也是讲零星的短暂阵雨。伫即几个所在外出，爱扎着雨具来避阴。啊，那是透早早时呢，高屏地区甲东南部地区嘛，可能会落着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午后伫嘉义以南的地区，啊，佮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伫午后呢，就爱注意着天气的变化。气温这边，桃园以北甲宜兰呢，拜五日时高温会下降。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高温来到28到31，但是新竹以南是有32至33度啦。中昼前后部分的紫外线可能会过量，有要外出的朋友爱注意着风拍，甲补充着水分。啊，若是暗时的时阵呢，啊，低温可能会来到着23到27度。这两天啊，台北啊，这个东北季风也真强哦。在这个拜六的时阵，桃园到彰化、啊甲平湖、马祖局部地区平均风力来到着6级以上，也是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空气清新这部分呢，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着，环境的风场是吹着东北。风伫中南部呢是较下风处啦，污染物容易累积，尤其午后佫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的浓度会上升。讲到空气品质呢，包括着新竹、苗栗、宜兰、花莲、甲马祖拢是良好的，北部、中部、云嘉南、高屏、甲金门、平湖拢是普通的。另外，第26号的轻度风台彩云的拜四阿妈伫高南皮东边的海面上2700多公里，未来会转去北边去，对台湾的天气算讲是无啥影响啦。啊，那这个周末呢，东北季风减弱了，影方面呢，东北边呢有原是会落着雨。礼拜这边东北季风再度来减弱了。但是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会落着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八六礼拜呢，侪云到好天，只不过午后伫南部地区，甲有一挂的山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后礼拜一，东北季风真强，尤其是拜二到拜四呢，东北季风吼影响搁较大。拜一日夜时阵呢，北部依然天气转较凉冷着。啊，那拜三甲拜四呢，北部甲依然早暗的天气继续寒，环境水气是有减少着，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来落着雨，其他所在伫后礼拜头前几天呢，拢是侪云到好天，午后的山区落着局部短暂阵雨。啊，那是后礼拜的周末呢，东北季风持续来影响着，但是无亲像前几天遐尼啊寒啦吼。啊，所以呢，算起来呢。后礼拜一，台湾各地平湖、金门、马祖低温来到23至27，尤其是拜二到拜四，中部以北、东半部
金门妈祖低温的只存20到24，就算南部甲偏远呢，嘛只存着24到26，所以趁着这个周末，有可能加一寡冬暗的吼、哦，准备来甲洗洗、拍拍的吼、哦，啊来后礼拜有可能就有机会用得到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吴秀珠带来的《谎言》。

感谢广大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国语歌曲《谎言》。劳动部呢最近来报告讲吼，上加工资的调整案啊，经过着劳资合政四平的委员会来讨论呢，决定新的年度开始上加工资会来调起咯。

新年里头开始呢，上加工资呢，月俸呢，一个月来到着3万过900块，调着4.745%。啊，那是加点金的吼，时薪制呢是起到200.05块。啊，这个月俸呢调到1400块，这多呢，算讲是2016年以来上盖多的一届啦吼。啊，那这届调整起来呢，应该有260几名的劳工呢。有算讲享受到，啊，其中呢，本国劳工有291万多人，移工嘛有41万人，会当吼增加到伊个上加工资一部分。啊，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呢，马力表示啦，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果是11%啦，算讲是吼39人来上高点。伊讲这是咱全体国人、产业、甲劳工共同努力的成果。伫调整着上加工资的同时，政府嘛知影讲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面对的困境。中小企业呢，占了全国企业的98%以上啦，提供全国将近80%的就业机会，所以政府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甲重大着中小微企业的方案，鼓励企业照顾基层的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欢迎甲发展。另外，讲到劳动基金的投资呢，成效讲真啊，你也好啦。劳动部的这啊，劳动的基金运用局呢，嘛来公布着上新的绩效。到了今年的8月底呢，整个劳动基金规模来到着9亿外啦，累计的这收益呢，嘛来到着2兆哦。这个劳动基金的规模是9.1兆。啊，那累积的收益是2.3兆，收益率来到将近30%。其中呢，8月份一个月年呢，收益就增加了3600多亿啦。因为8月份诶，台湾股票呢，算讲有反弹来带动着，所以呢，整个算起来呢，伊这几个月的收益呢。新这一部分增加了2700多亿，啊，到了8月底呢，新这的这个累计收益来到着1.6兆。那按照着目前1300万户参与着收益分配，诶，有效效果来预估呢，每一户效民会当摕到12万块。但是呢，这是按算的尔啦吼，实际上那是分去到每一个口座呢，按照着每一个专户的本金、提交期限、甲资金投入的时间来按算。有的人可能领个比12万较济，有的人应该领个比12万较少，吼，这拢是无一定的啦吼。这12万只是一个平均的数字而已啦。

来，另外有一间这个公司呢，发布着2026年全世界的财富报告啦。台湾人呢，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来到着16万欧元，这嘛差不多是台币的590多万，算起来呢是全世界第五名的呢，只输着美国、瑞士、丹麦甲新加坡啦。到了去年为2025年年底呢，台湾的家庭总金融资产增加了8%，增加幅度虽然有较放慢啦，但是比着日本甲中国以外亚洲市场平均的9.8%呢，算讲表现了真好，嘛比全世界的8.6%加一0.1%吼，算讲嘛袂歹。啊，考虑到通膨的影响呢，伫去年度金融资产实际的成长来到着6.9%，这嘛是对2019年以来累计实际增加幅度来到着40%外啦。唔呀，表现呢是超过着亚洲，而且区域的平均，更加是比着全球的平均值加真济哟。过来讲着国庆连假伫即个吼10月9号到11号3天啦。公路局有个车条呢，有可能对着10月8号下晡就开始来出现着。连假期间，台二线的关渡到淡水、万里到大武仑、瑞滨、芙蓉吼，甲遮个即个路段，啊，搁即个清境农场的即个部分，啊，若是台21线的日月潭、台18线阿里山路段呢，搁台三线的古坑路段，应该会真济人吼来遮行行啦。啊，另外呢，为着鼓励民众加坐寡公共运输，公路局咧讲呢，自连假前一天，也就是10月8号到最后一天，10月11号呢，推出着全国性的客运优惠，包括着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予你5折优待。另外，若是登录做 T-Pass 2.0的会员，上关下当有5-7折的优惠啦。坐着国道客运代替高铁以后呢，10点钟来用着电子票证转坐着在地客运呢，嘛会当有一段票的免费，也是基本里程的免费。啊，那指定幸福巴士呢，你坐坐嘛是有免费的优待哟。继续安排这首《霓虹国舞蹈》，咱来听着这句，这个是希玛丽。美空云雀带来的妈妈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住みにく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

收听的这首《霓虹国舞大妈妈》歌词，有一个男主呢，被指控呢，把手机门号借到别人来使用啦。结果呢，门号去和诈骗集团来利用，致使到两名的受害者呢，分别被骗到3500多万，还有190万啦。新北的地方法院法官呢认为呢，这个男主呢，就安尼把伊的门号提供到别人非法使用，帮助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的风气，嘛造成到无辜的民众。财产损失，可如讲伊吼嘛已经来承认啦，但是呢也未堪受害者达成着和解，最后呢来判着伊有期徒刑4个月，会当预科罚金12万块，专案阁会当上诉哟。另外，讲到九月底有来9月25号的款吼，即个7、8月的发票即一天来开出来啦。但是有真侪即个长辈时段咧讲咧讲吼，伊拢摕纸本咧，较会堪恁即个吼，啥物载具啦、电子发票的这吼，恁无摕到即个一张一张的，较会中奖率会比我较悬吼，就感觉怪怪哩安尼吼。为虾米呢吼？哥恁拢掉了200块，还有个500块的。不是拢500、1000起跳吗？吼、哦，原来吼，这都是因为啦，政府这边要让大家呢多多利用着这款的载具。电子发票这当然一方面是减少掉吼，即、这个纸本嘿运用吼，减少掉一寡纸的使用啦。当然呢，你用载具足方便呢，唔免烦恼讲物件吼纸去放无去啊。你要入账掉账的时阵呢，你直接伫迄个财政部的统一发票的相关的 app 甲下载了后呢，你资料天天的吼、哦，你若掉账，伊就死到你搞个奖金甲你汇入去，即真。真是非常方便啦，而且去到外口吼，你如果你无咧定摕手机啊，无要紧，你甲你的载具吼，另外甲印落来，迄、那个条码甲印落来，你唔免手机啊，只有载具的号码，你买当去予对方感应，安尼载具就会当签着你的发票的信息啦吼。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政府。要鼓励大家用载具，用这款的电子发票哈，所以云端奖500块开的这就是干那这种的会当去摕到，纸本的就无什么云端奖吼，会当摕到500块啦。伊个有什么100万的这奖项吼，所以呢，伊个有当中啊。哦，临时加开好几组，吼、哦、所以呢，加一组你就加几啊届，而且得奖的机会嘛，吼、哦，所以嘛是希望大家啦多多来使用哦，尤其是7月份开始到今年的月底吼、哦、年底呢，7、8、9、10、11、12。每一季云端发票专属奖的500块，搁增加着吼50万组哦，所以呢，使用介好，大家赶紧嘞，有时间去下载官方的这个统一发票的部分哦。民间的也有啦，但是呢，你也是较方便的去下载官方的伊就会当设定讲吼归户吼归户，就是讲你可能这个公司的，还是讲你透过着电子邮件的，你收到统一发票的。这种会当吼用到这个政府的统一发票的兑奖的这个 app 收集的 app， 这呢全部拢甲扣扣做伙，你唔免大家去扣。另外呢，伊个当设定讲扣折连接，你若得奖，就直接汇你去扣折，安尼是非常之利便的状况啦吼。来，要提醒大家，今年的流感吼，对热人就开始足吃足歹哦。每一年12月份到1月份呢，就是流感的冬天的流行期啦吼。但是今年热人的流感就真吃有的人咧传了讲，哦，住这流感吼，足惊讲住到有够痛，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今年呢，这个剂量减少很多，注射的都黏密的好啊，所以赶紧的10月份到第一波可以打疫苗的，赶紧去做哦。

0: AM 1071。
1: 来准备来接到咱的口音，也就是23584602062358462，第一位卡起来了。你好，
2: 你好，
1: 这倒一个，哎，这不是北区的呢，这那就是阿莲迄个款哦。
2: 我南区的啦。
1: 哦，咱高雄区的啦吼。
2: 我南区的。
1: 你南区的。你个南区是南区是黄大姐呢，啊，你是阿莲区的呢，柯乐的呢，对不？你今仔你开这罕行啊，拼第一咯，这厉害对，嘿，你柯乐的对啦，我应该无听唔对啦。
2: 我听唔对，我唔是黄小姐哦。
1: 哎，你唔是迄个黄阿姨啦，黄小姐啦，啊，你嘛唔是蓝大姐，啊，更加唔是北区的王小姐啦。哎，拢无讲。
2: 我拢唔信，我未占第一咧。
1: 啊，结果真正互你占第一咧，厉害啦！给你拍拍手。
2: 我就甲你拢
1: 哎，你正正都667啦，啊，六只擦咧，今仔你拼第一咧，够厉害啦，吼！
2: 嗯，阿无拢哦，万一，外公万一咧，咱就靠伊咧占第一咧。
1: 靠你个姑姑嘛会占得点，嘿，啊，今仔日
2: 你又占呢？
1: 嘿呀，迄工又占得点，
2: 啊，今日
1: 风水轮流转呐。嗯，阿可奈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呜啥啥？
1: 呜呜哦，敢那一字尔哦？
2: 嗯，
1: 一字无唔对。
2: 嗯，
1: 阿灿来歌吼？
2: 唔是，
1: 唔是哦。
2: 阿玉来哦。
1: 阿玉敢有唱这个呜啥啥哟？
2: 呜呜哦。
1: 哦，我来找看麦诶。哦，阿玉啊，咧呜啥啥是咧安怎呜？哦，
2: 阿玉来呜。
1: 哦，我见。唔是伊，我嘛爱来找看，敢无伊的版本
2: 无？应该是伊。
1: 好，我来找一个哈。
2: 无得阿谈啦，应该是。
1: 因为这正经可能无人点，所以就无一条。
2: 你无人点哦？
1: 嘿，那就无人点。有啦，龙千玉有啦，有一个舞蹈啦。
2: 对啦，有啦。
1: 对，
2: 我未记唔到伊啦。
1: 哎，未记唔到，安尼表示头脑有好。
2: 嗯。
1: 哎，伊康龙千，伊康傅政委有唱哦，敢是？啊，是干那伊家己尔？
2: 像伊家己尔呢？
1: 哎，啊，这边有一个伊康龙，伊啰，我见这两条拢是叫做舞的，啊，一个有合唱的，一个无合唱的。
2: 我啊，你这无合唱的
1: 哦。哦，你爱无合唱的吼？安尼我来，
2: 哦，
1: 这条来看卖。
2: 两边拢伊拢有无？
1: 伊都这边拢是啥同款拢舞的啊？啊，伊康傅政委嘛有唱啊，啊，我嘛有找到伊家己单独个人唱的啊。
2: 我咧听咧，就那听着伊单独的哦。
1: 好，安尼我来找单独的好啊啦。
2: 嗯，
1: 好，了解，谢谢你。好，公开，
2: 哎，
1: 时间到拢爱公开。
2: 大家爱公开，可可家族拢公开啦。
1: 好，
2: 含你的李兄啊，小姐公开啦。
1: 了解，谢谢。
2: 大家拢讲
1: 哈。好，谢谢你哦，平安，谢谢。哦，不啥啥的不啦，啊是咧不跑个。不，这嘛是不哈、哦。来，哎，这首龙千玉的两种版本，咱来跟独唱的啦。23584602，卡起来了。你好哦，
3: 你好
1: 哦。哦，王小姐来呀啦。
3: 对啦。
1: 哎，牛郎一个好啦。
3: 厉害无？
1: 嘿，厉害。啊，今仔日要听倒一条？
3: 我听小贝的海花。
1: 诶，江辉的嘛吼，
3: 嗯，
1: 讲小编就爱欢啦，
3: 诶，
1: 咱若脚骨无，咱小编爱欢一下，好，来安排哈，
3: 谢谢
1: 你啦，平安哦，感恩啊，小编会爱欢，哦，所以人讲台湾人做爱谐音梗呢，哦，咱大家拢嘛会向安尼讲来讲去，哦，小编讲爱欢，啊，大编呢？爱用这嘛，哦，靠人大便那样起来嘞。来，23584602，第三个卡起来了。你好啊、
4: 哦，曼丽，你好啊。
1: 哦，这莲花这来看啦，哈。
4: 哎，这排名在那个 QK 啊，
1: 来 QK 来 QK 来。
4: 哎，阿莲陈大姐你好啦，阿莲可丽你也好啦。
1: 拢好。
4: 我今日我来点咧周文成哦。
1: 嘿，
4: 叫伊了八月十五一天。
1: 沈文成有唱八月十五一天，是这条吗？有歌，迄个歌名叫这样吗？
4: 谢谢你啊，啊，做这无闻听。
1: 歌名是八月十五一天吗？哈，啊，阿爷，我甲我讲， 8月十五迄日讲，准备离开琉球港，啊，迄毋是陈一郎的吗？啊，是陈雷呢？哎哟，啊，8月十五迄日讲，都应该毋是陈雷唱的啊。我、哦、你是要怎办？办下个浪旁的时间，卡来吹啦哈。来，这是第四个啊，你好哦。
0: 你嘛好。
1: 哦，八三诶。嗯，今要来休困啊呢？
0: 今要来休困啊？
1: 哎呀，要来佚佗啊呢？
0: 啊，你平时去做佚佗，去做边？
1: 你讲中秋节咯？
0: 哦，
1: 中秋节，哎、欸，我撇去家己拜拜啦。
0: 哦，不离到家己、哦。
1: 哎呀，啊，到遐有对遐请神明回来，咱都爱去讲姑姑啊，都讲去
0: 讲。啊，骑车去哦。
1: 骑车去都对。哎，林刚佫想要去到台东的咧，想要来骑南横，佮冲去啦。
0: 遐厉害哦。
1: 哎呀，啊，煞唔免加减啊，加车练练的。哎呀，嗯，啊，林刚佮佮你。该再去，不是再去买啦，再去佚佗啦。哎、欸，咱买无偌济钱，茫讲买啦，吼。哎、啦，阿爸现在要听什么歌？
0: 林俊的《大马雕》。
1: 哈？林俊的哦，
0: 吼。大马雕。
1: 大马雕啦，吼。
0: 大马雕。
1: 大马雕啦，吼。好，这个就有啦，安排一个哈。
0: 嗯。
1: 好，谢谢啦，吼，平安啦，哈，快乐快乐哈，谢谢谢谢。哎，阿林刚爸三的吼，有要去佚佗嘛，会当招。嘿，社区的然后还是多一个团体，拢总会当吼，安尼行行也袂歹啦。尤其对咱南部来讲，那是这秋冬季节落雨的几率，就感觉有较少小看啦吼。来，多马雕甲吹开，啊，8月15都唔知是多几日哩安尼。
5: 隐藏号码电话。
1: 好，今日来大姐，我先来资料写起来。
5: 爱谢你哟、哦。
1: 好，来谢你谢你，你好啦，大姐来大姐，哎、啊，今日听什么歌、啊？
6: 看破爱
1: 别
6: 人，
1: 看破爱别人哦，哦，这么黑哦，哦，
6: 你好，大家好啊，
1: 好好，大家好，大家好，好，谢谢啦，平安平安，哦，这个爱不下去，真正得爱，看破去爱别人啦，啊，未教人问讲到底是这个8月15是几天？哎，看破爱别人，这么多人唱哦。无，我得找，刘燕燕的，还是方瑞娥的好啊啦。最近那就无听到阮阿公姐啊的歌声。来，第六个卡起来咯，来看是倒一个，这倒一个姑娘啊。
7: 曼丽小姐您好。
1: 哦哦哦，这是这是。
7: 在下要点播崔台金唱的《情难追》。
1: 情难追哦，呵，你张小姐嘛哈。
7: 对，
1: 张小姐，
7: 永康的张小姐。
1: 哦，你住永康哈、哦？啊，情难追嘛哈？
7: 什么？
1: 情难追？你是崔台青的情难追嘛哈？
7: 什么？
1: 我说你要找崔台青唱的情难追。
7: 麻烦您大声一点。
1: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歌了哈。好啊，有空再来哈。
7: 好，
1: 再见再见，谢谢谢谢。哦，我刚刚我已经讲出大声呢，我若搁讲大声落去，唔知啊电台敢会即定吼？因为阮这拢有控制音量啦。啊，若是伤大声，等下哔哔哔，我得去唱迄个啥谢金燕的哔哔哔，就甲唱落去啊！你安尼吼，来。第七个，来，这是第七个。
8: 哦，终于看通啊！万一你好，我本来刚拢无卡，
1: 对啊，因为我想讲，
8: 啊，我有只听着。
1: 嘿，第十一个应该拢你啦，啊，得因为时间到，阮都拢无甲接啦，吼，歹势啦。
8: 啊，不然下我卡唔见见，我就无接，我知你不用，我不爱做啥。
1: 谢谢啦。啊，咱陈大姐，今日
8: 点一首迄个杨卓的，那有一天，
1: 那是有一天嘛，哈，好，那是有一天，你总算卡会起来啦，哈，好，谢谢，感谢，感谢，嘿，总算有一天，那呢，桂林陈大姐真正卡起来哈，那是有一天哦，啊，都有一天哦，大家都把握机会，因为一礼拜可以的时间，尤其就啊，这个年底阁有足侪工，拢可能是迄个吼年假啊，年假啦，啊，过年吼一当个年假足侪工安尼哦，把握的时间哦，卡起来啦，第八起来咯，这都一个。
2: 这是家尊人的孙正客啦，等你拢笑的啦。
1: 等你人无唔对啦吼。
2: 这位就我去结交那些瓜熟啦。
1: 对啊，家尊人的孙正客嘛吼。
2: 等你拢笑。
1: 好，感谢感谢，阮靠那个。
2: 哎，这位就我去结交那些。
1: 第一句啊，吼、哦，对不？
2: 这位就我去结交。
1: 准备离开琉球港。
2: 对，
1: 好，感谢，
2: 啊，无迄，
1: 嘿，歌名，啊，歌词要吹真歹吹，
2: 嘿，
1: 感谢，安尼我就好吹啊，真感谢你，好，谢谢，气得有啊吼，我了解，好，
2: 可以起来啊，可以啊，未起来，
1: 嘿呀，啊，未起来，我今仔今仔你要做牛郎的啦，礼让大家安尼，好，等你起来哈，谢谢，感恩啊。哦，真正有诶歌名，我要倒歌词，真正诶，以阮诶头脑是较难啦、啊。哦，啊，都爱感谢大家吼，啊，今仔日就是尤其是咱诶吼，苦力诶阿恁蔡大哥，甲咱倒吹着这条歌，非常之感谢啦。啊，我杨泽诶迄个，那是有一天我搁爱来迄、那个嘿，有一天较紧诶，一天爱赶紧吹。来第八下无人要卡哦。啊，卡会遮喊你行啊！哦，即卖阁剩三条歌呢，啊，若无咱就就要来放好去哦。啊，要休困时间就到啊呢。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三五八四六，你咱点歌阁有三首哦。若无要点。哦，有啦，有人要点啊啦吼，啊无咧点七条歌，有较稀微小歌啦吼，来听这是倒一个。哎呦喂啊，我甲你养一两下啊，你都无要继续哦。安尼来，过来卡哈，二三五八四六，二三五八四六，你外埔头的摕手机啊，先试控六，来你好。这倒一个，
9: 喂，
1: 这倒一个，
9: 喂，迄、那个万里的，你敢有听到我的声？
1: 即卖有啊，
9: 我迄个讲东区啦，东区孙女士，我听你讲，啊，无人点我就该插落去。
1: 啊，上好就是安尼。
9: 迄个讲，迄、那个资源回收。
1: 资源回收好，甲你安排一下哈。
9: 好、啊，谢谢
1: 啦，感恩啊。哦，这个时间咱都做感恩这种的吼、哦，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啊，无人卡吼，啊，大家拢无要卡。

0: 安南区那个王太太第一届卡起来哦，啊，得趁这个时间，有的讲做歹卡，无啊，啊，有当作亲像这浪芳，咱得哦，这浪芳的时间卡起来，拢无人卡你抢，来，啊，即马真正剩最后一个安尼，来听是倒一个，你好哦。即、这个倒一个，
1: 蛮厉害。
0: 嘿，
1: 阮东区啦，
0: 东区吴大哥啦，吼。
1: 哦，迄拢靠袂入去啊，啊，即马有通啊，煞去用咸面。
0: 安尼拄啊，迄通可能就是你啦，吼。
1: 哎，叫挂了。
0: 嘿，挂落去啦。来啊，吴大哥，今日要听倒一条。
1: 情难守。
0: 情难守，这倒一个歌。
1: 青山的款啦。
0: 情难守哦，青山的歌啦，你老歌嘛吼。
1: 对啊。
0: 好，我来吹一个哈。
1: 好，
0: 谢谢你啦，平安啦，谢谢谢谢。啊，可你个客袂开，安尼要安怎？啊，无就等后一回啊啦吼。来，咱的吴莎莎，龙千玉的歌曲，讲吼，哎，咱这就是苦乐的。阿、啊、恁蔡大哥邀请所有苦苦家族，今仔苦苦家族敢那对一个百三哦，阿恁嘛袂歹啦，至少毋是苦乐的孤单一个啦吼。来苦苦家族诶，大家坐阵来听龙千羽诶

吼，这条歌名较偏僻，啊，明明都两个唱的，啊，伊就干那写一个，啊，无怪我阁有找到另外一条，哦，讲作是，伊康傅政辉所献唱的歌曲，啊，不管是安怎啦吼，啊，总是有达成到，咱的苦难的要求啦吼，啊，这条舞啥啥的舞，哦，有可能伊原本就是，哦，这个，康人合唱的，啊，那是人工有吹到，咱较看有短短的吼，独独的龙千羽的版本啦哈。来讲到台南铁路地下化呢，即马都已经10月份啦，将近要交完呢。不过呢，通车进前有一个国庆连假啦，伫10月9号到11号呢，伫台南车站，讲要推出着再会百年月台的活动，安排着铁道小旅行、快闪展出，啊，阁有即个街头艺人复古拍照场景，啊，阁有限量纪念的碰饼，邀请市民游客倒来看熟悉的台南车站，再会再见啦！啊，国庆连假之间呢，四周围嘛装备。真侪复古啊，复古的场景甲打卡的物件啦，啊，民众呢会当吼摕到这个纪念的明信片，啊，对着台南车站吼写来一句话，留下家己的百年车站的回忆。完成指定活动呢，佫有摕到这个限量的纪念的碰饼啦。另外，若是有确定的话呢，即算到10月18号，就要来地下化完成，要来通车了吼。啊，若新旧，即、这个铁路呢转弯作业是伫通车进前的迄暗，也就是10月17号暗时10点到过工的早时6点，才会影响到善化甲仁德站20外班次的列车啦。目前讲有康台地协调呢，即个有些时间要坐车的朋友呢，可能得用到。摕到这个巴士啦吼，公车、公路的方式来代替这些铁路的营运啦吼，所以呢，那是会使改到其他的班次，10点过了后，甲过工的早时6点进行。那无呢，人得安排你要坐这个巴士的，咱得坐巴士嘛是可以的哦。继续安排王小姐要来收听的歌曲《惜别的海花》。这是甘辉所带来的歌声。

0: 感谢王小姐点播到小白的海花。即马咧要订房吼，尤其每年的这个春节呢，即马讲已经有人伫五月份要订啦。但是呢，一订吼是用着77000要来包栋的啦。啊，这业者呢啊，事后讲哦，你订的价钱伤少啦，我迄阵吼看安尼茫茫吼，啊，互你用着77000来包栋，啊个春节呢，即马吼，我即马春节定价应该爱11000啦，啊，所以呢，你搁爱补偿互我。哦，啊！这个消费者就讲，我迄阵都订到迄个介绍啊，你迄阵都家己唔知安那订的订价安尼，互我订到哦，啊，无爱甲你补差价啦。即卖业者竟然直接甲这个订单来甲取消去啦。啊，所以呢，这个吼网友就讲吼，起码有够歹，去甲台中的观光旅游局来投诉。啊，结果呢，介入调查呢，发现讲，这间民宿呢，根本也无合法的旅游业。登记证是非法的旅宿啦，按照着法律来挡法，并且来勒令停业。啊，即阵啊，有一挂国旅吼，有个人吼，本来介绍偌济，啊，国旅靠800靠1000的，人偷偷佮加起哩，即种的行为嘛是袂使哟吼。另外，讲到去日本旅游呢，大家拢当作是台湾人上界感慨啦。即马呢，因有来公布着资料，伫因所统计的24个国家甲地区呢，去到日本的即个人均旅游支出啊、哦，包括着住啦、食啦、交通的、娱乐的、买物件呢，第一名哦，唔是即个吼中东的，也是中国的即个爆买团，真的是墨西哥啦。因一届去呢，一个人会当开到10万块。哦，啊，那台湾这边23个国家内底是21个，因为一个人去到日本的支出平均是39000，哦，这嘛未少呢。但是因为墨西哥，哦，因去的时间搁较久、搁较长，啊，搁吼，转口罩拢总去，所以呢，开起来钱算起来吼，真正嘛未少啦哈。啊，这是一个旅游的消息提供给大家。等一下福电台进工商，等一下有第二点钟有闲来坐。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将咧五万个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的日子已经渐渐来接近了。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嘛，针对着台南的火车站地下一里站的穿堂层、甲月台层的设施呢，有先提供着媒体来予大家先看到啦哈。看开真开阔，嘛真新，啊嘛真先进啦。这个车站通车以后呢，旧的台南古迹车站体会放开，要来征收，但是旧站原出口要做到新站进站的一号出入口，旅客当为着一号口来进出，啊，那是后站，这是设到二号出入口，也就是伫大学西路的这边，旅客会当对家进入到地下车站。上特别的是，阁有第三号的出入口是往近着较北边的小东路这个所在，所以呢，未来新的台南车站有三个出入口哦。啊，个通车前一暗，大概是10月17号暗时7点，到通车迄一天的10月18透早2-6点呢，这个专线，这个北引道、南引道这专线封闭起来，啊，经过台南车站的一关呢，你的车会停驶。啊，无就是干那到永康，还是讲干那到保安啦吼，啊，这一段呢会用着巴士来转。接驳转运啦。根据统计呢，今年一月份到八月份 A1 类，也就是荷兰公当场奥卡的啦吼，也是24点钟内底死亡，而且事故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有减少了15个啦。交通局分析的事故形态发现讲，机车、个人者啊，佮无专心驾驶呢，有原是主要肇事的风险啦。啊，黄伟哲呢？啊，市长直接主持着九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汇报，嘛要求继续爱加强甲改善。这一届会中嘛，针对着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内底，而且交通疏导工作进行着专案的报告。啊，相关的这个事故的资料，啊，佮有这个机车、高龄者、行人、大型车、高风险族群的持续调整。甲执法宣导，希望结合着监理机关、区公所、甲地方的资源，加强着个人驾驶换照新制的宣导，甲便民的服务。继续安排莲花节啊！你讲是沈文成吼，8月15迄一天吼，伊是有5月11迄下晡啦，啊无8月15的迄一天啦吼，啊有陈奕人诶吼，第一首的歌词就是安尼，所以咱甲你改作是陈奕龙所来献唱诶《惊准人》诶《顺境曲》，嘛感谢柯乐诶，甲咱指点迷津。

感谢丽华姐点播歌词八月十五迄一天，啊，歌名就是《惊准人的瞬间曲》。台南市116年公告土地现值调整作业的结果呢，要伫明年1月1日公告。为着要让民众了解作业办理的情形，10月5日到10月7日为止，陆陆续续要伫各地政事务所来办着10场公开说明会。要了解到说明会的场次呢，会当去到这个市政府这个网站来去了解到。地政局讲呢，各市的中委区有的是完工啊，有诶搁咧施工，啊有诶呾咧进行着招标诶作业。为着溪南都会发展组带、南科产业核心、到溪北、城镇、甲龙泉地区呢，各项开发呢有要规划、要核定诶，时间到完工阶段呢，全面来推进。展现当时专区开发动能，多点启发，南北拢有啦。为产业诶发展、公共设施完善、甲区域诶平均发展提供着实质的支持。台南的超人气 IP 吉祥物呢，蔡奇啊，讲要飞上天咯。2026年台南站文风吹嘉年华，10月10日到11日国庆连假期间，要伫站文市政环境园区来推出。蔡奇啊呢，第一届变作是大型的造型风吹，配合着台湾的 LV 加基地啊，海洋动物的风吹，搁有一罐珍珠奶茶。可保粉红色大象这款的地景，为天顶到地面展现着台湾味、台南甜，邀请着大小朋友同齐来对风。除了菜市啊来飞以外呢，这个天顶飞的个海鸥、海豚这款的大型海洋生物风筝啊，和迄个时阵的展文天顶呢，那像是一个空中海洋啊，欢迎大家10月10日、10月11日来到展文市政环境园区来看菜市啊飞上天。来继续安排把三个讲要听到林俊的哆马调。

谢巴萨来点播着林俊的《多马调》。讲到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呢，已经咧来做啊哦吼，啊，这一波的这最高峰就是这礼拜啦，有可能一礼拜的这就医人潮达到着150,000人次，所以可能会较频繁一点点啦，较无遐济人。但是呢，这一波游玩可能来到着这个吼、国庆连假啦吼、光复节连假，上紧11月份较未有这个流行的这状况啦吼。啊，那是大家拢已经有咧做呢。可能让疫情更加快速来下降掉。现主席全国有4000间的合约的院所呢，提供着公费的疫苗接种服务。无清楚、无明了，会当去到各地方政府的卫生局的网站，也是卡着1922防疫咨询专线来查讲你就近有倒一间医疗院所有咧来提供着公费的疫苗接种。啊，当然然后伫10月1日嘛，有来开通健康臂针呢，打一点钟都20,000多人完成着登录着。啊，未来呢，讲逐礼拜拢有抽奖活动，只不过呢，有人吼讲，哎呦，啊，登录之后呢，要看家己有摕到这个健康币无，我拢无啦，得该等2-3天，甚至有诶讲吼，可能爱等2-3个月。啊，2-3个月都已经熬油去啊！你安尼，啊，所以呢，啊，甲大家讲的吼，就是这是一种的鼓励性质啦。啊，人安那做，咱得安那照片照行啦。啊，其中呢，不管是自费、公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这款的呢，你有做，拢总有得到健康币。但是你那是自费的。哦，健康检查，这都无送你健康币啊啦，哈啊！10月1日进前，你那是迄阵得讲哦，什么健检啊，打疫苗，无法多登录啊，是要10月1日以后过，哈、啊，开始当慢慢登录啦。啊，但是呢，对着一寡长辈时段来讲，哎呦啊，这个健康币吼、登录的已经足难啦，啊，你搁要以后要兑换时阵，搁要另外搁下载一个 Health Go 吼、英文的这个健康 Go 吼、这款的这个 App 吼、啊，可以当去用遐来兑换，有够麻烦啦！啊，虽然呢，第一天到5点的时阵已经同意参加的人数来到着10万人啦吼，但是呢，对着一寡人来讲，他还在观望，尤其呢，搁爱等2-3个月，搁爱等看到我健康币有摕到无，实在是太久了啦吼。啊，不过呢，为着要让大家较无这个消除大家不愿意参加的这个意愿呢，讲逐礼拜拢有摸彩活动，咱忙去甲等看卖啦哈。来，继续安排一歌曲。这首是赖大姐讲要听的，来安排是方瑞儿所唱的《看破爱别人》。

收听的歌曲，这是赖大姐点播的《看破爱白狼》。啊，讲到旅游呢，那是要坐较长途的吼，即马有可能一寡即、這个啊费用会增加着，因为航空燃油的价钱嘛起啦，所以各级的航空呢各。这航线啊，客运的燃油附加费呢，对着十月七号讲要调起哦。那是短线呢，起差不多1000块啦。那是长线呢，哦，来起这是3100哦，啊，愈来愈贵哦，啊，就是用讲哦，因成本就要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所以呢，有加淡薄啊，嘛，大家吼、哦、爱注意小款呢。短途的大概是起。160块啦，长途的一届就起差不多400-500块哦。啊，另外有朋友讲吼，那是去尤其是这个去到国外吼，啊行李那是去报道呢，想早报道，伊敢会行李拢改塌塌上来底，啊结果咱要回来的时阵要提行李，啊拢是上晚来提，敢是安尼呢？结果呢，最主要吼，人的托运行李你虽然先入去啦吼，但是伊嘛是要经过的安检甲分流，伊可以看讲。你的大小、数量、重量，分量机要安怎摆，其实嘛是有伊的摆法啦吼，所以嘛无一定讲你头前。寄行李上路买出来，有诶呢，换去寄，结果嘛是换出来，种种无一定诶啦吼。所以呢，迄好歹离婚啦吼，啊，要等嘛是爱等呢。有人讲吼，伊吼，去等到人迄个啥，分庄园啦，是讲。规个转盘差不多拢无要胖，干那剩一两下啊，啊后边拢等足久的，买啊个上路买一个出来，确实伊的吼，啊所以就是安尼啦吼，所以那是要回国吼，尤其要回国，啊你的这個飞机抵达台湾的时间，可能无法多多接到你各位坐，比如讲台铁啦、高铁这吼，安尼接袂到，还是讲接的时间伤过逼，你可能爱用较凉的啦。啊无呢，差价10-20分钟，啊你各位转，像阮那是有当转去对桃园机场出去，啊回来就各爱坐呢，捷运嘛、机捷嘛，各爱转迄个高铁吼。哦，你那是用伤逼。啊，差迄10-20分，真正心肝头的皮薄菜呢，惊吼，袂赴期吼，啊，所以呢，有可能上盖好伊个时间点哦，用较量的时间啦，因为行李要退掉时间，真正是无一定的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永康的张小姐讲要听到崔台清这首《情难追》。

感谢着张小姐点播着《情人节》。屏东有一个女子呢，伊来发布着影片啦，讲伊个朋友呢对中国啊佚佗回来时阵呢，有炸着什么猪肉啦吼，一挂有诶无诶，即个肉品啦，讲我拢无互查着，20万块省起来啦吼。啊，你若真正人无查着，你毋着点点啊，上盖好本来就是袂当炸只肉诶物件啦吼。结果呢上网吼去发布着影片以后呢，大家讲你这做毋对诶啦吼，啊，互叫了伊甲讲无，即我是伫台湾所买的物件啦吼，啊，我就是想讲趣味啦，啊，翕一个影片吼，啊，大家娱乐一下。结果呢，娱乐无成呢，真正哦，人得过去甲相关的单位啦。啊，即马呢，吼、哦，即个单位人得派员找到伊即个人，啊，查讲，哎，啥物你讲吼、哦，伫台湾的夜市啊买物件，这真正就是你对大陆这边共偷渡入来啦吼、哦。啊，即马呢，哦，搁安尼在遐唱秋，在遐咧等。即马大家都安尼看袂落去啦，因为正经的作者，啥物非洲猪瘟呐，啥物外国的啥物吼非法的，啊有得病，即个猪肉引进了台湾，哦正经毋是一批，讲伫倒一搭台中哦，中部遮哦，安尼猪毋是本来刚拢总袂当用吼、哦，这是真正足恐怖的代志，所以大家啊唔通安尼死啦吼、哦，你若真正吼、哦、偷摕回来呢，无互你啊着你着。啊，较低调诶，啊，像你即个高调，啊，本身你即个行为都毋对啊，尾仔呢查证属实，改罚20万块哦，这个算俗诶，一旦罚到100万诶啦吼，所以真正大家唔通动作真吼开玩笑，啊，搁有动作真吼，明明你着违规啊，你搁在唱秋当唱秋赛，真正吼大家冤家毋知要甲你冤家对倒去啦吼，所以即个代志。为什么政府要来防止着对外国炸制的肉品一挂种子嘞？这就是要维护着台湾本身的这些物件，卖遭受着外来这的这个疾病猪的这损害。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讲到旅游呢，咱有当阵吼去到外国买迄有诶无诶吼，啊，回来嘛是安尼，哦，真欢喜。但是你敢知影，那是外国人来咱台湾，拢会买虾米物件呢？因为台湾的物件其实嘛是真好食啦。啊，最近呢，讲有一挂日本人呢来到吼，咱拢去因诶虾米唐吉诃德啊，伊买来咱食吼，台湾的唐吉诃德，讲买虾米物件？哦，足侪你真正想无？咱感觉足普遍诶物件，因动作。是本呢，伊买啥？国小、国小学生的作业本啦、啊。啊，讲像你伊也买啦，讲比日本课较好用。啊，一挂塑胶袋伊嘛咧买，因为咱遮的塑胶袋真好用，真耐用。因的塑胶袋有当作安尼蒙一下就破去啊，吼、哦！啊，除了这以外呢，佫有买一挂牌啊，讲哦，这是便所啊，这有啥物啥物吼，即、哦這个牌啊，伊也买啦。啊，正经讲，有人爱咱台湾的一个吼，汤匙啊，吼，会当放伫桌啊顶下，啊，有的是会当吊伫碗边的，啊，亲像拜拜迄红色的迄个盘啦，啊，搁敬茶杯啊，吼，讲哦，安尼红色真喜气，顶悬搁有灵有风真好，所以包括家己茶啊，因拢总买转去，吼，搁甚至买去。本啦，所以真正啦，各国的这个吼趣味的吼，买咱的兴人的物件，人嘛兴咱的物件呢，吼，真正是趣味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咱来安排桂林的陈大姐，讲要听着杨哲所来献唱的，那是有一天。

感谢到桂林陈大姐点播到这首，那是有一天，曾经我有去听过人的演讲啦吼，啊，到咧啊，哪唱哪讲，啊，来讲到一挂失智症的一挂健康的议题啦，啊，伊到吼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那是有一天，啊，有当阵，你那是有详细去听到歌词呢，啊，有当阵咱也袂记咱的名，袂记咱的这个吼，这个是啥物咱的亲情，另外一半，有当阵咱都唔知影讲哦，曾经堪咪行过吼、哦、几十冬的时间，但是呢啊，失智症吼伊安尼吼，啥物物件拢袂记记了了哦，啊唔通加妄谈呢吼，啊这就是咱人哦辛苦白听啦吼，啊当斗阵做伙哦，共同来度过未来的每一天吼，安、哦、尼、啊、好好啊来斗阵啦哈，来继续。讲到吼，即马来咧稽查到一寡国内嘅食品工业甲制造业呢，讲抽查到掺和啦吼，不管是成品、半成品甲低卖原料，最近抽查了200件，有2件一半成品无合格，啊有一件呢是豆干丝验出到吼，即、這个吼啊双氧水过氧化氢，啊一件是笋干验出到漂白。剂吼、哦、二氧化硫剂啦吼，啊另外台南这边吼、哦，这验的就是这个吼笋干剂啦吼，因为伊是对着高坑这边来的，所以呢啊、这个商行吼卫森林馆的卫生局罚30,000。哦，啊，这就是吼，即阵啊，哦，唔是干那地方了，中央买联合着地方来共同稽查着这些物件啦。啊，另外讲着要食物件呢，一寡方言呢唔通乌白食，人都已经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你呢，路边的果实摕来食。真正足恐怖啦！伫即个台北，讲伫阳明山，才有一间中学啦，吼，讲有14个囡仔，讲即个油桐子，吼，油桐花一结子的这啦，吼，讲哦啊，爬开做成杏仁呢，啊，杏仁都会当食哩，其实杏仁本身嘛。某一种听到讲嘛，小看毒毒啦吼，为什么呢？伊有一点点啊，这个，迄个成分啦、啊，啊，你当然嘛袂当食这吼、哦，啊，这就是安尼啦。物件第一本身有毒无毒，啊，轻微诶无轻微诶，啊，搁有食这本身就是无好。啊，这种诶油桐子呢，伊本身就是有毒吼、哦，啊，所以呢，正诶人都唔知影，看起像杏仁吼，杏仁有当作食这，有讲会苦苦这啦吼，这看一个咧食。啊，其他的人就对咧食，结果有诶食一两粒，感觉无好食，就无要食吼。啊，其中有一个较唔知安怎咧，对着这个感觉较无明显啦，竟然食了7-8粒啦。啊，这个物件咧食侪，就引起着胃肠炎，因为伊本身就是油桐子，就是有毒性诶啦吼。这个季节拢会熟，啊，就会落落来嘛吼。唔通当作掰开，亲像杏仁，含杏仁同款一模一样吼。食愈侪，症头是愈严重。虽然未造成着生命诶危险，但是互你吐，嘛都痛甲吼，甚至有可能因为伊要解毒剂，甚至会来互你洗胃啦吼。啊。平常时呢，那是食了以后呢，大概是3点钟来就出现状况，啊，未紧就是啊40-50分钟就会想要吐哈，啊，那是有简单的治疗呢，2-3天就会好，啊，但是如果你食了过了，哦，可能你都要洗胃啦哈，啊，甚至呢，其他的状况你就敢讲真正唔通乌白捡这物件起来食啦。来继续安排东区咱的孙女士，我们听到。资源回收。

婆啊，做啊，汤买无？哈，啊，阮阿，阮阿母啊，拢甲阮迄个孙，啊，阮囝啦，因孙拢甲伊笑讲吼，歹阿汉摕来买，哎，这是老人的一个趣味啦，吼，啊，唔是真正要甲买啦，希望讲伊歹的部分卖卖出去，留一个好的个性啦。这是由着当区的孙女士所来啊点播的资源回收。继续安排是安南区，咱今仔日第一届来点播歌曲的王太太呢，伊讲要听到爱你的贪恋的酒。

感谢咱安南区王太太点播着这首《贪恋的酒》。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这是由着东区大哥讲要听着青山的《情难守》。

感谢感谢，着咱东区吴大哥点播着《情难舍》。今仔日节目嘛，要过见着尾声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后一回万里的继续有闲，看你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各位咱新闻前，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官方。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的10月初3，农历今天是8月23，今天是礼拜六。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郎有情妹有意》。这陈水伊甲尹某吼所合唱的歌曲，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嗯，这是陈随意甲谢玉娟的新歌了哈，浓有情，满有意。啊，那无情佮无意啊，都大家分开啊，哈，啊，有情有意，当然都人讲凑在一起。呵呵这两个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要咱的黑羊素，也个永力精，咱的尔康、三神剂，也个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要气哥如意加结晶露。讲到气哥如意加结晶露，张下波神话好台吼，伊有叫我真刚叫的啦，我张个客气啊，张个五点个客过啊，所以你若伫神话好台。买客气歌啦，客如意啊，是捷径都客无的吼，你正去客都有啊吼。昨下播了五点，我甲客过啊吼。讲了这三个想到吼，这甲咱报告一下。公司的电话2479-29，2479-29。啊，你这两天有订咱的产品送气歌的吼，拢流透价啦吼，你免急吼。你从昨订啊，这根本嘛，昨嘛寄无偌济出去啊。哦，啊个村的都爱个拜的，哦，整个一堆底下等要死啦吼。我拜了本来不在上班呢，阿秀你阿阿公在来上班啊呢？我今仔在来上班哦，下晡在去处理恁的产品，爱写个跟包糖准备后礼拜一糖去寄。所以恁有订的免急吼，大头啊，我写到对，包到对，我来给恁寄到对。看是要邮局给你送，还是要乌鸟给你送？你讲我弄个当给你做处理哦，这给人报告一下。啊。1500的产品从六顶尔康，我得当上一条起歌。啊，你若两罐尔康，就上两条啊。哦，都1500、3000、4500、6000哦，啊，6000来得7500、7500来得，我算一下吼，7500来9000啊嘞吼。看，都团整一级的看嘛嘞，加级的看就是加一条啦吼。你从咱下在有咱台南平美容的这个单小姐单女士啦吼，叫公司寄五罐健壮万一。就定上七条啊，伊就定上七条，五克健壮定上七条，起个一七条定7000，你若去药房买7000块的呢，啊，这拢送的。因咱明仔载拜礼拜吼，阮最后一个公益赞助出去，你后剩下只就要送互恁啊啦。你要想人个广长青会在你个赞助啊，更何况送互咱听众朋友哦。所以明仔载最后一批就是长青，因为长青会伫明仔载要办迄个重阳节，重阳节拢进前咧办嘛，迄个协会拢进前咧办，未等到讲九月初九才咧办，拢提早办。啊，所以这个公司甲赞助咱的气歌啊，赞助一批哦，咱200条的呢，200条偌济钱啊呢？啊，所以加迄个人在赞助啊，所以听恁朋友嘛送我，因咱的气歌到明年的四月初十咧啊，今仔日等10月初3，一个六个月过。五天的，哦，所以咱两个干脆我提早送我送给你呢，平平你要用咱的产品，那真的是一种回馈啦，哦，啊，不用这种赚人钱啊，啊，你气哥哥对你的帮助阁真大，你若说过人就知影，作者咱听朋友对咱叫气哥吼，你无说到的你唔知，尤其你若有困扰的说到就知影，你若讲你无问题，你当然保养的你无感觉啊，但是一旦你若种嘴齿敏感的，食少食冷啊，嘴齿拢会酸疼啊。哦，还是讲拢会流气花啦、扑气花啦，吼、哦！你甲说着，你就知影讲哦，真正对你帮助真大。啊，去当清除你口腔啊这边一挂菌，哦，还是一挂无好的味。咱那只汗香草本做开的气膏，药房是1000的呢。哦，啊，所以你若要订咱的产品呢，哦，你来卡来订，啊，咱再照你介绍，看你来订1500了，加你一条；订3000了，加你2条；4500加你3条，吼、哦。你就开掉啊！上完为止啦，啊，当时要换我唔知啊。但短时间呢，即几工也无一定订完的啦。虽然订真济，但是咱都要有买无啊，我会甲恁讲啦吼。所以平平我咧用咱的产品，即加好你就算加啦。啊，恁一家大大小小拢用得着。所以你若要有咧订咱的产品呢，吼，买叫公司甲你寄，买互咱送去过，你只卡2479-29，2479-29，我关起只加一个06。来，咱来听一首歌了，再来点歌。先来听一首啊歌曲啊，啊，这首听完，听到别人要点歌，你才敲咱的口音，2479-78-78，2479-78-78。

0: 来这首粤语，这是林淑荣的歌哈。那咱的口音李素七七八七八，李素七七八七八哈。你那边点歌，这个时间定位你个卡，我关机加控六。你好，
1: 我能。
0: 你好，陈太太。
1: 我点歌。
0: 什么歌？
1: 安下厝。
0: 安下厝啦哈。
1: 我能谢谢啊。
0: 拜拜哈，等下再安排哈，我再见。啊，另外跟咱讲，你那边靠外靠的电话卡未通，就是电话中哦。你也等下去卡啦，二四七二九二九。我当时他那边那边个问一个啥较久的时间，啊，你卡未通，你等下再去卡。哦，二四七二九二九，这是外靠的药品电话。因为我从多出去，我看也是拢讲电话啊。啊，有的人卡未通啊，一卡了才甲我讲，我卡未通。来来接口音来，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好。
2: 喂，
0: 你好，哎、哦欸，你好。
2: 你好，我暂时收迄个抓河山。
0: 抓河山啦，哈。好好。
2: 好，谢谢。
0: 再见啊，再见。
2: 啊、今日拜六来上班哦。
0: 今日伊就逼来，无多。
2: 那好啊，那好、啊。
0: 人也盯掉你，边仔咧顺了顺了就来啊。再见啊，啊，拜拜。哟，好，再见啊。我本来今日无要来，休困了。啊，就顶条沙来讲，看要来唔来啊？硬吹啊吼，硬逼啊呢，逼个咱走投无路，咱就撞来啊吼。来，李素七七八七八，你好，
3: 你好，
0: 洪小姐好，
3: 我那好，
0: 哟，来，请讲来。
3: 参政老阿伯，
0: 参政老阿伯了哈。
3: 哎，对对。
0: 好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哈，拜拜。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哈。
0: 有来请讲来。
4: 给你点一首歌，粉红色的腰带。
0: 粉红色的啦哈。
4: 嘿，腰带哈。
0: 好。
4: 好，谢谢，拜拜。
0: 再见啊，拜拜。粉红色的腰带，我下一个啦哈。来，好来，咱歌到点到这来听头一首歌《红霞厝》，我随吹一个啦哈。红霞，我看是要，喂，太阳我跳不出来。来听头一首歌曲。

0: 来这首《红霞厝》，另外有一首歌吼，咱关庙的这个吴小姐吼，你叫公司叫如意叫曼的美，上起歌这你要听《梦人的人生》，这等下我会给你接你来算安排来报啦吼，这给你报告一下。
1: 我前年前没有官方家，我礼拜甲伊讲，啊，想煞甲大家报告一下，我拄啊赶要前年前迄个电话吼，未记得甲挂掉，你若卡未礼拜，赶紧去卡。啊，咱这起歌上了就无啊，吼，后摆嘛无通上啊，吼，因为咱这是公益做了村呢，啊，我进前就是惊讲无够，所以公益有留较济起来。明暗就是重阳节，哦，咱这迄落我是副会长啦，所以我大家老大人，大家拢要送一条起歌，互因拄啊百外条。百几个会员，我要来接电话啊！咱是大要定的，赶紧二四七二九二九。
0: 我只能上完为止了哈。来，今天去拜那是无高气哦。今天黄金是落，涨尾盘基，真涨下头甲恁讲，今麦是无起无落，对不？但涨尾盘是起到六十块，所以涨今麦介绍是收在16,690哦。啊，今天迄个即阵落百一，所以今麦存16,580。啊，下晡会阁顶淡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16,580块，吼，这是黄金。你从前拜四无顶淡啊，昨有顶淡啊，啊，另外阁前两间嘛有顶淡啊，吼，下早盘、下昼盘甲尾盘吼，拢无同款。所以即目前就81块，剩16,580，吼，这是今卖计数。啊，油当然是无调整。另外来看到气象。因为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拢靠短时间的落雨。啊，气象所伫昨暗已经先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花莲这五县市发布是好大雨特报哦。但是今仔日诶，东北季风会小可较减弱。但另一方面咧，大台北东半部甲恒春也阁有局部短暂雨。啊，宜兰、花莲、大台北爱注意有局部大雨，尤其宜兰山区讲有局部豪雨的几率。啊，那桃园、宜兰拢是晴云较好天，但是嘉义透早嘉义、宜兰的山区也够局部落雨。啊，午后新竹到台中、甲嘉义、宜兰拢有短暂阵雨。你从早嘛是讲午后咱家有南部雨啊，结果从安南区才无落。昨下晡尾到五点，我去神话，真正有落雨，因为我去无落雨，但是土坑澹澹啊。神话真正有落雨咧，哦，啊安南区无，所以无全面啊，但一寡所在有的是落雨啦，哦。午后哦，这爱较，所以午后要注意一下天气这个变化。啊，气温方面，大台北、宜兰、花莲的高温大概29度到31度，啊，桃园、宜兰头底32、33度，所以感受依然是偏弱。啊，部分的地区下昼前后紫外线拢达到过量级，所以你若需要外出，要注意防晒，要补充水分。啊，那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咧23度到27度。啊，那第26号风台这个彩云，这个对台湾就无影响啊啦吼。啊，明仔在礼拜环境转变着偏东风，水气搁较少。春家人北海湾东半部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拢是晴云较好天。但是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后礼拜东北季风就搁增强啊吼。所以对后礼拜二开始，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拢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这是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来收听这首《纸雨伞》。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伊无固定对一工啊，吼，无固定对一工，所以八月份是安排伫门啊暗，吼，门啊暗。为人有这个需求，啊，咱保安宫的公段了门书，伊就无咧讲收红包的啦。所以问题拢是大庙直接公段伊咧做解决啦。这段准列问题复杂，无当处理好，后个月公段伊个通，伊会主动通知你过来啊。哦，未讲私底下去安怎安怎无，都直接伫大庙内底现解决啦。而且是公段伊咧解决。哦，这段那一个无当处理，就等后个月公段再个叫你来。哦，哎，针对你的问题啦，哦。所以咱这是苗栗区不咧讲服务的，啊，有的人到这方面需求，哦，啊有需求，你等等半一个讲，你就要来。但是要问事，你要先电话报名一下。24/6/11，有当时你无报名，有责任数。我听讲有一间讲问到要暗时12点那刷人看侪哦，会对7-8到8点开始问事，问到要人讲翻店啊，你看你看先我恐怖了吼。哦啊，所以你若多有需要，你再卡24/6/8/24/6吼，这甲咱报告。另外，你若要买中古车，还是要卖车吼？阮小邓个即卖伫北安路4段551号，多靠近中洲里啊，嘉丰汽车中古商行。拄只甲我讲，他唔甲我广告一个，哎，使啊，那也袂使。吼，你若车要卖啦吼，还是你要买中古车？啊，因为车拢经过认证个吼，这你用心啦吼。介绍功德，你当直接去遐看。伫北安路4段，就是要挖中洲了遐吼，551号嘉丰汽车吼，即甲咱讲一个。那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尔康哦，即最重要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尤其只个升温会当促进食欲。有个人消化道机能无介理想，伊含食饭无啥爱食，不管大人啊，囡仔拢同款哦。为囡仔不爱食麦饭，不爱食麦饭，营养就无够嘛。啊，老大人有当时年岁有，咱的消化道会较退化，饭会愈食食愈无嘛。你食尔康，一旦促进食欲。咱的尔康内底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碳酸镁甲薄荷脑，而且做粉的，用卡的两匙啊，哦，啊来。那随身包了一包，一顿食一包安尼，啊，拢共阮1500块，拢共阮6支罐都会当换。啊，即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消化的机能，帮助你消化。啊，最重要的就是排便顺畅，因为即卖人可能工商社会大家无闲，啊是食食无正常，啊是种种因素吼，有当时排便拢较袂舒适，无照时间咧放啊。你若无排便无正常吼。有当时一个无好的积滴，等下上久，安尼嘛出开出问题啊。所以要顺时顺时啊，会食吼，啊个兼得会掉，啊好的引起无好的，啊个排泄个当顺时。所以咱的尔康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你食一罐啊，看嘛你就知影。哦，这1500块起啊，挂红罐刀啊，随身包是一包一包包好啊，一顿食一包。同款1500块，同款起啊，挂红罐刀，同款6支罐刀会当换哦，指定有帮你才甲挂好掉。另外就是咱的三生剂胶囊，三生剂胶囊就是提供咱机能力最重要、最需要营养素。咱的三生剂内底面的营养素吼，对咱机能来讲已经拢有够啊，你免阁另外买啥物塔啊，唔免啦。内底 A 黄素啦、三酸酯、黑豆萃取的、蓝莓萃取的，也阁有枸杞的萃取物，遮对你机能力都已经有够啊。啊，所以你若长期哦，当你的工作上、生活上，较用这两日底下增增加哦，解未爽快作疲劳的，你就食咱的三生剂，尤其咱的 A 黄素，你长期甲补充好够，会当防止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啊，佮当保护咱这两，因为即卖人较用手机啊，啊，手机啊那些个更对目睭真省啊，所以讲咱的 A 黄素你甲补充好够。这1800块来得100粒，吼，100粒是胶囊的哦，吼，这胶囊的，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安尼来维护着你正能量的这个维持的健康哦，指定药房你甲关啊，那需要公司寄嘛是1800块啊，只不过进来公司甲你寄任何的产品满1500块就送起膏啦，啊那满3000就是2条，满4500就等于3条哦，啊那满6000就是4条，你从这两间话人定价哦，一克一加就送4条起膏啊，因为送好人。一个半当的时间，你当使用啦，啊，这大家拢用会到呀，啊，这拢汉方草本的，像这拢无三氯沙、无二甘醇的呢， 啊，这唔是干你有你洗洗过瘾的，甲从咱存的气功洗清洁的，这当降低牙周病发生率，会当帮助你预防早期，包括你那敏感性的喙齿哦，食烧食冷，那喙齿的酸痛，这你一定要洗一种的。啊，三分钟、五分钟哦，一定要记哈，未使清洁洗洗，甲哥哥会拍酸去，伊都还未吸收入去的，你就甲割掉去就无彩去啊。哦，所以一支产品要对你帮助正确的使用方法足重要。啊，咱都有在做工商中青会，所以咱含田农兵嘛是送啊。哦，对吧？工业在咧做啊，村内只在讲送咱田农兵送完为止。哦，所以你若订产品来要送的，你来卡电话来订。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来，咱广告到这来安排咱关庙吴小姐吼，你交代要听的梦人的人生，咱进来安排。

那这首《亡人的人生》，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哈。这是顶个月二十九号，就是九月二九下昼十二点，伫高雄弥德区的警方接到一通求救的电话。报案的人啊，话讲紧来斗三工，后壁一群羊啊咧解肉，唔是狗哦，啊唔是狼哦，是羊啦，一群啦。啊！警察一听了讲，一群羊咧，甲你约是真系假安尼？警察用我去甲看卖一下，结果警察赶到的时候，一群羊群已经拢走开啊！结果四界给找要到四十分钟，最后伫一间土地公庙边啊去找了这十九只羊啊，十九只，全部拢乖乖坐伫个纳凉啊，孝恩啊！啊！羊的主人赶到场，赶紧灌水给只羊啊啉，尾啊大家才知道原来吼，这群羊啊。算脱离着伊羊群了后，伊的嘴大，啊，看到报案的这个面容都手汗水烫啊，啊，所以讲这群羊啊，想讲有水汤好啉啊，就开始甲对啊，到迄个汗水烫的，迄个惊到对羊啊，就甲对甲对对甲，让迄个面长出来惊啦，我带羊啊，他伊甲对，伊甲约安尼，你约伊甲水烫，唔是约伊的人啊，所以惊到对就甲约到对，所以迄个面长惊到赶紧打电话，和警察讲好，到三更者后边一群羊啊，一直咧甲约安尼。啊！分组所伫九月二九下昼十二点接到这通求救的电话，哦，啊在，迄个在整理灵骨，迄双灵骨台园区的工作人员是正清楚，对迄个民众讲哦，伊路上捡大批羊啊，硬咧甲对了着。啊！警察一听感觉淡薄荒唐嘛，但警察依然赶快到现场啊，但是搞成这群羊已经散开啊，啊，惊讲阁有一个受害者，所以大家去找啊，找这羊啊到底。走里对去啊！啊，经过轰炸附近的住户，知影讲这群羊群哦，可能往对面的农路农地走去啊。但是中央讲隔一段崖无通通行，尾啊，警察讲改开巡逻车去追，安尼说，拄啊，踅到迄个庄顶巷后壁迄偏僻小路，才去找着。顶大日头，咱找四十多分钟啊！啊，热心的民众认出讲周边的这饲羊的这厝边，才敲电话落迄个羊的主人嘛。啊，讲啊奇怪了吼！冥冥之中，哪只能讲心明，譬为指引嘛。众人顺着第六感往附近的一间土地公庙去甲探看嘛样子嘞。结果伫土地公庙边啊下开有黄的所在吼，发现讲整整这十九只羊啊，多伫啊吼咧纳凉啊咧，哦，大家拢讲枯地啊咧纳凉，较凉啊，要黄啊。啊，赶到现场的羊的主人赶紧灌水，和羊啊补充水分啊。啊，这个是大家在恍然大悟，原来羊群对于羊条逃走出来了后，伫日头光之下咧撞来撞去，啊，都看到报案的民众手掼水桶，想讲有水桶好啉，才一路甲对，无要放得着。啊，啉水了后的羊群真温顺，哦，大家羊啊排成一列咯，真正随着迄个羊的主人敲倒来，羊啊然后直接对主人登起安尼啦，哦，你看这羊啊外国水了，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吼，这是高雄一个十七岁少女，伫今仔日透早三点五十分左右去跌了坠楼，结果意外去跌到倒伫下骹咧抱一个气垫的消防人员，双双受伤送病，好佳哉讲两个人意识清楚，人台北个是讲跳楼的去跌死袂肉粽的，啊，这个是坠楼去跌到消防队员。因为伫今仔透早三点五十一分接到林雅区成功路有救火案，所以消防局出动八架车、十六个人前往到这栋大楼。啊，现场因为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要抱起气垫啊，因讲有人伫顶楼，想要人准备跳楼安尼啊，哦，所以抱起个气垫啊，结果唔知讲咧抱的当中，有人咧抱，有人伫边啊盖边嘛，结果迄个查某讲抱来，拄跌到迄个姓张的消防员，迄个消防员才二十二岁。啊！因为因讲受伤头啦、身躯外伤，但是意识清楚啊。啊，本来这昨天那讲十七岁呢，伊的面甲脚手嘛外伤，但是感觉意识清楚。啊，经过救护人员来做紧急的处置了后，来送病院。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吼，你若到。

工会报啊，继续搁报劳保啊，伊无啊。你像你缴二十四单的劳保，你才无继续搁缴落去咧。因劳保要领有条件，哦，当然讲劳保要领，大家知影有条件嘛。啊，结果五十二岁离职退保了，五十四岁迄单意外过身去，结果家属讲领无半仙钱啊。啊，这有原因啊吼，所以讲你若投保劳保的人，你家己要爱做注意啊吼。因为这个劳工死亡的时阵已经是退保啊，伊五十二岁就离职兼退保啊，所以伊无啥无劳工的身份啊。啊，当然就无当清了着劳保的死亡给付。伊若讲劳保退掉，伊个转过国民年金嘛，佮有领国保的迄种丧葬费九万八啊，结果伊也无佮转过迄种国民年金啊。啊！如果讲这个劳工退保的时候，伊的年资甲年龄资格拢阿袂达到一届领，而且条件，因为要一届领有三大条件，就是讲你年资爱满十五档，年岁爱满五十五岁，离职的哦，年资满十五档啊，已经也满五十五，按当申请退休领劳保。啊，无就是共一个投保单，你参加保险年资满二十五档了退休的。哦，你讲你这个你这间公司已经投保二十五档啊，结果这个是投保二十四档呢，差一档啊，安伊无甲报啊，这买单呢啊。哦，第三就讲年资满二十五档，啊，佮满五十岁，安尼买单呢，都这三个条件啦。你要领劳保一概念，就这三个条件。哦，满十五档啊，年资满十五档，啊，岁五十五岁满办退休的这单呢。哦，还是讲讲这投保单呢？你八万年做满二十五档，了离职的，这买单领哦。啊，无就年做满二十五档，佮满五十岁，安尼买单领。但是这个年做虽然超过十五档，但是年龄还袂达到五十五岁啊。哦，啊，伊年做嘛还袂到二十五档，伊到二十四档尔，所以用啊无领。另外叫遐过劳保，竟然讲人死了无半仙钱，所以讲你若参加劳保的人哦，你家己拢爱去注意一寡这细节，这家己的权益啊，吼、哦。啊，无从这当天未少钱，结果你看一身钱了无掉呢，就咪做拍算的。啊，伊的利息就是，听讲就是老爸老母年岁有啊，需要人照顾啊。伊用啊利息等于存哦，过时大人兼接时大人工过在做假小假包啊。哦，安尼啊，结果伊到五十四岁过身去啊。啊，所以你讲想啊，是不是就无彩去啊？哦，所以讲你若投保的人哦，家己爱去注意这款细节哦。唔当你的权利吼，事故发生哇，这也袂当领，遐也袂当领，你就无采工啊啦。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首陈忠老阿伯。

啊七十外，再来也无亲像迄落正老过青春咯、哦。日黄昏来去田园，顺顺看看无张弛哦。看到一个小姑娘，生做亲像仙女一样，面貌又咪咪哦。

伊知影我有田园几大堆，约阮老的天狗破脸金冠挂甲规身躯哦，亲像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只甲遐老，唔惊笑死人哦。哎呦喂！嗨，我替伊减少抹粉点胭脂，点头脏，食老点都愈熬装哦。

0: 多就是你，七二吃饱全门出去，外面在风霜。破衫裤，都唔是，吃老人倒去饭店。
1: 老的啊，也无你唔拢唔捌做落大家，对得六六串。
0: 是的哦，恁祖妈也阁老神在在嘞。
1: 哼，也无血头食到七十外，也阁得点面子，点头脏。
0: 空气侪人急个，你甲恁祖妈管得遐济，你会认袂？
1: 啊！好啊啦，嘿，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大家也会知。老青春，带阮迄个老的来去坐飞机哦，甲阮行入去游览。温泉北斗西村山去佚佗日月潭哦，哎呦喂，赶紧装装来去佚佗淡水河，风景好，

这首听完，咱赶快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上一代三篇哦，咱的药品肝基用胶囊哦，肝基用是做个讲的胶囊，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咱来讲的，你若无申请的药胶，你是袂当做胶囊的呢。唔是药厂，你要开哦，你要做胶囊的，做胶囊的呢。这经过申请有药理和的呢。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肝基用这属于科技的制药哦。咱的药胶号码是01422888号这个药胶。啊，咱这是茶乌、青瓜、三仁粉，内底面就是茶乌、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就这成分去萃取伊的精华，起来压入伫个肝内底，所以对你肝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咱讲话，一旦你肝有问题，食肝鸡用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吼？你甲食一两罐就知影，一顿五粒，哦啊，照三顿食吼。这个成分一直当帮助你清热解毒，帮你清肝火、养肝火。啊，因这火气上升哦，无分大汉细汉，大家都可能发生啊，会造成你的火气压力大，诶，生活作息无正常啊，诶，啊，或是一挂外来无好因素入去你的身体，伊就化成火气，伊就堆积伫你肝胆心，就造成肝火过量大日上升。啊，因为肝本身阁无神经，阁袂疼，所以你若感觉最近拢常常咧头晕脑胀。还是讲把这种看人死哦，还是讲耳啊人先有声咧，轰轰叫啊，暗时啊吼，困拢未安稳。你暗时啊困未安稳，你日时起来你就无精神啦，甚至一个嘴拢安尼口渴啊，脑作大。啊，为两边变啊，骨拢无闻啊，听为人大家吼，暗时咧困，嘴大家精神较灌地咧，为火气大家那样。啊，这就是外来一挂无好因素已经入去到你的身体内底啊，已经化成火气堆积伫肝胆心。造成你肝火过量大在上升，所以你需要咱的肝基用这成分帮助你的身体清肝火降胆结，安尼唔才当恢复一个平衡。啊，若无你火气起来，你开始困未好，或甚至脾气反射，或目睭大涩，嘴口脑大，整个你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嘛。啊，这是初初呢，迄位肝人严重的肝水呢，所以咱来这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为人肝病严重哦，不断我碰个肝水啊。桔梗甲连翘在当消肿利水啊，尤其桔梗当排脓，脓就是咱一般台湾人讲脓啊，生脓迄个脓啊，尿啊脓迄个脓，有脓就是毒素，桔梗也在当排脓哦。所以这成分会当帮你清肝火、降胆结，佮当补血、养阴，互你气血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充沛啊。哦，这个是咱的肝基用，啊，这纯中药，所以平常时啊，你咪当做保养品，尤其你若生活作息较无正常诶。哦，你真正家己种长期较无眠啦，长期日夜颠倒啦，你拢会当食我肝基用来做保养，一天一顿两顿蔬菜哩。但是有问题啊，肝火旺盛啊，你就照起讲三顿食。哦，指定要帮你甲肝起啊，挂安关刀，这2500块。啊，你若不要吞胶囊，甲包个开来，这药啊甲卡卡出来，当作你食药粉啊，砰砰砰袂苦啦吼。指定要帮你这个肝，无详细无了解，卡电话来询问04729290472929。来，咱讲个到这，伊就这首《粉红色的摇大家》，爱用电台讲再见。明仔载礼拜8点再过甲咱收听。啊，电声电台时间到，刚上了个正日第2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法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3: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4: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5: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6: 行，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当然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第二点钟的时间哦，今天时间一点三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咱的尔康，也有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啦、如意啦、捷径露。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吼，即麻烦卡咱的产品的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我关起再加一个空六。奶奶来听一首歌了后，要点歌，再过来点歌来听这个真心真意，翁立友加黄诗婷哦所合唱的。啊，这首歌播完，若要点歌，再敲咱的口音，2479-7878。

0: 哎，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啊！咱有一首歌吼，一点几无对准上来男的，咱哥太太，你叫公司囝万月美囝尔康吼，要送起歌，你要听准上来男的。可以说，大家你先报一下哈，咱来接电话来。李数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文通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来点一首《痴痴的等》，迄、那个单分难唱啊。
0: 痴痴的等啊。
1: 哎，是台语的哦。
0: 台语的哦。
1: 哎，
0: 痴痴的等。这有无我唔知影哦。哎，
1: 我讲话你听，你若无的时阵吼，你甲报华语的。
0: 讲完这个名、哦。
1: 嘿。
0: 安尼我找一下哈，
1: 好
0: 好
1: 好，再见，
0: 拜拜哈，
1: 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哈，痴痴的等啊，单婚男啊哈，反正有台语，不台语，不台语，然后国语，不国语，我找看卖一下，而且我唔知影，我爱看电脑才知影哈。你好，
2: 喂，文龙，
0: 你好，
2: 喂，报王宗平的没关系，
0: 没关系啊哈。
2: 嘿嘿
0: 哦好好
2: 谢谢啊
0: 妹妹哈啊再见啊
2: 再见
0: 再见再见了哈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中午午安
0: 午安哦午安还是午安啊你讲好
3: 午安啊
0: 哦午安你好好啦来
3: 比前的声势
0: 比前的声势红一通啊好像是
3: 咱来过金花是哪
0: 过金花啊过金花啦哈
3: 好找看卖咧
0: 好好有贵金了，报贵金我了哈。
3: 好
0: ，OK，OK，、
3: okay,
0: 好，再见，
3: 拜拜，
0: 啊，拜拜。来个一通了来，你好，
4: 文宏卡好，
0: 卡是袂歹啦，我卡是真好，无唔对，会撞会走会跳，
4: 哦，哦，安尼好，安尼好，
0: 袂飞呢啦，春龙会啦，
4: 哦，哎、欸，不一定，
0: 飞袂起来啦，有较叮当小块来，
4: 哦，安尼好，
0: 啊，你要听啥？
4: 雷酒，
0: 雷酒啦吼，尖牙文啦吼。
4: 对，
0: 好，拜拜哈，好，再见啊，再见啊，拜拜，对吧？卡是好了哈，手嘛未歹啊，对吧？我讲要一撞一走都敢未飞呢，春拢会啦。哦，来听头一首歌，对尊上来男的。啊，咱山顶个电话拍摄歌呢有够啊啦，我都无当甲你接啊，吼，甲你讲拍摄一下哈，来听这首歌曲。

那这是咱葛太太哦，你刚才要听的歌曲《对准上来男女》。那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了哈，这是高雄小港的张岩发生的乌多麦放火案件。今年44岁，这个姓高的查甫人饮酒了后吼，含家九岁太太哦发生冤家啊，安尼算姐弟恋啦。因翁44岁，因某是家九岁。等于53岁啊！啊，因某生坑啊！哦，啊，因太太为着要避免冲突扩大，先家己开车离开啊。结果唔知影讲安尼做反倒倒来，互因按过李地线要登去啊！当家认出着随身的赖达，引导这民警小拍路边的乌多麦，火势瞬间用啊扩大嘛！第四五只乌多麦拢叫烧甲变废气啊！啊，警方则着通报了，当然展开追查。才切动着因翁吼，即、这个姓郭查甫人出来投案。啊，随后伫案发未到2点钟，因翁就由朋友陪同来投案。啊，当然依法甲依送嘛。这是昨暗10点左右，小港分局接到通报，讲伫即个洪北路209号头前发生乌多麦即个火警。啊，随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甲车到现场，将火灭落花嘛。啊，警察嘛同步到现场采证啊。啊！因为现场火光好，外面烧到外面呢，五只咧烧连吼，五只乌多麦烧到从鸡骨那尔啦，烧到变废气啊！你这得去赔人个呢？讲一只乌多麦偌济钱啊？哦！啊，经过警方调监视器通知因某到案来理清楚，才查出讲事发的起因，就是因翁姓郭的查甫人甲因某发生家庭纠纷。啊，因某想讲不爱，搁甲安个高高停落去啊，紧走吼，大家讲带撤落嘛。先开车离开，反倒等下惊我着饮酒醉翁婿啊！因人都爱饮酒啦，哦，啊，着记个你，你无要我讲你车开走你走，因爸着记个安尼，用我客迄种路边吼酒店出在用赖打，甲民警甲点火甲烧乌多麦啊安尼。啊，案发了后，警方积极甲家属沟通，切动着即因翁出投案嘛，到昨暗11点50分。姓郭的查甫人在伫朋友陪同之下来到派出所投案嘛，现场查扣作案用的赖打一支，啊，当然伊叫公共危险罪啊，依法发办啦吼，这个伤冲动啦，对不？你种个你我都买你个，那你个你个小判拢无人会讲安怎，对不对？别人个你一个赔人啊，啊，这五台我都买你赔偌济钱，对不？准无专心，中国嘛是拢赚钱呢，哦，一家两家三家四家五家拢变废气啊，免赔人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这新闻消息，然后这是嘉义中埔嘛，昨发生这件死亡车祸。这个70几岁妇人人骑车无注意，家己弄到停伫路边的沙石啊，才车尾啊。人个沙石啊，才停伫遐好好啊，伊用啊对后壁甲夹落去安尼啊，弄一个家己头壳受伤，送到病院抢救，煞用救不倒转来。啊，死者嘛无酒驾。啊！事故原因当然要调查理清楚嘛。啊，这件事故发生伫昨尾到啊11点47分，佮光腾白日，唔是讲暗时啊，讲无看咧，吼日时咧，透中昼咧。啊，70几岁，这个妇人人骑车经过中埔，这个嘉义135线的所在，不明原因堆弄，刚向停伫路边的这只沙石车，用我伫车尾甲弄落去安尼，迄沙石是搭只咧顶空空啊，拢更天咧，对不？你甲夹落去安尼，弄一个即个妇人人头壳受伤，机车用我搁卡伫个车尾啊，人送甲病院抢救，结果赶快救无倒转来。啊，对于讲即个刷这个车驾驶，即个46岁无受伤，啊，当然对了这件事故双方拢无酒驾，但是即只刷这个车若无违规停车，就无个代志。啊，伊若违规停车是有代志哦。含刷这个车驾驶哪代？啊，伊若讲伊都无违规停车，伊停地下好好无叮当，你对也别个弄诶，当然伊都无刑事责任嘛。我着看迄个停诶所在到底会当停还袂当停？若袂当停，你甲违规停地下，当然你都有代志。哦，啊，若会当停诶，就变成你互联网家己要甲弄诶，啊是讲你弄者家己嘛无去啊啦。哦，这是，但是伊着免赔你啊。啊，你若伊有刷这车唔对，得钱赔家属诶呢？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听这首歌，痴痴的等，真的有这块歌，然后单方难求的，到底来收听。

嗯，这首痴痴的等哦，头一间播哈，我来先做安尼先，那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这个专门来保护一期过半百万，就是过油剂啦吼，白话就叫过油剂，油剂就是锌啦，锌就是油剂啦哦。尤其咱讲的健壮胶囊，伊是做药讲的。这种属于科技的制药，已经不是传统的药丸了。那这属于科技的制药，所以内底面是珍贵百宝丸的，内底有十来味珍贵的药材。这十来味药材，咱用萃取的方式将伊精华甲萃取出来，入滴高光内底。所以这款的药效对你药剂帮助愈大。哦，这就是咱的健壮胶囊。啊，咱这嘛是药理和这药品啦。咱来讲过，咱的健壮胶囊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所以一到药理和抗炎哦、抗宿救和这个药效，啊，因为健壮胶囊就是要帮助你药剂健康，这就是咱人的基础啊，健康的基础啊。药剂呐健康，你身体总来良好，你打行才顺顺顺啊。所以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爱检查啥就是药材的农药残留、重金属哦。有超过标准无？这种检查呢，不是药材杀了开始得当做呢？这是初步。阮少年就是在检查这個，尤其吼、哦，咱台湾南部啦，吼南部药厂若要检查这个农药残留啦、重金属拢来在检查，咱要特别的仪器当检查这啊。为药材对中国进口过，对这个拢爱去检查，不是药材来的开始得当做啊。而且做萃取个好处无，伊话萃取个精华起来。所以内底面的药材，鹿茸、玉桂、土司、猪枸杞、杜仲、当归、白菊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斛黄、白术、淮南子、茯苓、人参、甘蔗，这些成分，伊就当帮助你稳定健康的基础。啊，药剂若够健康，达行你唔再素食，但是一点重要来讲，有的人这个腰介够酸啊，哦，酸到乎你安尼做袂爽快，甚至佫兼腰无力。啊！就用你做工课，你做工课搬物件，靠腰挺力啊，你就无在调啊！啊，这就是你腰肌的神气不足，所以你食健壮胶囊。以前咱讲内底面三味上重要的是人参、鹿茸、玉桂，这叫三种桂。只要这三味药有合用做伙，就能改善的身体虚弱。来说的最重要的是腰酸腰软、脚头无力，就是腰肌酸软，你就是要食健壮胶囊。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啊。你脑筋面能困觉啊，咱的健壮胶囊你该吃好掉。所以咱的健壮胶囊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也当帮助你的生活当中维持你的健康状态，调养你的元气，让你精神饱满哦。所以查甫人你啊，常常咧腰肌无力的腰无力、脚头无力、女性气的不足的健壮胶囊，这2200块啦，这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你那支红罐刀吼，你较袂挂唔掉。啊，一顿食五粒，无照起讲三顿食，达达啊食，达达调理，帮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哦，指定药房你才甲关。另外，咱的人参胶囊哦，人参胶囊来这种皂苷 Q 天甲冬虫夏草，以及皂苷哦是足珍贵一个成分啊。规张人参上价值的是皂苷啊。皂苷你长期使用，一旦帮助你糖分的稳定。啊，来这个 Q 天个冬虫夏草，所以呢，人做无关系，做无亏了嘞，你食咱的人参胶囊。为人含惊咯，讲话就安尼吼，做无啦，强咩？人讲上气不接下气啊，安尼喘喘喘安尼吼，都强咩定起个感觉啊？你食人参胶囊 ，Q 天甲冬虫夏草得当帮助你，但是这无俗，3500块，100粒呢，足珍贵的100粒，一顿2粒，照起讲3顿食，其实对你有帮助无帮助？有人是你食一克啊，看卖你感受看卖就知影。但是你要帮助你维持糖分的稳定，袂当一克啊，有哪加食2-3克啊？你再给七看卖的数据哦，指定药房关啊，买单公司寄，公司寄嘛是3500，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那咱讲到到这，电台台呼一下。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今天在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现在时间1:34，全部的时间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则卡2479299，包括要订咱的产品，要咱赠送咱的牙膏的，赶快来卡公司电话。1500的加一条齿膏，3000的加两条，4500加三条，6000的加四条了吼。啊，差一个小块偏来偏去啦，哦，无咧，有人是无多好，哦，比如讲两罐健壮诶，就4400吼，安尼含4500差100。阮小姐昨唔知影，佮叫你着去买，我记昨有一个啥，佮叫你买一桶药包，到时上其实无淡嘛，我紧啦，咱讲真诶啦吼。啊，当然你若到我搞，万无使为药包用着，你嘛是100块嘛是黑啊。反正即齿膏，你看3条齿膏，你着偌细啊。啊，咱讲这不是咱纯的普通齿膏呢，这是做特殊的齿膏呢。啊，咱讲过，咱都咧建户啊，吼，咱咧公益咧讲赞助啊，何况咱听咱朋友。所以你看这款无什么关都无挂无，拢无这个问题啦，吼。反正都从平常时啊，安尼都加送互你就对啊，啊，你就中诶，吼。所以你若咧用咱的产品呢，啊，要互咱送齿膏诶，你拢会当做你来订。啊，送完为止吼。因为明仔在10月7日重阳节，咱阮遮长青会咧办活动。明仔就甲赞助一批了，剩来只就是啰么送互恁啦。因为伊到明年4月7日一个半冬的时间呢，今仔10月7日尔，所以一个一段长时间。你个我讲，你个辛苦10条、20条吼，你都洗身，你都洗会完啦，免惊洗未完啦。你有人洗遐久呢，对不？你拢无咧洗嘴哦，甲逐工咧洗嘴，你用你也伤啊，其实足伤的呀。啊，主要会当完全保护你嘴齿健康。哦，这个是咱的护龈牙膏，这呢药房要写1000的哦，哦，所以送给你，这嘛阮真感伤啊，啊，真的都咧赞助外口啊，何况听咱朋友嘛是当回馈给你，啊，顶个月啊受办一件事，阵啊有送一批那个公益的，啊，惊伤济吼，当然我无去，所以唔敢想讲，所以过去啊受讲顶个月的定时有一件啦，一两工尔，互恁订尔，人来就无啊，对不？啊！即间来讲，明仔载最后一站就是公益个，就是离明仔暗。阮遐上出来，剩诶只都无啊，公益都无啊，就到站到因到明仔暗尔啦，吼，到明仔暗尔。哦，所以讲你若剩来只都拢送互咱听咱朋友。啊，你订偌济，阮就送偌济啊。哦，啊，送完为止吼，送完为止。所以你要订诶，你来拨时间卡2479299。来听这首悲情诶声曲。

哎，这首毕竟的城市歌也是老歌吼，听得到就真啊给做注意的啦吼。你不管桂金花啦、半夏啦、吼、红一红啦吼，一挂这老歌听的唱歌吼，真正好听，那个味道吼拢滴个啦。你搁经过五档十档过，甲听就是好听吼。含新含流行歌也无同，流行歌一个时间过，就无人去听起来，那个感觉就搁无啥同啊吼。也是老歌吼，你听靠那个味道吼。那咱继续来看了这件新闻，这是台中一个姓叶查甫人去领养一只狗啊，米克斯犬的四只狗啊啦。结果领养一只无到一个月呢啊，不满讲狗啊拢会吠，就用手啊，无就用安全帽硬甲拱拱甲一只狗啊拱拱死安尼啊。啊，经过民众检举动保处的人员稽查，伊个提供狗啊是安怎死的，唔是去拱死的啦。啊！检察官嘛，发现讲，这个姓叶的查甫人将狗啊公事了后，家己也无要去做处理，将狗啊尸体任意弹掉，由清洁队甲动保处去接手啊，这叫浪费国家资源啊！所以伊叫动保法，甲起诉这查甫人，啊，更加发现量处适当执行。咱昨是咪讲一个死鸟吊树头，死鸟吊树头死狗来放水流，伊家己拢无要处理。啊！警警调查开，姓叶查甫人今年的二月十九领养到这只吼米克斯犬，四只狗啊！啊，平常时啊，住伫台中的代理，啊，无离过单饲无到一个月呢，伫三月十四，因为不满狗啊，伫村拢会吠啊，啊，用我向个这只狗啊去甲动手啊，甲攻啊，啊，有的人是去安装无那个术啊吼，啊，即卖用手攻狗啊，一个无当消气呢。用我去安装帽，安装帽顶空空啊！咱咧手也过下哦，迄安装帽是顶壳壳啊，向狗啊头壳硬轻轻过来啊，轻解只狗啊吼，用我干干叫，用我慢性出血啊，包括心肌衰竭，只狗啊煞死啊！啊，第三月十八，伊只去家己去派出所自首啊！哦，三月十四哦，讲到死了，三月十八才去派出所自首。啊！检方伫咧侦讯当中，姓叶查甫人坦白承认，啊，并且有台中动物保护防疫处的人员的证书，啊，甲客栈限期改善的通知单，以及台大兽医专业学院的这个算讲解剖报告书啦。但是民众定情内容等等，所以认定讲这只狗啊是叫严重的外力吼，甲讲到伤无理之死，但最终是心理衰竭有因果关系啊。所以警方警告伊只动保法会故意伤害动物，第四讲动物重要器官功能丧失罪，甲起诉这姓叶查甫人。啊，对讲姓叶甲警察自首，因为相关的证据显示讲，动保处进前的先去甲你稽查，啊，你当下阁是言辞辩解，提供狗仔死亡的原因，啊，可能讲这件案件发觉的过程，更加法官唔能给无必未使用自首的规定给伊减刑了，对啦。啊，检察官个心就法院，包括因即卖动保意识抬头嘛，尊重爱护生命，和动物免受着那个无人道的痛苦、太无，这是咱人类的这义务啊！啊，你生伊的心里狗的主人，你本来就要善尽的照顾义务，你用最粗暴的手段对待。讲到这四只狗啊，吼、哦，

四个查甫人因为某种因果，甲带做伙人去冤家，啊！伫想起之啊，兄哥骑乌托邦外出去买一桶汽油，倒来存汽油要放回小厝啊。小弟看到呢，惊一个，赶紧进人去甲阻挡嘛。结果兄弟啊，伫遐扭来扭去当中，虽然讲小块汽油去捞出来，但小弟又完出来将汽油桶甲抢落来。结果兄哥活身佫走去边啊，抱起着一个小加速桶。小弟再度出警，加来佫伊甲抢啊！咱知兄哥唔甘愿啊，用我行去灶卡抽迄个餐巾纸，用赖达甲点火刀直接向涂卡有漏油遐甲点呢，互烧起啊！结果当小弟惊到啊！啊，四个查甫人伫警方询问甲甚物当中，伊拢坦白承认犯行。啊，但是讲伊当时一时情绪失控，考虑了无周到，无端抛弃甲小弟哦。啊！规定的当中，伊甲法官表示讲，伊愿意因小弟吼，愿意甲愿意原谅兄哥啦，哦。所以合议庭审理人员讲，兄哥点火虽然危害公共安全，但是现场破油的范围无大，啊，造成地面小范围熏乌去，火势真紧就控制。啊，无破油甲存的结果，还是讲其他的物件，更加无造成真严的伤亡。啊，可能讲四个查甫人无前科，而且得到引导的人的原谅。那个判最低诶，这个刑期也阁嫌相当，所以依法减轻执行了吼。啊，法官心就讲，因兄哥诶经历啦，经过审判过程应该有所警惕啦，无再犯之故咯，所以才甲缓刑适当的减罪减适当啦吼。但是咧，强化伊法治观念，爱记住教训啊，所以要求伫咧缓刑期间。爱甲指定机构提供100点钟的义务劳务，就是去扫便所啦，去摒扫公园啦，吼，去做一挂公家工课啊。义务的要无钱哦，100点钟，啊，搁上课上两条，法治教育哦。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公告再来安排，听咱朋友点的最后一首歌《泪酒》。

来这首擂酒，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骨碌医生保家吼，咱讲话咱的家对劳动的健康帮助上大，因为也当固筋骨，可以当帮你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啊，这拢是劳动人最衰，咱人年岁有吼，人讲靠劳拢靠不遐理想啊吼，甚至精神元气亏得嘛较不足，所以家有咧吃固筋骨，佮大补元气，一气养神。所以对咱是大健康帮助非常的大，但是差你讲，你有问题，从你筋骨落都无理想啊，你就一天吃两袋。你若讲要保养诶，想讲保持健康，可咪一天一袋，还要两天一袋，还要三天一袋，就看咱个人的经济。你经济到逐天要甲接动，拢无问题啊。啊，咱经济较无理想，你嘛是上班啊，讲诶，哎，可能食了保持健康，你着经济上可能家己去尊重嘛。因为人讲有吃有惊气啊，尤其这种汗，这属于汗药吼，砍骨你都有啊。啊，主要咱的骨碌医生不甲得干两面呢，骨板甲六角，咱无四味，无人参，无枸杞，所以咱的家是骨碌医生保家，唔是骨碌医生家。啊，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这是药教的中药，咱这甲卫生福利部申请有药教的。所以也当帮你固筋骨、大补元气，以外，佫当用来啥病后做调用。因为咱的家族一阴一阳，骨板甲六角尔，无偏性，只有就是袂补袂衰。有的人身体上袂使食到有补，加食到有补，加胃就袂堪积啦。咱的家完全袂补袂衰，所以任何人拢会当来做使用哦。啊，骨板这个药材是至阴属金甲属水，金属气啊，水属心。所以骨板这个药材是补心益心滋阴益血，啊六角是顺阳，也当大补阳虚、生津补髓，也当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所以骨板六角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得一阴一阳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衰。尤其你若身体上不管你有其他的慢性病，拢未影响到；，还是你体质有健康无健康，嘛拢未影响到。有人体质歹吼，就上补也未堪积。啊，上恁也袂堪折，咱的家吼拢无偏性之忧，所以任何人拢会堪去食哦。啊，最主要干两面啊，所以家己最重最念，安尼对老大人的固筋骨帮助才会大啦。哦、所以你若行动无介方便的人，你爱食家哦，脚头较无力的这种的，你爱食家啦，固你的筋骨咯啦。哦，咱的骨碌医生保家，这6600半斤重内底32袋，讲了家吼，咱贵人。不是贵人啊，迄、那个华人药局，漳州的华人哦，张有叫家，应该今仔日会行较到啊。张惠文的送，惠文的行出去，张今仔日下早应该送会到，因为惠文的话下早还够咧送货啊。所以漳州的华人哦，张有叫家，啊伊个叫尔康，啊从个叫一个，个一人叫一个，送我袂记啊，叫三行家尔康，那个一人送我袂记啊。长有行出去啊，今仔日应该都会到，哦，今仔日都会到，哦，都想着甲咱报告一下。啊，咱的产品各项药房拢有，哦，除了讲你无方便到药房诶，啊，就是你啊都无药房，无方便，你就卡来公司叫，公司再甲你寄，哦，因为即卖你寄足方便，即卖咱个配合乌鸟诶吼，乌鸟诶伊送啊足方便诶，哦，邮局也好，乌鸟也使，看对一人较方便，我弄下等甲你做处理啦，吼，哦。啊，当然讲过，咱拢希望咱的产品带互你健康。每人需要拢无同，有人需要食加，有人需要食健壮，有人需要食肝机用肝较无好啊，较无理想啊。有人循环较无理想，你要食黑羊素啊。哦，啊，你啊消化道较无理想啊，你要食尔康啊。啊，那进浓你目睭较袂塑形，你要补充咱的三生剂，这拢是最水营养素啊。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益王酮，女性的大家都当食红花木素益王酮啊。哦，所以每人调的需要不同款啊，用你精调精体质。所以咱每一支产品拢会当带互你健康，针对咱每人的需要。啊，你若产品上有任何不详细、不了解，则麻烦敲咱的产品的电话：2472929，2472929，外关区则加一个06。来，咱讲到到这，最后依了这首歌吼，甲大家讲再见。啊，明仔载礼拜还有4点钟哦，8点到12点，拢欢迎大家到阵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8点空中再相会，再见 ，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 TGA 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细细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大家好，欢迎来进行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欢迎大家作为来陪伴啊。现场电话多多打利用来赞助咱节目的光彩，感谢大家哈！在建中啊，直接大家谢谢，感谢你哈！咱台南地区打卡咱台南的电话控六的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哦，咱的现场电话啊，那高雄地区打卡07的电话哈。7419300，这种咱的现场电话，啊，这建中来大家接待哈，谢谢，我来接哈。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你好。
0: 我好，啊你咧。
1: 我嘛好，
0: 我不知我是感冒。
1: 啊，你感冒？我声你啊，看红
0: 红。哦，红红的对唔？
1: 最近哦，最近落雨，大家都啊，本来有滴运动，有滴晒日，好，好，内面总想有湿气啊种。
0: 好好好好。
1: 干燥啊。
0: 哦，安尼哦。
1: 所以这最近嘛，足重要咱人诶，迄
0: 个。对对对对对对，啊，你着那安尼内底出来嘛，安那行一个后面咯。哦，我都行
1: 到。我唔免买好，干那迄落衫叫咩生果？
0: 啊，对啦对啦，真最近。
1: 人都得咩生果？
0: 人都强个咩生果都对嘛。啊，这话真正得了太认真嘞。
1: 哎，
0: 这。
1: 哦、
0: 这可能变业绩的款
1: 啦，
0: 真正咧变业绩的哦。
1: 有啦，你都比赛
0: 的呢？啊，都比赛啦，真的啦吼、哦。好啦，啊，你都当初恁家己安那行那行安尼那后边咯。
1: 啊，就是安尼尔。
0: 拄着啊，唔对无？系啊，
1: 出林。我袂当是做艰苦，我本来拢有咧行路运动拍筋吼。
0: 对对对对。
1: 啊，像从地震来得，我感觉真正。
0: 会安尼啦，会安尼啦啊，所以讲。
1: 我来听一个背中影吼。
0: 背中影嘿。
1: 哟。
0: 背中。影、哦、不重要，没问题。哎、哦，我要来请我去，拍摄。
1: 啊，张太太。
0: 张太太哦，张太太哦，张太太，咱住对区啊。
1: 我住伫迄条算遐关庙区。
0: 关庙啦吼、哦，关庙，关庙往来上济哈。我拢记往来，甲孙啊啦。孙啊啦，孙啊，我那唔是我那袂少。
1: 孙啊啦，啊往来咪呀、啊。
0: 咪啦吼、哦，哦关庙咪啦，对啦。关庙咪啦吼，我那家有名吼。好，谢谢哈、啊，祝你健康啊！
1: 啊，
0: 哦，阿德谈来得家己行一个啊哈，哦，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哦，来哦，来坐哈、
1: 啊。喂，迄落，
0: 又，
1: 迄落，哎，好，你唱一首迄落温柔女人生，因为阮的阮阿罗吼，
0: 温柔，
1: 去台北读册呀。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加点未想伊，啊，我来互你唱。
0: 温柔女人心啦吼，
1: 伊起码都伊读大学啊啦，
0: 吼安尼吼，
1: 还有读迄落医学院
0: 啊，哦恭喜恭喜恭喜，真好真好真好，
1: 大班读啦，
0: 真好真好真好，
1: 谢谢啦，
0: 好啦，
1: 谢谢啦，
0: 哦恭喜啦哈，
1: 哦好，谢谢
0: 谢谢，哦感谢感谢，哦真
1: 的
0: 够好，
1: 你啦迄落要回家，你爱使较慢的哦，好，伊无太路太济工啊，
0: 哦好好，
1: 哦逐工都路到安尼啊，
0: 好，我来慢慢啊骑啊，
1: 哦慢慢走，
0: 慢慢走
1: 哈。
0: 吃酒的，吃毒的，毒的，毒的。吃酒的，吃毒
1: 的。诈骗的，
0: 诈骗的，哈。
1: 哦，好。
0: 啊，吃酒啊，吃毒啊。
1: 我叔叔无跟你讲话，我想要跟你讲话。
0: 好，安尼好，好啊。
1: 好，好。
0: 谢谢，感谢啊。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哦，拜拜，
0: 拜拜，哦，拜拜哈。谢谢哈，谢谢，谢谢高官啊。来，现场电话哈，咱台南啊，台南是这个。570-4567，啊那高雄哦是7419300啦吼， 这大家都来打电话来联络感情来，我来接一个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啊。
0: 哟。
2: 我要今仔要听你唱《文化的心爱的小姐》。
0: 你是小鸭子。
2: 哎。
0: 哦，拢食姜母鸭的大汉呢。
2: 啊。
0: 心爱的小姐。
2: 哎。
0: 文化哦。
2: 文化的。
0: 心爱的小姐。
2: 哎
0: 哎，好，我看我也要买，也要请买，我买也要请买嘞。
2: 哦，是啊。
0: 那不要请我来摆片啊啦吼。
2: 哎。
0: 啊，也要请我来，我搭请安尼啦。吼、哦，好不？我尽量我请我你听安尼啦。
2: 哦，谢谢。
0: 好啦吼。好，祝你健康吼，将军的小鸭子，谢谢哈。来转山吼，台南是57045678。啊，那伫咱高雄打卡7419300吼，这建中来接你电话哈，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喂，
0: 喂，
3: 我
0: 新聊啊，
3: 我兵啊，
0: 有得改兵啊。
3: 哎、
0: 欸，要今麦要叫兵啊，嘿，不要叫吴先生啊，嘿。
3: 我兵啊。
0: 哦，好啦，在你啦。
3: 啊，我要点歌啊。
0: 要点啥？
3: 要点车站啦。
0: 哦，车站吼。
3: 阿伯，我你唱啦。
0: 那个阿虎啊，无娶某，我不爱唱啦。你来讲的啦。
3: 哦，好啦，我白讲啦。
0: 哦，你来讲的，
3: 我白讲，还真娶某的啦。
0: 系啦，有娶我才要唱，阿虎不爱唱啊。你来讲的啦。
3: 要点车站啊，阿伯，我你唱哦。
0: 哦，收到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吼，来来坐哦。
4: 欸、
0: 你好，我建中啊。
4: 你好。
0: 哟，我好哈。
4: 我要点一条那个《蒙蒙细雨忆当年》呐。
0: 蒙蒙细雨忆当年哈，蒙蒙。
4: 李亚芳唱的啦。
0: 李亚芳的，李亚芳。
4: 哦，伊唱的这条真好听。
0: 非常好听哈，忆当年。
4: 感谢你哦。
0: 没啦，谢谢你的鼓励啦哈，我玉子的。
4: 歌声也是一级棒
0: 诶！感谢你的歌咧，江先生吼，哦，阮玉珍江先生吼，嘿，忆当年，我来吹，没问题，吼。阿妈，谢谢你的鼓励哈，祝你健康平安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吼，一家大事，大家拢总平安啦吼，感谢恁的支持鼓励啦。杯中影，关庙，张太太，要听这首吼。杯中饮，哎，这首歌我唔记，这人刚刚有人唱咧，敢有？哎，张唱诶，有哦，反正啊，张得掉，首歌有印象咧，改成张唱诶，啊好啦好啦，当接啊，我叫伊落来啊无，尽量是拢无，一礼拜内底我拢卖重复歌较侪啦吼。杯中饮，来，我来搭做安排，1000100100100吼，这不是明白哈、啊，你唔好学白写呢。背中影哈、啊，建中唱歌陪伴大家，招咱的好朋友大家到顶听来，掌声鼓励，谢谢哈、啊。

0: 这合作忙忙忙啦吼，来这阿虎啊，来遮啦吼，啊都有阮迄、那个玉子啊，啊阮江先生啊，这个都有咱迄、那个贵人的单大子啊啦吼，啊一二八三咩？啊伊啊都玉子吼，阮李大子吼，拢谢谢你哈、啊，谢谢恁的鼓励吼，阮东区诶。啊，吴太太，我那谢谢你的婆阿声，哎，低俗的鼓励，哎，要找我吗？来，我接起来吼，哦，安尼好啦吼，拍婆阿就好啦吼，啊，明仔要点歌就爱较早小看，哦，咱这个两点到三点，这拢差不多两点，差不多两点一分，我就开始在点歌哦，所以你得准时两点来准，较早来点一个安尼吼，较好排啦。较好安排安尼吼，啊，即有那甲咱的保护做一个报告一个安尼，要来啦讲的即个新闻，这是南投，南投议长因卫生啊，哇，煞用给大家巧伊呢，这南投德山，这重大的命案，一个23岁姓曾的男子用阿姨修理啊。零地啊，啊，讲甲规身躯拢伤了，后怎啊啦？在病院、蛋病院啊，啊，结果迄个病嘛救袂活，啊，可见这个已经讲甲要死要活了吼。啊，这个死者的身份，他证实起来，这个死者的身份是南投县议会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何姓峰的外甥啊吼，这议长的外甥啊，得用恭喜。这南投这个地检署加刑事局重大专案小组，这扩大的对这个源头，俩原先交保涉案地行姓詹的负责人，加地行幕后的头家姓郭的哦，这拢掠到位啊！这认定两个人涉犯着妨害自由、伤害第四等重罪。有串灭证记录啊，这台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这核准。专案目前总共收押5名成年的被告，收容着2名少年的。这检警当地得来打厘清是不是有更加高赞的幕后的乌手，还是讲角头的细力？哦，这伫遮人就对了吼。啊，这要来来做一个追查的对。啊，这个案件是23岁姓曾男子，讲伫托里公庙啊，迄个真侪穿乌衫的，硬搭押入去车内再走的，民众看到马上报警。但姓曾男子虽然带去德山一间地行内底当软禁，然后到山往其他隐蔽的所在。用棍啊、锤啊、好咧、零地好咧、拱啊呢？这拱家哦，拱家这个囡啊已经动刀昏迷啊！这5点外，将人搭载去迄个德山秀传病院急诊室，囡啊弹落尔，人就紧选啊病院大了点抢救，结果伤势过重，跳去。路尾搭查出着顶头啊，顶头这个地行头家啊，哦啊，这本身哦，都动用着成年男子甲2名未成年呢，哦，这大家得来来牵得来来讲，安尼就对吼、哦。所以讲路尾这个姓詹的头家，即马交保了后被撤销，都来抓起来。幕后的大头家有哪抓来啊？两个拢来押来了后收押禁见，想想。羁押禁见就对了吼，啊，所以讲这个死者啊，这是南投县议会议长何姓峰的外甥啊，这真敏感的身份呐，所以讲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款的金钱纠纷呐、角头的利益啦、啊，啊，包括政治那的介入哦，这即马警方当地来大来做一个清查就对吼，报告给大家知影一个，所以讲政治哦。这水真深哦，吼、哦！来温柔如人心，温柔
1: 温柔柔女女人心啊，女人心啊，温柔女人心啦、啊、吼、哦，来哦，跟中啊来唱哈、啊，谢谢感谢哈、啊。

咱南的林小姐，谢谢吼，真久无听到你的声吼，啊，在阮那个，这个新诶咖喱的黄小姐，谢谢哈。

谢。来到进广告一个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咱有在报告吼，到这个油台部分一礼拜的时间尔啦哈。啊，山苦瓜的山苦瓜生态，啊，这除了山苦瓜生态吼，都配合着石斛、黄金、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啊，到山药、肉桂。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这和咱新丁大乡较熟悉的，这真重要。哦，所以即卖人拢食好咧吼，啊，食好吼，身体负担就拢会较大啦。所以讲三五时啊，你这山苦瓜、苦瓜生态，咱来对一个，咱来来保养一个，来照顾一个，这种真好，足需要的。即卖足侪人拢有咧食这苦瓜生态啊。哦，真侪人哦，但是你要买到用这个山苦瓜类来做的，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有够少哦，所以讲你来买咱来真正袂好你开冤枉钱啦。这大组的一组3000块，即卖买两组6000块，都加上一组大组的吼、哦，所以讲做会好的，紧卡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定讲呢吼。这外口不一定你要买到。苦瓜生态没问题啊，但你要买到山苦瓜、山苦瓜苦瓜生态少啦，少啦吼！你打电话来公司跟订吼。啊，保顺通 S 这日本进口的，这保顺通 S 内底有这个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着加强 Q 天，或者鱼油的产品哦，我个人有那食20几年啊，所以讲我做信心在咧推荐吼，因为鱼油内底 DHA、EPA、Omega 3吼。咱的人体足需要这个营养，啊，而且咱人体袂袂晓家己制作，所以讲你拢爱靠补充的啊，这鱼油的一个足好的选择吼。啊，这金 CCS， 这内底主要的叶黄素，起码足侪人食叶黄素的啦。叶黄素在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的营养在来补充，这和咱看世界叫做开外。哦，这种大组一组3000，买两组6000，都送一组大组的吼。到9月7日截止哈。啊，隐基酶，这有那日本进口的，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哦，这大组一组4000，买两组8000，都送一组大组的吼。侬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卡电话来公司，这注文定岗这有哦吼。你无阿多直接摇板关呢，绝对爱卡来公司定岗吼。爱记哩哈，这个动作绝对爱做，啊无你无得买啦。哦，绝对爱卡电话来公司这定岗注文。啊，那建中伫节目底推荐介绍的这款这个神王的药品呢，这款主要在食放药的神王的药品啦、啊。哦，这会涉药、老药、旧药啦，吼、哦，你唔好歹势讲啊，你得赶紧食这款药品的神王来在咧治疗。哦，这药品的治疗的效果力头足有够的。这维生素的生药2号0137035，高雄市广告2号10900310102号，孙中药的神王，这原行名叫做商标消散啦、啊。商标消伊这个药味吼，伊就是会当咱啊补心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尿的收缩给咧更加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放大放的大干放的清气，来治好着你这个湿尿啦、老尿啦、暗时啊搞尿这个镜头，这男女通用的哦，男女通用的，尤其咱做者男士朋友，我尿拢。尿尾嗅袂清气，嗅袂大呢啦！哎、啊，常常拉链脱个尿尾都出落去，裤都湿咪啊呢！啊，女性做这拢是较早月了做了无好个啦，啊，到年会较有啊，膀胱收缩无力啦，寒冬出来拍卡像裤都拢会湿咪啊！湿瓜尿、老瓜尿做无爽快吼，你着食咱个顺中药个神农在你治疗吼。这小罐个2500啊，大罐个5000，那长期咧食，买大罐个较会好吼，都会记哩哈。啊，都有咱的少油啊，假少散维生素生药2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2号吼，这10900310103号，这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在输空气当中输管垃圾的空气伫这细胞，平常时啊，你着食咱的少油啊，带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来来照顾保养一下安尼。一个1500块呢，家庭平安药。那有需要，再卡电话来订购下。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找咱林小姐吼。以上广告，谢谢。

来，倒来，对我来讲是挑战啦吼。哎、欸，你我唔捌听，无啥印象，也要唱袂啦吼。我播这个音乐听看卖啊吼。小鸭子点的这首叫做《心爱的小姐》，这文下的。来，我来看也要唱袂啦吼。不要唱，不要唱，我带来找边啊。来，谢谢。

我拍摄哈，哎，安尼你就知影讲我真正不要唱啊，啊，只好啦，来音乐先我听着，我来找片来吼。

来吼、哦，咱就听文下来唱，安尼较好听，啊无电台用会倒去。来欣赏文下所带来的老歌，心爱小姐小鸭子点给咱听一下。小鸭子，歹势，我不要唱吼，我来学啦吼、哦，谢谢。

0: 小姐，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支持，高官谢谢哈。再来进一段广告哈，来哦来坐哦，过过山椅啊。
1: 我讲这个铁机的这
0: 哦。哦，阮椅啊要来做见证哈，坐那个铁机的。
1: 我传一声真正袂行，脚软个软加酸的真正哦。
0: 哦。安尼软兼酸。无力就对啊啦，
1: 无开得的啦。
0: 哦，像我咧讲啊，讲脚像千斤腿同款就对，无开得就对啊啦。
1: 安尼软骨骨安尼咧。
0: 安尼吼。
1: 啊，我现在食，你讲自己食两摆，我自己家食三摆，食六日。
0: 安尼哦，吼、哦。
1: 啊，我食一阵啊，尔现在。
0: 脚都有力啦。
1: 暂时哦。
0: 嘿。
1: 那像我这年岁要行的，我还足少。
0: 谢谢谢谢吼，恭喜！
1: 明白啦。
0: 啊，恭喜恭喜，谢谢你的见证哈，在这哦。
2: 喂，建中啊，
0: 建中啊，我啦，
2: 系、啊、系、哦、啊，我
0: 给
2: 你见证一下。
0: 啊，阮黄太太要做见证，
2: 哦，
0: 谢谢谢谢。
2: 你的保佑哦，大家啦。一个嘛，一未食一啦，两未食一啦，就食你这个骨碌二仙家，真正好用的、啊。
0: 哦，钙玻璃的骨碌二仙家最好用的。
2: 系啊，安尼吼。我即摆吼，拢食一杯冰冰啊咧，
0: 安尼吼，
2: 拢食十五
0: 是
2: 尔咧，
0: 安尼吼，
2: 食食吼，真正真好，脚头拢加做有力的。
0: 好，脚头加做骨溜啦吼。
2: 系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2: 做好未歹，系啊，你的保养吼，就是像我安尼介绍，阮细只嘛来食，阮细只嘛食了嘛未歹啊。
0: 哦，钙玻璃骨碌。谢谢哈、啊，感谢感谢吼，真、哦、好！咱到宣传广告这做要紧的吼。铁机诶，这卫星四星要二二空一三六四空号，高雄市广告二二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三号。铁机诶，由咱来入身，将咱规个身体达顾好用起来，会当针对着咱气血高衰啦、阴阳两虚、身体虚烂啦、人消散无败。精神歹啦，神叨叨、软膏膏，目睭会蒙的，啊腰酸背疼、腰酸脚软，这个酸疼在咧折磨的，四肢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做工课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冰冷的，紧的吃铁鸡的，纯中药的铁鸡在使用做方便，一边拢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就好啊。这个效果吃过的人拢在咱做娱乐的咧吼，铁鸡的哈，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因为大罐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的。啊，那这罐加钙玻璃骨碌二仙胶，这我那食十，长期在这，我逐天在咧食啦。哦，钙玻璃骨碌二仙胶，我那食了做好，因为我做爱运动哦，爱跑步。啊，足侪人呐，食个一个会所哦，脚都拢未堪去走啊。啊，我就讲食胶，长期在对，长期在顾，我今麦都真好走啊。哦，走一个5公里、8公里，对我来讲都无啥问题，拢长期安尼在对吼。这款钙玻璃骨碌二仙胶，这维生素 A 型要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吼，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钙玻璃骨碌二仙胶，伊内底有足丰富迄个骨胶原，这个骨胶原呢，对着咱老大人咱年岁济啊吼，咱迄、那个迄、那个一挂迄个脚头乌啦，哦，对迄、那个迄、那个骨头的。严重变形啦，骨头内底软骨的退化之类啊，拢会当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所以你若脚头底无力变形，两骨无力在做疼，规工都会酸会抽会疼会麻，行动开始在无方便啊！你绝对要紧食这罐钙玻璃骨碌二仙胶。你望等下迄个骨头内底软骨啊退化，迄个派去吼，要换迄个人工的迄个无较快活呢？食钙玻璃骨碌二仙胶，这个真正袂歹啦。我家己都食了，做有信心诶。这一罐3500块，出来闹迄个囡仔当咧当吃，互囡仔食当吃做好。迄囡仔咧当吃一世人嘛，干那一遍尔。你着买这罐钙玻璃骨碌二仙胶，互咱囡仔咧食吼，食伊个成长较顺势诶吼。这一罐3500块，出来若侪人食，一遍搭灌六罐，更加会好。啊，那即卖咧优待这个活动吼，你着爱把握呢。哦，咱的保顺通 S 加金丝丝 S 加银枝梅的粉末，啊，都有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个脆脆的粉末吼、哦，这真正趁这个机会来买哦，做会好，买大组的啦，买大组的买两组都送一组大组的，买大组的买两组吼都送一组大组的，做会好的，你着紧卡电话来公司家找咱林小姐点钢助文，电话咱卡吼。台南是570-3368，高雄是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 再来听建中唱车站，我来唱了哦。这哎，吴先生哦，啊，今麦讲是阿斌啊啦吼，人家嘛要改什么人？好啦，我来唱啊，车站哈、啊。

谢谢你哈，感谢您的鼓励啊！一切事空哦，阿德陈太太啊，阿德这个颜先生，当区的吼、哦、啊，好小姑杨妹妹，心情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点啊？要时时时时刻刻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哈、哦！谢谢大家啊！那新闻方面，要带咱的朋友邀请的，就是迄个台南哦，台南的三乡，把那三峡文化活动，伫9月12、9月13登场，有200份冰沙免费要送，200份可能较少小看啦吼，买得加送瓜，200份较无啥够啦，买得啦。上2000分啊！哦，最后呢，跟咱的朋友做分享啊，讲200份的冰沙免费要送的啊，报告大家知影一个哦，这是这个台南市山上区八大产业文化活动，12、13要前进到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的新总馆哦。配合着台南市图书馆庆祝活动登场，所以讲这安尼，这照你讲是伫这个永康家呢哦，图书馆家哦，有200份呐、啊，200份呐、啊，啊，只有那伫遮跟咱来播做一个分享一个安尼。另外，就是在来讲到台北，才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运将司机啦。这个运将哦，开车弄啥？弄地检署啊！开车去弄地检署，是安怎的？安尼呢？要弄地检署呢？伊要弄进前，都先走去迄、那个地检署要洗要5、6年的呢？洗刷了后再去弄的就对了吼、哦。为何会想要来弄这个地检署？算唔知伊涉及到一个案件，一个司法案件。就是伤害啦，哎，算作作者车祸哦。反正那出代志了，拢用这条的咧。啊，伊就是用判一个讲3个月款啦，败诉3个月，看那就3个官司拢败诉咧。这个姓邵的，这53岁，2件车祸。拢用个业务过失伤害哦，落尾伊迄种判讲吼、哦、有罪咧，伊不满着法院的判决，3天前就伫个人的脸书讲准备要变大代志吼，所以讲透早5:46开车冲撞着台北地检署的大门。犯案了后啊，翕现场的相片传去哩，脸书讲司法意思呀、啊，意思啦吼、哦。所以讲，这算拢想过到吉利啦。实际上吼、哦，对的对，唔对的唔对，总是要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啊。你那事故了后，加这被害人是不是达成着和解？种种的，这其实那。你若有心想要做的话，我想要和解，无啥问题啦。哦，迄为人就惊讲哦，你。

来听一听一个歌，来听一首啥？蒙蒙细雨忆当年，对吼？李雅芳嘛吼，来，咱就安排李雅芳演唱的版本啦吼。玉清的江先生点给咱听的老歌吼，李雅芳唱的吼，蒙蒙细雨忆当年。

江先生点的歌曲，大家共同欣赏，谢谢。再来进一个广告哈，会记哩到九月初七进前来搭订订咱的山苦瓜的山苦瓜生态大组的，要两组送一组，啊，都有这个金丝丝 S、宝顺通 S 甲银之梅哦，拢同款吼，要大组的买两组，拢有得送一组的活动，你得赶紧把握这个机会。把握这个机会吼，进来搭做点讲做主文，绝对爱卡来公司才订哦吼。油房无法度直接买呢，绝对爱卡来公司订，到这个回馈的优待哦吼。卡电话来公司哈，公司的电话台南0657033368，高雄0774772888，这多多利用。

啊，建中啊，在介绍的这个速力通，这贴速力通的药啊，吼，这药品呐、啊，以及维生素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这款药品也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你的便秘。将着咱肠啊肠道这毒素在咧清出来，啊无毒素蹲伫肠啊肠道沟底内底，底啊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生骨有甜无淡诶，迄生着敢若惊来惊到强要破胆诶，我讲吼，食顺中药诶，速力通平常时哪搭对，互咱排便通透顺畅，体内诶毒素搭清除摒扫，都会当调理着你这个巴肚肥满诶体质，这一减所得。千八块尔吼，速力通。啊，那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和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食胃散，这主治咱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细面啊，规条的啊，拢安尼散散啦吼，啊无得啊，这拢是脾胃伤过了虚弱吼，这。管食胃散的，当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等做一个营养，食开会调包。这千五块呢？啊，到咱的爆花膏，爆花膏抹鸡巴酸痛、颔关节、颔心车、心唇、推拿、刮痧，拢会当来做滋润。这一罐500，维生素的星药二号控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一一控控一一号爆花膏。产品要高管点讲，会当卡电话来吼。卡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找咱林小姐医生广告，谢谢。来欣赏着安瑞所带来这首歌，啊，妈妈啦吼，妈妈都拢较辛苦，对不吼？来，妈妈的撩文。三五时啊，但买化妆品来抹较水安尼哦。重点是身体健康啦，一挂撩纹是无要紧啦。

0: 啊，来妈妈的撩文嘛，今仔日的尾啊首歌的安排啊啦吼，要跟咱的好朋友来讲一声再会，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吼，产品要带咱高官啊，当卡点的，和咱林小姐哈，她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拢会当卡，台南请卡台南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地区，搭卡高雄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希望咱的产品有来当带来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家大大细细，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家庭美满幸福。谢谢哈，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现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冒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4: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剁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中秋节连假，咱台市有一个叫做是做工行善团呢，因呢志工呢持续去做着一寡公益的活动啦。到关店呢，会记得整理着二手家具咯。2019年开始呢，因已经伫7栋内底累积捐赠着147户，拢总有1022件的家具啦。为着弱势家庭省着购买着家具费用，嘛有290万块。劳工局长咧讲呢，赠送二手家具的机制，由着市长黄伟哲伫2019年发起的，运用着大水库的理论，甲企业、学校、甲各界关心的二手家具，成一种放伫关电区的基地，经过专业分工处理、修复、重新来甲油擦，佮看着各弱势家庭修缮个案、甲灾害受灾户的实际需求，免费送互因啦。目前呢，台南浙江行善团已经完成着第337号的修善案。浙江行善团会当顺利运作这侪冬，要感谢志工长期以来牺牲着假期，共同为着弱势族群起着一个会当互伊挡风遮雨的生活空间。二手家具呢，使用伊着眠床、桌啊、椅啊上侪。因为呢，弱势家庭的大的空间有限啊，所以家具的尺寸呢，拢是伊着无较大为主哦。

来讲到进入秋天呢，这是鱼虾吼要来休闲关键的时期啦。但是这个时阵呢，早暗拢是偏较凉冷，啊，中午呢就感觉佫烧热烧热啦。啊，这个气温内底的藻类、菌相、浮游生物呢，嘛有一挂变化哦，包括各种的这个、寄生虫会来生团，啊，鱼虾啊呢嘛可能会来受到损害啦。所以呢，台南市动保处呢，呼吁着养殖户爱注意着低水甲鱼虾啊的变化，以免讲鱼虾啊产生着毛病啊，若是安尼呢，可能造成着一寡损失啦。台南市是水产养殖的重地，动保处呢有提供着养殖池水水质的检验、鱼虾疾病检验，包括着细菌的培养、药物的敏感性测验、安全用药这专业的咨询加辅导，也有免费的鱼虾定期健康检查的服务，欢迎所有的养殖户会当加减啊来利用。另外，台南地区的菱角鸟啊，水质族群呢稳定来生长，其中有超过着六成的这个鸟只呢分布伫关电啊。即卖呢，菱角鸟啊生团已经过一段落了。现准时的关电水质生态教育园区新的办公室，经过三冬嘛落成了。以后呢，要伫10月4号办着生态季。结合着导览、闯关游戏、绿色市集、甲八零甲的达人赛呢，引导民众熟悉这个园区的鸟类生活、水质生态，甲体验着八零甲啦。想要参加的人呢，会当先敲电话57921153，57921153来报名。另外，咱们溪大内的这个田埂紫草已经大开了。目前伫这个花期呢，那就是落雪同款，嘛真侪中秋连假，大家所去的热门景点。这个季节限定的9月雪会当登现呢。地方耆老甲两面专家拢讲吼，这是顶游水库伫正经何物期间呢，调节性的放水呢，无达到着泄洪的顶级啦，所以呢，这个水是慢慢啊流落来，会当捞到这个田埂紫草，会伫这个季节来开到这个雪白的这个状况哦。

讲到台南铁路地下化进入着通车进程的准备阶段，台南政府嘛推出着台南铁路风华再建的系列活动。进程呢，9月25号的车站快闪音乐会啦，后续阁安排着铁道走读、复古的列车造景、纪念的明信片、甲草地音乐会，邀请市民伫铁道景观转变进程呢，留下看车站的回忆。一点啊，那10月4号呢，有时光轨迹铁道巡礼，沿着信安社区、开元国小、新光国中、大光国小分站来走读，熟悉铁道甲沿线社区的生活基地。那伫国庆连假呢，10月9号到11号，台南火车站前的广场甲第一月台部分的空间会设备着自强号、技工号、复兴号、甲普通车，即个复古列车造景、甲铁路记忆打卡区，安排快闪行动剧、街头艺人、鱼头君快闪、甲铁道小旅行。10月9号开始呢，民众会当到咱首尔天坛、开基玉皇宫、台南府兴丰庙、大观音殿、甲四殿、新济宫来参拜，领取着限量的义气平安福袋。每一间庙有1000分为止，然后上完就无啊。啊，若要收藏着通车纪念品的民众呢？10月12号开始，会当到台南火车站旅客服务中心摕着纪念的明信片，计划送着10000份，并且提供你填写了后免费甲你寄送的服务。交通局嘛推出着铁道景观拍照打卡的活动，那是民众甲铁道的地景，也是车站内景来合唱，完成着打卡分享，会当伫10月9号到11号，到站前广场交通局的单位出示着你的画面，领着小礼物，每一天限量嘛是1000分。10月17日呢，丹区区公所要伫巴克里公园举办着草地音乐会。17、18伫后火车站这边百货公司呢，有台南农特产品的展示。啊，那是翕到台南车站，并且有打卡呢，会当伫展示会文化局的单位换着限量通车的纪念套卡，同款是上完为止。啊，摕到这个套卡呢，10月17日到11月1号去到赤崁楼、安平古堡、安平树屋、一载金城，会当享到入园半票的优待哦。

在台南北河有一个景点，或者是台湾的万里长城。伊的创办人呢林世荣，真侪当以前因为土地关系呢，啊，把伊的名呢改作是林务局长啦。如今呢，伊要把伊所亲手起的这个万里长城呢，找新的主人，开价6亿要来卖掉。现主席已经73岁的林务局长咧讲呢，家己个其他需要爱来照顾着，希望甲丰富甲好有能力的团队继续来经营。伊嘛希望讲在世之年呢，会当完成着旅游世界的心愿。目前共有7-8组的这个买家呢，要来甲切询啊，但是还未完成着成交。再来讲到台湾流行音乐先生，也就是吴俊怀呢，哈、哦，在一处会当过来听到伊的这个旋律啦。2026吴俊怀纪念音乐会，怀想金曲时光，10月3日晚上6点，将要伫伊的故居，也就是台南柳营吴俊怀音乐纪念馆来推出了。这是第15届所来举办的吴俊怀纪念音乐会，要邀请到歌手小百合、陈梦贤、杨慧杰、尤美雪家来献唱，透过一条一条所熟悉的台语歌曲，传了无同世代的观众甲民众呢，过来了解到吴俊怀老师的音乐风采啦。文化局长嘛咧讲呢，台语音乐是台湾文化重要的组成分子，嘛是国家语言推广真有感染力的文化载体。吴俊怀纪念音乐会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的支持，透过经典歌曲的演出，将音乐文化保存甲语言传承做伙结合着，和一首一首真经典的这个金曲，成为连接不同世代的重要文化媒介。欢迎民众伫10月3日暗时，行来到吴俊怀音乐纪念馆，伫歌声当中感受着台语歌曲伊的情感甲魅力。

台南樱花野外街的商圈呢，有一个重要的信用中心，也就是河景的宋王啦，吼，青阿秋姐已经有137档的历史了。今年圣诞亲像唔念要拜拜祝寿呢，佮爱开百道的这个道啊，第一届呢来开放着一般游客非信众同齐来吃平安。这有请到台南四鬼板道的这个总菩萨啊，来蔡瑞龙呢阿龙师来掌。除啦，提出着台南神鱼意面、龙虾三明治、红金米糕加秋露菜，和外地游客会当感受着府城庙会办得甲人情味。这10月7号，也就是农历的8月27，宋王暖寿先开始安排着阎王八卦牌场呢，接受这些传统科仪。10月8号呢，圣诞正日重头戏，也就是宋王圣诞平安宴啊。这个开放报名一个人1000啦，啊，那是领到呢，一道是10000块。参加民众可以当得到庙方的宋王平安符，吼、哦，加一分。福祥平安提灯来处理。10月9号到11号呢，十二连耍是宋王市集、拔杯比赛、甲儿童的画图比赛，串联着信用、饮食、亲子甲街区的文化，和137岁的宋王圣诞，唔是干呐啊传统的祭典，更加是荷兰吼会当去到优华、国华啊、优爱这商圈呢啊，会当食、会当食、会当耍，而一个文化盛宴。另外10月17号会当到水皮温啊公园来行啦，这是2026台南客家艺术节，以着多元族群嘉年华为主题，当啊对着客家的文化来出发，串联着原住民、新住民甲异国文化，结合着美食、市集、手作、表演甲客家大戏，打造一场闹热闹、文化气味的秋。啊，秋日嘉年华，其中人气 IP 鱼头君蔡奇亚、行阿鸟呢，嘛会来到现场哦。活动呢有美食，啊，阁有真济啊原住民的特色商品、二手好物。啊，当日的暗时呢，压轴大戏就是客家的大戏，演出的《天元记》。客委会讲呢，今年活动唔仅是看客家的文化，嘛透过着原住民、新住民甲异国文化的加入，彰显台南多元文化交流，而且城市风貌。所以10月17下当小姐来去水皮温啊公园，规天吼拢有好耍的所在，大家做阵来到老日。

另外，市政府统计八冬来呢，全台市一般征收公告，拢总有126案啦，有1280条的这个土地，征收的面积来到着22公顷，包括道路、公园、甲水利的公共建设。市长黄伟哲讲呢，公共建设用地取得有关的工程的推动，嘛实现着民众财产权利，要求各属地的机关的加强沟通，并且确实按照着征收计划甲期限使用土地。即马市政府为着需要土地人，而且案件呢有78案，征收有680多条，面积5公顷。其他48案是中央机关甲其他单位的用地征求案件，无领到补偿费呢，应该发放，而且期限呢届满会过工到3个月内，都要签入去专户保管。那保管通知送了已经15天，拢总无来去领到这条补偿费呢？依照着法律的规定是。归登去国库啦，现此时已经建备着相关的查询系统，保管专户内底还未领取着土地征收补偿费，即马已经总额来到着7亿外啦。那受补偿的人呢，已经死亡，会当由着全体继承人协议来领取，还是由着部分的继承人按照伊应该这份的部分来申领。台中市都发局举办着今年的主角营造计划，持续推动青年走入去社区，强调青年甲地方的居民共同营造合作模式。有九组的队伍呢，经过2天的这比拼呢，其中后壁区鼎长社区甲淡江大学建筑系呢合作的部分呢，摕到第一名，要来伫10月4号办着成果发表甲颁奖典礼。

讲到新化的这个猪母鱼哦，这个农地中卫区大陂十六路农路改善完工啦，啊，市长呢黄伟哲咧讲呢，农路建设有关着农民的这个生活，上任八冬呢累计投入着77亿，完成着农路改善来到着1900多公里，伊阁宣布着明年农地的这个中卫区改善经费要投入着将近6亿，嘛比今年增加着1.4亿，要来持续改善的农业的生产甲运输的环境。市政府持续投入着龙溪川道路甲水路建设，和基隆区进出农产品运输搁较安全、利便。地震局长嘛讲，第二农地的这个中卫区大陂十六路农路呢，全长有1320公尺，第一期720多公尺，第二期将近600公尺，分别伫旧年甲今年来完工了。改善进程呢，而且路面有弯曲、歹去的情形。经过来重新来铺过以后呢，路宽嘛有着5.8公尺，增加到6.1公尺，改善着路面甲农机具通行的环境。台南神化地区铁路立体化可行性研究案的规划呢，甲神化市区段的铁路要来高架化，全长有3.3公里，消除着沿路三围的冰胶套，拆着2座的路桥，总经费大概要131亿，已经得到议会的通过，未来要来送到交通部审查。市政府表示，新化车站向着代替加捷运、双铁共构的方式来开发，嘛连接着捷运的深绿线。台南的交通局长咧讲，新化早期铁路阻挡的问题其实是无严重啦。2021年捷运的深绿线呢，纳入去优先的路网，有看到新化车站转乘衔接的需求，即马重新启动着铁路立体化的研究。去年3月呢，会进行着相关的这个比拼，针对着工程甲财务条件做评估，总需要经费131亿元，中央补助来到着76%，地方呢即个负担着用地处置甲自上性的经费来到着30亿，伫财务甲工程的评估呢，拢总是会当行，希望未来交通部审查，买当顺利来通过。

厝内敢是有一寡无要用的手机啊呢，也无法度更新啦，无法度来开机啦吼，嘛无法度维修。即马台南市的手机回收月吼，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只要家你无爱用的废弃的手机啊，送到指定39位的回收据点，一个手机啊回收得当摕到一届抽奖机会，你会当抽到新的只手机啊，种种的一个3C产品，可以当兑换到即个加码的宣导。小品哦，啊，回收之前呢，爱把手机做好着检查、删减、甲排毒的动作啦。第一项就是检查先处理有一挂各种无要用的手机啊。第二就是筛检所有的手机内底的个资啦吼。当然你要先备份好啦吼。啊，那无呢，你就上简单的把手机恢复着原厂设定。第三就是排毒，就是该排去到一挂吼清洁队啦、通路卖场、电信业。或者加一寡合法的回收管道，尽量下当来去有增加抽奖的机会上好哦。另外，台南市政府呢，已经伫满岛国小遮呢，宣布讲要投入着4700多套好用的 AI 电脑，有计今年底完成着第一阶段202间学校的 AI 算力教室的建备。市长黄伟哲讲呢，市政府对着2024年底开始来规划着 AI 教学设备，考虑着成本甲教学的需求呢，选择依着桌上型电脑来支援教室内底差异。花教学加本地端的文生，因为一般的 AI 工具的资料呢是普遍的全世界啦，但是伊所回答的不一定是顾虑到台湾甲台南的在地需求，所以呢，今嘛先为着台南这边来建立着运算的环境，未来结合着中央的资源，继续推动校园的 AI 软硬体的建备哦。

台南共有三大土里公啦吼，有大伯公里、伯公三伯公啊，即马呢？东都吼，这个首都东台讲是金马第一届呢，因为中西区有三间几百栋的土地公呢啊联手啦，要伫明年一月十六号、十七号办着第一届的2027台湾府啊，这个福德祭。甲富城土地公的信仰呢，每个文化甲祈福活动串在一起啦。三尊八公嘛，第一届呢啊，坐娃娃，要邀请全台民众拢年年前呢到台南的行村祈福，感受着咱台南独一无二宗教文化。这几项呢，包括着六合敬诶啊，这个土地公呢，其实因拢有正流传呢啊，这个排行的故事啦。其中林孝敬诶福德寺土地公是这个大伯公，由韩尾诶福德庙呢是二伯公，大埔福德寺是三伯公，民政局公呢啊，这三间吼加起来拢有超过超过着近啊百栋诶历史啦吼。这个毋是这三间庙宇来合作利益哦，是吧？希望讲吼，把富城土地公的信仰呢推向着全台拢通人知啦。活动结合着传统的做粿，到农历的二月二号头粿，甲十二月十六的尾粿，每逢初二十六拜着土地公的风俗，欢迎着祖先呢对着土地的敬意，搁一冬拍拼以后感恩惜福的心情。相关的要件的一寡项目呢，讲要来开放着报名，报名期限到十一月。十五号为止，详细资讯会当去到2027台湾府福德祭这个官方网站来查询。另外，又着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主办的2026台南国际时尚产业展呢，十月七号要伫大台南会展中心来推出。今年展览除了着集合着台南在地特色的品牌、产业工协会甲国际厂商呢，阁有邀请着日本的艺人甲有名，而且拉拉队呢来走秀。市长黄伟哲讲呢，台南有真深的产业基础甲文化的这个吼啊基础，几几当阁透过着设计创新、应用的思维，吼传统产业展现无同的市场价值。这届时尚产业展呢，唔也是产品的展示，更加让人看到台南制作背后所蕴藏的创意甲设计能量。为在地文化、农产特色甲循环材料，拢会当转化作有市场辨识度的时尚元素，让台南产业以着搁较有创意的方式，甲国内外市场做连接。透过着国际艺人、外国品牌甲在地业者共同参与，希望提升台南的时尚产业链更多，让人看到台南无同的面貌。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蒙逼啊？
8: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7: 啊，冰箱买漏财？
8: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7: 啊，是要安怎检查？
8: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7: 哦，
8: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请假人生，人生宛如赵薇丁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在座姐姐进来司机，各个司机姐姐，感谢着你。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拍开着来，你有收音机放上头的准好多大声，本人听，听收音机麦讲吵着为完整。北控八分铺，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华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高的大楼。就是咱北控八分铺文峰服务中心，他可唔通叫个雷雷雷，他可爱个夹起来看。一礼拜一礼拜时间咧过介紧呢，今仔日个是拜六啊，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初三拜六，农历是8月23。北控八分铺祝咱大家金银财宝赚到归厝经哈，属人工想听众朋友爱用着咱北控八分铺的产品，大家身体拢爱家顾好舒适，家顾好健康。你带领导顾家伙，文峰家你顾身体，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收听台南2148，2148。

今仔真好，日头公啊呢，我那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好啊，照落到底吼，皮肤拢会烫疼呢。听友安那后礼拜宝宝来当鱼啊，就会当准备啊呢。气象室的里咧讲吼，台湾降温呐，降温得着。而在后礼拜初五到初八，新竹以北低温差不多18度，中南部温度日夜会差介大。像是国庆连假，大多数部分拢是晴云好天，适合着出游。彩云风台路线偏东，对日本去呀哈。啊，当然甲咱的台湾一点啊都无关系，坎坷呢。目前第一波东北季风降温并无明显，北部高温继续在30度上下。真正降温的时间，就是后礼拜拜一10月7日到7日，迄个时阵北部降温是。是25到26度，都会区透早是20度，新竹以北空旷地区是18度，所以后礼拜薄薄的当外套啊，得该提起来穿啊。像是国庆连假的天气呢，大环境维持着东北风，加上北海岸东北角依然来日咧落着短暂性的落雨，西北部地区拢是侪分好天，整体拢是非常适合着佚佗哈。咱这个像是国庆日呢。差不多是10月7到10月，搁连续3天的连假，安尼不要紧呢。搁这个月底，哈、哦，月底哦，搁有光复节，24、25、26，搁有3天的个连假，哈、哦。这个一个月呢，都有2天，3天的连假呢，拢是介好天。彩云风台已经向北来偏移啊，吼，对着咱台湾无影响。但是，也过后边有一个风台来，可作是小熊。小熊目前苹果对台湾拢嘛无直接的影响哈。宝宝的登山啊，就是准备后礼拜就该掀起来呀。明仔载那是礼拜盈盈里出的吼，咱较长宝宝的衫就该掀起来洗洗冷冷的，皮尔达准备后礼拜来穿。

今仔日是拜六，黄金一钱买进15580元，卖出16580元。这是黄金一钱买卖，甲你报告，感谢你的收听、啊。全部拢是咱808的808。808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周年庆哦，周年庆，每年的周年庆，808本铺优良的产品哦，专达飞开，拢是呢来你的大清上，飞得全开来你的大清上，咱的金饰是6罐送2罐，6罐送2罐哈，然后808的伴娘丸3罐送1罐哦，勇敢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3罐送1罐，立荷山专门科专门。要吃捏好酸的808的新荣新气丸，婆婆妈妈你的熬狗流出流吃808的新荣新气丸3罐送1罐，咖啡反射丸3罐送1罐，马代地6K 送2K 808的地少散并为善，拢是3罐送1罐哈。啊，808的钙固筋，和你用的固骨素，要食固骨的固筋呢，3罐送1罐。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3罐送1罐。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嘞，先困到底呢？要食活力好眠，3罐送1罐呐、哦。咱的化妆品，洗面的500。面霜700，如意700哦，啊，搁有咱这罐要抹水的，要抹冰安尼冰冰哈，冰冰安尼真艰苦，要抹疗顺的，1000的啦，乌头挂的啦，乌头挂的2000块，滴两滴啊，你都水呀啦。808本铺优良的产品，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收听指教哈。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拢来给咱指定台南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埔头的听友，卡手机的听众朋友呢，你的电话拢会记得加空约，咱边边市区电话的卡就好。2141808，2141808。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再被收听指教哈。这个高雄二十二岁姓吴的男子，自称讲驾车行公司二十二岁哈，有这个十万块债务的纠纷，也三十公分长的迄个热熔胶，哦啊，拢总娃娃给出事啦，啊，佮佮伊的尸体呢倒弯翘，今年在迄个后道上来佮警察局，本地哈，这个嫌犯是要去到迄个台东的所在来给弃尸，但是到一半路呢后悔啊，尾啊总佮开转来高雄家警察局来自首，但是哈杀人呐，听众朋友哈，这拢死都有死因呢，这拢一定爱大调查破白验尸呢，案情并不单纯，经过一夜抽丝剥网了后呢，查出来嫌犯根本都是有八个人。八个人拢放人来动手，只不过是讲旁观尔尔。因此，八个人内底共事呢，劈东就轻，互相讲的话拢答袂话来。其中有两个人已经羁押，两个人刑押。想袂到，如今呢，阁有一个姓黄的少年啊。案发当日讲伊要在场吼，毕竟伊涉案的程度是为何？而这件案件内底扮演着什么种的角色？有台着李青哈，这少年的未晓想，咱食路都唔知样。一二十岁啊，尔安尼就杀死人呢？前科吼，安尼这是杀人犯，非常的恐怖呢。吼啊，包括就是迄个车行的头家再运着迄个尸体啊，头下拢讲伊是无辜的作祟哈。啊，车内底吼，何人再？尸体安尼，伊要安怎？啊，结果给查出来，伊有那是算共犯之一啦。今仔去专案，这八个嫌犯拢以着杀人呐、杀人重罪送来到桥仔头哈地检署来里咧侦办。闹新的消息，再个家己安排。啊，就是简单讲的哈。啊，这个嫌犯呢，搁再加一个就对，共犯搁再加一个。啊，到底是什么人咧讲白贼话？高雄一个二十二岁姓吴的男子，自称讲驾车。他行东西二十二岁呢，有迄个十万块的债务得着，讲是无小心拍死一个人诶，但奇怪呢，伊个摊摊呢，有个吼、哦、来走来迄个警察局来自首，嫌犯七点打电话入来警察局，十点才离来现身，哈，啊是安怎样？来万三点钟啊，伊都开三百外公里啊。日本去到台东去都要气死啊，什么原因成为反悔，成为了案件关键的合并度就对了、啊、这个说起来，这个死者张南先前铺网路里在卖这台车，如今伊家己咧卖迄台车，最后成为了伊载运家己大体下的工具，这实在是太过悲哀哈。伊有够留下了二十二哦，这个二十二就是讲为着生活，所以努力来工作，因为工作才来缩短着生活。短短二十二内底，差不多会感觉讲死者对着人生非常的迷茫。过来看到伊的发文，清一色的拢是来伫咧卖款二车，想袂到最后一台车再运呢，就是伊家己大体迄个工具。讲起来实在是太过悲哀哈！人生啊，听众朋友，有时阵呢，无常，互你感觉讲，啊，都平平东输，遐尼那好诶，啊，变为讲啊，无几分钟尔，伊要甲你害啊！所以讲，这个世间呐、啊，逢人之心不可无啦，害人之心不可无啦，敌人敌面不敌心，一定都是爱防一个哈，唔通戆戆，互人陷害呢？感谢你的收听。

讲吧，本土咱做年轻的大精神，脚到手到肩到后到，安那到安那买安那送，找文芳。咱台龙的电话：2141-808，2141-808。国库的电台指定有帮来给咱指定哈。啊，台南2141-808。亲爱听友，你若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有帮来给咱指定咱八空八本土的商品。如果若买无货，你爱随甲文芳讲。啊，你若有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有帮买货，有你的电话拢，我会随带你节目当中给你谢谢。哈，有来甲咱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甲咱买着商品的呢，我拢一定哦。你从下再去买，哈，啊，我到下晡一定会甲你报，报讲什么人来买，安尼哈，拢是熟悉的报告哈。如果若无报着的，就是迄个闹狗戏啊，哈，药房就是已经讲无货、无穿货啊，迄只有较太慢啊，安尼你就随甲文芳讲哦，台南2141-808，可怜的乱花再回吧。这是满道信兴，满道信兴药房，哦阿伯来满道信兴药房买三罐送一罐，买只猎户山川门科八空八的神气丸，买只高料的，啊，搁甲咱买着金属丝过骨的哈，八空八本铺的产品。感谢着咱这个欧阿伯来满道信兴药房甲咱指定。这个行台中行团着对楼，六十几岁查甫呢，倒立在迄个大楼的采光罩。这是台中市行团着对楼的代志哈。下昼两点外，六十几岁男子不明原因呢，倒立在台湾大道两段一大大楼对楼，安尼啦。消防队人员赶过了后，男子已经无呼吸心跳啊。为什么代志咧心啧啧哈？这实在是呢。作弊爱的代志吼，非常消极的对。3-8贪污的里长被扣押，已经讨回着迄个身份证啊，讲搁要参选吼，要参选搁要参选。迄咱听众朋友有个人啊，钓到迄个政治毒的吼，迄那是无选伊的，规身躯拢全是仙，嘿嘿。台中一个查甫人毒驾失去着步枪呢，影响着三个啦大学生吼，影响着迄个三个大学生的着，啊，这三个大学生呢，拢上病院来伫咧医啊，咱伫咧开车，当然都是爱注意，尤其是食毒、毒驾啦、酒驾，即嘛满世界。咱若要弄到，拢算讲咱爱家己高牛屎，嘿，即家己爱化衰啊，啊无要安怎啊？即真正是真恐怖的一个代志呢。消防队人员累积十几万点钟呢，拢无休困，需要七年才会当来消化。即消防队人员吼，实在是讲哈，足辛苦的呢。啊，随时发生着意外代志，介济哦，上山落海啦，爱拍火啦，撩水救人啦，即拢非常的疲劳的代志咧。消防队人员嘛是人呢，哎嘛是得爱休困一下哈。如果若无休困的话，当然讲迄个体力都自占袂掉。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你的收听，高富帅分局长呢，甲人去食饭了后，被捕叫着传播妹妹，啊店家打烊啊，更无要走，新北警方组建吼来挡处理安尼啦，这个不可以都肃清了哈。咱若是要喜欢要回来厝的才喜欢，咱来体面爱国爱考虑你是家己什么种的一个身份。迄、那个群聚的玩具呀、啊，讲会变大来求势得着，一个女看好控告着讲性的侵害破功哈，雇主靠着即句话逆转着迄个无罪安尼呢。咱若是请着不当不良的迄个雇主吼，咱家己爱要通好心哈。看到妹妹熟睡了，忍不住，冰冻的民宋呢，笑当啦，窜入去人的房间，哈、哦。虽然是短暂的欢喜，但是伊就强迫罪，以上法办。女技师误冲到迄个国道，一路火上六公里，结果被罚到违规道路6000元。乱性的驾驶一个关键哈。哦，总是感觉讲咱爱家己开车，或者是骑奥托拜啊，咱家己爱小心哈。
车祸来你赔着，讨赔着400.4万。富邦呢，台南案的嫌犯应审，业务人员吼被逮的原因啊，讲就是为着这个钱就对啦。另外，钢铁刀半导体大厂爆出着重大公安的意外，化骨水呢，化骨就对，化骨的水烫伤着四个人，来你来抢救吼。阿嬷冲入去迄个教堂啦，阿公要甲翁接返来厝诶，警方查出来讲吼，足偏生啦，因为年初才打死亡尔尔，啊，足毋相信讲翁无去啊，就对啦。啊，阿嬷吼，可能太过悲伤。金发诶一个查某囡仔开庭公开摇地啊是查某诶吼，阿丽咧看讲，家己经过着性病诶鉴定是女性就对。讲你查甫是查甫的，讲查某是查某的，但是即卖人哦，男不男女，女不女的哦，介济像咱这个社会公开噶，查甫的甲查甫会当结婚，查某的甲查某的会当结婚哈、哦，咱这社会即卖公开噶安尼。老爸64岁，生活困顿呢，又个身体残障，向着查某囝每个月讨20,000的抚养费。法官认为讲哈，无和查某囝来甲你抚养不要紧，因为老爸少年的时阵做了歹，食老唔食羊啊，才要来靠查囝来饲，这个会当讲。唔免查某囝，唔免饲老爸，不要紧哈。老爸虽然过，啊过未赢，所以讲咱那是人呐，一枝草一点露。少年的时阵都唔通做歹哟。另外要跟你讲的哈，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就是你在香港咧，28岁的蔡天凤，2023年呐，被人杀害。五马分尸，听众朋友，这就是一盏谋财害命，伊的翁。伊个大官啊，伊个大伯啊，三个查甫人害死着一个名媛哈，害死着一个香港的好野人的查某囝，讲起来就太过悲哀。

讲真水真水，一个28岁哈，名媛呢，或者是蔡天凤呢，实在是讲风干得不明啦。伊身躯边啊，近身的人拢咧笑想伊的钱啊，啊，互人怪去啊，和伊的翁啦，和伊的大官啦，啊，骗去吼一个租厝的所在呢，该摸在海边，伊都唔知影。啊，而且吼死到有够凄惨的呢。蔡天凤被杀害了后，大体被带往去到大波梁尾川租厝的所在。现场唔是干那讲有迄个电锯啊，厝边隔壁的人吼，啊，唔是呢，佮听到你咧煮迄个怪怪的个气味啊。啊，指控就讲吼，因三更半夜呢，安尼去哭叫，一定有原因呢，所以来报警。更加则是来理解就讲吼，这个蔡天凤大体互人五毛分尸了后，藏入去大型的迄落鼎里啊咧煮吼，家里的青椒红萝卜。啊，目的不是要使用，就是和迄个组织难以来辨认，加着暗藏着迄个气味。讲再来讲，啊，讲一句长长套话，讲一句长长套五楼，讲起来哈，迄实在是太过可怜了。案件这是属于呀，蔡天凤的前翁，伊的大官甲伊的大伯啊，三个人共同被控谋杀，甲着组织合法埋葬着尸体罪，三个人奉命着谋杀，但是三个人哈，承认组织合法埋葬着尸体罪啦。讲起来，这三个人哦，奉命呢，还唔是讲你讲无就无呢？哈、哦，案件由八个查甫的一个查某组成着背信团的心理，指控着迄个因三个人供述。真正有大问题，因为伊租的这间厝内底呢，有大量的塑胶箱啊、角落器、电锯啊、手套、塑胶鞋啊、大型的金属的钉啊、鞋啊，啊，搁有夹带，搁有铁腿啊，搁有行李箱啊，哦，这证据遮尔那多，啊，这个因这个前翁得着施警吼，讲安尼啦，哦，这人安尼解太太的了后吼，拢无看伊尸体啊，吼、哦，含迄尸骨都无存啦，啊，就是要孝顺着伊迄个10几亿的这栋下个厝咧。虽然吼、哦，这登记厝登记这个钱过来者，也阁未满足。迄钱，互已经互你拐打去啊，也阁未满足，阁刷落去，才夭寿哦，害死着伊个前某蔡天凤。案发迄天呢，蔡天凤如常接往着查某囝迄个读册，啊，结果迄个车呢，直接啦，就开往去大埔啊。控方讲吼，蔡天凤当时在车顶就已经有害啊，该拐起来车内底哦，啊，就已经有害啊。讲要去接查某囝，伊就听到讲要接查某囝，啊，结果就起来车，结果无去接查某囝，就载伊到大埔啊，因租厝的所在，就准备要该害啊。这个蔡天凤上车顶以后，就已经有害啊，就对，真可怜哈。啊，三个人抬一个人呢，你看呢，还存死未坏啦。啊，来到迄个租厝的所在。吼、哦，我拄啊甲你念遐啦，吼、哦，遐个家私有够济啦，令人震惊的呢。处理着大体时阵，唔干啦是五毛分尸尔，也佮甲部分下个大体来里遐咧控骨头啦，包括伊个头壳、伊个头毛，佮其他迄个组织啦。遮水个查某囡仔安尼落会落，哈、啊，落手落会落呢。听讲吼、哦，有个人讲想着蔡天凤啦，风干得不明啦，心情啦，长期照顾无头路个翁啦。啊，佮照顾着因前翁一家伙啊啦，吼！伊因前翁的大官啦，因就是讲迄个大伯啊呢，因前翁的兄哥，三个人拢也无头路。你咧感叹讲被害人心情对因遐尼那好，一个人饲众人，如今落入了如此的下场，讲实在是有够凄惨。看到这个案件，迄个电锯啊、落个塑胶的物件吼，真正予人看到会起鸡毛皮，吼！啊，都。香港的警方在里咧讲，因租的这间客家厝内底、村庄内底，迄个刀夫啦，里咧抬马、抬牛、抬羊的哦，工具嘛无伊的多，形容工具遐尼那多，认为整个的案件处理方式实在是太过残忍了，为着就是讲买魔宅害命。讲要卖厝啦，啊唔卖饲因啊啦，安尼啦，安尼啦，安尼就全无命了。

这那不是好心吼，厝边的人来报案嘛，唔知影讲吼，遐已经蔡天凤已经有害啊。正经台港社会香港28岁尔，风干都不明的蔡天凤，遐尼那人族照顾因翁吼，一家伙啊拢无头路呢，来伫咧饲因的，如今呢，搁落得啊，如此的迄个下场，和咱母国苏联犯案的迄个事件吼，实在是太过恐怖。正翁一家伙啊三口。为着多谋蔡天凤名下的房地产，处得着哈，痛下了杀手。唔敢那是事情呢，先买好着加肉机啦、电锅啊、分尸鞋的工具，监视器呢，佮翕下了类似哩的恩人杀人的画面。按话题讲，前安伯阿囝都自蔡天凤杀害啊，事实。家己五马分尸，真可怜，太过轰动了。这若不是厝边的人，吼、来报案的话，嘛也唔知影呢。啊，讲起来，这个蔡天凤，吼、伊是好野人的查某囝，因为你在2022年左右，蔡天凤有意来出售着伊家己要住的厝啊，引起着因前翁的不满。想讲吼，即些你厝若卖出去对唔对？啊，阮家即家伙啊，人要住地，所以就面生着迄个杀机。挥动着两个囝，吼、哦，因大官啦，挥动着两个囝，切划着这件战无人道的谋杀。

0: AM 1071
1: 个买了遐尼那侪鸡丝，大汤啦、啊、大汤鼎啦、电锅啊啦、绞肉机啦，警方怀疑迄都是用来呢杀害了蔡天凤头壳致命下的凶器哈。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哦。敢是去翕下了伊的前翁落车的时阵，心情异常非常的冷静，是这个离车外口离咧食薰，活动手节的观察，随后白阿囝下令。底有了蔡天龙的箱啊，搬入迄个厝内底，啊，就开始安尼给做掉啊。那不是厝边的人，吼、哦，闻到迄个特殊怪怪的味来报案的话啦，听讲吼、哦，这一个是一个啦，无头公公案得着。阿妹啊，这三个白阿囝吼，专盘好人谋杀罪，因为人的贪念。引起到这个魔国苏联五马分尸的血血案，实在是太过恐怖。感谢到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蔡天凤的案有新的进展，哈、哦，现场阁验出到以前的大官啦 DNA， 所以哈、哦，阁来增加到三个证人。蔡天凤分尸命案传出到呢，一个哈、哦，一个私底下。哦，较早有一个歌单，上届最出名的郭富城，嫁伊这个某，嫁到蔡天凤，因咧是属于闺蜜。郭富城呢，私底下嘛出手来伫咧协助。蔡天凤凶案的地点，办案八点钟，就超度着法师，村民讲，这个案实在是太过惊人，太过惊吓。

0: 进广告。感谢着咱关庙信辉药房上水的头家娘，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金素丝、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马黛茶哈。这是关庙信辉药房来甲咱退货。感谢着西港中营药房区当的家。注文着八空八的金素丝、八空八的钙固金啊、八空八的这个固骨素，和你用的固骨素要吃固骨的哈。啊，感谢着咱这个家里的黄太太、元雄啊姐、黄元雄啊吼阿爸，甲咱注文着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用的固骨素啊，八空八的金素丝哈，啊，搁有疏通丸，搁有水当当，这是家里上水的黄太太吼、哦，这个元雄啊姐，甲咱注文着咱的产品，听又买咱的产品，那提无到的，啊，我那也无离电台甲你报的，迄都是拢唔知影你有去药房买，买有调货无调货，我都唔知影。那有需要文风传货，哦，咱即马像周年庆咧大奖赏，买细组的，买大组的。买爱咱八空八本铺的产品，卡到手到肩到后到的，哦，买对一罐到对一罐，你就是落去倒，哦，像咱的金丝丝啊，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呐、啊，你会当落去倒，会当倒八空八的钙固金，啊，倒合理用的固骨素，啊，八空八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四组的哈、哦，三罐送一罐呐、啊，阿拉地少散病为善，拢是三罐送一罐，马黛茶、马黛茶哦。六罐送两罐呐、啊，就是六克啊送两克啊。你要破山专门科，就是八空八的新荣新气丸，新荣新气丸买六罐送两罐哈。啊，那细组的三罐送一罐，你买当落去倒，倒咱八空八的加味都无加钱，八空八的加味返校丸。目睭是灵魂之汤，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阮甲咱食食金的八空八的金素丝的金素丝，八空八的金素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血糖那素丝目睭得金，目睭买的金，甲咱食八空八的金素丝，头前一只乌影飞来飞去，大只细只的哦，咱就甲你念起来，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多数愈挂愈重的，阮甲咱食金的金丝丝哈，周年庆咧大奖赏，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丝，啊八空八的半两丸，来食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咯。老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脚寸头会酸痛，食八空八的。半两丸，阿母啊，顾袂落去，爬袂起来，痛尾椎，痛龙骨嘞。八空八的半两丸吃落去，要顾要按，要跳要坐，拢无问题。顾会落去，爬起来，爬起来嘛，顾会落去。要吃好白好顾的八空八的半两丸，顾你的腰椎筋更加用。八空八的半两丸，你的脚路有够歹的，走路会软脚软脚吼。甲人教，互你用的固骨素来固骨，固你的脚大骨，固你的关节，要食固骨的，骨头较袂怕骨含烧，互你的脚骨有力。八空八，互你用的固骨素，内底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女贞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哦。咱就是要来食固骨的，互你用的固骨素，互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八空八，互你用的固骨素，互你的脚骨有力。八空八，互你用的固骨素，买食固骨的，买三罐送一罐，会当两罐的固骨的，两罐的固筋的哈，啊，就是三罐送一罐咯、哦。啊，钙固筋，大条筋、细条筋、固条条，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交搞，骨质疏松就搞，买食钙固筋，八空八的。钙固筋啊，固筋的啊，啊，互你请来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哈。咱那是血糖血压血脂的咧，咱就爱调用一下，互你请来丹参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袂去，袂困着，食先困到底呢啦！啊，倒里面床阁困袂去，安尼啦，徛咧无弯去，坐咧都下去，倒下阁困袂去，迄个困袂去，袂困着的呀，无头神的哈！啊，请咧找锁匙啦，电冰箱呐掀开，婆婆妈妈等下要摕什么菜，拢伊阁袂记的。咱的活力好眠，活力好眠，顾你的头壳。 顾你的精神更加好，要吃好困好脑好记忆，安安困，八困八累，活力好眠呐、啊。
1: 好、哦、金素丝买六罐送两罐，
2: 我即马是甲你买两罐金素丝，
1: 嘿，
2: 你都食爱困诶，
1: 好活力好眠，
2: 好力好
1: 眠，嘿，很好。喂，
2: 我要叫问你，
1: 嘿，
2: 我有最近发头想病了，你
1: 生气啊？
2: 也袂管你是安奈，
1: 哎，脚手啊，迄个筋骨老抽筋啊，
2: 筋骨老，
1: 哎，筋骨老抽筋，吃两吃两个半两丸。
2: 哎，哎，一罐多少啊？
1: 一罐两千七。
2: 两千七的哦。
1: 嘿嘿，这一罐啊，是要这三罐送一罐。
2: 啊，无你先这一罐我吃看呐。
1: 好啊，好啊。

0: 你送我两罐钙固金啦。
1: 好啦
0: 。啊，你迄个买五罐钙固金，啊，搁加两罐我七罐的钙固金。迄个无你后面，迄个讲拢总。这个六罐咯，六天是咯，一万两千四百啦。
2: 对，
3: 好。
2: 是，
3: 你好。
2: 你好，
3: 姐姐。
1: 是。
3: 有一个风，姐伊来买你的闽松、竹松、乌鲁，还有珍珠的那个日夜霜啊。
1: 哎。
3: 伊要点条为着十万块。
1: 好。

抱有满满的希望，将来最漂亮的所在。虽然离开十几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你这么久了，你哪会不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

我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阁唔知半项，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

面的500啦，啊面霜是700啦，啊那要抹水的，都要抹好较水的迄罐啦，迄罐就是1000的，啊乌头怪就是2000的，人迄罗德中明哈，咱今年啊咧买咱的代购金买四组的买三罐送一罐的哈，啊搁甲咱注文着迄个乌头怪，讲哦我这个拍甲规个面拢乌噜噜啊，啊都爱抹一个啊乌头怪，乌头怪这罐是2000，咱的周年庆你用的化妆品拢是在10月份周年庆的大赠送，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要抹水的找文芳来抹好白泡泡幼咪咪哈，啊低少散，双下轮喉过丹田过细胞，少钙固少袂好啊、哦，要食过细梗的，好几多冷冷感冒少分酒少吃药感染的伤害少呢，拢甲咱食头中开的808的低少散呐、哦，啊808的病胃散，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消化道那较烂的食物件未吸收的，物件那未吸收的哈、哦，听众朋友呢，阿伯阿姆那你该看迄个面都机能消散，要吃物件好消化好吸收的，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咱的胃爱该整顿和好势，808的病胃散，并按照你的胃肠。保持着胃肠的健康，胃那碰风胃幽门杆菌会一产生的，拢食咱808的病胃散。啊，何里样？何里样的何里样？何里样要食固骨的固骨养，要食咱的固骨养，就是808的固骨养。何里的脚大乌哈，走路呢拢会订单，较袂怕讲含烧。何里的脚骨有力，何里的脚徛会久，行会远。808的何里样的高骨素，啊808的钙骨筋，大条筋、细条筋、骨条条，808的钙骨筋。808本铺拜六礼拜拢照常服务，咱无离咧哈。要等待的对哈，那有需要服务的，有需要电话叫上的，蒙古区的电台指定药房，你卡过来。像阿莲、烟道中啊，喝着药房所有的连锁店，你阿姐啊拢无离咧休困哈。这是烟道中啊，喝着药房所有的连锁店拢买会到。阿梅等困得爱困困未去，暗困先困到底呢？808的火力好，免挂来吃。808的大生机贴有无？100块3袋3袋，100块，好大好用，好大好贴。咱罗德中明东山店的中明，有哪甲咱注文808的大生机贴有无？马黛茶、马黛茶，听有这个天气热个安尼，热个吼，拢真正嘴大喉宽，互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马代茶一克啊千二年呢，买六克啊送两克啊，买六克啊送两克啊，第哦808马代茶。台南214-808，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哈。啊，咱这个听友介意要点播的歌曲，啊，都爱来给你安排呢哈。这是为着迄个10万块啦。听众朋友，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但是咱若无钱呢，万万不能得着。人有时阵为着这个钱啦哈，会伤感情，讲钱都袂大办。但是呢，无钱嘛是万万不能，对无？808奔跑，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你在被收听指教，阿母，这是为着10万块，10万块都要到我内心里呢。

出去了呢？是呀、啊，你哪在？你来自由了？嗯，阿母，你来怎样？那边来唔在，再去帮阿小来，我一定将你背后伊赢金马踢了。哈、啊，不是啦，是你某舅人客提一万块，要来搞我小心。我就是将你背后往下十万块，什么？

0: 很悠悠。
1: 嘿，
0: 呀，唱了无？
1: 有啊，唱了呗，有啊。
0: 嘿，老朋友嘿哦。
1: 哎，身体完掉，嘿，去南大湾南兴东药房买。
2: 哦，那就今年
1: 对对嘿，
2: 哦啊就跟他讲这个就 OK 了嘛。
1: 哎，你改讲文红诶，北控北嘞，你改讲安尼。
2: 好，
1: 啊伊林大湾咯，合安有哪有？
2: 合安哪有啊？
1: 哎对嘿，合
2: 安紧。
1: 好，
2: 我知影。
1: 好，拜拜。
2: 好，
3: 感谢咱的乡亲。咱的阿爸吼，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呢。尤其囡仔无甲偌好，血糖、糖分拢也悬的哈。八空八的办用完，你就来赶来吃，顾你的尤其紧用啊、哦。啊，八空八的新用新去完，阿爸，咱是立户线专门科，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吃咱八空八的新用新去完，温馨化气，利水消肿，信用不足，小便不利，吃咱八空八新用新去完。婆婆妈妈，你的熬搞了熬出了，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加咱北控八的加味欢笑丸，拢咧大精上，三罐送一罐啦、哦！周年庆北控八本铺全部优良的产品，拢咧大精上，金丝丝六罐送两罐，北控八的斑龙丸、勇光丸、疏通丸、清肝明目丸，拢伫咧大精上。高雄吼、哦、有一个女子啊，离三楼坠落来，坠楼就掉哈。啊，迄消防员呐、啊，到离下骹遐要改神，用迄个气垫要带遐改神。结果这个女子呢，话跳落来就跳落来哈，总去跌到迄个消防人员安尼啦。啊，双双拢送病院里咧医啦哈。这就像几啊年前安尼一个女子哈，啊咧跳楼离大台北市地区啦，啊总离楼骹吼，迄饭店楼骹，一个咧卖烧肉粽的阿伯给结一个哈。两个人拢死翘翘安尼啊！北控八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 2141-808。

文宏抱着依依南下之前，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感谢大家收听。后礼拜拜一本台本周日四点到五点空中再相会。线卡无休困，来电话联络。台南找文宏，2141808，2141808，感谢大家，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赶紧扣走。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莫有心脏病，搁较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正常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纳豆激酶的话请个保证正常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个正常看个指教。问开详细后摆日子时冲你说要开讲点歌。对着咱产品有效应爱光有需要你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规套当准先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来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称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讲个。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搁再升级哦。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睾丸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再加配好用黏条条。直接接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做增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得到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的补充，咱有尿尿点柠檬酸钙、骨鲁骨三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维他命 D 水利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吃这卡好哦，关掉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今麦关嘛卡也好靠压，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规划，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身体个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西就无问题来脚步，健康原料有够赞。关键的主轮完全吸收，赶紧关掉。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后面赚2000块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培养 Q 弹嘛，碰扑正干有咧，真正赞。你唔茫阁等啊冬天啊，平时规套当来输赢啊。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洞洞单三个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山有需要，尤其咱中辈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啊，无出门前哦，锁匙别给你砸手机啊，别给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早餐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3个6个，嘛别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啊，那准成的一外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差两粒就可以啊。该有的通通有啊。听说时了，保护时了有够好吗？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几工，平板电脑好。该休困啊休困哦，大面板开啊，遮拢同款。日月清你关掉，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两罐日月清，两罐气而已，同款可以，好，同款夹一个，夹一组，通通给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哦，这么来哦，加倍浓缩上界规定，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一天一罐好饮好用好吸收，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哈曼顿啊曼波梅本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哦，主要成分血红素嘛，血红素啊。满天全金条，要少无半条拢总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B6、B12，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逐天爱输赢的莓果类里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哦，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来甲友好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哦，准成的保证你关掉。甲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讲有够好。哦，准成的保证罐，着一组两组价格，你着再输赢。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规组同款甲准成订，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讲一粒，国际认证大厂，你看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里加。一天一粒，免跑免拉，免讲遐非常方便啊！
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高背汤，顺行的加速，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排位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水马都体重未走正哦，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哦，顺行的加速，哦，赶紧带回家。这一克也是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拜二顺的舒适的清气，让咱轻轻松松，哦，赶紧搞掉，哦，爱甲准生顶。啊，那顶级高级的燕窝，这是无糖的燕窝，无糖的较无负担嘛。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哦，爱家己，对家己较好诶。后尾优化咱的白阿婆好景中袂同款，赶紧搞掉，对家己上解好诶吼、哦。咱无糖燕窝你搞掉。整套丹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哦，咱这顶级燕窝水溶性这两百几里只，加强吸收，咱长辈有需要，包括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日常营养补给上介好吗？逐天家啉啊，好处多多，青春的美丽，用完美容有够好，酸度高，甘量高。口感好，品质好，这营养价值高，好处多多有够好。你看到，逐天啊，饮安尼不是哦，未干安尼，秋天季节就甲人对流行。无糖燕窝，你看到，逐天啊，饮有够好。哦，当然口罩挂一个啊，活化元气更加好。哦，这有一个燕窝爱看到，啊，你若要上那高级大班，一克来3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赶快啊准先订。哦，台南的电话2G18G。6 8 2 2 1 8 2 6 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哥，好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大家蛮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加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10月初3，今天拜六。哦，古历加到8月23，今天算今日属于属金的，至少嘛未歹哈。啊，那明仔载，再来到新历10月初是礼拜日，古历加到8月24。明仔算新海历属金的，至嘛算正好正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干，祈福出外，沐浴雕刻出会，山香炉香味可以，拆下修造起居照料，安门安床做灶，搬厝刷围，开枝立梗，交易结网可以。啊，那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的这个饮食，透在3点行到这5点。连天跟肉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才7点，再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才1点，连的补下5米时，1点行到这个3点，拢总明仔下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东，从小六月2岁到62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几时？上午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啊，那后日拜拜，新历就行到10月初5，古历8月25。后日拜拜算任主的属木，日子算了普通。后日拜拜跟咱适合，祭祖拜拜，沐浴厝前厝外的修理铺桥造路可以。不过禁忌着嫁娶入厝出外。做早后日拜拜禁忌着，啊那较好这个时辰天光包包时，再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念日当是新时，再去7点行到这个9点，我个念子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来一波寒哦新时3点行到这5点，这后日拜拜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南，从小辈1岁甲61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中昼这5时，后日拜拜，中昼这11点，行到过昼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啊，那后日拜比较较无好日子，后日拜一星期四，好个后日拜拜五。哦，这两天后礼拜结束较不易，其他你可能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但如果行到后礼拜星期四，新历10月初8，古历8月28，也就是搁在到咱24这块寒露啊，就是讲气温更加降低，暗时会有露水。对后礼拜星期四，古历的8月28，未时正。经过半个月，到这个升降，搁过半个月，来到古历的9月29酉时初，就到这个立冬，也就是冬天要到。经过几个月，叫做无戌月，嘛叫做季秋月，菊花菊吼菊月。这个算这北平啊，当然。对后礼拜星期是这季到寒露开始，过一个月就冬天。啊，对星期是这一个月内底三大生肖算袂歹做参考。上好、上尾、甲上高。哦，气温的降低，寒露的这季照古早人的地位就是咧讲吼，白露水、寒露风。我、啊、当然寒露，佮过了霜降哦。啊，升降升降，风台就走去厂。我希望讲话啊，无风台啊。啊，升降到旱路呗。这时阵到升降这开了，较需要镜头到倒啊类啊。诶，物件升降升降，风台走去厂。啊，升降丢啊，若出无济，看牛就加一个。哦，这个时期第二个丢走，如果若出无。这转了电话就无好啊，所以要看牛哦，甲雷雕、毒雕了，对啊，我古早人的地位是安尼。
啊，生工个过哦，足紧立冬，立冬落尾补水工哦，哇，冬天就到啊，大家个要准备啊，是不啦？八丁是转安尼要进步，我、哦、当然立冬就到哇，这家教就够好叫啊、哦，伊修行的期间哦。放养一挂野生的鸟啊、鸡啊，哎，这动物有五谷杂粮当食，有名养者欢喜啊，就高叫啊！哦，这是照顾咱人的地位安尼讲，好来继续提供咱天气概况。即阵最新看叫整个台南的天气，感官阁未歹吼，阁有31度。透早到唔该凉啊，大家保重身体。下一个三几礼拜看起来整个咱南部拢是未歹啊，天气拢未歹，不过拜咯。但北季风咱就讲过，落尾个报道，佮较强的这个冷空气吼，较凉冷啊，大概保重。早暗一定爱脱一个衫，吼、哦，唔通寒着、感着。天气就愈来愈冷啊，大概保重身体，好来提供到这，幸福满满。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白兰拜甲白兰每间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有在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格药品本部明辉的生听药报，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无糖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进行看个指教。问个上者好歹的字是冲这里说，开讲的点歌，遵循家里服务，对着咱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通通带回家。规套当遵循无休困，百礼拜同款家里做服务哦。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亚斯米加奈，电话这里不好通，服务马上搞大家探健康，带咱们电话，几几一八几。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讲着，讲着讲安尼坐开，我阿连面头，搁一个月就冬天寒露霜降。啊，不过现在哦，离太平洋各风台要形成。哦、啊，但是气象专家咧讲啊，形成无形成，这应该对台湾拢无影响。即卖海面上有一条彩云风台路线往东偏离。原本要扫对日本，现在对日本的影响有减轻。除了这彩云风台跨界，还有另外一个诺罗风台，后续可能会形成一条风台，叫做小熊、小熊、小只熊啊。啊，不过形成对台湾没用，希望我卖形成啊，散几期啊。再来半个月，升降升降，甲着无风台啊，风台就走去长啊。咱台湾真正要降温度。后礼拜拜到后礼拜星期四，咱就一直咧提醒保重身体。虽然讲唔是工作冷啦，但是温度一降吼，尤其中北部明显就感受较凉啊。后礼拜拜开始，北部降到剩18度，咱南部咪降温咯，保重身体。赞，他一个宝宝的话题。好来，民生这问题，中油搁在三百。啊、哦，今仔日宣布讲，对后礼拜拜开始，汽油、柴油无调整，吼、哦，安尼方有上好啦，卖调整，不过爱家己去收啊，中油公司爱家己去收。油价冻起，说后礼拜拜汽油、柴油无调整，无变动。好来另外，讲到一种鱼，外表呢金金水水，无介大只，啊青青黄，啊有阵时会发光。啊，这个鱼尽量干卖只，干卖买种个英哥鱼啊，英哥哦，英哥鱼哦。啊，最近有民众分享讲，有一间超市叫做丰康，丰业丰哦，健康的康啦哦，丰康超市丰康就对了。啊，你卖这有讲你海底清德府的名称叫做英哥鱼，哇，啊是啊，那可以超市咧卖哦，啊民众讲，这个鱼袂当卖啦，干卖只较好啊。啊！你看海底清德府这名就知啊，因为这英哥鱼啊，你海底吼、哦，有人咧叫做酸乌鱼啊，酸乌鱼就对，酸乌大只吼，需要讲这种鱼哦。啊，不过这间风港，风月风哦，啊健康的讲风港哦，这超市啊，就讲有啊，因为。连锁各店家已经停止来卖英国鱼，啊，网友看到个翕了，讲我这英国鱼，讲实在是吼，较卖卖啊，啊，做这鱼会当卖当食，啊，讲这鱼就是尽量较卖食，因为这色就是讲，哦，小可青青黄黄金金嘛，红红安尼发光啊，意思讲较无适合食啦。哦，啊，今麦这间超市就讲，哦，啊，当然今麦无要卖。好、哦、这英国鱼齁、哦、主要拢唱你海底有酸螺有酸螺的所在过去咧讲鹿角礁啊。这珊瑚的附近啊吃这个物件啊甲酸螺共生的酸螺是活的时阵齁伊会吃这个物件。啊嘛是齁、哦、这酸螺打礁迄、那个细条沙了，对吼，幼沙迄种啊，重要来源啊，所以讲这嘛是足重要啦。啊，讲叫做英国鱼啊，数量较少啊、哦，希望较卖食。专家团体报团体咧讲，英国鱼忙量忙食，啊忙买。哦，保有着这个海底的酸螺啦，包括一挂海草了，对啦。伊酸螺、海草就是讲这英国鱼咧食嘛，食食吼，阿姨哦。循环以后排出来就是有一挂沙，啊幼沙就是讲吼、哦，咧循环作用啊。这白沙、幼沙对海洋生态足大帮助，所以人讲这英国鱼较卖食较卖掠哦。啊，所以讲啊，这个丰康超市今嘛讲无咧卖啊。哦，希望讲这个鱼看到啊，当然啦，就较少食，尽量较卖卖。哦，讲英国鱼啦，哦，当然，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俊生甲你推荐介绍，俊生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膏两倍里加，一定要玻尿酸黏条条加倍好用，用价哦。直接加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更加流量，更加了灵，真正赞的。随着年岁增加，补充好对嘛。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glucosamine 葡萄糖胺，尿尿顶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增加流量。未爱拍你头部三零五年拢有需要，一天一粒，准型的七大米，食这较好哦，关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今麦关嘛钙和靠量。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外当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安尼稳定了大事，栽一栽栽袂不是噗噗啊，螺丝袂不是灵异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哦，关心条朋友。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方便，当往西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顶过完了关键的主轮，赶紧关掉。一罐2000块，你省按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增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搁要加好咧加手机，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那多机没尽快完了，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一直在进步升级，好用实在，较紧赶较紧改善。轨道当应收较侪，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分酒买过量啦，海产类肉类啦，行个菜钱油炒啦，重咸重口味也好，哇，百礼拜阁够啊！一摊过一摊，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小可理智。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加强配养 Q 10嘛，碰普力，银杏银杏，零火火袂阁再安冻冻，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个背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好着，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哦，下个人赶快来补充啊！早上吃饭饱两粒，安尼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就好啊。水更个就弄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一组两组结果，你甲做检查，数字个讲话，只要数字个水起来有够赞。纳豆激酶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赚一罐，通通带回家，卡手就赶紧。加好嘞哦，搁要加收音机啊！当然贵州爱甲准星欢乐隆重甲带回家。啊，那准星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赶快甲你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呢。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咱都讲过，唔管几岁，含慢吞啊，慢保少人讲。

国际人情大厂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搁再加强成分，你看外好，灵芝酵素、诺丽果酵素、旺来酵素，通通有数十种哦，植物精华萃取酵素。哦，咱敢讲咱这酵素真正赞的，咱有办无？唔免泡，唔免拿，唔免讲遐，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方便输赢嘛，各单位各签名啊，可用性的签名就可去收嘛，速度够紧嘛，好用啊。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尾汤。尊前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入调出排后的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马都好穿衫，体重了袂走精。尊前的酵素，赶紧甲带回家。两天以上无排，你来看着。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孙的素食的清洁非常方便，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同款甲准成反路。啊，那咱顶级高级的燕窝，咱这是无糖燕窝，真正赞，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的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上好。大家阿恁更加好好煮多多嘛。咱的中辈有需要这两百几多氨基酸，通通有。最用性两百几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用氨美容青春美丽啊，珠宝用强心嘛。日常营养补给上介好，咱这品质好，口感好，酸味更加好，酸度高，甘量高，营养价值高，真正好。大家阿啉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好、哦，燕窝个燕窝酸，这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没啉没错嘛。做你家啉有够好，较袂讲我话当天是搞个人对流行。当然，口罩挂者，勤加洗手，无糖燕窝你带回家。关灯来，咱就讲过，有后爸阿无孝敬长辈嘛，照顾家己有够好。啊，你若要送礼，高级大班关我掉，一盒6罐800，五盒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先吩咐。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神丹苗药的神准型的准入阁，刚好神准阁对下来，隆重搞的，合理带回家。准型规套当拢无休困，亲戚拢甲你做服务，规年套当。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太健康，好、哦、感谢你。

非常感谢。讲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代志拢会发生。讲迄个，比如讲是沙漠，吼，迄鬼道当啊，热又热个惊人啊，拢沙当中的沙漠啊，敢有可能开花有哦？吼，安尼啊，南半球的智利迎接春天。啊，今年就因为这个超级性应的现象，哦，咧讲到这個天气，全世界拢讲性应反性应安尼。哦，啊，就落好大雨啊，落雨落雨落个，啊，今年就这所在落个做水灾，泰国干那水灾，过去中国大陆，啊，日本嘛久风太过，无偌久之前嘛多咧水灾，咱台湾免讲啊，大概落个安尼二十外个外工会惊。讲今年火年啊，水嘛足高呢。啊，咱有讲啊，顶半年哦、喔，甲落下下半年有水灾。这敢若旧历过年之前咧，就地震啊。哦，这是讲哦、喔，少年哥来看、喔。哦，所以讲哦、喔，古早人的智慧足厉害。讲唔是敢若讲哇，火年火尾年，我咧大火当然今年啊咧，实在是用火用电爱最安全。啊，不过嘛讲大水哦、喔。所以半年水灾确实的讲啊，旧历过年之前，正常都讲可能下半年哦、喔、有水灾啊正讲的，哦故障还地位做厉害哦、喔。啊，即马哩南半球这智利落雨大雾，马苏的这个国家哩北边有一个叫做阿塔卡马，阿塔卡马。啊，这个沙漠了对吼，沙漠沙哦，热悠悠哦，哇！既然啊，出现30吨来，唔捌看过火海啥呐？啊，这沙漠土家底内底有做这火的经济哦，安怎走起遐的飞啦、风啦、啥物啦、动物啦？哎，啊，结果啊，还落一个雨尔。我噶30吨前哦，土家底经济哦，吼，拢啊叫醒起来，全大开花啦，沙漠个大开花，你看什么代志都有，真正都大开。开花面积，包括个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同款济哦，无正常雨量啊，啊，造成这沙漠当中啊，哇，巨人安尼啊，啊开花，什么代志都有哦。而且哦，这个阿塔卡马这个沙漠哦，会火海啊，讲超过200外种的植物啊，各种的色彩，火海袂输亲像首都同款，哇，什么代志都有哦。所以遐人讲哇，看一个讲哇足水的啊，连沙漠爱开花哦。所以人讲地球会开花就是迄个意思啊，吼、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5: 行，来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跟拜南每天的报告点钟跟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尾节目，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品正常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啊。纳豆激酶的话经常来保证正常的加速。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跟正常看跟机构需要咱任何商品有应该管我需要带回家。全套当正常无要全拢总把礼拜同款亲切给你服务到非常台南的电话。GG182268 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即马流行感冒有风邪，包括 COVID-19、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有风邪，开始拢会当做。国庆年假搁要到，我中秋告诉在拄过，要去外国旅游，尤其日本这国家即马咧流行感冒啊，卖讲对流行。疾病管制署咧公布讲，日本流行感冒疫情连续九礼拜一直咧加升。包括这些所在要去要注意，日本奥基纳瓦、头桥、爱知县、新内川、千叶县，哇，平均病例有够多啊，相关啊。所以你日本铁道口罩爱挂，有往下爱做哦。国内讲免费就是公费，流行感冒包括新冠的有往下，已经开始自查车开始啊，涨个那一讲哇。住王下有33,000+5,000人来住，创下六冬来单一天上悬的记录，啊！就表示大家真正中央部委，真正你惊到呢？迄感冒、流行感冒惊到，感冒实在人做无爽快啊！迄病毒吼，你爱靠家己营养抵抗，爱豆豆花哦，当然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注射。哦，所以讲无爽快，赶紧就医，你茫拖哦。这流行感冒包括新型冠状病毒，这种袂当讲生笑，严重拢有致死的机会啊。所以身体要保重啊，慢性病病患，咱的长辈红眼啊，同款。上欠无啊，感冒就无啥，就感冒尔，发烧就无啥，就发烧尔，无哦。即卖病毒最厉害的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流行感冒病毒。那会变症嘛？身体若较差哦，未堪症哦，等下引起其他器官啊衰竭，其他的病症我不知。你看当咧当症诶，无名就这所有风声，该住是住一个较好。我敢若一天讲33,000+5,000人来住哦，创下上悬一天的记录。该住爱住，毋是咧开玩笑，身体一定平时营养也有够，体力也有够呢。无你出门你着挂口罩。我讲安尼，叫流行感冒，真正有人惊着啊！千万拜托保重身体，哦，大家平安下来。啊，天气开始咧凉啊，不过咱南部热个嘛，咧热咻咻哇，天气足好啊，早那个凉哦，即个天气当凉爽当舒适，秋高气爽安尼，天气袂歹，啊来就豆豆当凉凉。但即个天气因为南部搁较热。热甲即个蠓虫同款足侪，台南市哦，最近阁有30多度的高温。但对九月三十南区阁有增加一个天高咧，是境外移入来台湾，就是讲你国外去感染着的。哦，一般这种东南亚的国家哦，规套当热天哦，迄蠓虫高爱注意啊。昨十月初二，阁再传出讲新市啊，新市区将。同款有一个，嘛是境外移入来天狗的病例。啊，这是50多岁台湾人甲一个女性去越南铁佗啦。啊，佫一个20多岁菲律宾男子来台湾冒这症状，所以哦，卫生局咧讲哦，即马秋天同款来注意蚊啊，唔是干那讲秋天就免哦，防止蚊啊。这秋天的温度要25度、27度，蚊虫同款的滋生，注意防泡以外，厝内底蛮有积水容器，唔通安尼滋生着蚊虫，好同款来注意哦。虽然讲这拢是国外感染倒来台湾，不过嘛要注意。台南市今年伫国外滴着天狗倒来台湾的，差不多九例啊，三天内底增加2例，可能拢是出国佚佗嘛？你看越南遮。当然，卖国家拢要注意啦吼，大家平安。哦，所以秋天唔是无放，赶快有放哦。啊、哦，大家保重身体，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关心着咱南部大西洋代志，由咱台南。即马十月十八，铁路电话开始要通车，哇！啊，咱沿线有足济绿桥、天桥、平桥、土卡底地下道，要安怎做来关心？现在铁路电话头一阶段，迎接一百档，要加站一百档的改变哦。安怎要来听，要来做？好来，十月十八，第一期工程铁路电话就要通车，对北平甲永康交界新的台南站南平，甲南台南站南平全长是8.23公里。这条8.23公里、8公里外沿线九位的平交道，四位的绿桥。各八个地下道，甲两位的铁路涵桥，各23位的铁路道路并交道。哦，这拢爱听嘞，哇！讲地下话通车才爱听，啊听嘛是搁交通搁晚期啊，你爱听的时间啊，才着搁赶快袂过去啦。偌久？即嘛是咧讲，是怎讲啊？听差不多拢一冬啦。差不多啦，拢一冬外啦吼，啊，搁较加两三冬，唔知啦吼。希望一冬内底拆除会完成。啊，当然伊完了去担忧我啦，啊，这所为所在，你看，虽然啊通车，但是地面上，即个设施设备拢爱搁工程爱搁拆，时间了搁乌暗期啊，何来？即马铁路电话对大淡市交通的冲击，同款有即个程度。中营路有一条中营的平桥啊，落来等开完路通车以后，才会施工，降低对交通的冲击。所以讲，这条平桥同款来拆，啊拆了要一冬。哦，一冬是安尼讲讲一冬啊，到底搁较久无？唔知啦吼。啊，铁路要恢复，重要的交通要道，尤其这条桥啦，中路这条桥要拆哦，平桥要拆。你爱开通是建过平交道呀，汽车会通啊，你若无通哦，两个工程爱甲分开嘛，安尼有一边会通，啊一边会当过，但是遐路做小做细条哦，是建过，看安怎做啊。但是你要通一边，忙两位做一做，安尼遐拢袂当过啊！你若要对口，你来设一大人就大人啊！哦，啊，当然是安尼啊！所以讲吼，这边吼，这工程要注意。过来个包括哦，除了讲中营路、开完路，目前即嘛，搁咧施工期的时阵吼，才会做好以外，包括哦。有一个富人路，富人的地下道，到时铁路电话你当古正哦。富人路是堂堂中山路嘛，啊，叫叫地下道嘛，对开山路才一直过吼、哦。正平是台东路，倒手平这边落去着地下道，落去当去到东区。这个富人地下道随着铁路电话到达，才买个田茂平。好、哦，所以这个无调到，这到时填起来，啊，填起来以后哦，就变平路同款啦。整个调到哦，才长哦，小块弯角安尼弯一弯小块尔啦吼。这个所在，忽然调到啊，填起来，哦，就甲填变成道路同款啦，填好平。好来，附近阁一个光华街，光华街下头一个涵洞，做细个。真矮的地下道，我说解啊尔，遐同款嘛会填好平。哦，所以讲哦，陆续有足侪所在啊要做，一当内底是毋是会当赶紧来完成？希望是如此啊。所以地下话通车是咧通车，你要到整个，即个铁路经过所在，地下道也好，平桥好。即个道路要做好吼，佫有一段时间啦，希望爱赶紧。啊，台面赶紧啦，啊，即摆吼，一冬内底爱完成啊，
唔忙受到选举影响啊！唔管到时十一月份哦，我、啊、当然要选举啊、哦！选完以后赶快，唔管上当当选拢赶快啦，赶紧来来做，慢个拖啊！即嘛是咧讲一冬啊，时阵讲一冬啦，希望卖超过一冬啦。啊，咱提早是上好啦。其实要贴唔贴尔啦，佮半冬内底可能就贴起来啊。啊，要贴毛病哦，可能嘛半冬。就掂起来啊！讲我还佫一冬啊，所以讲哦，下冬加紧脚步就加紧，好担心民众、人民老百姓交通安尼较方便，好、哦、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广告。俊兴的推荐介绍，俊兴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膏能被你加，一定要玻尿酸加配合营养价嘛，直接价直接吸收，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老一条。虽然你会增加讲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爱补充个掉。高纯度 MSN 尿尿点加柠檬酸钙。克鲁哥沙敏葡萄糖胺，医生专家建议爱粒做比大面 D 十粒 D 三粒加，增加钙质吸收有够好。准型的气大片，轻松了爬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爬起来，爬惯了个轻松，骨质起身的快活。要讲出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在在在袂不时安尼噗噗。关心条朋友，咱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哦，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单风赛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轻松的背楼梯，食这卡好，管得卡赞，再讲卡厉害哦。今麦管嘛开好靠夹，一罐两千块，你省个两千块，螺丝都会不是灵异啊，当然哦。买条好奇怪的出门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还免赚两千块，搁要加好的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尽快完疗，较紧赶，较紧改善，加强成分 Q 10 pump 正降有力，早两粒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个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加一罐，五罐一组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嘛会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啦，唔管几岁，下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处理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拢在家，对来教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正常的保证你管好掉带回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嘛，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嘛，管顿来优化病后，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正常的保证你管好掉，你莫面色好，气色好，你莫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唇拢有够好。一个月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一公一粒安尼就可以哦。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一公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啊，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生的价数，让咱讲着受伤。和你亲像马都同款啊，好穿衫，青春的美丽水马都，体重未走精，有日有出嘛，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嘛，两天以上无排尿，较紧爱赶掉，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哦，当然平常时你白滚水啊，加啉过，你当时人吼，准先加数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我爱甲准先订。啊！若顶级高级燕窝，咱是无糖燕窝更加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观众爱听小家己爱家己上介好。即卖人食无糖较好啊！当然，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尤其咱长辈，你看这两百支氨基酸通通有啊，逐工家啉好处多多呢。最用性两百支加强吸收，各算讲啊，各种安尼你看。必须要这个氨基酸啊，营养补给啊，珠宝强身有够好啊，养颜美容青春的美丽，顺度管甘量管品质好口感好，营养价值管真正有够好，你赶紧管着，逐天家你买的好处多多啊，男女老幼拢总会当做使用，无糖的我你管着，好尤其哦，对大家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你莫会衰起来。工厂咧四五烟啊，长期你看温州卖过量，保重身体，空气污染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好，活化元气更加好。
咱无通烟火你看着，逐工啊恁有够好，较袂讲当天是交港对流行啊，当然古早会挂。咱这无通烟火更高，你逐工啊甲啉，哦，真正好处多多，一支啊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箍，共款甲准成定。来咱公路257咯，咱来先准个，哦，先单苗又先准成个准，立个个，先准个。对这来当中，教好的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兆，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铁药房。准行的肌肉衣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甲保证准行的加速，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腐败的技师冲你刷，该干咩点歌？需要准行产品规套，当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后来讲着讲天上圣母娘娘，伫咱台湾全台各地话庙做侪老来滚滚。天上圣母娘娘慈悲为怀，哦，拢保庇大家平安健康、顺遂顺利、大赚钱。啊，伫台中有一个叫做大安港啊。过去咱就讲啊，遐咧起着台湾本岛上盖馆，哇，天上什么妈祖的雕像？咱台南市安平区嘛有一个雕像，林梦牛公园。哦，但是讲这个台中这個、大安港哦，大安港哦，这个妈祖雕像今仔日已经来落成。哦，完成啊！这个完成典礼啊，离台中台中港哦，妈祖文化园区在开幕，天气足好。啊，这妈祖的雕像离台中台中港是全台湾本岛上悬的啊，因为做到十八层楼啊才悬哦，十八楼才悬哦，哇，非常水啊！妈祖娘娘徛迄个下盖的基座哦。是袂输甲做成莲花座同款啊，莲花座形啊，十八层楼啊，啊天气好，阿妈做娘娘的雕像，今日典礼完成的时阵哇，头前遐草地啊，哇落咧出水啊，哇出水哦，天上圣母娘娘哦，哦啊当然过去海上救助者，你看渔民村民也好啊，全世界拢同款啊，有迄个记录嘛。啊，雄雄，这工作人员讲，啊奇怪，啊今仔日雕像安尼关景灯的完成，盖哦草底下咧出水啊，吼、哦，啊即嘛，民俗专家在咧讲，啊这做好啊，大吉大利啊，讲妈做雕像头前哦，哇出水哦，袂输溢出泉水，感觉讲哇用钱用钱，讲大家拢有钱有钱啊哦，遇水则发，拄水就发啦，我安尼袂歹。哦，当然有机会。台中台安港，即马做好啊，全台湾上悬的雕像。好、哦，你讲，好、哦，台中台安港，讲十八层楼啊，悬哦。哦，机会当来遮行下看看，袂歹。天上圣母娘娘慈悲为怀啊。哦，那保庇大家平安顺遂，弄大赚钱。好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膏，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黏条条用者，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留一条，更加流量，更加流量。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了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嘛？好处多多，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一天一粒就可以遵循的吃而已，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背关头家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后壁个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再袂不时安尼扑扑。身体咱也顾健康安尼行路吼，唔管几岁同款，保重身体。尊行的七大杯关掉，吃这卡口关掉卡赞，这样卡厉害哦！我今麦关嘛卡好卡好叫，一罐2000块，你先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还没人带2000，卡就赶紧，搁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加强配用 Q Ten Pump， 正干有力。进口原料有够赞，赞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啊，循环着赞啊，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咱这一罐是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列讲个只要数列水起来，别个再用叫3块6块，嘛袂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姊妹你甲带回家。赶紧挂掉！啊，那遵循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会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煲、慢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缸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挂灯的友好，不要忘。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嘛。遵循的保证较紧关掉嘛。一盒10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准先给你推荐介绍准先这个教授，我一天一粒就可以哦。数十种特别精华萃取哦，国际人情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更超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

加强吸收啊！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上咸，袂甘去食补，拢总会当管着。等级无同样，我逐工啊，恁有够好。用眼美容珠宝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青春的美丽，好处多多哦。纯度悬，甘量悬，品质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营养价值悬有够好，你管着。逐工啊，恁有够好，较袂讲冬天一到，甲人对流行。无同样，我一克啊，6罐3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快甲准成订台南的电话，211868221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咱当今啊，中华队即马关心最新的消息。亚洲运动会中华队哇，今日咱龙董院长怎有讲吼？体育署入驻上大金牌银牌拢台湾囡仔，哇，真正厉害！无唔对哦，今日摕到金牌，咱怎来讲哦？金包银。哦，咱这个当今啊，谢淑薇甲梁恩硕。小秀比跟牛文秀吼，秀水秀对上吴邦贤、詹浩琴，当中摕到金牌是谢淑薇甲梁恩硕。

哦，小小米甲两样温色啊，吼、哦，一点十盘，廿五盘胜出，哦啊，金牌阁摕着，女子、双打、天尼斯、网球，吼、哦，甲恭喜，哦，当然啦，优秀杰出啦，吼、哦，小小米一切输诶，啊，金牌就是同款，当然啦，吴方贤、詹浩勤，哦，咱的天尼斯足强，哦，台湾的天尼斯、网球嘛足强，好、哦，甲恭喜，来女子，哇，女球哦。愈做愈球哦，哇！咱台湾队今个摕单牌袂歹，恭喜！啊，隆重现在咱台湾的金牌摕五块啊，有五块金牌，十七块银牌，三十三块单牌。即马台湾排名亚洲是十四名，继续加油！好、哦，搁再摕着好成绩，好、哦、倒转来，甲只中华囡仔、台湾囡仔、中华队。各个人家加油，放烟火，希望各位好成绩可以倒转来。好，感谢朋友收听，播上各家各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哦，有乒乓包，免费的生片有无？俊贤的肌肉已经上了背老腿，纳豆激酶、另外金波精，俊贤的家属无同硬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以任何俊贤服务全套单八礼拜咱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好，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后礼拜拜，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无三气焰，全开恁兜来这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万因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因为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因为炒菜店我昨都甲恁讲过一工尔，
1: 一工
0: 尔，哦，一工尔。啊，我来讲，阿宏会当甲你挂保证，台湾你无当买，好、哦，这台湾。
1: 除了咱家以外，
0: 因为有啦，网络啦，啊，网络买一支，你拢会使去看买啊尔。你入去品证工业顾问有限公司的网络看一支卖偌济，五千、兆二、兆两百哦，系
1: 啊，
0: 五九八。
1: 你底下买一支，咱才会使买两支啊。
0: 好、哦、啊，因为过去，
1: 较客的人买来
0: 吃。过去啊，我还袂咧做电台的时候，我系含阮党嘅参详提起优待啊，电视台、电台方面，即卖拢无啊，拢无啊，拢无啊，哦，拢无咧方面啊。啊，你要买着即条头，即支头前股，即世界公认，真正上好嘅啊。哦，我迄唔是用喷的，所以你等于恁这边有买到的人吼，等于提前时会使用啊。
1: 无你也看吼、哦，一支鼎拢无得换一个工厂，一个公司，你生产一支鼎拢无得换形体，无得换啥啥，这支鼎一件就是三十年。
0: 啊，
1: 对无，迄个是物件好，唔甲支持的。
0: 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如果你要煎鱼啊。哦，要煎不管啥物鱼啊，你要煎，你甲滴一滴油咯，
1: 一定的啦，
0: 伊就袂夹啊。
1: 哎呀，
0: 好、哦，伊这毋是调弄啦，吼、哦，你做用心来。哦啊，因为阮阿妈无会啊，吼、哦，咱甲今仔日都拢卖甲无半支啊，吼、哦，来，咱我来含咱这长辈时代吼，啊，我咱这两天拢甲恁讲癌恶性的肿瘤，非常的歹治，啊，结果毋是歹治哦，最主要是愈来愈济，好、哦，愈来愈济。你去每一间病院啊，只要是即科的就对啦，拢排队排到满满满啦。啊，是安尼，唔是因为咱即摆食食拢改变吼、哦。来，我即摆来甲讲一个这啊，光电病院副院长，哦，伊去拄到一个咱这个一个阿桑吼、哦，啊，着啥你知唔知？伊看物件吼，看物件啦，一支电话条看做两支。看到一台，咱明明一台车，一看就是拢两行啦。
1: 哦、啊，做应该成分吧。
0: 啊，做护士、护士啦，护士哈、哦哦哦，来。
1: 结果，
0: 结果什么毛病？你敢知影？伊的头壳内啊，大动脉生两粒瘤啊。
1: 哇！
0: 哦、生两粒瘤哦。好、哦、啊，所以伊去对着伊的可能对着神经，
1: 视神经的。
0: 嘿啊，看两行拢看到物件，就是拢第一型啦。弄两项就对了。啊，公地病院眼科医生初步甲检查，上头啊，伊检查的时阵啊，察觉到讲这唔是单纯的眼科的疾病啦。哦，所以怎啊会诊神经内科医疗团队透过着影像检查了，发现这个阿桑啊，伊这个脑部两粒大型的哦，唔是细细粒啊哦，大型的一个动脉瘤哦。哦，这我来讲。
1: 老公啊，这种脑他搞这毛病，他搞弄
0: 啊，你
1: 会晕晕啊，
0: 你无经
1: 路未知啊，
0: 你无经开刀未使啊。
1: 嗯，
0: 哦，这个公电病院医疗副院长啊，用这个甲吸血了，伊讲你这呐无经开刀啊，脑暗啦，怎啊欠管咯？
1: 嗯，
0: 哦，欠管恐惊迄个瘤怎啊破的啦？
1: 哦，
0: 破的你就会有生命危险嘛、
1: 哦？
0: 哦，有生命危险。所以总要赶紧安排甲开刀啦，但是我咧讲吼，这款呢，若要讲就是拢算恶性的物件，就跟咱咧讲的干嘛啦。你甲开起来了后，就是一定爱一直追踪。啊，我就甲你讲过啊，即卖真济即个外国，咱台湾是首上台先发表的，就是叫做温热疗法，甲你规身躯的体温。迄、那个血内底升高，咱人体温袂高，一定血一定爱高嘛。因为咱的体温是随着血咧行嘛。你看你脚尾手尾若冷叽叽，你甲问医生啊，是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啊，你血都行袂到遐，你当然你就冷啊。好、哦，咱的血是烧的，但是一般咱的血拢只要是36.2到37.5呀，不足无足以，迄、那个温度拄着癌细胞。无在了，加癌的细胞的结构破坏掉，吼、哦，安尼你听下无？ 即卖上新呢，头、哦、头第一个发表的，咱台中主席发表的，爱38度以上到41度，吼、哦，迄癌细胞若去拄到这个温度，结构体会去吼，咱的啥，咱的血温度全甲破坏掉的。哦，即卖国内外这两天啊，你注意甲看哦，迄网络一直哩流传，即卖已经研究成功，其实哩拢咱台湾研究出来啊。哦，咱台湾的团队是足厉害，
1: 台湾的医疗足厉害。
0: 但是即卖一个问题足大个就是安那，你若有癌的人上该惊啥？你敢知？咱即我阿你讲，其实啊，所有的医生上该惊，唔是癌，唔是无早该治，上该惊呐转移啊。
1: 哦，
0: 我阿你讲啦，
1: 转移。
0: 你注意听啦，癌啊，不管无简单医疗的癌，你只要去转移去，阿你无救啊。绝对无救，吼、哦，绝对袂使转移去啊！所以医生见面啊，去拄到这种，一来要甲你控制，甲你送你这个所在，莫有转移。啊，迄落爱用啥？一定爱做迄个做啥？标靶。
1: 标靶
0: 主要甲你控制你啊嘛。
1: 甲你包伫遐，你袂使袂使走出。
0: 但是随着你注意看，你注意听哦，这点你爱听上侪哦。癌啊！你每天你吃标靶药啊，一期的药啊吃完，现在后面又去检查，医生说，哇，你的癌，你的癌指数没降低，越来越高呢，代表抗药性出来了。这你现在用的，你现在用的标靶药啊，已经太不死了，它比你更强了。还有现在医生说，你要准备吃二期的啊，吃三期的啊。吃最后一期就是恁囝会甲你休，阿爸回来啊，紧走哦，四期顶啊顶，你要走去哪？对不对？所以你会记，拢爱控制会好势。除了电疗、化疗，医生甲你交代爱做的动作以外，平常时的保养嘛足重要。好、哦、来，啊，咱拄啊，我讲这是宫殿病，今仔日啦拄着啊哩。你即个做医生拄到的问题，啊！你报纸新闻刊的一个医疗常识啦。后来啊，咱等下啊，咱有专家，就是咱的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来咱现场，要甲咱这爸母啊吼上一课啊啦。这大家拢会拄到的问题啦，是啊，讲大家拢会拄到。我跟你讲哦，咱人出事，吼、哦，我真前两天我就甲你讲过啊。咱人只要出事，你离开你的母体，你的身躯就是带着癌细胞啊。每一个人身躯拢有癌细胞，只不过在你的生活习惯、你食的物件，以及着你各种的迄个，咱咧食物件啦吼，咱咧做事啦，啊，卖乌白母安尼吼，你为人袂爆发，为人了了，你甲看就对啊，是安那，因为。食嘛足关系啦吼，来，所以咱等下哦，要以这地啊，今仔要来专题，甲咱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预防，预防以外，要安那甲这个啥，要安那预防这个细胞转移，这个上介重要吼。啊，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现场邀请到咱这个专家来甲咱这爸母啊上一课啊啦吼啊。加减啊，罔好啦！人讲听愈侪学愈侪，看愈侪学愈侪啦。吼、哦，食亏个绝对无咱个时代咧进步啊！所有个病嘛，对咧进步。较早讲感冒，即卖叫做流感，对不对？啊，即卖流感无大，经过啥梅将军融合病毒拢总来啊，物件，即个病毒嘛，随着咱咧进步，伊嘛随着咱咧进步啦。
1: 我
0: 也对
1: 呢。
0: 哦，你
1: 个进步。真个愈来愈，伊个愈歹台，迄
0: 个病况
1: 愈歹台，
0: 真正愈歹台。
1: 啊，恁个，你来，这医疗团队一直发病，真讲就袂着咧。
0: 着，抗生素用愈济，
1: 嘿啊！
0: 我甲你讲，抗生素用愈济，病菌你发展愈歹控制，
1: 愈歹控制。哦、啊，你个未发病，到伊病菌先走出来
0: 啊！所以
1: 开始个发病。
0: 所以这实在是吼，大家拢爱去注意的问题啦，但是我讲注意，其实咱若要讲一句话歹听，也注意不了啦。
1: 我也注意不了。
0: 真正注意不了啦，你甲看， 看咱较早中间有一个什么毒物专家有无？
1: 嗯，
0: 哦，你大家拢捌啦。
1: 伊、哦、伊、哦、
0: 出门啦，伊出门水绝对你去甲恁兜，你讲恁阮兜的水偌清气，伊绝对无甲你啉啦，绝对拢食家己的。
1: 拢家己榨起的。
0: 好、哦、哇，一定啊安怎洗，啥物啊安怎洗，洗到偌清气，结果伊十外二十外岁开始洗油脂啦，五十外岁就再见你啊，人生就人生到五十外岁啊。所以咱人一定要注意，不是清气，不是说我做养生就拢总无问题啦。
1: 你上过隔离病，无迄个抗体去啊，你又袂堪咪外口。
0: 哎呀，阮较早囡仔涂骹迄个，阮涂骹安尼白，迄啊较早人，阮老阮母啊拢饲鸡，啊即马咱含鸡住咧涂骹啊拢涂埕嘛，迄鸡屎放落，买来嘛咧食。啊较早人，你看较早个囡仔老片，啊咧一条黄涂骹高着。撑起来嘛是这样的，那我都无这样有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迄、迄啊，做啥？较早你饲迄麦片啊，饲迄啥？啊，倒倒哩涂骹哩互鸡食。咱唔知白话鸡哩涂，咱嘛，咱囡仔买哩嘛哩食，敢是安尼？所以我话你讲哦，较早的人吼，身体真正囡仔本身免疫会当较悬啦。你看较早迄、那个，迄啊做啥？旱季苗啊，啊做地菜，人无哩食，拢地哩食。
1: 对啊。
0: 啊，那有哩食的人，绝对是善良人，只要你食地菜。
1: 食地菜。
0: 啊，即卖时代无同啊。现在善良人不爱吃地菜啊，拢什么人你吃，拢好野人你吃。
1: 你有听讲较早，汉朝较早是地食，即卖人你吃。
0: 即卖人你吃，哦，较早地你吃的物件。即卖
1: 地，即卖地啊，嘛无啥有饲地，啊啦有饲拢是
0: 来
1: 规条的。
0: 我讲吼，
1: 拢迄个伊无食饲，伊无食汉朝啊。
0: 较早精神你吃的物件，即卖拢人你吃。你看麦片较早人无你吃。
1: 有啦。
0: 较少啦，那是你自己给你用，
1: 叫
0: 你
1: 自家妈公吃。鸡啊吃，也是哦，地吃三百片哦。啊，那煮好啊，还未掺迄个米糠的时阵吼，阮家囡仔，阮个先熬熬汤，熬一碗啊，掺糖落。
0: 啊，即卖人
1: 哦，
0: 啊，即卖人惊哪？
1: 即
0: 卖人惊哪？惊胆固醇伤过悬，惊三酸甘油脂伤过悬，讲下早是爱泡麦片来吃。迄较早拢精神哩食，即马拢人哩食，实在可怜啊！
1: 较早精神食正活人啊！
0: 来啦，来，咱来欣赏这首歌了，咱来邀请到咱的专家，甲咱这长辈时代吼，讲一下这个身体健康的健康常识啦。来，这个伴随我所唱的《深深的恋情》。

0: 来，这首叫做《深深的恋情》，伴随我为咱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欢迎到咱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和健康的管理师佩蒂啦，吼，佩蒂你好。
2: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
2: 我跟你說、其实我讲句，我可能听恁安尼讲哦，我是无经历恁进前迄起低起三迄个年代。本地咧，我有经历过哦，印象上深刻的就是顶几年前进前迄个新冠疫苗迄个时阵。好、我要讲这是啥咧？你有发现讲哦，其实足侪人讲这几年以来，感觉讲脑雾。
0: 脑雾啊，哎呀、啊，还、是新冠的，
2: 新冠的也了打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0: 啊，不是讲迄个啊，即摆飞蛇嘛算，嘛是新冠的。
2: 来，啊，佮有甚物胸闷呐、你看，永远杂杂疲劳，啊，无元气这個。其实你知影，自从新冠了，足侪人讲哦，其实你打疫苗了，你本来是要提升你本身的一个抵抗力。
0: 对。
2: 问题发现讲打了了，那有一挂足侪副作用。你知道我迄天看到一个报道吼，伊讲吼，其实打新冠疫苗了，吼，伊讲有副作用是千几种的，
0: 哦，
2: 有千足侪种的哦。问题你知迄个时阵讲吼，你是要打疫苗是不爱打疫苗？其实全台湾将近有80%的人是有打疫苗，
0: 足侪人，但是足侪人拢蹲低啦。
2: 对啦，有人会蹲低，因为有人讲打了有副作用，啊，无打。你嘛会惊，尤其是针对讲75岁以上，啊，你佫有一挂慢性病、有糖尿病的人，其实你也怕袂了，迄副作用是足惊人的。所以你知影迄时阵哦，阮爸爸，因为阮爸爸即马80岁，所以平均年嘛一定70几岁，阮妈妈嘛拢70几岁啊。因进前要怕的时阵，我讲真诶，阮拢足蹲低，阮嘛会惊。迄时阵你会想讲，我到底是要怕，还是不爱怕？怕咧，你无怕，你阁惊讲也是去无小心去丢掉了，会虾米多重器官衰竭，会有心血管的问题，
0: 会
2: 有败血病的问题。
0: 但是
2: 啊，你也是怕，吼，你冇讲有个人就是买惊讲有一挂副作用，
0: 对啦，吼。
2: 安根阿红阿华，你有发现一个无？想那有个人怕，吼，也是讲感染着，伊可能几工了就好啊。
0: 对。
2: 吼、有个人可能个酸酸痛痛、头痛痛，倒咧两三工就好啊。啊，有的人声讲会拖足长的，多一礼拜。
0: 我即摆讲，我即摆讲着你听，我讲一个，我甲你讲一个一个上实在的啦吼。我老母96啦，即摆倒离啊啦。十年前大肠癌末期，医生判无效啊，讲8个月，我即摆过到即摆10几年啦。吼，伊除了食早体康以外，我买啊像我有看一挂咱这个特殊的白花蓉，这里有啉啦。吼、哦，你要啉，人伊安尼啉，你甲看，人90外有感冒，迄医生是讲，迄阵伊咱这个政府嘛来讲，糖尿病有癌的有啥，你做拢爱做细滴，伊嘛是做，人都甲即马都好。
2: 是，我跟你讲，我要讲这是安那咧，啥那有个人会足严重的，得着病伊个足严重的，啥那有个人几工就好啊。这最主要是什么原因？你知道？最主要就是因为你本身免疫力不足。
0: 对，免疫力真正足重要。
2: 个足重要的嘛，有个人啥那拢无代志，还是讲有个人感冒几工就好啊，有个人啥那病程拖足远的，拖足长的，就是因为你本身免疫力的问题。而且你卖想讲免疫力可能干那熬感冒啦啊，病程拖足长的，唔是哦，包括讲你啥，你血糖控制无好，嘛跟你免疫力有关系。
0: 对，
2: 包括啥咪你。关节做到酸痛，其实嘛，甲你免疫力有关系哦。而且你头拄讲的什么脚手冷叽叽的，
0: 对，
2: 其实这嘛拢甲你免疫力有关系。
0: 做这工作，所以其实脚尾手尾冷叽叽，人甲我讲你身体无健康，我也卖信。
2: 对啦，因为你举例嘛，比如讲你倒伫遐，比如说你安养院倒伫遐啦，
0: 你去啊看，
2: 你看你倒伫遐的人，其实伊的脚手拢是冷
0: 的，冷的，
2: 嘿，本身循环佫无好。所以这其实拢跟你本身的免疫力不足、免疫力不好，这是有足大足大的关系。啊，做像拢讲，我要提升我的免疫力，唔知
0: 啊，不是讲，大部分人唔知啦，
2: 唔知啊，我加休困啊，食一寡较健康的物件，
0: 哦，
2: 啊是讲，不如讲个压力卖啊大，困较好。其实唔是哦，上主要就是因为你循环不好。所以你知道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医学报道，其实在2-3年前，其实他就有一个医学报道说， 只要你提升你自身血液里面的温度，
0: 温度，
2: 哎，这不是，你知道我是在国际的医学期刊上面看到的，你只要提升你自身血液的温度，一个是把你的免疫力，好、哦，把它提升，把你的抵抗力把它提升，你只要本身提升一度，不是提升你温度哦，不是讲我你发烧安尼哦，不
0: 是发烧，是咖啡酒的温度会较少，咱的血温度悬啦。
2: 你温度是你本身内底血温度爱提升了，伊讲哦，你只要提升一度，你本身的免疫力会提升30%。
0: 对，
2: 你看这话恐怖，你本来你讲你本来破病爱一礼拜的人，提升30%，意思就是讲你两三天你就好啊。这不是跟他我在讲的，我那天外孙看到这个报告时阵，我感觉我好震惊哦。以前拢无想到这个问题，以前拢想讲，安尼哪有可能？
0: 我来讲
2: 啦，我要提升免疫力，我给食个健康，我食个营养安尼尔。
0: 你甲想嘛，脚尾手尾会烧的人，你要叫你讲伊要感冒啦，足困难的。
2: 对，
0: 因为你脚尾手尾烧的人，卖讲感冒啦，含你生癌都困难。你阿讲？迄、那个细胞来家都去拄着你，你这个温度伊就惊死啊！
2: 对啊，对吧？所以你知影即卖其实做者，比如讲日本、比如韩国、美国、德国啊，有做者医学中心拢去研究讲，两三年前个研究讲，我是甲我本身的温度去甲提升了，吼，我会使甲我的癌细胞、坏的细胞、癌细胞、癌细胞甲降低，吼，因为你甲提升了，其实本身是啥？你啥？你想你体内有也那个癌细胞，因为你就是体内直直发炎嘛。
0: 对啦。
2: 你体内直直发炎，你好的细胞你袂生袂出来。
0: 癌要讲就是讲啊，做发炎啦。
2: 哎，你就是直直发炎尔、啊，所以上主要就是讲，你嘛会发炎是安那？你体内爱杀菌，上主要就是讲你体内爱杀菌，你体内要安那杀菌？就是爱甲你体内温度甲遥悬，
0: 啊，要安怎甲咱体内温度遥悬？
2: 哎，做这人唔知，做这人以前拢想
0: 讲、啊，所以唔知邀请恁这个专家来讲，要安怎甲体内遥悬？
2: 我来讲，以前拢会想讲，我要安怎甲，诶、欸，想讲以前拢会想
0: 說。你唔甲教讲，你啉烧酒呢？
2: 唔是啊！我来讲，你啉烧酒了，温度会遥悬，问题退足紧嘞。
0: 对，
2: 好，你退酒想会翻冷啦，所以唔是讲啉烧酒吼。所以以前拢讲吼，诶、欸，比如讲。欸、你也要甲提升好悬，以前的人拢会想讲泡咖，
0: 对泡咖，
2: 你看泡咖的人嘛，较袂破病，
0: 对泡咖，伊对底啊，对底啊，烧到起来嘛。
2: 对，啊，有的人就是讲你去桑拿，去了做 SPA， 规身躯安尼，互烧烧安尼，互流汗呢。其实迄拢是一个问题，迄拢是跟他外在呢。
0: 外在
2: 啊，嘿啊，因为
0: 迄、那个烧若提，你就佫开始反应啊。
2: 你有泡，有感觉。欸
0: 哦、
2: 啊你跑迄几工就较袂身体加较勇，循环加较好。
0: 对，
2: 吼、哦，啊你也是无跑了，其实你嘛是阁倒来啊。
0: 对。
2: 所以上主要就是你爱为你身体内底提升你本身的那个血液的温度，这是上重要的。
0: 哦，啊要安怎提升？
2: 嘿，我咧讲要安怎提升？
0: 我咧讲，其实你甲这个爸母啊讲。你讲要安怎提升，伊嘛唔知影要食啥物啦。
2: 对。
0: 哦，啊，足侪人唔相信这个原理。我咧讲哦，我定日节目甲恁讲，你去咱一定亲戚朋友捌去大医啦。你去病院，只要倒伫病床顶头的，不管伊身体勇敢啊牛啦，都只要倒伫啊，你甲望伊个脚尾。

0: AM 1078。
1: 哦，
2: 听过这
1: 个，嘿，九五，
2: 你姜黄一定拢是听讲姜黄俩，
1: 什
2: 么叫做山西姜黄，你知无？意思就是讲，因为以前的姜黄，咱不是讲迄姜黄起来挖做粉就好啊、
1: 欸？对对，
2: 我知。不是哦，不是要挖做粉了，
1: 是要甲抽迄、那个，
2: 抽迄个姜黄素。
1: 哦，可可面。
2: 嘿，姜黄素这个物件，而且叫做山西姜黄，意思就是讲，以前的姜黄素，好、哦、一般的姜黄，你也提升出来，伊的迄个姜黄素超2到5倍俩。
1: 欸、
2: 本地山西姜黄的好处就是说，它提取出来姜黄素有高达95%，高
1: 95%，
2: 因此研究这个东西，因此研究其他的，可以专门研究讲这个山西姜黄，想到它的这个姜黄素的浓度会这么高，因为一个是一个特殊的萃取技术，才有法度把这姜黄素会再萃出这么高，
1: 这样的高的浓度出来，
2: 嘿。嘿而且不是这样而已，你说姜黄素有萃取出来、
1: 哦、
2: 萃取出来了它也在提升我们人体温度，没
1: 错，对
2: 问题呢它还有一个叫做豆腐胶，这个名
1: 字豆腐胶，
2: 豆腐胶是要做什么呢？因为豆腐胶也在促进山西姜黄这个东西让我们人体吸收，因为你要是有吃过姜黄的人，你会觉得说有哦，吃过流过小小问题感觉连味就没去了，问题我不是只要让
1: 你没出事就对了，
2: 对啦，我最主要的就是要让你持续全身让你这样有温暖的感觉，问题不是感觉烧，是感觉说你会感觉说你全身的血液真的有这样烧烧有温暖，给你一些坏味给你造成一个就是带走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感觉，给你拿来做一个杀菌啦。
1: 哦哦哦，因为我有看过报告啦、咱台湾主席包括主席第一个发表的，
2: 没
1: 有后面很多外国也都发表，
2: 对，
1: 他说一般体质较歹，尿尿啊会带着恶性肿瘤的，迄落歹细胞会走入你的血内底对你行，互你产生肿瘤的人，了后开始做化疗、做治疗，人会艰苦嘛？
2: 对。
1: 啊，我咧讲，我都拄啊才讲过啊，一期的化疗药啊吃完，无效啊，爱去准备二期的啊，对不对？啊，迄问题出咧呾转移，对不？啊，温度就亲像你讲，温度一定爱提升嘛？
2: 对。
1: 哦。即卖是全世界公认的哦，咱的血中的温度呐，我都提升到38度，癌细胞去拄着这个温度时，迄、那个结构体是会叫破坏掉的哦。
2: 啊，你我先讲哦，这些人爱想讲，安尼我是咪发烧的话，唔是甲迄发烧，
1: 迄没无关的。
2: 我先讲，甲发烧的概念是无
1: 关的哦，
2: 是无关系。上主要是你血管内底温度。
1: 我即卖讲一个发烧、发烧是因为你过度的发炎引起的毛病哦，不是你火，不是你的火，你烧哦。你看你愈发烧，你注意听，发烧愈悬，你的脚尾、手尾愈冷，身躯愈冷。你听，安尼，咱这爸母啊，你听下无？咱爱今仔咱专家咧讲，爱规身躯保持温度，
2: 哎呦，因为讲真的哦，你身躯的温度也是低一度。
1: 对，
2: 好、哦，你的迄落啥，你只要提升一度啦，免疫力是往上升的。但是你也是降一度的时阵，其实你的免疫力也是下降的。
1: 下降，
2: 嘿，嘛是下降的，个对啊。啊，你啊，即马讲提升你本身血液的温度，唔是单单讲会使提升你讲咧，你体内癌细胞呢？其实包括讲也使让你的什么酵素活性增加。
1: 酵素，嘿，
2: 酵素是咱人增加，
1: 咱人的活动咧上加重要。
2: 酵素有啥？都为咱规身躯全身躯拢有酵素。
1: 比
2: 如讲，你心中相当会无力，因为你心肌酵素减少，
1: 无够、
2: 哦。所以你爱，伊也使提升你体内酵素的活性。
1: 哦。
2: 再来就是讲，你也是提升你的温度，包括说你的循环。你的循环买较好，
1: 对，
2: 哦，你的循环加较好了，你有的人讲吼，什么什么透早水肿的人，其实这个跟你血液循环拢有关系、
1: 所以脚会灌水的啦，
2: 对，脚会灌水的，过来就是啥，会使给你的组织修复，
1: 哦，
2: 组织，就是讲组织是啥，第一，你运动后会酸痛。有的人酸痛足久的，好、哦，有的人讲酸痛，你也是讲温度较悬的人，你会发现讲。你啊，温度，你运动了咧，其实你酸痛迄落，迄落什么？你酸痛未酸痛啊久啦？
1: 迄、那个指数降低啦。
2: 指数降低，过来就是啥？包括讲你的血管的修复，吼、哦，血管的修复是包括啥？有的人讲你也是血管直直发炎，其实你的血管更加会破去，所以伊甲你做血管的修复、你的温度提升，
1: 引起着啥？迄个做啥物玻璃？血管玻璃。
2: 血管玻璃，嘿。 再来是啥？神经的修复，你神经的修复，你睏较无好的人，其实拢甲你体内温度上低，你免疫力无够，这是拢有足大的关系。所以呢，唔是干那讲哦，咱提升是就是体内的温度是这几年来大概很多的一些国际医学的研究。
1: 共同的一个，一个做。因为共同要追求的这个方向啦，
2: 对，
1: 拢希望讲咱的体内温度升好悬，升悬外来病菌就无走入来到咱的体内啦。
2: 对，
1: 哦，啊，就是除了像你讲的，迄、那个姜黄，抽起来可可面，啊，过来就是豆腐椒，以外，你除了这两项是提升温度的啊，
2: 这两项是提升你的温度，是把你体内一寡。体内一挂菌，歹物啊，甲你杀菌。
1: 对对对。
2: 啊，那上主要是啥？卖讲我头前直直甲你抬，问题你后壁无法度家己提升你的免疫力，你无路用嘛。头前直直打仗，后壁无
1: 武器啦，是吧？
2: 对对对。所以你爱个提升你的免疫力，上主要就是有一个物件叫做森林黑金，我唔知道你有听过无？
0: 唔捌听过。
2: 乌金。
0: 唔捌听过，
2: 伊叫做白化蓉。
1: 哦，白化蓉，啊，即咱台湾也无啊。
2: 白化蓉，即名，即
1: 咱台湾也无啊。
2: 哎，嘿，但白化蓉这个东西绝对。
1: 因为爱零下，我知啊，我捌看过文献啦，要零下40度出来才是纯的啊。
2: 伊是一个做珍贵名
1: 的，对，
2: 做珍贵，因为伊有就比如说伊的环境啦，啊，温度啦，气候啦，土壤，吼，拢有足大的关系，伊才生会出来。唔是讲你要种，伊个种会出来哦。啊！伊这个物件，谁人会讲去互发现出来？你知无？因为上主要就是，因去发现讲，谁人遐个人，拢住伫冰天雪地、零下40度的人，拢未破病，拢无虾米病，未感冒、体力过好，大家拢生啊作用的。所以你发现讲，因为拢食白化龙这个物件，拢个泡酒啦、泡茶啦，哎呀，啊，平常时个挂一袋干要嘴安尼，所以因本身的免疫力用加较好哦。所以咧，你爱头前有人甲你杀菌。吼、哦，头前提升你本身血的温度，给你杀菌。吼、哦，再来就是讲后壁，爱去有人给你提升你的免疫力，你爱息息相关。
1: 对，
2: 你唔讲顾，未使讲干顾前无顾后个对啊。
1: 顾前无顾后，
2: 顾前无顾后啦，
1: 嘿。顾前无顾后吼，啊，过来就是讲，因为即卖上界惊就是转移嘛，
2: 嘿，
1: 转移嘛。哦，你唔能讲讲癌的转移呢，含咱感冒都会呢。
2: 对啊。
1: 是啊那为了啊，你做你感冒呀。是那去带伊带几工，啊，你就专对鱼鱼变鱼啊嘛，
2: 对
1: 唔对？吼、哦，所以白花蓉佫一个重要重点，吼、哦，你咱会用豆腐椒甲姜，吼，你温度提悬嘛，吼、哦，要创啊，吼，你规身躯烧，病菌较无多入来，佫会改倒胎病菌以外，
2: 上主要是胎病菌。
1: 对，白花蓉的好处就是敢那讲，预防你继续发炎，
2: 对，
1: 哦，预防你继续发炎，过来就是安那，我咧感冒啊，你感冒中间，你要一个守护神，你要甲你顾咧，顾安那，顾只个迄个流感病毒，卖转对你的细胞去呢，转入去就变肺炎呢。肺炎是爱人的命的呢，啊无就转去脑叫做脑膜炎呢，对不对？哦，这款的拢是感冒引起的。啊那，那是癌的卖讲啦，你都那不管啥物癌，医生啊，你都啥物癌呀？佮后抓起讲，你的骨头掉啊、哦！啊，就转移啊嘛，转移就过去啊嘛。
2: 其实我讲真个啦，咱就像你头拄讲的，咱人一生出来吼，来得到排名
1: 每一个人都拢有啊，
2: 每一个人拢有啦。按讲你也是本身抵抗力较无好个啦，伊个是发起来尔啦。
1: 对对。
2: 啊，你也是讲你本身就是讲免疫力好，抵抗力好，伊个是拢袂发起来，就是安尼尔。
1: 对对对对。
2: 不是讲你较衰，你较安
1: 那。无啥物较衰，无较衰啦。迄人个免疫力老高。你就是免惊讲压起来啦，啊无够的人就是安怎，就是掉安尼啦，吼、啊佫食食嘛关系啦，吼、哦、这是人的，咱人的抵抗力足重要的啦，吼、哦、啊这最主要的是像这三项都一定袂使欠的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其实姜黄咱台湾嘛用几啊百年啊，自有台湾道理人咧用这啊啦，吼、哦、这姜黄的历史几啊千年啊啦。哦，啊，较早是拢加粉嘛，对不？啊，即卖就是抽迄个啊，做啥上盖好的叫做可可面，哦，叫做可可面，哦，这个较重要啦。后、哦、来过来就豆腐椒，豆腐椒人日本人已经用足久的
2: 久啊，
1: 伊咧提升温度，哦，和咱的脚尾手尾袂安尼冷叽叽，和你身体寒，迄、那个流啊啦，我讲脚尾手尾哪卖冷吼、哦， 你处理人你感冒你也免惊为了感冒啦，对不对？哦，所以会记，脚爱烧，手爱烧，头爱冷，
2: 对。
1: 哦，你的人生啊，都彩色的啦，我无骗你的啦。啊，无法度啊，即马结果你甲看吼、哦，头烧、脚，我来讲啊，拢头烧、脚冷的人较侪啦，身体变哪会好，对不？来。啊，我来讲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头第一点钟先讲到这，好、哦，听第二点钟，咱这长辈时段吼，等下第二点钟，再过好了，甲你解说，是安那这个物件，这两年啊，受到国际所谓医疗单位这重视，哦，所谓医疗单位足重视咱人的温体内温度的，因为温度愈高，像拄啊全配题你讲的，温度提升一度，你人安怎？免疫系统是提升
2: 30%
1: 哦，提升30%哦。好、哦、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先来听一下音乐一下。

0: 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这长辈时代吼，我跟你讲吼，因为拄啊佩提你讲讲这边来优惠了吼，爱等足久啦，因为这物件我讲拢进口的物件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是加强版的，
1: 对，
0: 白华蓉精华饮。好、哦，伊这内底有啥呢？恁注意听啊，嘿，这内底就是白花蓉，啊，这搁这啥？姜黄、豆腐椒，啊，这个三黄，
1: 铁皮石斛，
0: 啊，铁皮石斛，灵芝、泡枣、糖椒，啉落了，我来讲吼，你即摆若脚尾、手尾恁支支的人，咱建议就是早暗拢啉一杯。你来钓加一个
1: 杯啊！
0: 系加站啊！你等于恁注意听哦。足侪人咱电话推出做着，哎甜甜咧！我来讲，迄叫做咱恁注意听内底唔是代糖哦，迄唔是代糖哦，嘿，啊嘛唔是啥物代糖哦，拢总唔是啊。迄、是咱即卖较早人就拢会样做的人就拢知啊，就是用咱的六碳糖来发加料也。发加起来了的甜啊，变五碳糖。哦，咱这爸母啊，恁注意听哦，六碳糖甲五碳糖拢是同款的糖，但是伊那是六碳的时阵，接落你会吸收糖尿病人接落一箱就清起来，糖尿就清起来。别你甲发加有完整拢熟啊，伊就是变五碳糖。五碳糖你食会甜，但是你袂吸收，咱的体内袂吸收的物件，
1: 袂造成你身体负担嘛，应该安尼讲。
0: 哦，啊，我无咧放果糖啦，放代糖啥啦无啊？因为代糖即摆大拢知，即摆有一种叫代糖，接袂咱体内放袂出来。
2: 哦，咱袂用咧啊，
0: 迄拢五六碳变五碳的糖，你最用心。好来，你倒去，透早甲啉一杯啊，暗时甲啉一杯啊。咱讲在拄啊，一阿姐听到佩蒂你讲安尼，啊，我知你要卖啥物件，伊就要爱啊。伊讲哦，啉一阵啊，你会感觉加做好困，
1: 对，
0: 啊，身躯会烧红红，啊，迄、个烧啊，唔是
1: 讲哦，你老清官，
0: 迄、个烧，是哦，
1: 是你温度，你人的本身温度就是爱安尼，只是讲你年岁愈大了，代谢愈来愈慢，所以你会感觉脚尾、手尾冷起，这是无正常诶，不好，你恢复正常安尼尔。
0: 咱人体内血内烧。你的脚尾、手尾就对咧烧，对咧烧的中间啊，我甲你讲，你注意听，即摆如果人脚起来啊吼，伊你讲安那呢？咱人啊温度悬，你要感冒的机会就足少个啦，感冒的机会就足少个啦。啊，过来第二点，温度一定爱对体内，有人讲我来泡温泉。一款的是无效的，
2: 那是标配的，
0: 那是标配，那是无效的。
2: 来，
0: 即卖有一个医学期刊，伊咧讲啊，癌，哦，咱讲癌啦，甲这个感冒病菌啦，哦，流感病毒啦，你即卖去拄到迄俩做啥？迄俩做新冠的病毒啦，会产生脑雾，迄其实本来袂脑雾呢。本来袂掉皮蛇咧，啊是安那，迄就是新冠的菌转移嘛，转移引起的。咱人感冒，我即摆掉流感，你捌听到讲流感，因阿上都去流感咩啊？啊，因厝底你大波房啊，是安那？因为流感了后转做啥？肺炎，会走去脑膜炎，啊，就再见你啊。好，即摆就是讲，你有这个温度内底有白花蓉，伊会当预防你。预防你，
1: 其实这拢是一个小感冒，
0: 对
1: 啊，因为个是转移，
0: 对
1: 啊，所以个变安尼，
0: 对，
1: 本来是细细行啊一样物件呢，
0: 对，
1: 你本身也是讲本身抵抗力好，抵抗力好，啊有抵抗力，
0: 对，
1: 个袂转移啊嘛，
0: 对，
1: 就给你动起来啊，
0: 就是我即卖讲所谓医学，注重组织病医，大众组织病发表的这个温疗法，虾煮类，迄、那个药啊是烧的。入去体内行车后六点钟，不管啥物病菌，不管啥物毒菌，癌有歹，癌细胞有歹无啦？拄到伊同款结构体的去破坏掉的，就是靠啥？靠温度，对不对？豆腐椒，人哎呀做姜嘛，但是我也抬袂掉啊，哎抬袂掉就走啊，啊走对别位去就引起啊做转移啊，来掉白花蓉霜、生阿菇、梨啊，给你过。要转移的中间，也当预防这细胞造出来。
1: 对，
0: 甲你顾甲全方位啊。好来，你即摆水听嘿，咱今仔只啊做白花蓉，白花蓉精华饮一罐720cc。哦，一罐720cc，哦，啊，我来讲，阮这拢检验嘛，所以话体等于你讲，啊，那高高黏黏，内底敢那有一丝一丝的物件，迄拢正常诶，迄拢正常诶哈，哦，因为伊这是活菌，
1: 对，活菌，啊，浓度有够高，
0: 浓度佫甲你囥较足够诶，哦，啊，所以你唔免惊，哦，我爱一定爱先甲你讲，因为阮做出来物件，先做安那，阮家己知，所以你若等于拍开了爱甲冰咧。
1: 对、哦啊、我先讲，我想到爱拍开爱冰哦，因为内底完全无系任何的防腐剂，吼、哦，
0: 这
1: 个是无系防腐剂，无系防腐剂，所以麻烦各位爸爸妈妈，你若拍开了，
0: 就是一定爱冰嘞，一定爱冰嘞，啊，下早是啉一杯，中昼一个暗顿啉一杯，如果你即摆电疗、化疗人，你一定爱照三顿饭后拢一杯，因为迄个温度。除夕，互你身躯拢会烧。
1: 对啦，你也可以回去，麻烦你就是爱照是乖乖啊啉就对啦。
0: 对，就是爱照安尼啉，迄足侪人啉了耳朵甲搭子的，真正我无骗来，佩蒂啊，一罐720cc偌济？
1: 来，阮伫包括讲，阮伫各大医院迄、
0: 那個，对，
1: 吼，拢是一罐就是3500。
0: 哦，3500，720cc，一工啊啉60cc，才啉了几遍，20遍。

0: 医生，你就免阁去看医生啊啦，真正好用甲这个程度啦。因为我讲内底咱体内温度那提升起来，伊会甲咱的这歹病菌的物件会结构破坏掉啦。嗯、哦，即摆是全世界所有医学专家拢咧公认的物件、哦，就是体内温度。要提升体内温度上解决呢，就是可可面甲豆腐椒。
1: 对、哦。
0: 但是甲这两项提升温度袂使啊，胃转移啊，就是爱内底有啥爱有白花蓉、灵芝，啊，这俩做啥酸啊膏。
1: 所以我先讲，这个商品讲真嘞，足久足久无
0: 变啊，来足久啊，足久啊，
2: 全方面的给你
0: 讲的，对吧？来让足久哦。
1: 你伫外口嘛，找无讲有个，佮你坑你。姜黄素跟豆腐椒，
0: 对，台湾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到后点钟你才佮听较详细。一罐3500，两罐爱7000嘞，三罐爱。10500呢，这落地也无够深。阮家若无讲，尻川倒倒一支德国的人太食会倒。
1: 我先讲哦，其实今仔过来，让他顾客来吼，我其实
0: 也是我咧讲。
1: 所以爸爸妈妈，咱爱食会起，你才有法度真正做一个保养。
0: 来，所以要大家食会起。我来讲，每一个人都爱食，因为咱天生生来体内就迄条癌的细胞啊。
1: 对
0: 哦，你爱记哩。啊，无人保，我来讲，啥物上济，感冒上济啦。你敢保证你袂感冒吗？敢不是安尼？来，你注意听保养的，早暗拢一杯倒啊，三罐10500，那我嘛开袂了。安尼啦，一句话啦，
1: 一句话啦，
0: 一句话，
1: 一句话。
0: 好、哦，来，
1: 让他顾啊，
0: 三罐已经咱遮久无推出啦，三罐怎啊直接由咱遮爸母啊，3800块。
1: 对。
0: 哦，3800。
1: 3800。
0: 来，
1: 问题咱有条件，就是讲咱袂使，咱来限食量嘞。咱一定要限量，因为阮伫外口，毋是阮伫外口，就是一罐，就是3500，
0: 一罐
1: 尔，一罐3500。今仔就是那，你加300块，我送你两罐，
0: 对，
1: 就是了解的意思。
0: 对，安尼就是3800，小组的3800，啊，那大组的呢？你注意听哦，6罐都要21000啦，6罐要21000，啊，那三罐3800嘛，6罐都偌济，6罐要7600，
1: 对啦。
0: 7600，我跟你讲，迄100块我来吸收，吼、哦，100块我来吸收，全优惠咱这爸母啊，6罐半档优惠你7500块。你今仔日电话靠通，要加速到咱体内循环更加紧的，我送你左能量4合1的袜啊，大组的送2箱，小组的送1箱，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不要紧哦，嘿，不要紧，无到时你若提无到，歹势啊。
2: 后边
0: 会搁较久啊，后边会搁冷较久啊。所以退转去，你就逐工甲啉一阵啊过，你家己感觉讲我脚尾、手尾全拢烧起来，安尼你就加大力啦。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好来。咱这爸母啊吼，爱紧哦嘿，爱紧，来啊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啊无到时你提无到，你讲啊你配题唔过来叫来卖这，那不是有买就买来，拢啊发价足久的啦，来。

0: 来
1: 哦，拄啊，咱这个陈大姐讲，伊较早做过感冒，哦，啉这头第一遍，咱推出伊就提等于啉嘛，伊讲阿公，我无过来啉的，我拢早透早一杯，暗时一杯，然后我啉到即卖哦。甲只卖就对啦，唔捌去甲诊所看病啦。
2: 其实我讲真嘞哦，这是爸爸妈妈可能感觉讲吼，你的规身躯烧红哦，伊就讲唔是，我先讲，
1: 唔是
2: 迄种感觉，唔是讲吼你
1: 老迄个，
2: 因为你看红眼拄生出来时阵，伊本身小朋友体温拢足悬的哦，
1: 对，
2: 红眼体温拢足悬的，啥喏？囡
1: 仔较未感冒，你看红眼未感冒。
2: 对啊，体温拢足悬的。
1: 体温啊，
2: 我只是讲吼，你恢复到你以前应该爱有的温度尔，对，你免烦恼，而且是吼你的血液温度提升，吼，吼你的血内底温度给它压起来，
1: 压起来呀，嘿，
2: 对，你只，嘿，
1: 你我就该讲，你去找一个，咱这爸母啊，你去找一个，恁厝边隔壁。然后就你甲摸着，哎呦阿姐啊，你个脚尾、手尾来恁支支一罐倒，你叫伊早暗拢一杯，阿姨若唔敢咧，你咪叫透茶，嘛无要紧哦。
3: 对啊，最好。

0: 做你好，你好，你来，我你你，
1: 吼，
0: 加一个姜味，迄个火锅面的味较淡尔啦。
1: 你看，咱来本事来钓，那菜一罐就吃。
0: 对啊，啊，你倒来，你就去罐好啉完，你搁甲摸伊的手看卖啊嘞，手若烧，脚若烧，你就免搁看医生啊。哦，这固定的。哦，咱人就是一定爱顾着啥，顾着脚尾、手尾爱烧，啊，头壳爱凉。你听无？头壳若烧就害啊！
1: 头
0: 壳烧，脚带去啊！好来，所以若袂爱紧哦，电话起来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是我的建议啦。你若你做电疗、化疗的啦，你即卖你流感的人啦，你新冠甲即卖还佮你脑雾的啦。你做够做够杯蛇的啦，你即卖照三顿饭后拢啉一杯啊。
1: 体内较容易发炎
0: 的人，体内容易发炎的人，咱人你艰苦，咱人你食西药就是拢叫做发炎啦，拢叫做发炎。啊是安尼，
1: 了，个人为了感冒啊，了，人阿袂着病困，你就先胃着迄种
0: 啦。啊是安尼，因为我来讲，你温度伤过低，你温度伤过低，你的免疫系统、你的抵抗力拢降低落来啊。当然，你就是专家问题嘛，对不对？买电话寄起金额卡，电话寄起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哎，记了嘿，开会爱兵。
2: 一定爱冰
0: 嘿，开开一定爱冰，
2: 伊是活性的，
0: 伊活性的物件，
2: 活性的物件。
0: 你甲拍开伊内底，伊来发夹，
2: 对，
0: 吼，啊你甲冰嘞。你甲冰咧，你就免你管，啊，你就买。
2: 啊，内底个无放防腐剂。
0: 对，啊，咱内底最主要无放防腐剂啦。啊，你若万啉完，我惊去，咱若无放防腐剂物件，较会生生啊有诶无诶。啊，所以一定爱冰咧，温度保持好迄款诶。哦，啊，你啉咧，你会感觉你身躯伊来烧起来。
2: 嘿。
0: 哦，你会感绝对是有感觉啦。你家己啉咧，你诶腹内开始来烧起来啦。
2: 嘿。
0: 哦，所以会当预防你足济种诶毛病啦。过来，包括你即卖咧感冒的人，你会记你食西药一定要等一点钟啊，一定要等一点钟吼、哦。你体内做个发炎的人，你食啥物药啊，拢不管，你拢甲等一点钟，甲啉一杯啊。你咧做电疗、化疗的人，你照三顿之后嘿，照三顿饭后拢甲啉一杯。买电话寄起，今个卡我来讲，绝对乎你有感觉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号嘿，电话紧个卡来，我来听，咱来听一下音乐啦吼。诶、欸，太无看到。啊，那袂电话紧卡号嘿，因为我跟你讲，这今仔日来，你听到的，这量那无就无好嘿，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0: 来，咱今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感谢您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华啦。
1: 无啦，安尼人家才在现场的啦。
3: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咱家吼、哦、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社要找到这么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哦、比一般吼诶，即、哦、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要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着知阮的播音室是寡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就那种点台的吼。
2: 阿伟，你手我过，阿伟你手我过，你看到对啊。
1: 我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2: 马车倒啊，嘛会使摆，会使摆。
1: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97-098。
0: 对，这算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有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1: 是
0: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1: 对。
0: 啊，恁呐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哦、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1: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0: 是
1: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0: 吼。无毋对。
1: 啊，我讲人生啊，啥物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0: 啊、
1: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一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的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在爸爸妈妈在少年打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这么辛苦，这么打拼，啊，为着子子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0: 是
1: 啊，开春呢才有子子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打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也想讲要留予咱的啊，像我干咱一个仔囝，咱也想讲要予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打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侪爸爸妈妈的疼惜， 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未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0: 对啊，即马咧做未来吼，啊个吼为着会当好做未来，佮请保姆咧顾囡啦。
1: 是啊，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诶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嘅人兜，因才有电话。
0: 嗯，
1: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咧。
0: 对，
1: 吼、哦，啊，较早用纸诶，即嘛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相款的是啥？因为阮的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遮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诶加入啦吼，
0: 是
1: 啊就开始听会着啊，即应该九点则讲，因则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诶明日啊电台啊诶、欸、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即时诶节目安尼共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到恒春尾，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到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记住。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底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0: 你好。嘿，妈妈你好。
1: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4: 哦，你家宏啊。
1: 嘿。
4: 我阿秀咪，我有收到啦吼。
1: 哦。
4: 啊，
0: 迄
4: 食
0: 迄
4: 个
0: 甲目睭
4: 那
0: 个爱
4: 等偌久。
1: 当
0: 时
1: 食袂紧。做位食袂紧啦。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中昼到位迄、那个，嘿、欸。中
0: 昼到位，来恁家服务一
1: 个，来，算下家服务一个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吼。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0: 早暗就较凉凉。
1: 哎呀、啊，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吼，较早拢爱开冷气，即马拢唔免开。
0: 即马可能还佫穿外套。
1: 哎、欸，吹电风扇就伤凉。
0: 哎、欸、哎、欸，对 啊,
1: 啊。啊，所以讲伫遮啊，伫但是吼，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吼。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0: 无唔对。
1: 啊，寒人恁会较畏啉水。因为较袂嘴大嘛
0: 是是，
1: 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0: 嗯，
1: 系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只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量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0: 无唔对。
1: 哎呀、啊，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嗯。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0: 嗯，
1: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 系啊，按摩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搞操劳，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搞破病。系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啦。系啊，
0: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1: 贫血昏倒。
0: 吼、啊。欠血昏气呢，
1: 对
0: 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哦，本身你这个血液的保障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个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1: 对，
0: 系啊，
1: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0: 对哦，对哦。
1: 系啊，啊，药丸是天然的上好。
0: 是啊。
1: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0: 因为足欠货啦。
1: 对，我支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0: 是
1: 啊，青的珍珠甲补和石蕊磨粉，
0: 嗯，
1: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和石磨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0: 嗯、
1: 但是是干那可能抹水有效果啦。
0: 对，
1: 但是若要做实验呢，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0: 嗯、
1: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的。
0: 对，无错。
1: 哎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0: 是。
1: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的。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0: 嗯，
1: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
0: 嗯，
1: 阮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啊，
0: 如何健康诶方式啦，
1: 是啊，
0: 避开遐个侪遐个钱啦。
1: 对，
0: 我嘛都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的目标甲效果嘛。
1: 是，
0: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1: 是，
0: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1: 对，阿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那食无效。叫贵啦，
0: 对，
1: 哎呀，啊那食有效，
0: 叫做俗啊，
1: 俗啦，
0: 是，
1: 哎呀，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哎呀、啊，我跟你讲名咧，
0: 系啊
1: 系啊，阿仔只阿点诶，
0: 迄、那个大仔啊，即、這个小仔啊，
1: 系、哦、啦，点即条是
0: 妈妈的摇滚啦，
1: 吼，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名无利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大生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也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着随爱落田去做些咧。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打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
0: 告别的，告别不也时阵、啊，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啊、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
0: 嗯
1: 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
0: 嗯。
1: 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阮是乌。白鲁顺，
0: 嗯，
1: 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你若天光啊，一挂乌尾啊蠓啦，一挂啊日头安尼作业的，你着歹呀。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
0: 就
1: 会青头，
0: 对，
1: 都无水。
0: 嗯，
1: 吼、哦、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仔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系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啊，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寡杂鱼啊，吼、
0: 嗯，
1: 较、早有一寡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的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我有当时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无？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讲人拢当做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乔友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呀，
1: 系啊，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得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处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哎、呀，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啊，对啊，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哎呀、啊，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含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含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含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若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吼、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只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熬伊了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啦、啊，拢唔捌
0: 买，
1: 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吼、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吼、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流血。
0: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抓，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会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
0: 嗯。
1: 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诶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诶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
0: 嗯嗯嗯。
1: 啊，我诶监视器一届看我诶妈妈雄雄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干那一间便所呢，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予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0: 对对，
1: 伊讲伊怎凶凶吼，啊起来偷闲吧。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哦、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的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的这的血型也无够，你的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哦，都无在调、
1: 啊，对，
0: 嗯，
1: 哎呀，伊的血在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啊，哎呀、嗯，你一定要保持有油。才会换嘛，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佮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才会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盲目生涩，缺的是啥？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系、
0: 嗯、
1: 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爱甲制作完成，甲伊浓缩抽精萃取，所以讲迄台机械是会惊残恨的就对啊啦吼。会当甲伊伫五点钟内底，会拿菜，会拿甲伊抽精浓缩，抽精浓缩，等来再个做一届筛选过滤，再个甲所有的精华浓缩抽出来， 你敢知影400公斤，敢来当抽偌济？阿伟，你知道？
0: 抽出超就一包尔。
1: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0: 是。
1: 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外国机，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啥呐？拢会欠费，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阮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互因家己这医生、医生娘就客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机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
2: 因为
1: 对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过肝脏，互你生肝火，吼、哦。啥那有的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心血，
0: 是，
1: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做心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费无欠费？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爬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腔乌乌叫，你会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费的现象，包括你他家有当时会细心会讲会听，吼、哦，啊，走路会消偏。有当时会偏会颠，啊，有当时。

0: AM 1077。
1: 物件，你唔好干那要去食 TJ。我讲我一个保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真听我，住伫坚定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住离啊来。
2: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听啦。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诶吼，差不多将近上厝诶是几岁啊？
2: 上厝诶，
1: 哎、欸，阮妈妈上辈。
2: 哦，
1: 兼我妈妈诶，三十八年出诶，三十七、三十八啦。
2: 八十，我那
1: 七十外啦。
2: 哦，七十外嘛，
1: 七十外，七十
2: 外。
1: 哎，因为兼我妈妈诶岁，我妈妈八十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
2: 嗯嗯。
1: 啊，原本拢唔敢互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诶过程，我甲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调，
2: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2: 注葡萄糖
1: 呢？系啊，啊无话，你着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2: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着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窟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天气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三天就上病呀。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解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讲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阿伯也才佮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 TJ， 因为无你会欠血。
2: 是无唔对。
1: 啊，啊 TJ 会当互你当二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因为我都讲啊，见药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高基金、萧山、萧海，包括家宏家弟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那个休困，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呐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2: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哦，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细，愈来愈大薄。
2: 嗯, 嗯，
1: 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物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十三分之一，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做热人流汗啊，较够容易流失水分。
2: 水分啊、
1: 其实冬天吼、啊、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2: 对啊，对
1: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嗯、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2: 都歹呀。
1: 嗯，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2: 烧啊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2: 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门根腔。唔信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啊，甲包咧。
2: 对。
1: 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啊，内底无啥啥。
2: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哦，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火烧啊，你想要无欠火，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解人参啦吼，试一解瓦果剂，试看卖。什么叫做外国剂？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外国剂的，因无地客，拢去装十 CC， 甲阮买原料登去装十 CC 啦。啊，阮的是一包三十 CC。
2: 对，
1: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三百 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六十公斤啦吼，你差不多有四公斤的血。啊，四公斤的血多四千 CC，
2: 无唔对，
1: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六百 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六百 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晕、头壳晕，烦恼你的耳根鬼啊，叽叽叫，动听臭耳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走路的小兵，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费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去，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啊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2: 清朝，
1: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2: 是
1: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2: 嗯嗯。
1: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2: 对，
1: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去。娶几个某你知无？
2: 二十四个
1: 某，
2: 嘿，
1: 生百几个囝，
2: 是，
1: 嘿啊，到256岁，
2: 对，
1: 寿命才该终。
2: 嗯，
1: 食啥物？食外国去，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嘿，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2: 对啦，
1: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我诶保金，自从食我诶枸杞精了后，毋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的妈妈逐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的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姐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昏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2: 是，
1: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则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晕。嘿啊，睏无饱就头壳戆，因为欠血嘛。
2: 对对。
1: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2: 是，来感谢高雄兄。
1: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届通吃。啊，你爱贪钱，有赶紧甲吃吃嘞，以后凡事我甲你讲吼。外国技绝对等正，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国技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国技，阮一盒十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纯国技哦，纯国技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诶！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诶，目睭屎阁光光流诶，目睭酸涩模糊诶，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炖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外枸杞，看伊咧顾目睭诶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诶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诶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诶哦，吼、哦！在奥地利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2: 是，
1: 吼、哦，啊，我今日阿伟有甲我讲，
2: 对，
1: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
2: 嗯，
1: 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该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2: 是，
1: 但是我甲阿伟讲一句话，吼、
2: 哦，嗯，
1: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我买尔，
2: 100盒尔，
1: 系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盒啦，
2: 是，
1: 吼、哦、啊，伫120盒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2: 是，感谢高雄兄、哦，
1: 所以讲一盒两盒就3000块嘛，
2: 对，
1: 一盒1800，两盒3600，
2: 嗯，
1: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哦，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高雄甲既然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几万人咧甲我收听，
2: 是，
1: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万人啊， 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手做搞进吼，伊个会员才40000+啦，
2: 嘿，
1: 嘿啊，啊家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工做播音搞进，我有70000+个会员，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2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即个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枸杞你都知影，枸杞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活枸杞，枸杞绝对顾肝，枸杞绝对甲你生血，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甲你顾腰子。但是你爱食着活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四枸杞，四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
2: 嗯，
1: 爸爸妈妈，
2: 嗯，
1: 咱今日两克啊，活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拿，
2: 哦，
1: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拿。
2: 加红送食，阿伟也赶快嘛，阁送食给咱爸爸妈妈啦。
1: 哦，阿伟送食主动啦。
2: 是啦，嘿，
1: 啊，恁两个爱搞啊？
3: 啊不，我两个吧，送一盒吧。
1: 恁两个讲送一拿啦。
2: 是，
1: 阿恁多好。那六阿啦，
2: 对，六阿三
1: 千。啊，六阿安尼啦吼，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2: 是
1: 啊，给送你一阿，买两阿，送五阿，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阿来吃，那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予医生量，看你病有改善无？你会阁塌脚面、塌脚狂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阁寄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食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奥明的35个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着尔，一克啊1800块，十包30毛，一包30毛，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搁兼买两盒送你5盒、7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会，他较会讲惊路会消平的。你常常耳光鬼啊乌乌叫，他较会疼，他较会戆的。你常常目睭屎哥戆戆流的，目睭酸、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的。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嘞，一打甲食还袂完，都有感觉。电话0800-0997-0998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的都十外组，啊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奥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贫血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贫血，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2: 对对对，
1: 啊电话吼，外口先叫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安尼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枸杞精啊，外枸杞来为了，
4: 我是
1: 做枸杞嘿，我咧小细做，要枸杞细做来电话
2: 听咧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新听友真多，咱逐天拢累积足侪新听友诶。大家吃咱的物件，吃了拢有够赞。电话0800-0997-0998啦吼，吃咱的外国鸡，一世人唔爱吃外国鸡，要一种吼，来电话
2: 下咧，
1: 一世人唔爱吃过外国鸡，吃看卖，吃你贫血，吃好你目睭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乌沙沙，沙沙雾，吃好你肝火旺盛，吃好你肝无法度再做火，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药剂的人，你一定欠血；你带肝病的人，你一定欠血。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爸爸妈妈，男中症、女中血，尤其外国剂加一人物件，我甲长辈时代讲，伊也做气血，甲你串气，用血甲你串入去你的血管内底，来为了。
4: 来，我
1: 要
4: 来
1: 一组，来一组枸杞吼，来电来电来吼。伊咱人就是精气血，男中症、女中血，查甫的嘛中血啦， 十八无会干命话，
2: 我都
1: 跟你讲啊、嗯，精气会，精气神带会，哈、哦，来东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然后卢大姐，来哟，来你要高级精哦，
4: 哎，我不
1: 知道，来电话来行的啊，今日这高级精你来买，钓看下高道的换一招啦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跟你讲啊，百二安尼啊，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就讲啊，欠话、贫话，我上爱你贫话，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你的效果，食出你的功能。来，威廉，
5: 你好，你好，我要一组细组的嘿。
1: 来，要一组高级精哦。
5: 嘿，对对对。
2: 嘿，好，来，你等我下啊，哈，好。
6: 来啊啊，高兄啊，拄只有人打电话来咧讨大组的啊。
1: 啊，要大组的啊。
2: 嘿，
1: 大组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尔咧。
2: 是啊。
1: 嘿啊。
2: 啊，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八听几里，这无拢知影。
1: 高
2: 医生真正是保护啦。
1: 对对对。
2: 对啊，
1: 来维乐，来阿芬阿妈妈，来了来要高医生哦。
7: 高医生。
1: 来电来家咧哦。
2: 后来
1: 来电来家咧。
2: 啊，
1: 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好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十四啊啦。
2: 对，十四啊，6000块。
1: 6000块。
2: 对。
1: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贫费啦，干那咧食补费，食到迄人啊补，这人啊补，补甲拢补无着所在，吼、哦，该补的无补，补无着，那补那大苦费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十四啊6000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2: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1: 阿刚嘛送一下，买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6盒。6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16盒那吃了，你哪个欠话？你卡电话来个家宏，卡电话来个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个套来吃来提包，当讲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都跟你讲啊。人贫血，你家己会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孔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骨啦，
2: 心主骨啦，
1: 吼、嗯、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这拢很慢，5点钟来萃取好的。诶，高医生，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爸爸妈妈，今日高医生你若伫台湾，无甲家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诶，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诶浓度99.9999999%诶高医生正原汁正。外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较会贫，他较会黑人，他较会戆的，吼、哦！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贫血，包括你有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来为了。
5: 你好，哎、
1: 欸，
5: 你好，我要煮大
1: 煮
5: 的。
1: 来，等
2: 你好，你等我一下哦，哈。好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7: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2: 好，你要改大组诶，
1: 好来行诶，
2: 好来，你怎么改哦？哈，
1: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你好。
7: 改大组诶，
1: 在。来，赶紧，好，赶紧啦，先买先赢啊。
2: 来，你怎么改哈？
1: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

0: 三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国鸡，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壳壳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哦，电话无好
0: 卡
2: 哦。
0: 拢满线。
2: 我
0: 写是做
2: 大
0: 波诶。好，等下，等下，歹势啊！你等下。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四组诶，就是买两盒送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两盒14盒，优惠6000块。买四组大组的隆重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恁若一定欠费的人，绝对一定要来各位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高基精啦。这澳门哦，澳门哦，你在
0: 澳门啊，
1: 澳门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头晕目眩的，甚至啊耳康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血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血量，咱若欠血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
0: 对，
1: 嘿，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卢大哥，
2: 你好，
0: 来你好，来要高级精啊，来电话
1: 来电话，
0: 聪明的拢爱卡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费敢会活？爸爸妈妈，你若花叫流失哩，花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短。朋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爱恁长辈收啊。来回你就知道大哥。
3: 哎，
0: 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国语证哦。来，等下起
1: 来，
0: 来，
1: 等下
0: 拢满山。来回
1: 你好，
0: 来
1: 回
0: 你。
4: 我要
1: 订
4: 一
0: 组，
4: 迄大
0: 组
4: 的。
0: 来，大组国语证哦，来等下起来哦。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外国鸡唔是四国鸡，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甲你做火、生火、再活火啦。东北时代，生火、活火、再做火哦。东北时代，电话甲卡通，0800-097-098。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血啦。
1: 是，无错。
0: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洗，我甲你讲，血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血啊。你赶紧甲食来回了。
3: 哎、欸，我要买大
0: 组诶！来，买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外国语？啊，我都甲你讲啊，随啉随做伙啦，生火再做伙，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那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1: 吼。
0: 你诶肝就会用，你诶火那会当互你诶。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洗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目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枸目睭嘛。
1: 是啊，
0: 四枸杞大个啊，这四枸杞啊，即马活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过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咧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咧医啦，你就是欠血啦，吼、
1: 嗯
0: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澳门有机认证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食一届外国鸡。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呐，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个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0800-097-098，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都歹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叫跌倒叫摁倒，吼，叫跌倒啊，去撞到。迄就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哦！啊，尤其你若旧咧，佮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就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就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鸾啊，妈妈。
3: 我要甲你
0: 买西装诶。来，高丽青吼，来你等下下来哈。来，都未时代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哦！

0: 机，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三千，开六千，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啊。
1: 对，这是真正吼。
0: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毛啊，一啉一包，生三百 CC 的货啦吼。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甲电台讲上啦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也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和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是我家宏，啊，我是阿伟吼，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吼，每一工吼无气嫌，拢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
2: 啊，咱第二点钟吼。啊！在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中北时段，在打开始听啦。
1: 对，无唔对。
2: 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啊，写了了。
1: 系 啊，真正哦，拄只要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2: 因为今日阿伟甲家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到。
1: 是。
2: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物
1: 件。对。
2: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货啦吼。
1: 嗯。
2: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1: 对。
2: 啊，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在中北时段，我若有好的，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先卖啦。
1: 对，嘛感谢咱高雄兄咧啦吼。
2: 先吼，在中北时段，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的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就大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嘿啊，啊咧补血来为了，
3: 来你，做大组诶，
2: 大组诶真无啊，你去电话先下咧，
1: 即摆拢无啊咧，
2: 我先等咧，我头家连咪传来来
3: 啦，
1: 好，来你等我下吼，
2: 啊，阮今日介绍的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1: 中药房有啊，
2: 对。但是遐这大砍色鬼，遐这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的，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1: 对，
2: 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的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的益生菌是水的。益生菌是啊，果冻诶，
1: 规定啊，
2: 迄个甲你骗诶，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枸杞，咱就是要食伊诶活性。咱人啊，有13%身躯拢一定爱有13%的血
1: 液，
2: 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1: 是。
2: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前无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成哪状况？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1: 对，
2: 所以讲伊个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个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24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枸杞。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1: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的昏气哦。
2: 啊，我想啦，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买。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含阿伟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1: 是，
2: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但是我先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去，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全在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看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我敢那家宏无，因为家宏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未来也无做，
1: 对
2: 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的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1: 铁剂啊，
2: 铁剂啦，
1: 嗯，
2: 啊，铁剂食了， 第一，互你的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迄毋是啊？你若甲铁质会当食，你著家己铁下去磨磨咧。
1: 嘿
2: 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个外国语来头家传来啊。
1: 是，
2: 百三啊。嘿、哦、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啊卖完啊啦。
1: 对、哦。
2: 啊，我头拄啊著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言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段，恁若耳光鬼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会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机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1: 是
2: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十三分之一的血量。你爱食咱的外国鸡，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算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来得三十毛，然后来等等来听者。
1: 来，喂，你好，
2: 来，
0: 你好，王一主大子，
2: 来，别高一斤哈，来等等下
1: 来哈，来，
2: 喂，
1: 你
2: 好，来，别高一斤哈，
0: 哎，你好，
2: 别
0: 两
2: 多，哦，这啊，你个阿别真济高一斤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啊，哎呀，哎呀，
0: 啊你今日走来遮，我拢伫你时遐甲你买呢，
2: 啊我暗时我即马拢会来遮做节目。系啊，
0: 系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就要等无啊。
2: 嘿，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0: 啊，就进前个目睭拢会蒙雾啊，食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2: 嗯嗯。啊，欠血算唔知啊？系啊。
0: 食食真正改善足多呢。
2: 安尼吼，迄位耳光鬼啊，叽叽叫，目睭算是蒙雾，食的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系啊。
0: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了拄坐了拄。
1: 嘿，那拄乌龟啊呢嘿。
2: 好好来你等等好等等
1: 好等等好等等好来
2: 来喂你好来妹妹哎
4: 哎
2: 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啦
2: 我你会使一工卖买卖我若有来做节目你敢若逐工买呢哎呀
4: 啊你的卖这我个拢有在吃啊
2: 啊吃了好不
4: 当然嘛好好我进前拢安尼鼓落起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啦
2: 你咧做伤忝
4: 嘛，拢无改好，系啊，啊我食恁这食食改善足济啊，啊进前嘛拢改足好个，啊进拢较袂安尼头晕目暗嘛。
2: 哦，好好，甲你恭喜哈。
4: 啊，改定一组大组个啦。
2: 好啦，好啦，你等一下哈，等一下，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哦。
5: 喂。
2: 喂，嘿，来，你好，要高级精哦。
5: 啊，我要甲你问讲，我迄目睭个头前后个蠓啊，遐安尼敢会改善？
2: 保证改善呢，高级就是咧食目睭个，食补血。嘿啊，估计你食青瓜冰膜的，嘿啊，嘿嘿，啊你一天甲食三包啊，
5: 三包
2: 啊，嘿嘿嘿，啊食了来改善啊，再食早暗一包一包得，吼。
5: 我甲改
1: 安尼。嘿，对，
2: 来，
5: 帮我订一桌。
2: 好，来订来个，订来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青瓜冰膜，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甲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条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甲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1: 是无对？
2: 为了，
6: 我要订迄个枸杞精。
2: 枸杞精啦吼。
1: 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6: 大组大组。
2: 不要贵吼。
6: 爸爸爸。
2: 食了好不？
6: 好。
2: 好好啦吼，好，即王爸爸足高义诶吼。
1: 嘿，好啦，你就来啊吼。
2: 来，为了来。
1: 你好。
7: 嘿，你好，我要买大组诶。
2: 买大组诶，有食过无？
7: 有。
2: 食了好不？
7: 真好。
2: 你甲送买。
7: 我个家宏咩？
2: 我家宏啊，系啊。
7: 哦，你家宏哦。
2: 嘿嘿，你好，系啊。
7: 你好，你好。
2: 啊。
7: 嘿，我拢定甲你买呢。
2: 啊，食了安那好？
7: 真好啊，目睭真好。
2: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食哈，系啊，吼，这补血啊，男中精，女中
1: 血，吼，来，
2: 精 精来精气会哈，
1: 是
2: 啊，你精气会咱拢爱顾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1: 顾咱。爱赶紧啊！哎、欸，
2: 你不
8: 喂，我买几周的？
2: 是个，
8: 哎、
2: 欸，哎呀、啊，啊你打工？
8: 晚安啊，哎、欸，几周啊？
2: 安尼啊。
8: 无啉过，
2: 即
8: 无
2: 爬
8: 过。
2: 无爬过，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 啊，你即逐工啉哦，吼，即愈啉愈水哦，吼。
8: 对哦。
1: 嘿，对。
2: 那查某的爱。
8: 我有听讲，啥物过目睭，我会当甲迄鲍鱼精迄。
2: 做伙食。即
8: 有会使啊。
2: 吼，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的，你看人讲你的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嘿啊，都加只看起来加只精彩。哈、哦，哎、
8: 啊欸啊，我要几组啊？等下有大组的
2: 吼，有大组的、啊，
1: 有大组的，
2: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啊，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话估计，
8: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
2: 伊
8: 个要。
2: 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1: 今日才百三秒，才
2: 进电的拢满线尔。
8: 我
2: 这
8: 老客户呢。
2: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啊，来，你电话举咧。
8: 我等
2: 下
8: 水卡
2: 嘿。好啦，好啦，好啦，来，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全国有咧卖外国机国机精国企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伙再活伙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十三分之一，甲咱人水占咱百分之七十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贫血。咱的头头壳戆，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今日你甲食咱的枸杞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枸杞精华，啊你唔好买去买迄大的枸杞，迄大的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当甲恁带来遮好的物件，下做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血换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伙，互你会当食清肝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要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面老心衰，吼、哦！我就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操劳；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就加一般人，佫较操劳真济。啊，咱今日咱就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袂恁遮伤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又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我哦，
1: 对
2: 哦，然后会送阿姐啊。
1: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2: 买两盒送我啊，啊大组的十四盒，佮送两盒，等于十六盒六千块。啊小组的三千块，七盒啦吼。来，喂你好。
8: 喂，哎，刚好你买枸杞精了。
2: 有嘞，妈妈，来你买。
8: 我人介绍的啦。
2: 人介绍呀。
8: 我现在
1: 伫
8: 外口，
1: 搁咧徛都歹
8: 咧。
1: 哎，是哦，辛苦啊，嘿。
2: 啊，人介绍你食过，
8: 啊，你着个爱着食了袂歹啊。
2: 啊，你要食安怎？
8: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有无？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2: 嘿嘿。
8: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诶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2: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8: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你讲哦，做目睭，因为我老花哦，真严重哦。
2: 哦哦。
8: 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圆盘咧，啊，食些会较好啦。
2: 枸杞着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活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搭诶枸杞诶，落落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五点钟来着甲做好，嘿啊，甲抽精浓缩萃取。
8: 叔吼，有食你的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2: 我讲着。
8: 伊阿公伊甲迄个加红买，啊伊叫我即摆健康，搁伫外口翘都歹，
2: 你无？啊你翘较慢嘞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的，你敢那翘都歹翘，当个物件都去往买了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8: 就我
2: 紧来
8: 叫我卡。
2: 哦，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0800-097-098啦哈，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摆，你敢那减一摆头壳戆，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戆到头壳，安尼就解答啦。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做心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力的药剂，安尼你敢有解答？吼，
1: 绝对有解答啦。
2: 啊，我甲你讲吼。这全国无人咧装30亩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位才来，贫血位才来，医生甲咱开 T J 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T J 食了会便秘 ，T J 食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来食天然的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咧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活枸杞，大家即马拢唔爱咧头壳戆。我来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戆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空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维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9: 我正该有买了。
2: 嘿，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9: 啊，我即届买枸杞精。
2: 来，你等来下咧，等来下咧。
9: 上做一只。
2: 好，来，你等来下咧，做一只。
1: 哎，食饭饱哦，吼。
2: 食饭饱，
1: 来，你等我一下哈。
2: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你无爱欠血，无爱贫血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然后咧来说，你得爱好食，吼，家己的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长血寿，你的五脏六腑就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的血若带袂到，你的五脏六腑，莫怪你会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寡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和你精气血拢中吧，啊！我甲你讲，活枸杞有一个好处吼，活枸杞下做带气血啦。你即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啊爱气就是爱活枸杞，你即个气血气血，吼，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7-0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下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着爱去到病院注血下呢。
1: 是。
2: 偌久着爱去注一届呢？嘿、嗯、啊，我讲哦，啊，咱人若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10000000000诶病一大堆啦。尤其你诶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诶肝脏血又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活枸杞来喂了。
10: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2: 有买过无，了妈妈？
10: 有啊。
2: 食了好
10: 无？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脚脚戆。
2: 哦，啊，就是欠血。
10: 啊，无我多上课。
2: 哦。
10: 啊，即马大汉了，无我多上班。
2: 哦。
10: 我提予你。提你这下枸杞精来吃了，起码拢袂啊，来这
2: 嘛
10: 袂疼，
2: 对，
10: 也袂头壳戆啊。
2: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着叫安尼。
10: 头先还佫叫我甲订啊。
2: 好好，
10: 啊你当给我一组大组的无？
2: 好，你甲老板说，你这安尼才听查某囝，嘿啊。
10: 阮查某囝因同事讲吼， 问我早起食啥，讲老爸帮伊倒背出来。
2: 好好好，安尼 OK。
1: 我咧食好倒小步啦，哈。
10: 我买两个大
1: 包。好啦，好好，
2: 来等你个咧
1: 哈。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枸杞精，哈，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我，我寄予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就落去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活、活活再做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摆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费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甲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
8: 喂
2: 了。
8: 啊，我枸杞精拄食迄啦，
2: 嘿嘿
8: 我算是做大做会使无？
2: 好好了。
8: 万
2: 二百个，好，来，你等你个咧，你个先哈，
1: 哎呀，来，等我呀，
2: 来，来，喂，你好，来，要枸杞精吼，
11: 高兄，你好，我要枸杞精，我要一大大做，
2: 好，来，等你个咧吼，来，来，喂，你好，来，叫壮啊，嘿，妈妈，
1: 妈妈你好，
8: 啊，大家话你买，
2: 啊，大家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物件，无
8: 啦，我
2: 去厕所度，好，我物件你食下无，买
8: 小
2: 晚餐啊，好，啊，食了好不？
8: 我
2: 唔捌食先。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无？未歹啦，好，来电来呀，
1: 来头呀，哈，
2: 来喂了，来嘞，主啊妈妈。
12: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嘞。
2: 妈妈，我加红，哎。
12: 哦，你加红吼，我听起来小单
2: 调啦。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12: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甲你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弄个安尼好好叫啦。
2: 好好好。
12: 还
2: 得欠费，
12: 啊！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多啊！
2: 你的标准的欠费，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过好火好饱，嘿啊！身体得健康得等会烧啊！
12: 好，
2: 好，甲你恭喜！
12: 啊！你甲佫搞我寄两组大组的来，
2: 好好，甲你恭喜！哦，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为了来新听友啊！
13: 哎，
2: 来，买
13: 九个关。
1: 哦，来，你等我一下，好，来，好，来，中外，
2: 我跟你讲哦，查甫的花啦，足啦，精的霸，我跟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女重花，
1: 无唔对，
2: 啊，其实精是为对来，为花来啦，
1: 是，
2: 嘿啊，你花若无把握，你腰子边哪去甲你做精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无会话无，查甫无会袂话呢。
1: 嘿
2: 啊，所以讲欠费唔是查某的权利，欠费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卡一届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费就会八折，你就袂阁欠费。每个耳光鬼啊，像他拄爱的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隆隆叫，逐工安尼哪想诶，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未欠诶，头壳著未晕，头壳著未戆啦，啊你著未惊路，著未消偏，惊路未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了，美君妈妈，
14: 喂，
2: 嘿来了。
14: 嘿，我要
2: 枸杞精哦，
14: 枸杞
2: 来点那个啊，哈，哎呀，来威力二，来新天佑啊，来威力二，新天佑
15: 要
2: 枸杞精，嘿，来行的来，新天佑点那个咧哈，
1: 你点会个哈，
2: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点那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哈，这点咪都买完呢啊，有买拢买两组大组的，来威力二，
15: 喂，我买一组大组的，
2: 买大组的枸杞精，有买过无？
15: 无
2: 食
15: 过，
2: 听你讲
15: 了，
2: 袂歹，
15: 买来
2: 食
15: 看
2: 嘛。好，好，这食一定赞的哈。
1: 啊，你早午一包哦，
2: 保养的早午一包。
1: 好，来，等我一下哈。
2: 来，等
1: 你
2: 一下咧。
1: 是。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来为你
1: 好
2: 心听友，来为你。喂，你大姨要关起来。喂，来，你大姨要关起来，来等你一下咧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0800-097-098。生活花花再做花，敢若家宏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活枸杞救你一生啦。
1: 对，
2: 啊，咱都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长辈时代 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转来食，互真正有效果，食互对咱身体有帮助。我著讲，你著食互肝火的孙，食互你肝火，吼、哦，肝火啦，毋是肝火，食互你肝火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血啦。尤其你地中海贫血，一般贫血，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每一届转来救家己，每一届转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贫血，若去弄着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1: 啊。对，很有可能吼，即性命都无去
2: 啊
1: 啦。
2: 系啊。
1: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枸杞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2: 来，为你好，来秀华妈妈。
16: 帅哥，
2: 来
16: 你好。你咧卖枸杞精哦？
2: 对，枸杞精换枸杞哦。
16: 哎呀，
2: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1: 七盒三千，
2: 这原价一克啊1,800块啦，买两盒3,600算3,000，佮送你五盒细组的啦。啊，大组诶，两小组14啊，佮加上两啊，16啊，6,000块，看你要大组细组随在你，哎呀、
16: 啊，
2: 哎、啊，要，较戆诶，拢会买大组诶啦，哎呀、啊，吼、哦，来你电话起
1: 来哈，
2: 啊，即若袂晓要买大组诶，讲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吼，无、哦、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互家宏甲你拜托，买一组大组诶，等于甲空诶，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爸爸妈妈，吃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好你肝会再做伙，吃好你腰子会活化腰子啦。安尼我甲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著讲，花你只要若百足，百病招无啦；啊，若欠花，百病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著甲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外国去。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工干唔干？咧贫血咧欠血，干啦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啦早欠血，食铁剂话哦，铁剂今日食食咧，明仔载搁食无？明仔载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做伙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搁贫血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血。迄是无法度长紧的啦吼，你着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外国记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1: 哎、欸，进位大哥，进
2: 位啊，爸爸，
17: 啊，
2: 进位啊，爸爸，
17: 你卖国际的？
2: 嘿、欸，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啦？
17: 哎、
2: 欸，哎呀、啊，啊，人是毋是爱有货？
17: 啊！
2: 遐个袂，来你电话过来，我叫人甲你介绍哈。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1: 有啊，咱住新港，嘿，咱从金市住啦。啊，所以吼，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佮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过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搁做一届未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想啦。虾米叫做食老老想？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工互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疏散咱阳气，疏散咱养分，疏散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系讲你氧气卖无够，你的营养卖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卖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枸杞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在当请的诶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碗，就是这个血爱补了够，以后捧人捧碗才捧得起啦。
2: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卖生的镜头，
1: 无唔对，
2: 吼、哦，所以讲你花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活枸杞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造花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造新花， 用会做会，互你会当血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你正阳时段，来正阳啊，爸爸。
18: 哎。
2: 哎，来你好，来要枸杞精哦。
18: 嘿。
2: 你有买过无？
18: 有啊。
2: 啊，食了好无？

0: AM 1071。
1: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加红被骗人，加红被骗人啦吼。
2: 有啦，有效啦。
1: 有啦吼，多谢多谢，来等你下咧。哦，来威六，来进来呀。
3: 哎，
1: 来六。
3: 我咧看吼，买细租就好。
4: 好啦，不要紧吼。
1: 爱买大租的啦，你唔好买细租的，你进人一日咧，阿老讲白帮啊，净打食而已呢。
4: 系啊。
1: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租，我无意见来等你下咧。
4: 来，你等我。系
1: 啊，我无甲恁勉强。上头多，我都甲恁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等我卡来甲我问看，到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咱阿老真正甲咱见证的。东北是他爸爸妈妈吃不好，没人要吃鸡婆啦，我就跟你说啊，欸，他跟我非亲非故，
4: 是
1: 他想要证明说我的东西好，人就是在做功德，我说如果没人吃一个好米就对了，胜过你在吃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在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在介绍产品让全国的东北士大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东北士大，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搁再变话，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话收，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会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活过去。人生你爱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真济物件，你爱去了解什么叫做食伊的活性。益生菌我都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灵水。东北士大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免哪个有活性，你食迄枸杞，无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无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萃取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转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东北士大。爸爸妈妈，生会、活会、再者会，大家拢知影，无会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会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会，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会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会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会，不管是头壳戆、头壳晕，一个头壳细细人，不管是耳光鬼啊，哦叫，啊，走路常常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狂，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嘞，你得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组活枸杞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分之1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花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中北士大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济人欠，因为足济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4: 随好伊，
1: 随好伊补充了，
4: 对，
1: 佮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多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东西家己咧食诶啦，因根本即个物件因都毋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诶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倒来诶量嘛有限。东北士大无爱欠货，无爱贫货，地中海贫货，要甲保持你诶货量，爸爸妈妈13分之1的货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啦，电话0800-097-098。生会、活会、再做会，东北士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会中心 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国语证予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活，予伊个活活。啊，咱人若会有八足，咱就袂带官兵；咱会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会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会若八足，咱就袂偷闲霸暗，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的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出无你看无啊啦哈，
4: 是，
1: 系啊，
4: 来哦，
1: 来要你要金声啊，哎妈妈，来要国语证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吃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大工买大工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机，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盟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个，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拍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摕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花再做花，做新花，吼、哦！你袂阁欠花，你袂阁变花，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灵，袂阁耳空鬼啊叽叽叫，吼！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哪，正用啊。
4: 食了，吼、哦！伊讲
1: 背帮啊，背
4: 帮啊，正
1: 吼！食了好去，
4: 是
1: 吼！啊，你甲想安尼有好用无？吼、哦，这不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喂，喂，
4: 喂，
1: 喂，来你电话
4: 叫起来吼，
1: 来长辈时代，吼、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0800-097-098，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卡号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起，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予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贫会的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会咧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喂，你好，英娇啊，
5: 家宏啊，
1: 嘿，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5: 嘿，我要买国际证，
1: 来等你家咧哈，
4: 来等你
1: 啊，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要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话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耳朵会当运作，靠啥？靠话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血要甲你输送啦，你脑会当叮当，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戆，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喂，你好，七哥。
5: 喂喂，嘉宏哦。
1: 七哥。
5: 欸啊！
4: 哥，
5: 头
4: 哥，
5: 我有一组大
4: 组，
5: 今
4: 麦
5: 佫加一组大
4: 组
5: 甲小
4: 组。啊，你要
1: 佫买啊侪
4: 条
1: 咩？一开始买啊
5: 侪。无，我头哥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哥咧，我咧甲因确定咩？
1: 无半啊，人头哥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20几啊。
4: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诶。
5: 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哩。
1: 好啦，来，互你写啦，我。
4: 好啦，这个好啦，
1: 好，你甲外口交代。
4: 好，
1: 最后70我补啦哈。
4: 是，
1: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70的机会。
4: 对，
1: 吼啊，补到200啦。好，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200吼，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跟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把你所送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把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把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病会把你带来 真济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病会遮严重，啥那爱食铁剂，长辈时代大脑袂清袂楚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袂清袂紧袂明的，目睭欠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甲买高级清淡的食看卖，最后七十啦。哎，有闲呢，写去食。啊，那无闲呢，咱做朋友啊，无闲呢，你甲我当作是你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就好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因为你三千块买两盒送五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四盒加送两盒十六盒，六千块，中辈时代开三千开六千，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和你所有身体机能会叭叭叭，和你未欠血，吼、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的健康，你自然的长血寿，你自然的袂交毛病。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听歌啦，吼、哦。
4: 好来，再来听歌。缘
1: 分的下去吃啦，啊恁千万莫变话啊，啊那变话惊位者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国机。唔通去买四高机，吼、哦，来加伊活性啦，吼、
4: 哦。来，最后剩七十阿名，吼、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喂，你好，
1: 来。
6: 嘿，你啊，你买了？
4: 嘿，高机精。
6: 嘿，
4: 嘿，你买大多少组？
6: 我要买哦。
4: 要买哦。
1: 你身体好啊？
4: 嘿，咱大中华都位。
6: 哦，
4: 杨静，杨
1: 静来，电话过
4: 来，来你电话过来哈，好来，
1: 电话拢满线来，我讲光阴个听者，
4: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剩七十组尔哦，七十阿尔哦。

0: 来，喂，你好。来，你好，新朋友。
1: 妈妈你好。
2: 又被家己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1: 你要大做小做？
2: 小做就会做。哎，
1: 咱住开学吗？
2: 哎，你还在只巧？
0: 啊，你家位住岗位？
1: 你住开学？你住对开学到位？
2: 开学群中过。
1: 哎，我感觉你的声音面熟面熟。
2: 你干嘛住开学？
1: 我住开学啊。
2: 哦，安尼哦，吼。
1: 系啊。
2: 哎呀，啊，恁开学住伫倒？
1: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2: 地震
1: 遐，山卡无山卡呀？
2: 好好山卡，
1: 嘿嘿嘿。
0: 哦，妈妈，甲你恭喜哈，你要平安啊！
1: 好，安尼你等会下咧哈，等会下咧哈。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70万，又搁连咪写咪完呢。
1: 对对对，
0: 大家拢知影，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诶。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1: 对嘛，是咱的根本呐。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就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肌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血啦。
1: 无唔对，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的腰肌。我著甲你讲啊，腰肌一阴一阳啦吼，一定爱血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血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净，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带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1: 是，
0: 我他带安尼，我就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净，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啊净，就是你的血路未通，血路拍未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5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贫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1: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
1: 会
0: 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啥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春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哦，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都闹福气的，都买着来喂了。
3: 我知道。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
3: 诶、
0: 欸，
3: 你讲的怎样？
0: 我家己漳州人，
1: 甲红江漳州的，嘿。
0: 哎呀。
3: 为

0: 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跟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跟你讲啊，人的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诶，人安尼薄长啊，穿穿咧，你有
1: 诶
0: 连迄、厚棉被都用要抹出来，都要搁咧化寒啦。
1: 是定定脚手冰冷诶。
0: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液来通，血液来百，我来甲你讲，百病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啊！啊，要甲你食这个枸杞精，要甲你做血、换血、做心血。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啦，来
2: 喂
0: 了，嘿，来了，先听用哈。
1: 来，妈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哈，咱刷卡好不哈？来，喂了，
0: 来都大姐，来了，来，
1: 嘿嘿，是了。
0: 来，你要高级经理。
1: 来，无你等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后来了，咱刷卡好不啦哈？
0: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哈。
1: 是
0: 啊，恁念咪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您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特别接近尾声，直接甲您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0800-0097-0098，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10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 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心血。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枸杞精。枸杞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枸杞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血收，食咱的外国鸡也当互你做新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客啊，1800块，两客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2: 欸、
0: 我们小组诶，来，要小组来电话起来哈。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097-0098，今日枸杞精、活枸杞、澳明认证、冰火、地中海冰火、欠火、少年补不够的，有带肝病，肝病一定爱血爱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到老外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枸杞精甲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好，你当爱修，因为你血量八足，你人的精神8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光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098，今日四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两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着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097-0098，一世人啦，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即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阁一点钟啦吼。
1: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阁一点钟，甲时间家用电台刚上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097-0098。
1: 来，感谢咱空中时代。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空空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
0: 来安排头一首歌曲《欠翁的债》，《欠翁的债》首歌曲，咱的坑声来到咱的新营第一市场前场顶卡，台湾药局各位填报养心丸，填报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欠翁的债》。

来，好听的歌曲做欠翁的债，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头一边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着。来讲到这个穷里面阴谋啊，阿刚掠狗啊，这个姓干的怀疑阴谋外口偷吃，叫征信社来个掠，结果一个穷里面确实掠到阴谋烫白体、烫白白，啊倒伫门床顶，这个做红事啊。完完全全无留半滴面子，互因某叫征信社三个艺录影给翕相，无打紧。佮将着因某即卖目前住即个所在，所有灶卡便所的粪扫，全部拢总甲伊偷摕走。即阵的案件，因某掠狂，向着法院提出告诉。伊叫伤害罪啊！将着这个姓干的，甲判五个月徒刑，征信社姓范、姓刘的两个员工，一个判八个月，一个判七个月。你咪哦，看到因某甲另外一个查甫人伫厝内，因某烫白白倒伫门床顶，安尼袂顶呢？甲录影佮兼翕相呢？即阵案件最后，因两个翁仔某离婚呢。虽然离婚，但是这个姓干的无谈呢。为什么无谈？因为你也想看一个用判5个月的150,000底下，征信社姓范的判8个月啊，那如果一个月金嘛24万呢，而且姓刘的判7个月嘛21万，24×1都已经45底下，佮加一个15×60啊，林某偷吃叫你掠到的部分呢，上盖高判嘛无可能判到60万呢。就你跟你某过啦，啊，你某到尾啊，就跟你离婚啦，啊，提出告诉就判赔啦，啊，那判都未超过60万呢。而且你个亲红刀，好，你要跟人刀啊，伊除了伤害这个部分以外，伊的民事的嘛，会使跟你要求赔偿啊。所以亲人大好，你要到人的厝来伤害到伊的心灵啊，而且伊的规个民主拢下了了啊，欸这做妖受棍呢？这因太太呢？迄阵啊未离婚的呢？征信社两个人来杀你，给农样给心呢？哦，这个代志真正是，我都讲过啊。即卖目前啊，翁仔某偷食是无刑事的责任的。迄亲门大户你要讲来底啊？安尼讲农样是完全啊，足无全无在的代志。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高雄三街半暝五台奥多麦啊，火烧，甲查起来是一个酒空的假酒醉放火烧奥多麦。这个酒空的啊，53岁，哦，这个酒空的啊，44岁姓高，啊，这个姓高的因某53岁，因某加足济岁啊，因为吼、哦。因两个翁仔某冤家嘛，冤完了后，这个姓高的真袂爽，单用一个面巾啊，温汽油，面巾温汽油了后，单点火甲点火倒，吼、哦，一个倒起来尔，五道都快烧了了。那么警方打电话给高银某啊，甲高银某讲哦，我咧讲，你甲恁翁讲，叫伊赶紧出来投案呢，安尼做较轻呐。你若互阮掠到，伊是罪加一等了。结果因某敲电话，互这个哥会讲，赶紧出来投案。无这件代志，你若无要出来投案，到时阵你罪较大。最后，警方这个姓哥的有听警方的策动啊，有出来投案。警方随时将着这个姓哥依照公共危险罪来甲依审法办，这一定爱关啊，100%走未去。另外，那个讲到这个诈骗，一个富人啊，爱去诈骗集团内底面担任内勤呢，
什么叫来勤？就是伊吼、哦、过去的诈骗集团内底面，专门负责收销啦，啊人啦送钱来收啦，哦，迄、那个简单的诶，即个来勤的工课。后来，因为诈骗集团找无人啊，通去做车手，同我甲即个姓的富人讲，讲你去做车手，去甲伊领钱啊。这个富人大声唔去的，结果无后的主庙啊，甲这个姓的富人讲，讲你若是唔去啊，你到时阵抓到你也是死啊。啊，我若是叫人甲你检举啦，我若已经走，你走未去啊，所以我看你也是乖乖啊吼，去领钱啊。啊，你若去领钱吼。我让你抽较济，叫这姓的查某的在着诈骗集团顶管的人啊，用着半强硬啊、半高价的方式，叫伊去做车手。这姓的富人人一个钱领过手了后啊，去互警方抓着。那么因为伊是在着诈骗集团红强逼的情形之下，啊来担任车手啊，所以。这个警方将着这个姓杨的来甲医生发办了，姓杨的负责人来到法院的所在，依照加重诈欺罪啊，甲判刑一年两个月。为什么甲他判刑一年两个月呢？因为伊收的钱甲他十万块呢，伊甲那个被害者收了十万块呢，所以也罪较轻呢，一年两个月。伊若有法度人去摕十万块出来刑这个被害者，安尼伊应该当有。判缓刑，或者是服劳役的机会，所以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实在足可恶的，吼、哦，足夭寿骨的。迄人啊咧，辛苦赚的钱啊，阿伊啊讲诈骗，足夭寿。嘉义德佳，这个嘉义德佳二林村呐、啊，啊半暝啊发生火烧，火势一个倒起来呢，吼，细细倒一直去，烧真紧，烧着两口罩。附近还有很多民众啊，重重要烧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疏散到附近的民众，叫大家紧走。那么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将到这些厝边隔壁的厝啊，甲全淹，让迄个火未阁烧过。火烧的时间头两点钟，将火拍花。这场的火烧，其中有一个查甫人，因为吸烟伤济。吸入到上济一毒烟，最后赶紧去送去病院，好你家知啊，无生命危险。火烧烧了两间，佮另外厝边隔壁大家人有哪偌烦恼诶，好家知无烧到厝边隔壁去。2525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另外发生伫杨梅，即站的火烧啊，有烧死一个阿伯，这个阿伯今年67的。汤市杨梅区啊，讲汤水汤汤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汤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但是阮汤中立遐无阮的指定药房啊，啊所以无阮的指定药房，咱的好朋友若住伫汤中立的方面，即个朋友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呐，一定爱还甲你用价。遐汤中立无指定药房啊，哦。啊！那是咱这个杨梅啊，发生着火烧这件事件，消防队接到报案了后，随时到现场，十分钟的时间将火给拍花。那么这个厝主姓平，当场都无喘气、无心跳啊，送伊到病院所在啊，不治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应该是这个阿伯啊，使用电器无设立，将着烟门窗点啊引导起来烧起来。啊，这个阿伯啊，吼，怕火未赴，人啊，都要烧死伫火中来底。依照那正常讲啊，迄、那个火烧安尼是无足大、啊，但这个阿伯啊，行动无方便啊。啊，这个阿伯啊，行动无方便，火烧起来走未去，都烧死。我常常咧跟好朋友讲吼，厝内爱准备灭火器。
迄、那个灭火器真重要，加准备几支啊！爱灭火器要偌侪钱啊？藏伫咱兜，啊！伊敢若像迄保存时间，敢若两档啊、三档诶款。啊！你若迄个时间到，未用一个好换新诶就好啊。灭火器无用着，是你诶福气啊！用着都有代志啊，所以吼、哦。上好是无用到啦。那么这个阿伯啊，因为伊个蒙床点啊烧起来，所以这个阿伯啊叫烧死。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星卡。女人的一生呢？这女人的一生就挂叫咱的西丽一生药局，搁要填补何正元填补郭老元吴大哥。英俊金毛同学，叫我要填报郭老万，填报青衣兵木安，陈太太，听这首《女人的一生》。

0: 公格，
1: 他足严重哦。
2: 足严重，我正卡哦，我较早做老王赛季有啊吼。
1: 哦。
2: 赛前赛季有啊吼。
1: 哦。
2: 啊，做了过头，卡正卡吼，这卡头乌托也足严重啊。
1: 哦。
2: 我有只骨已经去开刀，甲今年热天假期休困三年啊。
1: 哦。
2: 嘿，啊，我坐到做好，这有只骨也未酸，啊，哥这卡哦，阮正拢安尼，两只两只哦，拢安尼直接，有阵时啊爬起来直接硬硬，即马拢袂
1: 安
2: 尼。
1: 安尼啊。
2: 嘿，好，我坐了也坐到够好。
1: 安尼进步足济
2: 啊。嘿，阿玲啊。
1: 啊啦。
2: 我是看你翻高椅哦。
1: 嘿。
2: 我伫电台以外，我毋捌食呢。
1: 安尼哦。
2: 啊，我对伊足有耐心诶。
1: 诶，阿你吼，安尼拄啊好一届秘猪果呢吼。
2: 嗯。
1: 食了秘猪果啦。
2: 嘿，秘猪果。
1: 嘿。确实，我安尼，我咧伫只电台讲安尼有白差无。
2: 哦，有影，我看你高椅啦，你诶人哦，有做功德。因为你安怎，人啊问你拢讲哦，你先去予医生看，你无一个就讲介绍人食药啊。
1: 对啊，你无去看一个救经理，当然人
2: 家来给你食药啊。你的人哦，你会出好子孙。
1: 啊对啊。
2: 你真好。
1: 哦。
0: 本来就是安尼啊吼，爱叫人叫医生看，看你到底什么款的镜头，他来对症落药。你莫安尼吼，啊乌白想，乌白买，乌白食。安尼唔对吼、哦，咱天保好正元即罐，伊是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呐，啊，脚头无力，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弯了，爬袂起来。爱有的人敢那徛伫遐就徛袂在啦，我徛半下就想要哭落，啊哭阁哭袂落，啊哭落阁爬袂起来。天保好正丸即罐你甲买转来食，天保好正丸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甲买咱的天保好正丸转来食，足赞足好用。咱的天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的炼制泡姜汁制作苍土药效加少有力，会当甲咱串气入经络，和你的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保好正丸，啊啦，天保够哪丸呐？咱得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滚筋安尼按按硬僵硬僵。哦，啊，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戆，头壳乌暗形呢。啊，咱的天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也袂困着，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壳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保固脑丸。啊，迄、那个耳壳晃晃叫，叽叽叫的朋友，咱来买天保固脑丸转来食。啊，福利男朋友啊，月来做无好事，啊，造成着头昏不时在咧牙头壳疼，啊，困未起，头壳戆啊。咱的天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天麻甲西藏红花做主剂，西藏红花本身有活血作用，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天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迄、那个放了拢放了一波久。啊，放尿袂顺舒，啊，有诶，妇女男朋友吼，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手，夹较重诶物件尿落渗出，迄个会渗尿现象。啊，毋是咧困啊，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足够高尿诶，这天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过咱诶腰肌心膀胱，互咱放尿会顺时。天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目睭蒙雾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吃着风的老目油，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老老，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要甲咱目睭顾好用，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若看未清，看未明啊，啊是咧检体要来行当往西做方便，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力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来爱困，天保力金配，也是我有要交一个应酬啊。 啊，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啊，这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啊，你啊一届呢，甲咱买两罐，啊，阮送你3500，啊，早起食2粒，暗时食2粒，啊，那咱的天宝为你好。啊，这个天宝为你好，你等下卫生过多，胃未爽快，胃胀气怕的，啊可恶啊，巴肚闷闷肚肚坐坐消化歹，胃痛，巴肚痛，闹下，每饭吃不落，啊，咱的天宝为你好，你啊赶登来吃，甲咱各位治好着咱的胃病，天宝为你好，啊，那云南白药多香脆香，龟康老火，吹破那好听，云南白药。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安排着听歌曲，首歌曲叫做来看一下，做乌玫瑰。这中华路的苏大姐，苏大姐来到鲁龙路611号后街哦，叫各位填报清一遍，无完一届，甲咱买两罐胶带，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酒歌曲叫做乌玫瑰，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食毒开车，强掠着，结果医生发办了，这个人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告什么？伊讲哦，我是落车了，停车停好啊，落来他吃。然后伊讲的这句话，法官是相信的呢。最后个改判无罪哦。食毒开车，你本身有食毒，本来就有毒品的罪啊嘛，对吧？你有开车，看无开车的罪差多济呢？你食毒开车是公共危险罪哦。你无食毒开车是无哦。啊，即阵的案件是安尼吼。新北市的警方抓到一个姓何的，啊，因为该吸毒的结果有吃毒啊，所以除了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处理以外，因为伊人拄了车，就叫警察抓到，所以伊阁该用一个危险驾驶来甲伊办了。这个姓何甲警察讲，你蛮乌白写呢。我是落车熄火了，开伫路边食毒的。我唔是伫车顶食的呢。这个警察阿讲，我管你到底是倒阿食的，反正我来看到你咧食毒，对车顶落来就对啊，阿就甲办啦。即摆这个姓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伊讲我人落车了，甲食的，我伫车顶无食，我无，我伫车顶好好，我无食，我落车的时阵甲食的啊。警察无证据证明这个姓何伫车顶食，因为伊毋是当场家炸落来掠到的，伊是伫车的边啊熄火了，伊较家人掠到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这个人伫车顶的所在有食，伊无法度人证明。所以朋友，这个法官认为啊，警方你无法度人啊证明讲伊伫车顶都有食，伊你是落车的时阵人车停好啊，你甲掠到啊。所以最后将着这个姓何给判无罪，好朋友，这款的判决的方式，就是表示讲，警一个法官讲啊啦呢，无积极的证据证明姓何的食毒开车啦，无积极的证据证明姓何的食毒开车，或者罪证不足，利益归被告，最后给判无罪。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台东啊，台东这条农路拓宽的事件，因为我一家大人第一界看到听到农路拓宽啊，到尾有去牵涉到迄个道理的罪呢，我第一界听到，我看路啊，啊空，我看自古以来的路看安那空安那贴，嘛也阁毋捌听过这个代志。那么这件代志的事件出在哪里呢？就是讲这条路里面内底面带无几口罩，在着检察官的认为，这条路内底面带无几口罩，你家开很侪钱来拓宽这条路，啊，结果吼，上惨的就是因现主席的议长吴乃华，因到底这条路内底有开一个迄个度假中心呢？开一个度假村啦，啊，因为无什么大人，干那开一个度假村底下爱讲开路，所以检察官认为啊，有道理着吴乃华引导家族的嫌疑啊。所以这阵案件伫咧侦办的过程当中，伫台东市还是台东县呐，县政府咧吃头路，甲这阵案件有牵涉的人啊，有三个人向受啊。包含着屏东哎，了歹势，台东县农业处的处长柯家和、科长蔡明汉，啊，甲议长的助理吴秀华，啊，这个哦，议长吴秀华的助理歹势，议长吴秀华的助理柯家平，三个人去互人啊，迄、那个去互人介绍啊。 那么收完了后，即卖无穿啊，啊是迄个禁禁当中了。啊，因为两个月时间到啊，即卖佫开迄个烟灯的收啊亭啊，烟灯收啊收啊亭，到底佫烟灯收啊未？唔知啊、哦。所以办这个案件哦，即阵的案件拓宽这条路啦吼、哦。这两种解说的方式，一种就是路若拓宽，人就去带遐。路若无拓宽，人就袂住遐，这是一种讲法。佮另外一种是内底无住半个人，啊无住几口罩，你佮用这条路啊大条线要创啥？哦，这两种解说的方法啦。呵，非得到尾啊吼，互法院去判决较重要啦。另外那个讲到台北市的宁夏夜市啊，宁夏夜市有人夜唱，啊佮佮唱起阿爸，跋落伫涂骹林啦，人看到了随报警。刚来到地，撞到这个圣诞的，甲掠着，掠着孙阿公啊！你身躯顶炸枪，讲吓啊！我身躯顶炸枪对啊！哎呦，我你炸枪，你个应该大数据啊！嗯，我这枪合法的啊，枪合法，啥你个枪合法？结果就叫警察看，伊讲这啊，在阮参加生存游戏的时阵，你个爱枪啊，迄段落去拆弹。油擦的擦弹，迄段的身躯，干那会听呢？阿伯阿娜阿伯着伤啊！那么即阵的案件，叫阮一个甲看，一看，怎讲伊早一个七头面来穿了，爱穿只阿爸，是迄个七头面来穿来对面的穿只阿爸，无杀伤力的。要唔过即个某人。竟然将着这个枪，甲拿出来外口啊，人看到嘛会着惊，所以叫社会秩序优化来甲伊依上处罚，会该罚偌济钱唔知啊？就是讲艺术界圣诞的无无故将枪炸出来的路人啊，啰啰嗦啊，一般人看到会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成功呢？还是成功了后一代，即卖讲一代，即、这个宜兰科学园区西墙的吊车叫并轨，造成的一个人死，一个人受伤。即、这个宜兰的科学园区啊，发生着工人去为顶关摔落来摔死的意外，一台西外墙的吊车并轨，两个工人当场重伤啊，65岁圣诞的工人啊。啊！伊跌落来，迄个就无喘气，无心跳，算甲病不治死亡。另外一个人脚骨折，一个人重伤。新竹科学园区的管理局对着这件代志表达了相当大的遗憾，已经特令停工调查，并且啊来叫这个厂商来妥善处理着后续医疗甲家属关怀的部分。我想无呢？这台吊车伊是安那停的，靠！我都人停到迄台吊车会倒落来，我想了无够重吗？迄真正是有够寒的呢。迄头前的车啊，伤长了。哎，我都讲这讲未了。后边重量无够啊，车啊吼拖了伤长，才造成了这款的意外。0525-0525-05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对。广告。
1: 有啊，我
0: 食
1: 你过来上。
2: 你食我的目睭啊，是啥物镜头在食？
1: 啊，目睭雾啊。
2: 目睭雾吼。
1: 食别人药也袂下，阿怎个食你个药
2: 啊？安尼。啊，即卖食了，
1: 食袂下，会乌。啊，怎个食你好生活？
2: 嘿，
1: 啊，食了袂歹。我食用量哦，嘛食几个啊？
2: 安尼吼，
1: 系啊，
2: 就
1: 好啦，
2: 啊，拢食了真好就对啦，啊，
1: 嘿，
2: 感谢你啊，好，谢谢，好。
1: 哎呀，
2: 你目睭也食了安那？
1: 迄个有较清啊。
2: 本来是啥物镜头来食？
1: 无啦。
2: 无
1: 我反正手术提出来，等下拿算要看拢无。
2: 嘿嘿嘿。
1: 啊，无无，即卖安尼转来，安尼挂一罐只，已经三罐了啊。我以前无叫你寄一罐挂云南白药，啊寄来。啊，伊就即卖我今仔一罐第三罐搁寄了，还可以啥？有较少啦，啊，我讲要搁寄好较好个。
2: 好、哦，你讲去过陈太太。
1: 嘿，我去过陈太太，啊，我等你知道你寄，你有印象吧？我
2: 得你有办官嘛吼？
1: 嘿，我得看你有
2: 办。因为我你要讲什么几点的？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伊是卫生福利部小数，啊，甲咱检验合格，啊，有清怡两字的药客啊，顶面呢。所以，好朋友，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对着咱的治好目睭症有相当好的功效，药材落了非常的好，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这些黄头，咱的好朋友通去甲查，因拢有明目的作用呢，就是当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啊，比如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压压杂杂，起着光、起着风的老目油。目睭会涩会疼，目睭使个咧老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目睭啊，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比如目睭会金，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筋络歹、筋络慢烂，做够旧卡筋，食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肾水、补真阴，一个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呢。筋骨络较歹，食天宝好正丸。我们是那个过去要弄到磕到削到骨伤老病母啊，不三时在那里酸痛啊，连面酸痛连面痛痛整身骨酸痛了了，吃天宝好正丸，脚头较无力，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不敢走，不敢哭，不敢站，吃天宝好正丸。啊，如果是我们的天宝用量丸，放了不顺失，不大讲该放放该停不停啊，一、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放了放足久，一步了放未顺。天宝清，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当来吃。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女性朋友吼，啊，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手，出个动力，尿了渗出来，天宝养龙丸。只要你若放尿未顺的问题，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就无唔对。啊，那天宝过脑丸呢，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迄、那个阿妈赶紧按动动眼，各各头壳疼、头壳乌暗晕、失眠、血压低、血压轻悬，吃天宝过脑丸来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情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用脑过多，心情过劳啊！啊，迄个血压升悬，头壳乌暗晕，困眠不足，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痛，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呢？这天宝益生菌果冻。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规个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我算你3500。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伊、那个心情未安宁，未定情，心惊胆呀，心情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来 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的酒店歌曲，酒歌曲做上水的伴啊，这是咱的柯太太来到咱的咖喱菜市啊，来面请和开安音乐局，我要填报好正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各位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有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客袂买唔到。成功呢？啊，有一个迄、那个职业军人呢，伊唔是普通咱咧做兵的迄个阿兵哥哦，伊是职业军人。啊，这个布隆公的啊，伊吼、哦。去做兵了，未适应军中的生活。暗时啊，十点军中休困，大家人拢咧困的时间，叫伊困，伊唔困啊。啊，透早困醒，部队要集合的时间，叫伊来集合，伊嘛无要来集合了。所以，这个军中的长官对伊是真头疼。这是讲叫伊去困，伊个唔去困啊。啊！即卖伫外口面的所在，伫遐咧弄榴莲，伫遐啰啰嗦，伫遐耍手机啊。结果连长叫伊入来困，伊无爱啊，单人甲拖入来。连长随时叫因遮个干部将伊扛入来，扛入来寝室的所在，叫伊困。结果伊唔困呢，嗦嗦嗦嗦嗦到一早时啊，人要集合的时间，伊阁唔起来。结果，这个连长认为讲这个卡销根本就无适合，搁在你这个所在担任军中的生活。即卖将着这个白卡地，依照违抗长官职权范围内发布甲军事有关的命令罪啊，将伊来个起诉。而且呢，更请着法院要相当量刑呢。啊，这个胜利也伫今年的七月初时已经停业。那么，这个啊，有可能会向你来关啊，因为违抗命令啊。即卖唔是正经的时间呢，即个过去正经的时间，迄、那个你的长官当场当开枪甲你拍死。

战争的时间啦、啊。你也是要按照命令行啊，你的中官当着当阿你开枪拍死，因为你在战争的时间，你人死也唔知你安那死的，所以啊，卖白目啦。做兵好啊，做做好耍哈。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交费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交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交换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钱金融卡、外币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交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镜头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出啊哦。你的肺不好，猫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请公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明仔礼拜，这个礼拜日，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回升，你当时啊，各地拢总会有较烧热，水气会减少。啊，落雨落无济啊，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东半部高温头30至31度，西半部来到32至34度，中南部局部地区的局部地区会当来到36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平湖好天侪云2到31度，金门侪云好天25到31度，马祖乌阴。25到29度，这是天气的部分。感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和人独家提供文杰给咱主持服务，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歌。安排好听歌曲，这半米酒，这半米酒酒歌曲，咱的红小姐，红小姐在咱的德国厝林路路尾双经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天宝好算完，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西港的市场边中营药局。各位天宝用用完，天宝用心完，咱的苏太太。那么伫咱的客家信中药局，各位天宝过那晚，我大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半米酒》。

0: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新竹市透天厝发生着爆炸的事件，了解起来，敢那亲像是瓦斯外泄。啊，这瓦斯外泄吼，有可能是人为的外泄，啊嘛有可能是无势力的外泄。啊，这个天然的瓦斯，啊，含瓦斯桶，那是无同款的物件。天然的瓦斯是外口接供的吧？啊，瓦斯桶是伫咱兜一桶瓦斯。那么到底是安那样的瓦斯外泄？这啊，得爱调查才会知的。新竹北区人行路发生着爆炸的事件，一间透天啊，二楼变一个啊，因规个玻璃桶拼出来，吼吼！扁头十公尺远啊！经过了解，迄二楼爆炸，三楼一个人伫遐喊救人啊！啊，因为伊讲二楼爆炸的时阵，伊根本就无通走落一楼，所以走去伫三楼，大声伫遐喊救人。啊，即摆扁起来的时阵啊，这个某人又轻微的呛伤啊！爆炸的时阵吸入着过多的这个瓦斯。所以有轻微的呛伤。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爆炸？现在目前消防人员正在做进一步的监视当中。另外来讲到虾在路边噗噗跳，在花莲啊，那真多所在拢有饲白虾啊。花莲迄个所在水质好。所以饲白虾起来啊，迄虾啊大尾好食，安尼。那么因为沿路上有真侪人饲白虾啊，所以有真侪货车拢起来咧载白虾。花莲的东海岸沿路上有真侪做温啊的业者，因拢饲个白虾啊。啊！即卖今仔透早，迄货车去啊载白虾，结果含对向一台车辆烧融。即卖两台车一个烧融，即台载白虾的货车变过，变过了后，规个车顶所载白虾压到规头卡，因为即个白虾是活的，所以活跳跳底啊，吼噗噗跳啦。叫我接到报案来到现场，看到虾仔在遐跳，那虾仔是迄落警察在遐心内想讲，那真正把酒叫喇叭鼓着，规条路跨蒙蒙，也无啥物车，啊家恁两台车烧啥嘛，我都能弄，啊我都能烧弄。32岁姓范的虾仔车的司机，准备要将虾仔载去到北部的市场卖，啊人忝。爱困，疲劳驾驶啊！开入去到对方的车道啊，甲罗南一个姓柯的轿车两台相撞，结一个，这个姓范的货车都变过，车内啊一挂白虾压压龟头卡。啊，40岁姓柯所开的银色的轿车弄一个有那足吃力，但是啊，无讲介严重呢，人体伤无介严重，双方面拢无食酒。发生车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姓范的，啊，因为忝，开货车上忝，啊，所以才发生车的。这阵的事件，即卖目前全部的虾啊，拢总已经烧起来啊。哦，迄活虾介绍甲死虾介绍差足济，即卖这虾啊全部拢烧掉呀。啊，当然嘛是同款爱按照着死虾的介绍上去市场。现在这阵的事故，双方面啊，的调事责任正在由着警方的厘清当中。高雄南麻坑，这个高雄南麻坑宽里车车行啊，所发生的杀人事件，这件代志一个姓莫的开警察车啊，开车来到警察局，拍摄， 这个姓莫的开车来到警察局的所在，甲警察讲，伊车内有载一个死人。警方拍开后车厢，一个甲看，真正死一个人伫内底。这个姓莫的甲警方自白，讲这个人是伊公司的啦。但警方啊，调阅监视器甲看，伫这间昆里车行内底面啊，总共有十个人伫遐。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张的是和众人啊，也滚啊娃娃个公司，姓莫的想要把这个罪担起来，这个姓莫想要把这个罪担起来，但是警方调阅监视器，甲看有一群人伫遐呢，所以除了姓莫的抓起来以外，当场将着这个姓吴的抓着，这个姓莫甲姓吴这两个人已经收啊，警方。已经抓到其他全部总共九个人拢总逮捕归案了。那么，迄、那个法院今仔裁定姓叶甲姓陈这两个人嘛收啊。那么最重重要是，因到底为什么要甲这个姓张的公司？是因为因这条十万块的到底是什么款的纠纷？是因为诈骗集团？因车手领领的钱无交转去，这个姓张去用讲，或者是这个姓张的确实真正欠姓莫的钱啊。这内底面其中的曲折，爱由着警方一一来给做询问调查，九个人拢抓着啊，已经四个人收啊，还佫有五个人啊，即个目前还佫在询问当中呢。我、因为这些人拢有串通交警佮逃亡的顾虑，所以已经将四个人收啊起来。哦，姓莫姓吴啊，哦，啊加迄个姓叶姓陈，这些人拢总已经向收啊起来啊，吼、哦。你我你我空空，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买唔到。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
1: 哎，门掉了。
0: 是，系你好，我不见。
1: 我请教你吼，我请教你吼。哎，迄个我目睭安尼手术四五年，即马哪来哪无弄老白油诶？
0: 哎，
1: 迄只
0: 天宝清已经无完啦，食天宝清已经无完啦。
1: 啊，
0: 天宝清已经无完，即罐专门咧过干底啊。
1: 安尼哦。
0: 有。
1: 啊，迄一罐偌济？
0: 迄一罐2000啊。
1: 安尼哦。嘿。迄食超，安尼食超几罐以后，我。
0: 无啦，迄唔是讲食几罐会好，都要看你的镜头的清单。
1: 哦，体质啦吼。
0: 有，每一个人的清单镜头无相像啊。
1: 安尼哦。
0: 有啊，你唔知即卖无
1: 像。我拢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暗时啊吼，十点就听到十二点嘛，我唔够困啦。
0: 好好好。
1: 啊，我迄个讲，迄个遐遐电台遐咧讲目睭安怎安，咱食目睭啊，我讲听听吼，就唔用吼。迄个讲看你是讲话吼，拢真实在啦，无像人迄个啦。
0: 嗯，
1: 我们才会用请教你。
0: 有啊，你参考看卖啊，一罐才2000块呢，咱食20天的啊。
1: 安尼哦。
0: 有。
1: 啊，好好好。
0: 有。
1: 好好，祝你听又满天下。
0: 好，谢谢啊，谢谢。
1: 兄弟，兄弟，兄弟。
0: 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1: 有时间来台东铁佗。
0: 好，多谢，多谢，谢谢，谢谢。先生很主人福啦，我的建议是安尼。你买回去吃看看，因为听人说的不准啊，你如果要吃你就买回去吃看看，反正我反正一罐2000块吃20天，一天才开100块而已，按照三顿吃一顿才开一个30几块而已、你再想啊，一顿开30几块，说一句话不听，现在一个便当都几百的，像你刚买一个便当鸡腿饭啊125，那个加入两个加15，80。我说我不用吃到80啦，我吃125就好，我不想要吃到80。一个便当无加两个125，加两个105。所以哦，那个买回去参考看看，吃看看就知道齁。喂，你好。
2: 喂，文杰来了。
0: 嘿，是。
2: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到。
2: 哎、欸、哎、欸欸，我跟你讲吼，你搁管食一罐啦吼，买无啊？
0: 嘿啥？你买食啥？你买啥？
2: 天宝高粱丸嘿。
0: 高粱丸你买多罐？买多罐？ 过哪晚盖过经过？
2: 唔知啊。
0: 过经过是好正完。
2: 是黑啊。
0: 好正完啊。
2: 哦，那。
0: 好正完啊。
2: 哦，好正完啊！我个怎么叫迄两千块黑啊？
0: 今摆你是要吃什么镜头？
2: 做过经过的黑啊！今摆我有改做黑，我李生勇啊。
0: 李生勇哦。
2: 哎呦、
0: 哦，啊！你好正完。
2: 我改做那。
0: 你好正完，管事管了你。
2: 哎，我今麦管血管的呀、
0: 啊哦。好啊，好啊，啊，即个有那边管血管的就好。
2: 哎，我那管血管就好，买了啊。啊，我自己我个，自己我中好你呀。
0: 阿爸，免啦啦，免个免个赔啊啦，你也尽情的夹过啊，免个主机啊啦。
2: 无啦，啊，我遐主机要改啊啦。
0: 你们个要换新的主机呢？
2: 对啊，对啊，遐唔是遐，我是暂时的尔啦。
0: 好、哦，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来操主机啊，等我。
2: 好好好，你别管操一下。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九州跋筊集团呢，伫网络跋筊，连下因的伫因手内输赢过的钱哦，超过300亿，300亿。啊，你想啦吼，今仔日就算互因判11年8个月关出来了后，有查到的钱都没收唔？啊，查无的钱，因啊藏起来，还是买黄金啦，买啥啦，藏伫你唔知的所在。啊，因啊放出来了，伊爱钱嘛，伊个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应该这样干？应该这样这样敢抢敢拼？因为因会好啊。哦、我讲一句我粗嘴的，我判11年8个月准让你确定啊，11年8个月你来关啊。啊，我关关出来，11年8个月我就关6、7单，我就回来啊。我6、7年免来贪咱这钱，对吧？啊，所以哦，这款啊，有一个办法，除了党行以外啦吼，咱家己本身就是爱设立安尼尔。哦，伊个跋筊集团呐，佮兼洗钱。啊，即阵案件大家拢判罪啊，拄啊，干那独独一个人无判，就是即个林明哲，也就是台东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林明哲。啊，即、这个、林明哲现在无判罪，因为破病啊，破病啊，可能无甲外理想的款呐，吼、哦。喂，你好。
1: 喂、欸，你好。啊，现在拢算你食的吼、
0: 哦。安、啊、娜。
1: 我意思讲，这算这，你这拢你食的吼、
0: 哦。婆娘会食，
1: 我拢你食的。
0: 哦，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
1: 好，我要做你的呀。
0: 好，多谢你，谢谢，谢谢。
1: 对对对，讲诶，
0: 多谢。
1: 好，
0: 感谢你，谢谢，谢谢。讲要做业绩好，我只要我本人接到的，我本人接到，我本人食的业绩一定是我的吼。啊，那不是我本人接到的，不是啊哈。这个。刑警大队大队长林明哲，伊即卖无情，阿个破病无落门啊，甲看起来状况无足好，应该有危险啊！哦，反正也未等到法院甲判罪，伊迄个阎罗王都已经甲判，嘛无一定啊！你也看严重甲连出庭都无能出庭啊！你也看我食啦，哈！好啦，回头总讲一句啊，钱阁存阿济无路用啊！身体都已经未动了啊，3比8啊！迄个早当车也顺咧，外穿咧，穿瓜瓜咧。刑警大队大队长，你甲看外穿，所以无法度，人就是安尼吼。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九号店歌曲做《探戈情谊》，《探戈情谊》。咱的王太太伫咱。迄、那个玉镇中正路涂骹突破的重要，叫我要填报好资源，甲恁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我问个。喂，你好。
1: 你妈妈。
0: 喂，你好。你妈妈呢？
1: 你好。
0: 哦，你妈妈，你讲要你讲要寄啥？
1: 过卡过来啦。
0: 过卡过来要大关还是小关？
1: 妈妈，你大关的啦。
0: 大关的吼，好，你寄过来啦吼。
1: 拜
0: 你搞啊！哦呵，该拜你搞呵呵哈！
1: 我要卡电话啊！
0: 卖卡电话了，卖卡电话，
1: 卡电话不当丢啊！
0: 好呵，卖卡电话哈！呵呵呵，好，谢谢谢谢。呵，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声卡来。

0: 听一则啦，广告。
1: 大哥啦，今个田埔好正完。
2: 田埔看完，甲田埔好正完。
1: 哎、欸，啊你田埔，啊甲迄个离婚一个。
2: 好、哦，你迄个骨头疼，食田埔好正完。你安那疼？你腰只骨酸还是安那脚咧疼？
1: 哦，好啦，这真侪拢等袂着。
2: 好，
1: 嘿。哦，啊食你也真正好。
2: 食田埔好正完了，即卖拢酸疼拢好啊。
1: 较袂晓疼。
2: 哦，较袂晓疼就对。
1: 要搁咧食了，要搁咧看。
2: 安尼哦，对。
1: 哦，啊过来玩哦。
2: 欸
1: 我本来拢未分钱啦，公车要停在遮久啊，唔敢甲你卖啦，
2: 我
1: 惊你
2: 变啦。哦，对，拢会惊。
1: 遮久啊，就讲啊，拢无食饭卖啊。
2: 哎，
1: 啊，即卖吼，我阿舅话做咧，剩100-120尔。
2: 哎呀，未歹啊。
1: 本来拢百天咧。
2: 哎呦。
1: 嘿。
2: 好。
1: 一暝吼，拢困两点钟了。
2: 对啊。嘿嘿，啊，即卖咧，即卖咧困啦。
1: 即卖咧困了，困5点钟。
2: 哎呦啊，你有条条进步啊。
1: 我不想了，啊！你困完去加水。
2: 他当拢未困一个对啦。
1: 有啊。
2: 哦，你起码你困啊，你有进步啊。
1: 我食一罐啊，未了就进步啊咧。
2: 安尼哦，安尼差得多，差得多。
1: 我咧也话好，蛮欠钱啊。
2: 哟，现在更加重要的点哦。啊，你不管晚起来食多好用就对啦。
1: 有啊，我食啊，要过来。
2: 啊，全部好做完多好用哦。
1: 食啊，未了就。
2: 好个拢出来啊。
1: 系啊。
2: 好个拢出来哦。
1: 送我
2: 那个。哎呦，多谢你啊，多谢你啊！你贵姓啊？贵姓啊？
1: 姓郭。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太困甲血压管拢吃好啊！啊，咱的天宝果脑丸，咱得拿迄个阿妈根茎的丸的硬茎，头壳疼，头壳乌暗晕，失眠，耳压低，血压欠悬。咱的天宝果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是迄个操劳过多，心神过劳啊，暗时啊困袂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啊，耳孔安尼晃晃。

0: AM 1071，
1: 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天宝固脑丸。阿妈赶紧按动动的，各个血液循环无好，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的血压增加，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有人男朋友过来吹着风啊，头风引起的头壳痛，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要放放无暗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足够够了的。哦啊，放了放一波久的，放了未顺时的天宝养龙丸，捏了捏未掉，吃天宝养龙丸。有你男朋友啊，寒物件较重的，捏了想出来，吃天宝养龙丸。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要放尿的顺序，吃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迄、那个手袂压悬，脚袂凹弯，脚头不三时就安尼酸软痛。脚头无力，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未堪要行，未堪要哭，未堪要徛。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接。走路走两步就软脚。天宝好正丸，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力的，吃天宝好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的目睭看袂清，看袂明，目睭若看无，走路无方便。啊，得爱人甲你牵，甲你拽。天宝清怡明目丸，卫生福利部是二四间机构，有清怡能力的，可以啊顶管呢。专门咧甲咱过目睭，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目睭退化，目油一直流啊。啊，头晕目暗，惊光，目睭会酸涩。要来改善一下咱的目睭无爽快症状，天宝清怡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决明，食的拢总有治疗目睭啊的功效啊。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啊。心惊胆呀，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啊，最后着生惊人来化解了，惊着天宝养心丸。少情的朋友，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今仔零黑白日少，欠欠少，酷酷少，天宝定少山。头下打电话，你把这个朋友给你拍摄一下哈。我咧广告时间，我无咧接电话，我所以吼、哦，麻烦你等人家个电卡，25255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啊，这个江省。刚才来到咱大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要听断分类。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三个大学生啊，透早时啊起来运动，起来招标。啊，这三个囡仔啊，三个大学生啊，伫咧招标的过程中，一个姓黄的。所以我那看这个大学生的年纪差不多，才21岁，开车来到台中市北区的金南街，这台车形容失控偏离车道，前后弄到路边的设施，都还好咧。招透早起来招标的这三个大学生啊，去弄到。啊，这卖吼，刚来到地，这个21岁姓黄的，竟然讲话啊！安尼乌白讲，乌白念，警察讲这个食毒的，真惨，食毒开车。你也看哦，平平21岁，三个也搁咧读大学，透早起来运动。啊，其中这21岁这个啊，布隆公食毒开车，弄着人。你也看，年纪啊，平平年纪啊，还无共命。人好好也搁伫校咧读册，啊！你布隆公即卖食毒向收啊！你毋知你用掠起来收啊？你的车爱互扣车，你食毒开车爱去用吊扣啊，吊销驾照，有你有共弄着人啊！你若无弄到人，干那发生车的是吊扣驾照两档，但你有讲弄到人，人个吊伤啊，所以你会用吊销驾照。你再回娘的吊销驾照，你也看你偌悲哀了。现在偌久开人个考驾照啊？20几岁少年人，捌得毒品。即卖21岁呢，买了毒品，你也讲要食到当时开刷，爱食到死为止啊！看落可怜，所以我咧想讲哦，这个毒品的物件，这样简单的让摕到，大家人都摕到，这敢无什么较好的办法来当阻止因食毒吗？足惨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房地产，这房地产的公司内底面有请一个人，这个人吼、哦，伊伫公司内底伊做的工课吼、哦，甲房地产无关系，但是伊是替房地产公司来咧行销的啦。这个房地产公司这个行销的专员，这个姓李，伊的工课都是伫公司摄影。啊，你咩起来骗真假？啊，等你网络顶面呢，来经营这间房地产的公司，这个老李的，啊，这个老李的吼，伊来经营着这间房地产公司的时阵，来迄个摄影，啊，来铺上网络顶面呢，啊，来互人看这个房地产的公司，底下公司大高高的。这个老李也一直感觉讲，这个头家的人足应担小妹啦，吼、哦，足歹剃头，歹料的了对啦。在伊感觉是安尼啦，一般人大多数拢会检讨别人啊，未去检讨家己的。啊，这起的当然嘛是检讨别人啊，吼、哦。哎、啊，就感觉讲这个头家无好，这个头家无适合伊的，无爱做，甲头家洗头路啊。头家是咪想讲啊，像这个卡销嘛，唔是做理想的啦，吼、哦，无做就煞。当安尼看要做到当时啊，结果讲好势了后，决定伫个6月30日来结束伊的这个职业的生涯。结果这个老李也要离开的时阵，伊唔俩讲无甲伊的新同事交接无当紧，伊竟然将着伊网络内底面所有甲公司牵连的这影片。 伊直接食头路九个月，领九个月薪水，即九个月薪水所有做的影片拢是公司的财产。即个竟然要离开的时阵，将公司遮所有拍好的影片、剪接好的影片、铺伫网络影片，全部拢甲清除掉，全部拢甲清掉、哦。这个头家一个当当老李的离开的时阵，发现讲因内底所有影片拢总去予老李的甲删除掉，吼、哦，一百多内底家属拢压开，讲这个无目无泪啊，啊，全部的高哥哥所有的心血，公司啊开钱的心血，拢总予伊甲无聊的，即卖吼，公司撞到这个老李的。来个依上法办，法官将伊依照无故删除他人电脑相关设备的电子记录，这个罪名将伊判刑四个月。四个月是刑事的哦，民事的部分，公司要改要求的，唔知道要求偌济，这个人就要死啊！这个九个月内，对面公司所付出的心血。伊全部拢总甲伊删除，那有我大人啊透过专家甲伊救倒转来，安尼伊还阁会活哦。伊若透过专家救袂倒转来，即起诶，因公司所有损失300万、500万，伊拢要找即个老李诶来负责个。戆无要紧，一个人戆无要紧，袂使好呆啊。你的公司吃公司的头路，领公司的薪水，用公司的钱来做影片，你竟然敢改输，你竟然输住把这些东西删除，你就是要讨赔听。未来你要面对民事的部分，你一个人而已，公司有法无归主的人呢，我就跟你笑死，我没骗你。要做这个动作进行，你都没在经，都没在经过大脑上效果。可怜。另外，那个讲到台中一个38岁姓钱的骑奥多麦，捡一个姓何的，甲弄到弄一个啊，单四肢不遂啊，就是个脚甲手拢袂叮当，四肢不遂。那么，伊四肢不遂了，是毋我弄只老咯？伊的生活就无阿当家己控制啊，所以必须爱请看护。伊迄当时啊，伊着台湾的看护，伊一个月固定的薪水以27000来算啊，一个月啊。所以这个姓钱的去互姓何的，桥多麦甲弄着了，弄一个，这个姓钱的四肢不遂。好，即卖即个案件来到法院所在，刑事的部分着刑事的判，来民事的部分。这个民事的部分，这个姓钱的因要求1931万几。这个案件，法官认为姓钱的跟姓何两个人拢抢红灯，什么意思？就是讲，这个姓钱的看到黄灯要转红灯的时阵冲过，这个姓何的是青灯还未光就撞出来。两个人都在十字路口的所在弄到，所以法官认为讲，这两个人拢各自负担50%的调书责任啊。那么，这个负担50%的调书责任的部分呢，这阵的案件，姓钱的向着姓何要求着医疗的赔偿39万，看护795万，两年的薪水损失86万。未来劳动来减损707万，精神慰问金300万，总共1931万，1432块。结果法官审查的时候认为讲双方面拢有抢红灯啊，刑事的部分将着这个姓何甲判6个月，民事的部分法官认定啊，个人各占50%的调书责任。那么依照咱台湾人平均的寿命，这个姓钱的啊，还有39年的寿命，伊就一个月27000块来计算，认定看护的费用702万，就有道理。 医疗费用三十几万、三十九万，嘛有道理。那么劳动减损各大概8%，依照65岁法定退休的年纪，那么全部总共赔偿的金额加加到到的，总共要赔偿890万5,716块。强制险的部分已经赔83万1,457块，所以这个审核必须要赔偿807万4,258块。这站的车的上大的问题出在对，出在伊干那保强制险尔，无加当，无加当该死。所以我想，所以文杰在节目当中，你甲咱的苦苦甲恁讲，讲叫恁呐强制险以外一定要加当再加当。啊！若听会落的人就听会落，听袂落就算了吼。广告
1: 啥？
2: 健身养老院呐、啊？
1: 填补养老院哦。
2: 我迄有食饭药迄啦。
1: 食饭药。
2: 我若去啦出边者吼，
1: 而
2: 且我伫健倒来吼，拢开门走袂离，啊，拢一直喘落哦。
1: 哎呦！
2: 啊，今卖吼。
1: 嘿。
2: 我拢食六点尔，我要食个别个汤，汤即嘛别啊。
1: 天补养两丸哦，啊，即嘛食别安尼错着
2: 啊
1: 吼。
2: 别啊。
1: 哦，安尼足好个啊。
2: 别啊，关节了别啊，别来换过来换迄个过脑丸啦。
1: 安尼啊，无啦，你吼，即嘛来食了好吼，啊，你着加加食一半罐啊，加安尼吼，过好些。
3: 你食个了好。你吃什么？
2: 叶姐姐吃得好啊！
3: 好，天补养两碗。
2: 我头家吃得好啊！
3: 啊，伊恁头的吃天补养两碗，伊是吃哪呢？
2: 伊吃伊种挂水呀。
3: 挂水哦。哎
2: 呀。
3: 啊，今麦吃了有消啊未？
2: 有消啊，等下就消啊。
3: 哦，安尼。
2: 我算完，伊这摆。

气不足，下元虚弱，天不雍容元，雨水消静，温心化气。咱在那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了放一波久。啊，迄、那个捏了捏较未掉，足够搞了的这天不雍容元，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放了未顺时啊，未大补未大讲的天不雍容元。啊，湖南朋友呢，会闪了的这。刮卡当的物件了了闪出来，那个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吃，甲咱的腰子神膀胱过用，身体那足放了的顺呢，哦啊腰子那用，身体的用，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干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迄、那个目睭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食天宝清意。明目丸，迄、那个青条光、青条风啊，爱做熬老目油的，啊目睭的老目睭西哥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干许可有清意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专门咧甲咱过眼底，咧甲咱治疗着咱的目睭青的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安尼雾沙沙，看袂清，天宝清一面无完，色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即个珍贵嘅汉药，专门针对着目睭镜头咧，甲落药有明目嘅作用嘅天宝清意明目丸。啊，若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啊，迄、那个。手袂压悬，腰脊骨压袂落，啊，脚无力，屈屈袂落，背背袂起来，行路袂舒适，行路袂大发，袂堪要行，袂堪要屈，袂堪要徛，行路行两步啊，脚头得安尼酸软痛，天宝好正丸，过骨头过关节，脚头较无力的，哦啊，筋络较歹的，熬闪着，熬转着，熬救较紧的，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话咧，连坐泡姜汁、制醋、炒黄土，药效加足有力。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咱的天宝过哪丸，阿妈赶紧安安夜正夜正，头壳疼，头壳乌暗面、失眠、耳啊机血压升悬，天宝过哪丸。天宝功能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腔晃晃叫、叽叽叫的，甲灌天宝功能丸当来吃就好。用脑过多、心神过劳、困眠不足、困醒头壳公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功能丸就好。啊，咱这个血路循环歹、血压高、血压未稳定天宝过脑丸，哦，伊有活血作用啊！哦，只要你若血路循环歹，食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你解毒丸清下着咱的三焦五毒血，体内毒血毒素上过了济，青春痘、烂条啊、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嘴大那灌得咧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声卡，这要无法当去听歌哈、啊。时间差不多啊，无法当去听歌，感谢您，谢谢。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是为不如意，你就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开领导来热收听，又着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来，咱即卖吼，恁等下，等下爱听好详细，因为我昨推出咧今仔日啦。今仔日只有剩只有一二十罐尔，卖完剩多啊！我等下会解说详细互恁听。来，要这个节目要开始进行，我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吼。今仔日恁听好详细吼，我来讲这个咱人啦。吼，我定咧讲咱这个身体啊，一定爱顾哦。啊，啥物上介重要呢？来，更年期啊，吼、哦，大家拢知女性朋友，咱这妈妈。哦，即个大姊小妹，你听好详细哈。即今仔日报纸医疗常识所写的哈，更年期啊，骨质流失足紧的哈。啊，这是阿峰，这是报纸刊的哈。啊，我即卖来讲一个这哈，恁拢听好详细哦嘿。大家拢知影啦吼，一般啦靠你，咱即个妈妈大姊小妹，大家拢知女查人啦，更年期了后啊，其实荷尔蒙变化的。诶，迄个加速骨质的流失啊！咱每一个人，我阿咧讲吼，咱国内女性朋友啊，平均的咱每一个人平均一工钙爱吸超五百毫克啦，五百微粒就对。但是至少有法度食到这个量的人足少的少啦吼。啊，恁注意听啦吼，真侪人拢认为讲吼。啊，我著牛奶较骨力啉咧啦，啊，著拢有钙啊，其实错误哈。这个，这是个人的见解啦吼。我年岁愈侪，我是愈无建议啉牛奶啦，因为牛奶内底有一种酪酸，对愈迄是囡仔咧食也还好，大人咧食是无钙好啦吼。啊，这个大家拢一般拢是拢敢想要食这个牛奶。其实啊，牛奶甲这个、迄、那个，你要食这个钙啊，要有蛋白质、维生素的 D， 吼、哦，较过来保护着你的钙咧。话、哦、咱台湾人一般拢食无够啦，吼、哦、啊，一般即卖咱食吼，这个是对一间台湾迄个釜山吼医学会秘书长咧讲啦，吼、哦，伊建议啦，吼、哦，每一个人啊，大人就对啦。大人的女性朋友吼，一天啊，只爱吸收一千毫克啦，爱食一千毫克啦吼，钙啊，来啊，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副理事长嘛咧讲，啊，这个钙啊，一般啊，大家拢会样讲，不过大家拢食无够，咱的观念就是干那讲，我就加食牛奶啦吼，啊，补钙。啊，爱个营养补，唔是干那钙就会使吼。来，伊咧讲啊，除了你咧食钙，你猪嘛爱顾吼，啊，个镁你嘛爱先刷添加咧吼，镁嘛足重要诶。吼、哦，遮你拢甲食好着，过来，咱下早时会使，你来讲一款咧，牛奶，吼、哦，你来讲啊，我着拿牛奶吼、哦、来啉吼，还是较食一寡番薯吼、地瓜吼、咱咧番薯吼，还是水果吼，伊、哦、你若有食。卵啦吼，牛奶啦，番薯，哎，佮下早时佮食只水果咧吼。你安尼，可能有吃到三百四十毫克的这个钙质啦吼。啊，你会记了嘿？足侪人佮你佮会想哦，我食这个传统的豆腐，佮嫩豆腐，即卖有传统的豆腐，佮一种用阿爸底咧喎，啊，又有足绵绵迄个豆腐啊，又绵绵迄个豆腐啊。迄两项是无同啊，迄伊所用的拢无同款啊，所以你会记哩。你若是讲啊，我想要补充钙，你就爱食咱传统的豆腐啊，爱食咱传统的豆腐才有。啊，其实啊，每一个人拢一定爱补充的啦吼。啊，逐天甲食过，唔通等头甲骨质疏松症啊，将来你烦恼我来讲吼。阿峰，你只劝咱只爸母，你今后你听节目。吼、哦，啊，拄好这机会啦，吼、哦，这是阮家己，阮母啊，吼、哦，伊就是阮较早，咱讲在，咱人啊善啊，过去那善的人实在是无法度啦，
我所以阮母啊骨质疏松足严重。啊，等头甲发觉的时阵啊，医生讲这嘛唔免注骨针啊，啥物都拢无效，因为伊的骨拢破呀。啊，一届跌倒哟，甲一届跌倒，骨壳断去安尼呀，怎啊开始袂惊？我嘛甲伊，我嘛抓去病医，哦，用伊个，拢反正拢甲用较好啊，骨嘛拢接好啊，唔敢惊。所以足济人啊，拢讲啊，做失灵是老岁仔人的。这俩，你俩做，一俩做骨断去吼，是老岁仔人，咱老人的失灵的杀手啦，这真正有影。啊，你唔，你我会当甲你讲吼，节目听的时阵啊，加减啊吸一寡知识，吼、哦，吸一寡咱人的常识，吼、哦，这常识啊，咱人就是人，人讲啊，人讲见一事长一智啦，吼、哦，啊，看愈济，食愈济，食亏的绝对无咱个啦，吼、哦，有当时啊。要听什么话？要听什麼一类款的吼，咱拢爱听详细，爱知讲咱咧食什么物件哦。阮你看阮母啊，原本咧爱惊，到尾啊啊，因为大肠癌吼啊，总爱敢那身体较歹咧啊，至少也过会坐轮椅哦，爱处理啊。自从迄个脚断去了后，接好啊，唔敢惊。你甚至两个边啊吼，阿华招阮外头讲，阿无咱一人甲插一边吼，阿好学行，唔敢，吼唔敢，唔敢了后啊，怎啊拢倒伫个眠床顶？吼，迄时好加载我咧讲吼，真正我无白讲，阮母啊好加载有食一包枣体康呢，无早就袂啊。哦，我拢用枣体康，即卖吼一个月啊，一个人啊，一个月。平均吃好一箱啦，吃好一箱啦，啊，总是家己的士大人啦吼，咱总是爱甲顾。我听你讲一句话啦吼，如果你和阿芳共这个年岁，厝里了老爸老母通好叫啊，你足幸福的，爱对伊较友好咧。哦，因为遐个老爸啦，咱的老爸老母较早要饲咱啦，是足无简单啦，真正足无简单啦。好、哦、啊，咱今仔日是大人也伫个，不管伊身体安怎，你会记哩，尽量啦，吼、哦，唔卖甲送去安养院啦。真正我无骗你个啦，卖甲送去安养院啦。好、哦，带咱家己个故乡，互伊好好啊，行完最后一里路。哦，我一个朋友妈妈今仔只过世，你97岁。我甲你讲，我这个朋友个个性阿么感官。因老母97岁，兄弟啊，大家拢无爱插，敢伊咧插，伊绝坚持，绝对无爱送安养院，拢伊家己咧顾。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也去，咱今仔当然今仔去台湾的生活足富足，但是你会记，今仔有这个生活是咱的老爸老母拍拼，唔是咱熬。哦，真正咱的老爸老母拍拼，较早咱像我这个年岁的囡仔吼。地位起来囡仔啦，你若像我这个残障囡仔，有法度活到即满60多岁啊，是老母老爸真正太骨力嘞。较早阮遐，我无骗你呢，阮遐真济人啊，你甲问讲啊，你生几阿姆？你生几个？十外个？嗯，我甲算出个准6、7个啊，啊，饲袂活啊，无法度啊。较早的人善就是安尼啊，饲有起来算，饲有起来算扣掉啊，饲无起来就无法度啊。哦，啊！你个发觉一个问题无？较早个囡仔真侪，迄落头壳叫歹个，迄毋是因老母甲生歹个呢，实在是瘦，发烧过头，吼、哦，胃烧淋巴闭，胃去烧着脑，啊，就头壳就拢迄款个呀。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只含阿芳讲个呢，只个兄弟姊妹，咱讲实在啦，咱拢。讲的那个吼，啊，你若够阿爸阿母同我讲，哦，阿爸来食早顿，阿母来食早顿，你真正足幸福的，我无骗你的，哦啊，即卖就是一项咱无照顾的，迄无顾不离三种，爱送去安养的，就是失智啦。其实其他的士大人闹啥物病，阮母啊，我阿你讲，倒里啊，骨质疏松严重，佮大肠癌，佮有迄个啥，佮。佮照顾，我嘛是安尼甲顾，我嘛是安尼甲顾。医生讲活8个月，阮顾即马十二年，我嘛是咧顾。
所以对士大人较友好的，我来讲士大人真正系互你福报啦，吼、哦！来，啊，这是题外话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因为咱也有士大人，真正是足幸福的。来，今麦我来讲一项啊，恁注意听下、啊，或者有那报纸看的吼，我甲你讲，因为阿峰听你讲吼，这个癌嘛，真正无所不在啦，吼、哦！这是对一件病。台大癌医中医啦，中心啦，即56岁啊，都发现肝癌啊啦，肿瘤已经超过15公分，而且佫侵犯到伊大血管啦，你甲看卖啊嘞，即款嘞准医生甲你开落啊，医生当然拢会甲你讲啦，啊，即摆开落安好啦，当时要安怎无人知啦，当时要安怎无人知啦，所以身体真正爱顾啦。好、哦，身体真正爱顾。过来，这是同一张报纸哦。好、哦，这是同一张报纸刊的哦。这是肝癌嘛？哈、哦，过来，一个44岁，这个小姐啦，哈、哦，啊，当啊结婚尔，哈、哦，离这个对呢，一、那个44岁，哈、哦，啊，拄啊好生一个查囡，8个月大，这个查囡啊8个月大。你台中营中啦，哈啊！伊家己咧饲奶，你予囡仔食奶的时候呐，去望到讲伊的奶有定有正有肿块就对啦，哈！啊，赶紧去台中营中妇女医学部医师啊，赶紧甲这款的哈，赶紧甲检查，结果得到啥物？迄个癌嘛，迄个鳞癌叫做啥物名？你知道？叫做三阴性的鳞癌嘛。所以你会记哩，鳞癌是足侪种名称，足歹，为足歹，为足损。哦，你来注意。啊来，哦阿公，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我拄仔咧讲这个钙啦吼，恁注意听吼，这妈妈恁注意听，你逐工爱补充。哦，你看阮的鱼鳞钙。即卖都无货，无事爱来做伊零钙，真正我咧食所有的钙啦。哦，当然，阮卖阮的物件一定讲阮的物件好啦。但是我咧讲，因为我有5种钙，吼、哦，阮有5种钙伫个内底，所以阮迄组卖了有够好。你若除了咱即妈妈经年期过了爱补充以外，恁注意听哦。哦，这是我来讲，这叫做常识。这是我一个朋友专门咧开。我捌甲你讲过，你个佛教病内底专门咧开炼癌的吼，伊讲一句话：只要你有癌症伫身躯，不管男查甫个查某个拢同款啊，男女拢同款。你只要有癌，有咧食化疗药啊，有咧做化疗个，拢总不管。人啊，别人食1000米尼个钙，你只爱食2400米尼，低嘛爱补充家人一倍哈。安尼真有够哦嘿，吼、哦、阿峰是甲恁，吼拄啊咱有即个详细再甲恁讲一下吼，过、哦、来，你咧食，咱后一旦你身躯有癌啊，你拢毋好尽量莫去吸着啥，莫去吸着动物油，吼、哦、我是安来讲，其实我较早我嘛毋知，动物油吼，食落了伫咱体内未稳定，荷尔蒙随时会变变化，吼、哦、啊会增加着咱即个癌细胞的迄个风险骨牙关，安尼知无？哦，这是嘛是我的朋友甲我讲的，伊讲这两项啊，钱的啦，当然钱的啦，生的尽量是卖食啦。后、哦、来，今麦来，这个是乳癌嘛？后、哦、来，你注意听啊，这都一间病院嘞，中安病院啊，中安病院应该是伫个台南的款吼、哦。一个41岁的查囡啊吼，伊是本身是鳞癌的患者，今麦。近来啊，蔡不时出现着讲，伊头壳会晕、甲会吐，啊，头啊是想讲，应该是做化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啦。尾啊，伊会晕、会吐，你绝对伤接，你会惊嘛。伊怎啊走去中安病院求诊？医生啊，甲记个坐甲照的，你敢知影啥物？头壳生癌啦，头壳生癌。即赶紧对头甲破开啊！去甲摕迄粒肿瘤起来啊！你看下卖啊咧？安尼，你甲看卖有恐怖无？我实在有当时啊看到这吼、個，啊实在，所以有当时啊甲你讲，有人咧讲健康食品，哦唔好食，我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我一天上解少啦，
我上少啦，我健康食品分做三顿安尼你食吼，我一天上介少食咧五六十粒啦。恁有食，我几乎拢有食。我食无你买，我食无你买，我别位我感觉会使，我就去别位敢买买顿来食，我嘛咧食啦。是安那讲，我就感觉讲咱人今仔阵活到今仔日啦，明仔载来当啊劈者落去，安尼拢无要紧啦。哦，惊就是多拖多连累啦。哦，所以咱有当时啊，身体一定爱顾好势啦，吼、哦。啊，来，这最后一个报纸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吼、哦。我来讲吼，实在是咱台湾人是啊，趁钱实在是吼、哦。来，这啊，我相信最近顶一阵啊，差加安尼油的本品比啊，就是致癌物。后、哦、来，这个中国的苦地籽啊。苦地籽改做台湾货，而且改做台湾的改做到什么程度，你知不知？佫会当摕到金质奖啦！啊，实在吼、哦，你要安怎讲？啊，这个摕中国苦地籽的人啊，要卖这个苦地籽给这个团体哦，佫带迄个人专门咧做啥物生计诶团体吼、哦，去看伊诶苦地园啦，结果迄嘛毋是伊诶苦地园啦，迄甲朋友借诶，安尼骗啦！我阿咧讲吼，咱即个爸母阿咧注意听，中国诶苦地籽进入来台湾了，你卖所在拢是有机蔬菜店。吼、哦，你人咧讲有机诶蔬菜店内底诶地籽，伊讲啊，我即台湾籽。啊，我嘛袂晓讲啦，反正咱这爸母啊，家己去决定啦吼。而且你卖啊，阿峰你卖是250米呢，我咧伊你卖嘛250米呢，一罐卖偌济，你敢知影？1200块。结果啊，即卖因为去检查出来吼，伊即间做的苦地有三种，哦，三种，拢验出到本品比啦，吼、哦，本品比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啦，买真正爱买较好个啦，吼、哦，买较实在个啦，吼、哦，买较实在。你像阮这量有限，阮就是一年买一届。我有当时啊，伊是我这朋友足骨力，吼、哦，有够骨力。迄天拄着我安怎甲我讲个，我伊去挽去捡一挂地籽吼，即卖草要采死我吼，去捡一挂地籽吼。啊来，我讲你捡这地址要怎啊？要送去农粮署还是啥？我袂记咧，送去检验啊，检验看内底有啥物重金属，啥物有诶无诶？那无伊就要去办啊，等头过一阵嘛，要去办啊，吼、哦、啊，所以哦，咱这爸母啊，要食较迄款诶。啊，拄啊讲到这吼、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咧听节目诶吼，因为我这两天啊。我嘛，因为我的油无啊，我家己要食的无啊，啊，我甲阿华讲无，过来载挂，吼、哦，因为我朋友遐人因后生哩卖遐存足济，吼、哦，伊拢离科技的，伊拢藏足济，即两天啊，遐地址检查好了，要阁钱啊，吼、哦，啊，我伫遮甲恁讲，我会当分到只要20箱啦，吼、哦，20箱我家己只要爱，等头伊后背要阁用哦，我家己本身可能爱存只要10箱啦。哦，啊，剩有10箱糖啊！你老爸爱等的，你才甲我讲。哦，你才甲我讲。啊，我跟你讲，我这拢有检验的，你做你放心，正台湾的。哦，我袂乌白来。哦，来，啊，咱等的吼、哦，你等的，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吼、哦，今仔日暂未卖起，咱今仔最后一天。哦，啊，我等的吼、哦，甲恁讲哦详细。哦，恁听迄款的吼。啊，你若讲啊，我著有需要，啊有需要，将来替因为全部开组来，咱来欣赏詹雅文的歌啦吼。詹雅文的歌，来阿母的手来。

来，这是阿母的手尖阿文所唱的吼、哦。来，咱来讲这个白花蓉啦吼、哦，白花蓉，足侪人唔知啥物叫做白花蓉。白花蓉就是俄罗斯西伯利亚、澳洲、加拿大以及美国北部甲这个叫做啥？咱一个中国啊，中国的这个啥？迄个黑龙江那边。冷的所在才有啦，哦，伊爱零下爱结冰的所在才有在了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伊这个白花蓉啊，伊是在这个因迄个国家吼，人因拢用嚟创啥呢？用做啥？做这个做啥？做茶嚟啉。然后咱饮料当体啊，像咱台湾牛樟芝共款啊，较早还袂管制时，山区内底有人会挽咱遮原住民会挽来泡茶猛啉啊，吼、哦、来哦，所以白花蓉啊，伊是一种多糖啊，做白卡葡聚糖，因为伊个我阿咧讲吼，伊这创啥你知无？恁注意听啦，讲一句话歹听，就是专门你用啥？你用这个啊做盐的就对啦，吼、哦、来啊，内底有啥物？有啊，做桦木酸，吼、哦，伊内底有一种酸叫做白桦木酸啦、啊，吼、哦，伊这种酸啊，研迄、那个临床研究，吼、哦，桦木酸对着这个啊做抗肿瘤的特性是非常的好啦，非常的好。啊，过来乌色素，哦，乌色素的迄款的吼、哦，你有迄个皮肤癌的啦，吼、哦，皮肤癌的人，甲皮肤老化，你甲食这个白。花蓉是上好的物件，但是啊，阿峰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花蓉，你会用食无？会，大家拢会用要食。要安怎让白花蓉发挥着上好的效果？来，恁即摆注意听下，白花蓉啊，你看阮这边吼，内底你若买着的人，你等于一工，你若脚尾手尾会冷的人吼，你注意听吼，你啊，你。暗时那会惊寒的人，尤其那北方落来寒天那到的时候，你足惊寒的人，棉被暗条条的人，我来讲，你暗时啊，对咱的每一罐顶头拢一个20cc 的杯啊，你用倒一杯，啊，透一拿一寡温暖的茶，甲啉落，你用你就足好困啊，因为安怎讲，迄、那个火，即摆啉落了，伊会对火行。我内底有淋啥呢？内底有淋豆腐椒。可可面，吼、哦，可可面这两项列内底要创啥？啉落了啊，甲姜精，吼、哦，甲迄款的吼，啊，落了伊会带你的身躯开始产生温度。你啉落了，我所在啦吼，啉、哦、落可能差不多正分钟过，你会感觉你身躯伊若烧起来，伊若烧起来是安那爱烧。其实这个原理啊，我你若顶。咱有听到知，这个原理是源自于咱台湾一间病院发明一种，伊咧开刀的癌症咧开刀的中间啊，伊会甲患者注射药啊，内底药啊，迄、那个药啊会用温温哦，煮热了，迄个药啊是翻烧，烧到超几度，37至38度，二要创啥？咱人的生癌就是你灰垃圾嘛，啊灰垃圾，癌细胞迄、那个结构。这个体啦，你讲胎死癌细胞是袂啦吼，但是伊这个温度会去破坏掉癌细胞的结构，就是癌的袂，吼、哦、癌的先做甲你消灭掉的。所以伊这就是白花蓉，吼、哦、白花蓉，伊就是你创啥，你食你咧食中间，伊会当抵抗着细菌甲抗病毒的作用，吼、哦、白花蓉伊个作用非常非常好啦，啊，所以啊，咱即个爸母啊，有人讲啊，感情真有效用，我都甲你讲过啊吼。你到那一天，互你个血有在条温度压悬，压超10分钟多，吼、哦。而且白花蓉对着啥，对着咱个微细血管个温度非常个敏感，吼、哦，非常个敏感。啊，等于你养只无，为人唔知啊，啊，只也唔知啥物好处啊，对唔对？所以我即内底啊。你甲看哦，白花蓉以外，酸阿哥我嘛有放哦。啊，酸阿哥，你讲啊，我嘛你食酸阿哥，迄无，迄唔是无效啦，唔是安尼食无效。其实我会当甲你讲，酸阿哥、白花蓉这款的拢针对着这个恶性的肿瘤。但是我咧个，一食落是冷的啊，冷的啊，效果较歹。这是阮一直研究，一再研究，
才发明这台出来，内底南啥南可可面、姜精，搁南啥搁南豆腐椒。豆腐椒是世界公认，尤其是乌克兰外迄个豆腐椒，食落了对着咱规身躯啊，迄、那个维系血管、细条血管啊，吼、哦，细条血管要互你会反烧。豆腐椒是甲可可面、甲姜精是上紧的，吼、哦、啊，所以啊，即内底拢甲你淋伫个遐，但是有一项一定爱顾，就是肝。啊，肝我用啥物甲你顾？来，恁注意听下。这吼、哦，恁拢会使去问的哦，去问看阿峰南这看有好无哈、啊？来，我所南的叫做铁皮师傅，啊师傅啊，这个石甲啊，石甲啊，上好的就是啥？就是铁皮师傅，吼、哦，铁皮师傅是上介好哟，吼、哦，所以啊，咱用铁皮师傅来甲你过关，除了过关以外，铁皮师傅啊，你会使去问中医，你甲讲石甲啊。是安怎？铁皮师傅是石甲啊内底极品。咱台湾八大、哦，那个中国中华啦，中大中华就对啦。九大仙草，那个救命草就对啦。救命仙草排名第一名叫做铁皮师傅啦。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我内底甲你藏者、這個，藏铁皮师傅。哦，甲你过关，因为我讲所有的病毒、有诶无诶物件，拢爱经过关甲你解掉。你包括你即卖你食药啊，你食迄落啥，迄落即俩做啥，即俩做化疗药啊，啥物药啊都拢共款。包括你食爱困药啊啦，心脏病、慢性病药啊，拢爱靠肝。所以即卖人目睭是安那歹，因为你的肝空空缺伤过济。好、哦，来我内底阁甲你囥即上世界大中华、全中华、闽中华，包括大陆迄边上好的石甲啊。世界有名九大救命仙草排第一名，叫做铁皮师傅，我嘛甲你囥喺内底，吼、哦，嘛拢甲你囥喺内底。所以咱只长辈时代吼，咱要食物件，咱来知。你讲啊，若无人，你讲啊，我落来食啥都会当抗癌，食啥都会当抗癌，食灵芝内底我若毛难。我甲你讲啦，今仔日阿峰啦，甲白花蓉啦、酸阿菇啦，吼、哦，赤芝、灵芝、分芝，只灵芝类嘅拢甲夹夹做伙。你去问人，啊，呢真正赞，抗肿瘤上好的就是食的呀，对不对？拢甲你淋落啊，安尼食，我话你安尼食，安尼食，你会讲，嗯，那太拢无啥物感觉，一定较无感觉。哦，最新的医学报告，要和这个恶性的肿瘤啊，病毒就对啦，要甲用掉，唔是甲杀掉，用即卖治疗方法。就是提升咱血内底温度，提升咱血内底温度，和温度加悬啦。你即卖，譬如讲感冒的病毒入来咱体内，伊的温度悬会去破坏掉迄个抗、迄个病毒的迄个结构，迄、那个病毒就害呀，就无效呀。哦，恶性的肿瘤在咱的血里流。伊会去破坏掉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哦，所以我咧甲你讲，你若如果到寒天，你脚尾手尾冷起，佮特别惊寒的人，你等于吼暗时啊，要困甲啉一杯啊，哦，你甲啉一杯，哎，甜无要紧，迄、那个甜叫做益阳益，迄毋是咱你爱糖就对啦，那是一种果糖，但是伊即款啊做。这款果糖含咱咧啉，咱咧泡茶咧啉，迄个果糖无同款，咱未吸收，哦，所以你放心，哦，因为迄味你若无安尼啉无就食啦。我内底有臭草草、灵芝啊、苦石甲啊、苦豆腐椒个香，姜素嘛香，所以你啉落吼，你啉咱这杯物件，你会啉到足重的姜味，哦，姜黄味就是安尼来。啊，我咧讲台湾绝对无人有照安尼做，哦。这是阿峰目前，刚才我因为我的朋友咧甲我讲，我一来咧想办法，要甲这个白花蓉、酸啊、果草、草草、铁皮师傅，啊，甲这个灵芝类者，要互伊食落、啉落了，行入咱的血温度会升悬，哦，温度会升悬，只有是安尼，啊，阮家己咧啉，哎，真正啉落了，只要一两分钟啊，你就开始身躯会感觉烧烧啊。打开你规身躯的微血管，你的身躯的血管内底有病毒、有细菌，
包括蒸馏的迄个菌，吼、哦，伊拢会甲迄款歹菌的结构体啊，甲分解掉去。吼、哦，厉害厉害，厉害只。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因为我昨卖剩无几组，吼、哦，所以咱只爸母啊，等下恁若卖，你爱紧。吼、哦、啊，等下后一点钟，阿峰哥会甲你讲较详细的。吼、哦，讲较详细的，只个物件到底起来对咱身体有啥物帮助？男的物件你拢会使去问的，绝对无人对咱会丢啦。吼、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吼、哦，啊，我先甲你讲啊，我拄好你讲烤地油，你若卖人，你爱先敲电话起电话，因为我即摆，哦，我本来我家己爱十箱。因为我来讲，阮三个查囝嘛，你拢用即个油吼、哦，所以我家爱十箱。吼、哦，啊，拄好已经有一个妈妈来买两箱，一边买两箱呀吼，咱剩八箱呀吼。你若讲阿翁，我拄好要爱，你才甲我讲吼、哦。来，咱来过来欣赏一首歌，我来用这个饭随我的歌啦吼、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嗯，本随我歌都看了足济，来要找正经，要找阁找无，唔知要找啥物的歌给恁听。嗯，本随我的歌，上底叫做《水车姑娘》啦。哦，夜梦。好，无咱来听。听这首伊较迄款的歌啦吼，过伊俩做啥？伊俩都是最后的火车站啦吼，咱来听这首来。

来，最后的火车站，咱听一拍倒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因为咱拄啊健康常识，你若听无详细，后一点钟阿峰佫会甲你讲。啊，来，我来讲吼，你注意看，台湾，其实咱台湾是食食改变，造成着讲糖分啦，即、这个恶性的肿瘤啦、癌就对啦，吼，规三，你只要念会出器官内底，拢总有迄个物件。好、哦，啊，要安那去平常时，要安那去照顾来，咱来进广告啊，就是咱的白化妆，咱的白化妆。我来讲白化妆，我这是俄罗斯的，哦，世界公认上好的。咱这罐内底除了灵芝，咱你讲的定定，你听人你讲，哦，灵芝这类恶性的肿瘤就安怎安怎？我来讲啦，我即卖甲你讲啦，你若讲有在着安尼，恭喜你啦。那无法度诶，来我甲你讲，这是有经过证实诶。咱人体内温度一定爱悬，哦，一定爱悬。所以咱内底白花蓉、酸啊、果草、草草，我内底放姜精、姜素，也无够哦。这两项类身体温度也未悬哦，佮特别对日本诶 OK 那话进豆腐椒，吼、哦、豆腐椒入来萃取。哦，啊，南岛内底，所以你啉的时阵啊，我姜素甲豆腐椒拢放足够的。咱的白花蓉，我嘛拢放甲足够的。白花蓉啊，伊本身啊，你若捌的人，白花蓉本身就惊啥？惊咱的血，吼、哦，惊咱的血。伊平常时啦，平常时你若你啉啊，伊就是甲你过滤的血。过来，咱的黑色素较袂浮出来。你看那迄个蛋白有啊，愈寒的所在，诶，女性朋友啊，皮肤加足水的，是安那？因为迄个所在白花蓉对因来讲，那你食清饭呢？哦，那你啉，那你啉啉啉矿泉水同款啊？遐人拢用迄个兄弟咧啉。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全部结束，因为我只有春招正十组尔，哦，春招正十组尔。啊，我阿你讲，平常时你讲我也无咧安怎？你一天甲啉一杯，你像我一天下早时啉一杯，我会当甲伊讲实在吼，咱这爸母阿公唔是敢食这样，我的体温足悬的。一般的朋友若去牵着我的手，哦，你的手来烧烫烫，我唔是敢食这样，我搁食咱的达康好，吼、哦，达康好，迄萝卜嘛，搁姜、可可面，啊，这内底嘛有可可面吼，我达康食这，啊，这每一下早我拢啉一杯，哦，拢啉一杯，所以咱这爸母啊。伊下早时间啉一杯茶，如果你即马有咧做化疗，吼、哦、有咧做化疗的人，你绝对爱食；你咧西药剂的人，你嘛爱食；你肝歹的人，吼、哦、肝歹的人，血循环歹的人，伊你绝对爱食。然、哦、后医生讲你内底已经有一粒啊，你嘛一定爱食。吼、哦，这个物件对咱人的血内底帮助非常的大。过来。妈妈，你若如果讲吼、哦，我脚尾、手尾恁几几只衫都无效啦，啊，若寒天就迄落衫，迄落姜母鸭啦，哦，姜母鸭啦，烧酒鸡啦，麻油鸡啦，三日一日食啦，啊，迄只敢无效？有啦，都那当啊烧烧食食嘞，迄种南烧酒嘛吼，啊，即卖食食嘞，身躯都反烧，啊，到半暝寒到二准，迄款嘞无效啊，迄食到尾拢胆固醇、血扣血落呀，哦，来，你甲食这对、個、对你的。胃血管开始行，我敢甲你讲，你甲啉两公啊过，啉落了，只要一两分钟，你就感觉你身躯对腹内就开始咧烧啊！吼、哦，啊，迄个烧是咱的血，对咱的血咧行，对咱的血咧行。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哦，你等于暗时你啊惊寒的人，你就暗时甲啉一杯啊。哦，你啊讲啊，我都唔敢安尼啉，来我咧讲，你甲。一杯，迄内底有加一块杯啊，咱的白花蓉一罐720cc， 内底有加一块20cc 的杯啊，你甲停落，了后你甲倒落恁兜玻璃杯后，你要甲拿温温啊地，拿你要拿偌济水在你拿啦，哦，你拿只要50cc 加50cc 的地嘛好，啊甲拿你啉落，吼、哦，等下你身躯就开始反烧啊，哦，伊这足好用的一种物件吼，来啊这边推出了。好、哦，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因为我剩无几组，完就准拄啊好啊来。哦，咱的白花蓉吼，一罐内底吼有720cc。我来讲哦，这支我除了阿红你卖以外，
咱的中医病院内底嘛有，吼、哦，大型的病院内底嘛有，吼、哦，诊所内底咱嘛拢有寄，拢药房内底咱也嘛拢有寄，因的定价一罐咯、哦，一罐是4000几块啦，吼、哦，4000几块有贵无？绝对无贵，吼、哦，你等下你甲啉下，你就知，吼、哦，啉下你就知讲啊，这真正口味无同，后、哦、来一罐离咱遮720cc 优惠你3500块，啊，一边三罐咯、哦、嘿，你一定要食。你若讲家己一个人要食，啊，我就好啊。即摆若寒天来吼，做个感冒啦，做个惊寒啦，流啦，散着水，散着风，流流鼻水啦，哦，即款嘞叫做病毒，你爱赶紧嘞，早暗拢甲啉一杯一杯，哦，啊，三罐偌济，10500，哦，要咱遮爸母啊，遮长辈时代，手面趁遮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保养会起，身体要甲保养。寒天，互你食一下毋惊寒。你即摆咧做化疗，你食化疗药诶人，吼、哦，你电放疗诶人，你拢总爱食，你拢总爱食啊！真正对这足有帮助啊！来，咱一罐三罐，一罐3500，三罐拄啊10500，我以为你偌济，3800块，吼、哦，38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嘞？阿方，这先跟你讲，我这成本足悬的哈。哦，我用的铁皮师傅，哦，迄种顶级的，过来白花蓉、酸阿哥，哦，豆腐椒、姜素、姜精，这种顶级的，哦，这足贵的贵。来。大组的3罐10500对无？啊，那6罐偌济？6罐爱21000，6罐爱21000啦。吼、哦，我今仔日伫遮优惠你7500块6罐，6罐优惠你7500。哦，啊，退转你会记哩？你若家己本身就知影，你有啥物款的迄个恶性的肿瘤啦、肺腺癌啦。啥物胃的啦、大肠的啦，拢总无要紧啦。下早是一杯。暗时一杯，你若足惊寒，尿尿啊，着你感冒，你有那同款安尼甲啉，害你体内病毒，甲你血内底垃圾，甲你清清哦，清气。后、哦、来6罐优惠你7500，0800318009。后、哦、来啊，你今仔同款，你买西装，我送你一箱能量袜。哦，能量我就是做能量，我大组的送2箱啊！啊，电话紧个卡吼，这每一个人拢爱食啦。我甲你讲啊，预防胜于治疗啦吼。啊，拄啊，这个我有讲这个烤地油这吼、個，我先甲你讲嘞吼，烤地油剩六罐尔，吼、哦，剩六罐尔。后、哦、来有需要电话紧个卡嘿，电话紧个卡吼。啊，咱今仔全部拢结束。我、哦、那、啊、你若讲啊，我就卖你电话甲卡起来，0800318009，我来讲，进国内也无人做安尼的啦。哦，国内拢也无人安尼做，干那咱有安尼做样啦。是安那，因为咱家里，我问过迄医生哦，我迄朋友医生，你讲，你着温度那个牙关哦，迄、那个羊膜关，迄、那个啥，迄个困着杀掉呀，吼、哦，困着杀掉呀。来，啊，所以你若买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吼、哦，啊，恁等于吼，下早是一杯，啊，那脚尾手尾暗时，你睏脚尾手尾冷机机的人吼、哦，你暗时啊，要睏进前，搁甲啉一杯啊，吼、哦，搁甲啉一杯啊，迄啉下差不多，只要食温煎，身躯体内温度就开始起来啊，哦，开始起来，这个温度要创啥，就是要让你的血用的，和你的维系血管用的。你的血管若有材料，甲这个血啊升高，内底有流感病毒啊癌的细胞，伊会甲分解掉去，吼、哦，会甲分解掉去。啊，你若买电话紧甲敲嘿，电话紧甲敲，咱剩今仔去最后一工吼、哦，来，空白。

0: 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我甲咱这白话讲哦，其实啊，啉这个，咱今仔推出这个白花溶剂啊，啉一个啥，啉一个卖生遐个物件，你都记得啦啦。哦，我来讲，即卖人闪袂过啦。哦，你莫讲买啦，买着我，你去甲看卖啊咧，大概。即卖尿尿啊，就丢尿尿啊，就丢啊，是安那安尼，唔安尼食食改变嘛。啊，你佫唔知影要安那去保养嘛？大人啊，我咧食灵芝，其实我跟你讲啊，灵芝是真正袂歹啦，食的物件拢袂歹。但是伊即卖上新的医疗研究就是讲，提升咱人的温度，温度你若过，咱体腹内温度若过高啊，啥物病都要入来就足困难的啦。哦，什么病毒要入来就足困难啦，吼、哦！然后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顾健康较要紧啦。哦，啊，这退转去吼，一罐大大罐啦。啊，你即摆若拍开，你爱甲冰咧哦嘿，你爱甲冰咧，因为这内底无防腐剂，哦，这内底无防腐剂。你若讲有放防腐剂，你甲拍开，放喺外口无要紧。哦，你一定爱甲冰咧哦嘿，拍开都爱冰咧。哦，啊，无，因为一罐里面真久咧，啊，你啊，无拍开个无要紧，哦，无拍开个无要紧，拍开一定爱冰啊。来，啊，你若袂电话紧个卡，因为今仔日全部结束，咱嘛无几罐。啊，我阿你讲，一工，你若讲啊，我下早时我较惊寒，我啊迄款咧，我会使暗时才啉无下啊。你下早时卖啉，你啉暗时嘛无要紧啊。好来，袂电话紧卡号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这哪样像咱昨大家那入来看了嘛，大组的，因为我来讲，这个物件真正每一个人拢需要的啦，吼、哦，每一个人拢需要的啦。啊，这个物件佫有一个好处啦，你身躯若生遐有诶无人，我无骗你，你一定爱食啦。哦，你身躯若足够生生只有诶南山诶肉食诶啊，你绝对爱食啦。哦，你若讲有一天啊，等到去检查着啊，要来做化疗，要来创啥，迄阵拢上万啊啦，迄阵拢上万啊啦。哦，这着专门咧食迄颗诶。哦，这啊，而且这阿峰用心在研究，则搁用南极三项成分类，要让咱诶温度提悬，体内温度，咱诶血内底血液啊，好。温度高，自然伊对这个温度高啊，加上着白花溶有清火，啊，这个即个其他即个物件，当抗发炎的物件里个内底，伊会去分解啥？分解着恶性肿瘤的癌细胞就对了。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哦，啊，这我来讲吼，今仔日你若摕到啊，等于你就是拍开甲冰咧。哦，啊，你若无啉，无甲拍开，唔免冰啊。因为我这我来讲吼，这内底袂使放防腐剂。这若放防腐剂咧，你就咧食健康诶，搁放防腐剂，对无？所以伊这无防腐剂，你只要拍开，你就是爱冰。哦，你就是爱冰。来，啊，因为咱剩无几组啦，吼。啊，你若袂电话紧甲敲啦，啊，我相信一工甲啉一杯啊，真正做好个物件，你无通食济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要食灵芝，我内底有放三种灵芝伫个内底啦。你讲你要食白花蓉，白花蓉、酸啊果、臭草草、铁皮石斛、豆腐椒，我拢甲你放咧内底啊，而且拢用上好个物件，吼、哦，啊，甲你做，佮甲你做水剂，互你较好吸收。哦，你好吸收，来阿妹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阿、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卡卡哈。啊，有你咱这爸母啊，我先甲你讲了哦嘿，你若有你做电风疗，人真正爱食，你即摆检查着啊，你更加爱食哈。哦因为我讲即卖啦，卖讲恁啦，包括我来检，咱我有当时啊，就讲家伙，你讲见，包括搞不好咱国家呢去检查嘛，下一款的，伊讲足歹讲啦，真正足歹讲的啦。好来，买电话紧敲嘿，啊，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咱来听一下音乐的啦，我来找一下音乐，含咱这爸母啊，大家分享一下，好来，这个。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真感谢咱这个爸母啊，这个因为拄啊吼，咱台南住伫新化这李大哥啦吼，伊是这个戏线啦吼，过身来四期啊，医生甲讲吼，你这真歹啦，啊你都。啊！伊讲哦，是啊，敢做化疗，做甲实在吼，毋知要安怎啦。啊，药啊，食甲我讲，迄副作用足大呢，迄食药啊，副作用足大呢。啊，伊啊，伊顶回就买啊，伊讲我顶回就买啊，啊，昨暝无听着，今仔日有听着啊，伊就敲电话来讲，伊讲啊，你即摆来还阁无久，上届少要半年，吼，上届少要半年，所以伊一边就叫两大组啊。伊讲啊，伊一工是啉两杯啊，啊，伊拢透茶。伊讲哦，你甲拿啦，伊甲我教吼，伊讲你用玻璃杯啊吼，啊一杯二十 CC 对无？
1: 嗯，
0: 卖透伤烧，透温开水，拄啊咱啉袂落
1: 拿轮啊烧，拿轮啊烧就好。
0: 我来讲吼，伊顶回就啉一大组，完了，吼，迄次伊家己讲，伊去检查，伊这平均三，伊讲我平均3个月一定爱去做一届断层扫描，一定爱照，啊，佮抽血检查看你癌指数悬来低。伊讲食到即摆，医生甲讲安怎呢？医生甲讲你，你即摆指数差足济咧，加足稳定咧。伊听，敢听安尼，伊讲哦，敢听安尼哦，你心情就快活啦。安怎讲？你稳定来，那指数的稳定啊，我阿你讲啦，佮活咧一两年，你都要咧活啦。哦，所以其实我嘛甲讲，你毋免惊，你毋免惊。哦，其实癌无可怕，上可怕是咱家己本身，你营养甲顾够倒啊。哦啊！伊顶回伊甲我讲哦，伊自开始捌听我的节目了，伊毋捌咧食动物油啦。哦，伊讲我毋是惊死啦，因为咱带即落病啊，会去是无要紧啦，就是带拖咧艰苦。哦啊！伊讲啊，病到要死啊，存钙济无啦，但是要生活啦，就要佚佗拢还阁有法度。但是即摆带安尼落，即摆啊开始稳定了。伊讲哦，因砖头啊，若人咧招进香啦。就中山一同参加啦，哦，一同参加，哦，伊鱼啊，我来讲，伊讲安尼是正确的，无怪讲人伊身体即摆好噶。伊讲我即摆身体好噶，我出去含人咧讲话，无人知。那我卖，伊讲我若卖讲啦，无人知伊是血栓来死去的啦。伊讲伊鱼啊，吼，用拢用吹，拢用吹，
1: 清蒸那个
0: 对啊，清蒸呀，啊，买较青的，啊，转来吼，姜丝啊，加下落倒啊。吼、哦，啊伊，我讲你毋通放酱料呢？伊讲无，伊拢即摆拢无咧卡买。吼、哦，我啊加减啊食是无要紧，莫食伤济。吼、哦，莫食伤济。过来，你像伊拄仔咧讲，伊顶回伊就叫四，顶回我推出咧先，烤地油一边就买四箱啊。拄仔讲啊，我阁叫一箱啊。吼、哦，你后边若要推出，拄仔阁食会到遐，食会到迄阵啊。伊讲吼，伊安尼含油拢用植物油。哦啊，台湾上好油就是叫做烤地油嘛，无啥物比这个较好个。哦，这是咱李大哥拄啊咧工商的时阵，伊敲电话入来，吼、哦，我在这里讲，伊讲真正平常时爱啉啦，卖钓钓啊，将来咧平常时爱啉啦。伊这即摆咧做化疗的人，四期的人都有在啉，甲迄个癌指数降落来，你甲想看卖咧，看无好用得啊。医生嘛，甲问讲你是食食改变，伊嘛坦白甲讲，啊，我都啉这個，我有咧啉这個啦，保养品啦，吼、哦，啊，医生讲啦，啉这是加减啊，啉无要紧啦，吼，为医生就甲你讲袂使啉哦，啊，你食药啊得，这伊讲伊拄着这个医生，佫袂安尼甲讲，讲你啉无要紧，吼、哦，啊，伊嘛甲医生分享，伊讲我求，伊嘛含医生分享啊，啊，医生讲，啊，你到这个，到这个常数就对啦，你来知影讲，莫尽量莫食动物油。那我阁甲恁遮爸母啊讲，其实癌足济啦，有够济济啦。我无骗你啦，你的朋友的边啊，为人是无爱讲的啦。为人我都带着这，我都无爱讲啦。你听无？足济，吼、哦，阿要安怎？我来讲啦，恁注意听啦吼、哦，希望讲对恁有帮助啦。这个甜的较卖食咧啦。
1: 嗯，对。
0: 我卖讲全部无食啦吼、哦，甜的较卖食咧。啊，甜的物件莫食，酸的物件莫食，吼、
1: 哦。尽量啦，迄种是尽
0: 量莫食啦，吼、哦。啊，动物性的油尽量莫食， 好、哦，我都跟你讲过啊，动物性的油类甲咱的体内迄、那个荷尔蒙会袂稳定，袂稳定，随时要安那爆发，无人知。安尼你听下无？好、哦，这是袂稳定啊，是安怎阿芳会知？我都跟你讲，我一个朋友。迄嘛，迄个医生，迄、那个医讲的吼，林医师讲，讲互咱知嘛吼。
1: 哎呀，对啊。
0: 伊讲哦，尽量拢莫食，你会记哩。伊讲咱哩，伊讲阿红诶，好朋友哩哩做电台，伊拢叫啊，拢大家拢算，敢那拢共闲仔吼，算嘛袂歹。伊讲你伫电台那媒体咧，那敢讲诶？闹你闹你牙的人就对啦，动物流尽量莫食，你食橄榄油嘛好啊。椰子油嘛好啊，吼、哦、啊！食咱这个烤地油嘛足好啊，迄就是稳定，未去破坏到你任何物件。啊，叫人唔好惊，你蔬菜水果食较重嘞，吼、哦，互你，甲你体内自由基拍排掉，吼、哦，安尼就好，你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啦。啊、哦，嗯，其实迄无啥物好惊啦。我若你送货，有当时啊真济。真济听众朋友，我咧讲啊，我到即卖都几期啊，安怎拄啊，唔免惊，愈惊愈死。
1: 算你顺其自然
0: 啦。对。
1: 我是感觉讲吼，那一旦甲着，啊你惊嘛是着，
0: 无惊嘛是着，卖
1: 惊
0: 啦，
1: 卖惊。唔
0: 免烦恼，
1: 嘛是爱过日子啦。
0: 唔免烦恼，我咧讲
1: 啊，
0: 卖听人乌白讲，阿红无我啊安尼乌白甲恁讲就是安那，无我若较讲咧，啊眼食咧一定好。对不对？会好无？会啦。师公啦，来恁兜里养的时阵就好啊啦。迄种，迄根本都唔通去听的。咱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吼、哦，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咱是做辅助，做辅助的啊。吼、哦，比如讲啊，我咧食，都甲咱身体斗帮助的啊。你莫甲相信讲遐有诶无？吼、哦，你。有人有身体有毛病，你爱赶紧的医生，你该治疗。人家医生嘛，拢该你。其实即卖医生啊，好的嘛真济啦，吼、哦，好的嘛真济。哦，啊，你都听伊安那讲，哦，啊，咱家己了判断的。啊，平常时保养品啊保养的，啊，不该食物件卖食，哦，不该食物件卖食，哦，咱知无？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吼，你即卖有食的。癌的癌细胞在你的身躯，你即马都已经咧化疗、电疗的人，你一定要食植物流、动物流，唔好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你一定要有你食药啊以外，你有你食标靶什么药啊，拢不管，你就是爱找第二项。哦，食完了，第二项甲你到带你的体内，甲你到帮助的物件，过来，你注意听好嘿。大家拢知注疫苗啊，其实咱台湾的疫苗算真安全啦、啊。但是为人体质开关来注着疫苗，就会产生副作用。好、哦，你会记哩？甲林咱今仔日这就问对啊。哦，即卖疫苗是足健康的、足安全的，但是就是咱人为特殊的体质注着疫苗就开始反应啊，皮肤会过敏啊，啥物有诶无诶毛病一拉出来，你就甲食这下。加食济来，哦，所以咱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起紧下卡号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今仔去一工，你甲啉一杯啊都，哦，这你会使作者医生即摆拢有即、這个，拢知影讲，咱人的血温度若悬，温度若悬。会去安怎？会去分解着病毒？你听下无？会甲分甲这个病毒的结构啊，甲破坏掉，含含的结构都破坏掉啊。它有啥物无在破坏？但是偏偏我都甲你讲过啊，是安怎人会破病？你都这都足简单的理由嘛。你都若去病院，我都甲你捌定来甲你讲去病院啊。只要倒伫病床顶头，你甲摸伊脚、摸伊手，大家脚尾、手尾都冷叽叽，对无？脚尾、手尾冷叽叽啊！你讲伊身体会好吗？对吗？所以你若会安尼人，咱今仔所推出这，我都甲你讲过啊。你甲啉一工、两工，啉三四工啊过，你就感觉你的体内啉落了。免超过五分钟啦，你就感觉你身躯会烧啊啦。 迄就是迄个开始咧行，对咱的血咧行。好、哦，所以对着维系血管是真大的帮助的物件。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过来欣赏一首歌。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够健康，较要紧啦，吼、哦。这钱啊，搁赚到有啦，吼、哦。啊，你身体若无健康啊，你搁伫像咱拄仔李大哥你讲的，山啊种遐济啦，钱有存啦，但是迄阵啊。
1: 身体若无健康，啥物货，
0: 对
1: 哇？
0: 迄阵啊吼，迄阵啊，你我行落，我甲问伊讲，阿公，我是买啊，佮食恁济哦。迄阵啊，若去做化疗，转来安尼哦，佮行一个路吼，平平喘哦，吼平平喘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哦。我今仔报纸一张无摕起来吼，迄、哦、一个三十几岁的少年啊，行路会喘，啊去看医生。你敢知影得了啥？得了肺炎啦！啥物叫做肺炎？你知？伊毋是一般肺炎哦，互你检查袂出来哦。啊，做会走的肺炎啦。安尼你听无？嘿，即摆病毒实在捌袂了啦。但是你今仔日，你若咧啉咱即落物件，内底迄个肺炎是安怎走？伊就对花咧行嘛。你甲啉这落，伊拄着这了后，伊会去互分解掉伊。哦，伊会去分解到这个病毒，你迄个肺炎就会减，就会袂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甲卡啦，吼、哦。啊，你若袂，咱就剩几组啊，尔卖完准拄啊好。好、哦、来，啊有需要的电话紧甲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哦啊，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因为我先跟你讲了吼，今仔日这最后一天，啊，我嘛做今仔剩这两点钟做尔，后壁嘛无物件，然后卖啊，吼、哦、来。
1: 你还无搞，你搁剩几点
0: 钟
1: 嘛？无、
0: 啊、好，好、啊哦、来，啊，那不要紧啦吼，这真正做好的物件，你刚听到内底物件，你就再来，咱来欣赏这首林国英所唱的《流浪的人生》。

0: 来，咱这长辈时代有需要电话更加好嘿，0800-318-0099来。阿峰即卖来甲你讲吼，即、這个咱拄好咧讲白花蓉啦吼，白花蓉即拄好讲过啊吼。即卖咱来讲姜黄素的功效，吼姜黄素，姜黄素啊，就是咱咧讲的叫做可可敏啦吼。其实姜黄素伊最主要的是预防啥呢？预防发炎。吼、哦，慢性发炎，保护咱的细胞麦去损伤掉，吼、哦，维持咱大脑甲神经的健康，吼、哦，伊会当提升咱大脑营养因子，吼、哦，咱较袂着老人痴呆啦，吼、哦，啊，这一般大部分惊冷的人啦、啊，胃寒的人啦、啊，吼、哦，啊，鼻冷的人、鼻湿的人啦、啊。迄、那个姜素爱较骨来食咧吼，姜素爱较骨来食咧，吼、哦、啊，过来一项，我拄好你讲过吼、哦，你要食白花蓉、酸啊菇，这个物件要来杀死咱体内癌，要分解掉咱，要去分解掉咱这个癌细胞的结构体的，一定要有酸，一定要有啥，一定要有豆腐椒，因为豆腐椒啊，伊有一个好处就是讲。食落咱的体内了，伊迅速，互咱的体温压悬，吼，迅速互咱，互咱的体温压悬。吼，豆腐椒啊，伊这啊要食，就是一定爱伫个地，你知无？一定爱伫个，吼，比如讲啊，我脚尾手尾冷，吼，你下早时啉嘛无要紧，吼，啊是暗时要睏进前，你甲啉透，像咱这个白花蓉，这你一边吼，甲。透只要50cc 至100，咱一杯20cc 嘛，
1: 哎对
0: 啊，20cc 你甲透差不多50cc 至100cc 内底吼，啊甲拉拉咧吼，啊落啉，
1: 好来，对，
0: 卖烧烧啊，伊吼，这个豆腐椒伊帮助咱的血液咧流动较顺，吼、哦，维持着咱的脚尾手尾会较温暖，来咱的腹内会较温暖，过来是安那我讲。食咱这支白花蓉，甲这个这白花蓉诶精华饮会较好，因为你若食落了，咱的身躯无，咱的身躯较烧了后，伊会提升着咱的营养的吸收，吼、哦。是安那来我来讲吼，恁有感觉无？咱人若咧破病，咱人破病咧住院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大家拢想尽办法要食较好、较有营养的物件，伊来食。遐奇奇怪，啊，都食遮营养啊，是安怎哪食哪身体哪虚？
1: 会哪虚，
0: 身体会哪虚，毛病愈来愈多。因为你人你胃寒、鼻湿，你的血佫降低，温度人佫降低，食落的物件袂吸收。你是你食啥？食饱尔啦。食饱，卖感觉有枵尔，遐物件对你来讲，你甲食落，佮甲放出安尼啊，你无吸收到遐物件。后来，所以你有这个豆腐椒啊，伊会当迄个啥呢？会当大提升到啥？提升到咱这个吸，你身躯会烧啊，你食物件就会吸收，吼、哦，食物件就会吸收。后来安尼知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了嘿，当然要吃，要顾，真正最爱吃。你即卖，我都甲你讲过啊。咱今仔即组物件，当时开发都是针对癌，甲这个病毒，哦，即卖病毒太济咧啦。哦，我唔只讲咱年岁人济，本身咱抵抗力就较歹啊，食物件佫较袂吸收，而且你注意啊看哦，过去的人拢食歹，所以你甲看，唔管对啥物年岁，过去的人你甲看，即卖人大家拢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我奉劝咱这爸母啊一句话：，你若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唔通常常这个想法。我来食羊肉炉啦，食姜母鸭啦，来去食烧酒鸡啦。我一个朋友啊，就是惊寒。你去年啊，都若动不动就姜母鸭叫倒来你食，动不动就叫因某煮烧酒鸡来你食，因为伊惊寒。我跟你讲哦，食只要两个月款，是无逐工食啦，但是真食食啦，就中风啊，就中风啊。我讲你是安那，嘛唔知，啊，就血油，迄个做啥？胆固醇伤过高，叫塌掉，跌一个啊，带一脚一手。吼、哦、啊，医生甲问，伊家己讲出来，尾家己讲出来，啊，迄阵啊就是惊寒啦，拢伊来食啥？伊来食姜母鸭啦，啊，了了啊，伊好野人， 因家有饲鸡，了了底鸡就掠去阳台，掠去安怎因家己饲的吼，啊就煮烧酒鸡啦，啊食到身躯较会烧啦，你甲看卖啊咧。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阿你讲吼，你若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你豆腐椒若食得到，比你食啥物也佫较好啦。吼、哦，豆腐椒，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啊，我著脚尾手尾冷啦，吼、哦，啊，食物件较袂吸收啦，啊，尿尿啊，著你老的啦，尿尿食著较冷的物件著老的。我来讲，这别白花蓉这支啊，等于一缸啊，加啉20cc 著。啊，为人我是安那叫你早啉，因为你著咧做化疗啊，对不对？你著已经有癌啊，你著是一定爱早啉。早你嘛，让你的血不是保持烧烧，把你倒安怎，把这些癌细胞的结构把你破坏掉，你的指数就会稳定，像咱心怀的李大哥同款。伊讲食药少，你吃你治疗癌细胞都干袂落来，迄、那个就是我相信你老这人拢总知影。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于一天。你若正常像我安尼哦，我拢一天啉一杯呀。
1: 迄不算保养啊，
0: 嘿，保养呀，
1: 就是。哦，那保养那啉的。
0: 我都跟你讲过呀。
1: 够好啉，好啉
0: 嘛。阿红跟你讲实在，我若处理含人，你手若去捂着，我头嘛讲我手烧烫烫。
1: 有啊。
0: 真正有影的呀。哦，我无骗你呢。
1: 有个人连热天个，连热天一个手冷叽叽的。
0: 你个寒流来啊！寒流来，我都作寒的，你穿衣啊呢？我无骗你呢。哎，寒流来，我就做安尼穿，因为我身躯烧啊，温度悬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你电话紧卡好嘿，电话紧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过来跟你讲一项，就是你等于吼，你等于如果啦吼，你若甲拍开啊，你一定爱甲冰了嘿。无拍开也唔免啊，拍开一定爱冰咧，哦，因为这发家的物件，你即马拍开了，你若无甲冰咧，我内底无放防腐剂，
1: 嘛无，
0: 哎，阿嘛无放稳定剂，要恁食着上天然的，哦，啊，你若我若搁放稳定剂落去生化学物件，迄款会互恁食着恁身体颠倒来，所以我拢无放这两防腐剂甲稳定剂，所以你即马你若甲拍开，伊会继续发家，哦，你着甲冰咧。伊就稳定啊，吼、哦、啊！这对咱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物件。你甲啉落，我都甲你讲过啊。甲身躯会烧，你就记得啦。我无骗你啊！你注意听好、哦、嘿。你若唔相信我的话，你即摆有咧做化疗、做电疗，有咧食标靶药啊，有咧你身体都已经有癌细胞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这一站也过三个月，你搁去检查，我跟你讲绝对没有你稳定。来，0800-318-009，拍开一定爱冰啊，拍开一定爱冰吼，这足侪人无甲讲拢袂用迄款的。好、哦、来，咱来听一首啊老歌哈，这个南岛夜曲哦，这首袂歹，来。啊，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我看嘛，南岛夜曲，咱来听什么人唱的？嗯，这原主唱者是谁啊？来，南岛夜曲，来。

0: 来，南岛夜曲，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这个咱今仔所推出的，这叫做白华蓉啦，吼、哦，这是咱台湾无的物件，这拢爱对俄罗斯入来吼、哦，对俄罗斯入来。来，这个白华蓉内底，咱甲你放着白花蓉，三黄、臭草草、姜蒜、提皮、石斛。佮甲你淋一项物件叫做豆腐胶，要让你的维系血管哦嘿，你食落了，要偌久你的脚尾手尾绝对会翻烧，因为最主要这嘛是拢你让你维系血管烧的物件。后来，你若如果阿峰今仔日若讲啊，阮都毋捌乌白蓝的，我来讲我敢淋姜素样啦。啊，其实姜黄素啊。哦，你若有朋友咧做营养师啊，真正内行的，你做医生咧，讲姜素，姜素你甲食姜素，食了点咪就排掉呀。哦，要留住你体内会久姜素，一定要含豆腐胶做伙。哦，爱搁淋一寡姜精。哦，咱咧食迄个，咱咧炒迄个姜啊，爱搁抽一寡姜精淋落，是安内一定爱做，因为姜精嘛咧帮助咱迅速，互咱的体温下降的物件。哦，咱体温加高的物件，来，啊，咱这把握啊，阿峰跟你讲，不管是你的朋友，哦，你会记，你只要你有癌的人啦，我会当跟你讲啦，你一天一定要两杯啦，绝对要两杯，你甲啉落，了后你三个月后你去检查，绝对也无同款啦，哦，绝对也无同款。伊即个物件，为了讲啊，恁个癌迄个细胞安怎？毋是伊即个白花蓉，即个我用即个温度互你食，食落了伊会甲即个啥癌细胞诶结构体啊，甲分解掉。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嘿。哦，咱因为我讲过甲到即点，到即就尔。好来，一罐内底720cc 啊。都有蛋白，中医诊所内底绝对有，大型的病院中医部内底嘛绝对有，哦，甚至啊，为医生啊，就拄咱一个阿姐来要讲，医生有介绍伊食啥物物件啦，我啊，你敢食姜素都伤，都迄个啥，黏咪着代谢掉伊啊。对无，迄敢食高昂绝对是无迄款诶啦。所以咱这内底，咱对这非常了解。所以咱姜素内底，搁甲你放豆腐椒，哦，搁甲你放豆腐椒。这个白花蓉啊，伫世界公认就是清肺。啊，搁啥？搁甲你这个做病毒消，迄、那个清病毒上好诶物件，叫做白花蓉。但是这个物件真正足贵啦。啊，白花蓉啊，我甲你讲吼，白花蓉啊，你若回来吼，干嘞泡茶效果有限啦，因为你无在长期食啦，你咪像俄罗斯、苏联遐人讲，阮遮凊彩味都有诶物件，哦，迄两岸咧零下结冰诶所在，正有即类物件，哦，正有即类物件，白花蓉，回来一定爱发芽，伫咱台湾来讲，一定爱发芽。发芽了，你甲啉看卖啊，比你食啥物搁较好，哦，所以我伫遮咧甲咱遮爸母啊讲，如果讲。啊，我著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啊，我著当啊人身体无好去住院，当啊转来呀。你早暗甲啉一杯，免三工，你个脚尾、手尾就烧转来啊。含你咧住。
1: 重要伊是好啉。
0: 对，啊好啉啦。啊，过来就是安怎？我咧讲哦，你若脚尾、手尾会烧啦，你食物件会吸收，你人要恢复迄个精神，非常非常的紧啦。来，白花蓉一罐，你全国。药房内底你买一罐是4780的款，咱今仔优惠一罐3500块，一边三罐都要偌济，10500，阿峰优惠你3800块，要让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身体顾会起啦，保养会起啦，吼、哦，互恁今年啊。哦，恁这世人啊，免阁去烦恼这什么病毒啦，烦恼这什么的癌细胞啦。你一天，你若保养啊，一天甲啉一杯就好啊。哦，你若讲啊，我较惊寒，我啉一杯，我来暗时啉，对。你若较惊寒人，你暗时啉， 哦，暗时来啉，互你身体迄、那个体温加悬，迄、那个鼻内底加悬，咱的胃内底温度加悬，食物件会吸收，佮兼会解胎便冻啊！来三罐，原价1500，优惠3800。啊，那六罐呢？大组的六罐。爱21000咯，原价爱21000咯，我优惠你7500块，照你讲六罐都爱7600啊，我佮恁吸收100块，优惠你7500，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你今仔日拿电话靠通的吼，我你讲我送你能量哇，做能量哇，这作者妈妈讲啊，我佮你用买卖啦。我要安那卖你，卖足贵个啦！我无骗你，你拢唔免搞买，你别位敢买，你就知讲这是啥卖偌济啦。你甲穿咧哦，为妈妈暗时穿咧困，安那搞讲咧，互伊穿咧困无好啦。我想了好，你套你若半暝要起放尿吼，搭咧，你个内底底啊，脚底有咧做，你知无？软当做自滑，佫袂骨免惊跋倒去。所以一箱细组的送你一箱，大组的。上两箱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内底除了这几项以外，我阁放三项灵芝在内底。我跟你讲吼，这三项灵芝等于送你的啦，无这三项你敢买哦，就足贵的贵啊啦。好来，所以咱今仔你接到的。是一个真正全方位的，然后全方位的，你会记哩吼？你然后你食西药拢爱人一点钟哦嘿，食西药一定爱人一点钟吼。啊，拍开一定爱冰，因为我内底无放防腐剂，啊嘛无放稳定剂，好咱这是要食身体健康诶，我未去放化学物件。好来，你若买电话机个卡，啊你伊讲啊你阿红诶冷机机，我来讲啦。我就讲20cc 倒出来饮袂冷的，食落你的体内是变烧的啦。
1: 嘛袂话冷，系啦，你卖遐冰啊，啊冰掉，迄拍开就爱冰啊，吼嘛。
0: 拍开一定爱冰，啊我跟你讲吼，你等于安尼个食，你家己会有感觉啦。第一点，咱人身体内烧啊，你自然精神就会好。哦，你自然就会精神好。
1: 对，
0: 啊你身体会烧，代表你的循环好。哦，代表你循环足好诶，你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唔好像人讲啊，着着去检查，爱开刀啊，爱化疗啊，将来你烦恼啦，迄拢上班啊啦，唔免遐艰苦啦。
1: 身体够用，
0: 这够用啦。
1: 差无遐十寸毛病啦。
0: 这真正足好用诶啦，这白花蓉，咱这真正正苏联诶啦，哦，正苏联，你平因为这也无人体啊，咱台湾也无人体啦，啊，你中国大陆有当体，一定爱去甲东北迄边啦。那边较寒，正有这类物件啦。后来，所以你若买，趁今仔日咱剩最后这两三组，你若买电话接起来，紧甲卡。有糖分的人讲，阿红你的甜无绝对的，但是我迄个甜啊，我迄个甜是咱人未吸收的。
1: 你阿公，
0: 我若无淋这类吼，我若无淋这类，你无早食啦，因为内底有放姜精，吼、哦，咱抽姜精起来，姜素啊，甲豆腐椒。哦，这三项，伊这拢有一个味，吼、哦，拢有一个味啊，一定爱把那个味压掉，互你啉到好啉好啉，啉落了，在你的身躯内底，只要一分钟了，你就感觉你身躯内底一直烧起来，伊就对你的血开始咧行。啊，这个物件白花蓉，甲这个咱南的这酸啊菇、臭草草、姜素、铁皮石斛、豆腐椒、灵芝，在你的血咧行中间啊。拄到病毒，拄到癌细胞，伊就开始甲伊的迄个结构体甲分解掉，甲破坏掉，迄、那个物件就无效位啊。所以一定我都稳定你的指数就是安尼。来买三罐吼，买三罐爱10500，阿红有你3800，吼、哦、有你3800，这是小组的送一箱，迄、那个做能量我。你若买大组的6罐。200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500，吼、哦，6罐优惠你7500，1罐720cc， 拍开一定爱冰啊，卡拍开一定爱冰，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 广告哈，以上广告，啊那买电话更加卡哈，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哈，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因为存只卖完，哦只量拿完啊就无啊，来，一卡。听一个老歌嘞，哈，破皮箱，
1: 一家破皮箱，
0: 哎，梁山嘞，
1: 梁山嘞，
0: 哎，太靠遐语了唔对呀，
1: 一家破皮箱，一家皮箱，
0: 一家破皮箱，
1: 一家破皮箱，
0: 哎，一家
1: 老歌听感情，
0: 一家
1: 新歌听流行，
0: 皮箱，好来，完全是梁山啦，好来听歌。

0: 来，咱这爸母啊吼，那不要紧啊，真感谢咱这个台南王大哥啦吼，伊讲好个再有一组啦，未早就叫收顿去啊，哦，早性命就叫收顿去啊。伊讲伊一工真正早暗拢2杯2杯安尼啉，啊伊嘛共款，伊拢偷温开水咧啉。伊讲我透早爬起来吼，啊食饭饱了。倒20cc 对哇吼，啊含温开水，拉拉就啉落啊。啊暗时迄杯，伊讲伊坦白讲，伊讲伊拢要困进前才啉啦，因为伊就是逐工爱食迄化疗药啊吼。啊，迄化疗敢若毋是逐，因几工做一摆，我是无甲问啦。
1: 食的
0: 伊
1: 是爱
0: 讲好，我
1: 逐工
0: 转
1: 啦，
0: 来。
1: 啊若做诶
0: 伊
1: 吼，
0: 讲伊去做化疗，转来忝甲要死啊，骹尾手尾冷，奇奇无怪，食物件拢未吸收，开始食即组了，后头甲读书，伊讲若无这药，伊早落收顿去啊。好来，啊，咱遮爸母若买电话，你也该紧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吼，而且阿红，
1: 阿华，
0: 祝咱遮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载共即个时间吼。准开恁家的台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曼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餐桌人
0: 来。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时间到，准时收听。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节目进行，咱现场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要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打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都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都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听众朋友爱记把握着影啦吼，拢总会记吼，难得啊，即届五三阁有法度替大家争取到这优惠吼，啊恁要互咱优待着，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拢总爱知影吼，啊点歌同款吼，今仔礼拜天咯嘿，你要听歌，你要点播家爱听的歌曲，这礼拜你也要点播的吼。最后一天，当然礼拜日吼，一礼拜一天，咱一礼拜就是最后一天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

咱拢总安尼一天一天伫咧过吼，啊，咱是毋是拢总有好好珍惜着哈？啊，逐天伫咧念功，啊，过一天，过一天吼，啊，每一天是毋是拢总有浪费掉？千千万万都会记吼，绝对无浪费着每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吼，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家己爱清楚你家己是虾米款的人，啊，唔免为着外口凊彩人一句，啊，对你的评价，啊，你就淡仔伫咧艰苦一挂吼，互人误会的时阵吼，真简单吼，咱解说清楚就会使吼，啊，所有剩的就交时间了吼，那么。内心爱有定力吼，莫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吼，啊，就安尼动不动就家己捂住咧气呀吼。外界大家对你的评语，啊，都敢若风吹过湖面同款，有可能吼哇会激起涟漪，但是无法度改变着啊水的这个深度，评价嘛是一面镜吼，啊看到的吼，啊拢总是家己看法吼，啊唔是咱。本身咱家己的这所有传播吼，所以咱唔好清清采采的过一句话就安尼影响着吼，啊，因为吼咱家己自我认知那伫咧吼无清楚的时阵吼，那么有当时啊一句评论可能对吼，啊，影响着咱内心的这心情甲情绪吼，然后啊对咱的批评指教，拢总当作参考着吼，咱家己爱有一个主张，有一个主见吼。甲别人的评价，幸福别人吼，甲咱家己的路留咱家己，咱慢慢行咱家己知影吼。方国辉讲清楚一摆就好了吼，唔免一直他妈在咧解说，唔免吼。咱拢总会记，甲耐心留予别个人吼，咱拢总会记，真真正正认清家己的人，袂甲外界看法当作最后的这吼啊，伊所有的这看法吼，人生无统一的答案吼。那么所有好朋友，我定来讲过吼，啊，计划归堆，不如咱马上行动吼。时间就是上界好的证人吼，卖予所有的人拢总啊点头，只要咱家己方向拢总清楚明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吼。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要找我啥物，拢总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是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是在哪位大家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都听歌点歌，就是两早来点，啊，找到我就两早做安排，甲恁安排你爱听的歌曲吼。啊，那都吼点歌，反正逐工拢同款，三点半以前恁有点播，五三一定拢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来。这个志兴啊，甲阿如啊，两个合唱的吼，《暖暖西海岸》，谢谢。

0: 谢谢，感谢水利吼，咱这赖大姐无问题吼，包括顺顺啊当吼，啊这水当当啊，恁听到拢总唔好阁多考虑蹲低，啊阁买无着吼，诶边边安尼差真多吼，这都恁啊去百货公司化妆品专柜吼，周年庆嘛再拍一下九折吼，大家都收钱去排队去咧买吼，啊咱这唔免阁像你安尼吼，啊安尼吼瓶瓶罐罐吼，连迄个早霜晚霜。粉底隔离霜，咱咧拢总唔免吼。你会记吼，咱的水当当抹的水甲蛇鳞等吼。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会记哈，抹咱优惠的吼，请你紧把握机会吼。手盘手骨安尼卡甲贵的吼，咱面霜的一挂跩乌色素吼，咱拢总互你慢慢的淡化去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的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把咱的电话记起来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最最最时代长辈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这一罐五十毛，一罐五十毛吼，啊恁要予咱优惠的，就是爱记卡电话，就是爱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喂你好来者，
1: 我三你好，
0: 你好。
1: 我电量考大姐啦，
0: 考大姐你好嘿。嘿，
1: 迄个那新歌叫做《无什么代志》。
0: 什么歌名？想唱的？
1: 想唱我唔知，叫做《无什么代志》。
0: 嗯啊，
1: 新歌啊。
0: 嗯啊，你个新歌你个唔知什么人唱的？
1: 因为我听两三摆啊，都无报名。
0: 哦，安尼哟。
1: 拜托你嘿。
0: 唔免拜托啦，那知影想唱，你找较紧好，我来找啦嘿。
1: 好、哦，谢谢。
0: 好、哦，谢谢。好来，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这个吼，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咱你都甲看吼，家己咧洗面嘛，看到正清楚。啊，咱会记得讲来甲抹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拨电话做恁靠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水利包括德山六国集集，这种从无问题，甲恁送到位吼。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无寄，爱明仔哦。嘿，恁有今仔注文，但是爱先听到先注文哦，唔好等甲邮袋拢装截止嘿。恁无咱邮袋，就是紧把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简单啦，唔免麻烦嘛，袂困扰，因为都一早时起床起来，面洗清气，啊来甲抹者，暗时洗完去洗又甲抹者，啊咱若出门去田呢，去远的吼，咱拢总吼，啊都甲保护掉，面部水分则袂流失掉吼，咱的538水亮霜，抹了水甲蛇鳞等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来，这个 田中的这个吼，柯大姐也点播吼，无什么代志。

0: 啊，你搞炸嘿？啊，
1: 好了，拜拜哈。
0: 哎、哦欸，对对对，好。
1: 好
0: 好来，谢谢哈。受罪这阿红妈妈哈，这无问题哈。再给你送去工厂哈，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哈。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0800-88-9953，啊，恁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接。
2: 哎，我三你好。
0: 哎，老早。
2: 啊。我来问你一下。
0: 好啊，好啊。
2: 你看骨刺的食迄个速通的好未啊？
0: 骨刺迄筋络底着，等下佫挂补骨精丸才对啦。
2: 是啊。
0: 爱食补骨精的胶囊啦。你速通是筋络对无吼？
2: 对着神经啊。
0: 来，你先听我讲吼。你应该是补骨精的胶囊，软骨啊有好过十八对无吼？安尼唔则袂去跌着，你若十八了，咱就会拢总袂管咧吼耐落去，你听好无？
2: 哦啊，就迄个骨科，迄个看，迄个神经科看吼，就是讲骨刺
0: 对
2: 啦。
0: 啊，骨刺你得食补骨精的胶囊才对，钙好补骨精的胶囊。
2: 迄个价格咪好？
0: 对，会使。
2: 那、
0: 啊，迄就是专门的。
2: 包
0: 括这个胶囊，对，迄一盒都三，食一个月分3000块。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康巴个。
2: 食康巴。
0: 嘿，你敢是刘大哥？
2: 嘿。

0: 吃嘿。
1: 哦，
0: 好，谢谢哦嘿。
1: 嗯，
0: 好。
1: 点条歌咧。
0: 好来讲。
1: 可怜的手加入了。
0: 哦，好来坐嘿，好。我你好来坐。我你好。
2: 我三你好。
0: 啊你好。
2: 大大齐太太。
0: 啊你好。
2: 你姑爷。
0: 哦。
2: 你姑爷啥？婚我二班好啊。
0: 婚安怎？
2: 你
0: 分发不学班有效啊？我
2: 大家都有效吼。
0: 有效无？有哦，大家嘛学咯。
2: 有啊。
0: 哎呀。
2: 啊，
0: 是
2: 唔知，
0: 唔捌
2: 你
0: 唔
2: 知。
0: 大家都学咯。啊，我听哦，慢哩慢慢的，等我去，唔是一时一刻先有效啦。
2: 哦。
0: 我奶奶跟你讲实在对不？
2: 临时好无较紧。
0: 无较紧啦吼。
2: 嗯，好好好。
0: 你打打我吧，打打等我去啦。
2: 哦哦。
0: 嘿啦嘿啦。
2: 我那就是。发出来
0: 先，
2: 老
0: 弟
2: 发出来
0: 问。哦，啊，迄代你带紧，迄食有回来拢总会啦。
2: 哦，二班啦。
0: 嘿啦嘿啦。
2: 手嘛会啦，啥拢会啦。
0: 啊，手手咧拨两连大腿，手盘拢总拨甲拢即马水当当哦。
2: 嗯。
0: 嘿呀。
2: 诶，这是人拢会。
0: 诶，真正水当当哦，对哦。
2: 嗯。
0: 嘿呀。
2: 嗯。啊，你这有
0: 诶。咧优惠咧优惠，即届特别的咯。
2: 哦哦，好啦，六千哦。
0: 嘿，对。
2: 嗯。
0: 我再给你送过去。
2: 好，嘿，新出的。
0: 哦，我知啦，好平当咯。
2: 嘿嘿
0: 嘿嘿，好，谢谢哈。
2: 后礼拜二。
0: 后礼拜二哈。
2: 嘿嘿嘿，
0: 好好。
2: 好。
0: 好好。
2: 哎，啊，你唱一条歌。
0: 什么歌？
2: 春忙不了情。
0: 春忙不了情，哟。
2: 嘿嘿嘿。
0: 啊，好好好好，谢谢。
2: 谢谢。
0: 我你好。我你好。
3: 哎，我啥咪？
0: 啊，你好。
3: 我姓陈，我李连哈。
0: 哎。
3: 我点一首歌。
0: 好。
3: 先来位。
0: 啊，心来话哦，好，
3: 好，
0: 好，
3: 谢谢，
0: 好，好来，拢总会记吼，这斑斑点点的吼，无你学如甲得志哦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和平东路三段吼，啊，咱这何大姐啦吼，咱无问题吼，拜二才叫阮林先生照时间甲你送嘿，0800-88-9953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一罐50毫升，一罐50毫升嘿，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啊，卡电话要点歌同款嘛是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阿联酷吼刘大哥点播，可怜的周家女。

0: 好来，谢谢，拢总都像安尼电话卡起来吼。啊，恁要点歌，我着紧甲恁做安排。啊，恁做文产品，我着紧甲恁做登记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吼，啊何大姐吼。啊，和平东路三段春梦啊，不了情吼，这拢总无问题。较等下就甲恁做安排，各有咱的心内话吼。咱李林吼，啊，咱这个、啊张大姐吼，啊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唔好阁无注文，唔好阁无注文吼。恁某咱优待，就是紧卡电话吼。咱一罐50毛吼，咱正简单，迄正侪卡，迄斑斑点点，嘿吼，规身躯洗甲足清气，面啊照镜嘛，看到真碍尿吼。你都甲咱这面部这吼，啊这斑斑点点吼，啊目睭下面，包括手盘手骨，迄真侪有回来吼。啊有人讲这叫做好牙人斑，有人讲老人斑。有人讲这叫做肝斑吼，不管啥物斑斑点点，拢总要甲你去除淡掉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让你水甲蛇鳞长吼。老青春538的水亮霜，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人来。春梦不了情，大桃园地区，包括伫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遮同款，拢总会甲恁啊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啊，你亲像伫平湖遮吼，哇，这规工像即马东北季风佫开始了吼。啊，这吼吹着风，面就好好连连刮刮薄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538水亮霜，你甲。买等个外母就学罗加德字嘿，来这里好。
1: 我三弟哥，我等做日堂，甲你叫两罐粉啊，啊罐粉存存不过，阿妈我给一罐好，一罐好我，我我存一罐我，要么佫叫三罐
0: 好。好啦好啦，好你倒好啦。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特别的啦，好好好。
1: 我了承诺啦，唔知要佫买。
0: 啊好啦好啦好好。
1: 好感恩感恩。感恩
0: 好来你甲看我啦真好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五罐吼6000块，五罐6000块吼，0800-88-9953吼，我哩的这黄太太无问题，谢谢感谢。

0: 好啦，谢谢，隆重感谢哈、哦。这个万里的周大哥哈、哦，有台湾哈、哦，无问题嘿。恁都要听什么歌，隆重做恁交代哈、哦，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哈、哦，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恁该算我清楚嘿，2罐3000啦哈、哦。啊，恁若买2组4罐。6000块，咱就是搁加一罐，看你要2罐，还是要4罐，加一罐吼，5罐6000块随在恁嘿。喂，你好，来姐。
1: 啊，三号。
0: 哦，来姐哦嘿。
1: 啊，三号。
0: 哦。
1: 你无我那提5罐啦。
0: 哦，好，5罐好啦，好好好。
1: 罐啊，5000吼。
0: 6000，唔是5000。
1: 吼、哦，6000哦。
0: 哎、欸，6000吼、哦，2罐是3000吼、
1: 哦。哎。
0: 啊，5罐吼、
1: 哦。哎。
0: 5罐6000块啦。
1: 哎，
0: 对对对，嘿，
1: 好啦，
0: 好好，谢谢哦，嘿，
1: 好
0: 好，
1: 你介管站出来吃呢？
0: 好啦，好啦，好，
1: 你都提香诶，
0: 好好好好，
1: 啊，
0: 好，
1: 你也知啦，
0: 你知啦，你知，好好好，我你好，来坐。
2: 哎，我先来，我到老三心，我咧点歌，点新娘子歌。
0: 想唱诶？
2: 我唔知了。
0: 哦，安尼啊，心大志啊，吼。
2: 嘿嘿。新牛逼过来！
0: 哦，来车工吼，吼、哦、吼。
2: 哦，谢谢，来来。
0: 谢谢，好。我、哦、来，新牛逼歌吼，无问题吼。恁电话就像安尼敲起来，卡起来讲啊，我都啊伫斗六吼，啊姓沈吼，啊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当然咯，你家己算家己赌吼，当然嘛，知影讲爱买啥，爱买5罐6000卡的号吼，买5罐6000的差偌济哩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咱有代恁就是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哇，今仔点歌嘛真多吼，心内话由台湾新娘比歌吼，拢总陆续会甲恁做安排去。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这吼拢总会记得数量无通抢。迄时阵妈妈节又带遐多，爱先甲恁讲者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何必吼？啊，咱的这個阿宏姐也想想讲，哎、欸，嘛是安对啦。2组4罐吼，啊，咱佫加送一罐你咧吼。5罐6000块，5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心内话。

0: 金毛总是把人打死。
1: 哦，
0: 谢谢哦。谢谢李水的黄大姐吼，两罐就有，也阁有诶吼，阁补两罐啊吼。恁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紧卡电话吼，啊，听到的当然专工了吼，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包括伫咱这个新竹县、新竹市吼。金门平湖妈祖绿岛小琉球，这拢总甲恁寄吼，啊，咱拢总就是吼，直接恁吩咐主文吼，啊，拜寄拜二就收到吼，谢谢感谢。电话拨电话卡嘿，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2:49吼，今仔是礼拜日，明仔载咱的节目队。天困一天吼，啊恁会记得讲吼，反复交代，咱拢总照恁的时间嘿，咱面的卡斑斑点点吼，少年按时会做得来，过三顿啦，无咧过这面底皮吼，都先趁钱较要紧。即马食老你甲看卖，斑点愈明显吼，啊过啥面部你甲看一条，啊一脸去一波波是安怎，面部的水分流失，面部这吼。啊，咱的肌肉拢总消失去吼，你甲看无安安尼断断断，无安安尼吼，啊，佫有弹性吼，要恢复着咱断断断有弹性。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你来甲抹吼，包括手盘手骨遐真多哦，足多的手盘手骨一挂乌色素，脚甲规片，嘿吼，短衫唔敢穿，短裤唔敢穿，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你做你甲买当去抹。甲买登去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的好朋友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卡电话哈，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家吼，拢总直接叫春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拢总叫春安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要助眠产品，要防护产品的卡电话来，由台湾吼。

0: 嘛不要紧啦，好啦，
1: 拜
0: 拜姻嘛不要紧啦。
1: 好好好好好。
0: 现在啊，少年人一到休困的时阵，哎呦呦。
1: 啊好啦，好好。啊。好，安尼叫阮后生给你送去。
0: 好啦，好。
1: 好，五罐六千嘿。
0: 五罐六千哈。
1: 啊，对对对对，哈。
0: 好啦，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
1: 后来拢会啊紧巴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进门哦，清楚吼。喂，你好，来姐。
2: 喂。
1: 哎，你好。
2: 你好，我三。
1: 哎，我是我三，钓狗仔。
2: 狗仔，我你刚给你买两罐面油哦。
1: 哎。
2: 啊，
1: 买两罐的花生。哎，钓。五罐啦。
2: 哎。
1: 嘿，迄本来是袂使特别的啦，好啦，你倒位？嘿，什么大名？啊？什么？闽安西路376号，几楼？哦，什么大名？郑红梅哦。
2: 免卡电话啦，
1: 哎，转
2: 放
1: 个电话。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好
1: 啦，好啦，好好好。
2: 哦，
1: 好，
2: 好，
1: 谢谢。后来进班吼，五关就是六千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同款五三啊，电话边接电话吼，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做您问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

好来，谢谢哇！今仔日七早八早呢，电话就这么多吼。恁会记吼，要卡电话拢总近百个，啊，特别是点歌剩半点真久吼。啊，那主文产品的恁做恁卡，反正咱就是拢总吼，甲五点啊，一直接电话五三的接甲六点嘞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啊，这个伫婚姻观的吼，全部拢总阮后生会送吼，拜一吼会去送吼。啊，恁做恁交代无问题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五三甲恁欢迎，五三甲恁邀请吼。都有伫咧收听，恁做恁来敲电话吼。啊，要来开讲，要来洽谈，要来报道，通通不用客气吼。甲咱的电话记好清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伫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您就是卡电话。啊，点歌这礼拜也无点的吼，紧的哦，甲您鼓励一下吼。后手剩一首歌也无播呢吼，我紧来加，啊咱啊。听众朋友点播歌曲，拢总紧甲恁做安排。啊，看恁要听什么歌曲，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住倒位，拢总邀请恁。谢谢，来新娘比歌。

谢谢三零八零售价，这陈太太无问题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到恁有只过客，等下我做安排吼。即马时间是3:10来，恁要点歌嘛好，就两早来点啊，我找着两早甲恁做安排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要助文要欢呼咱的水当当的，恁就是爱紧把握。啊，这个速通也够有咧优待吼，速通也够有咧优待吼。啊，恁会记哈，咱清肺油通肺咯，脚骨手骨麻唔好提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速通吼，要互你清通顺吼。这因为咱啊，听这表大家都敢那讲水当当的吼，啊，速通吼，我拢总也无结束，也够有优待吼。先进八吼，这水当当的恁要买紧，会记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记好清楚，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加入吼。咱水当当的吼，真正就是大家使用过，大家都学了吼，面即马加外油的吼，家己摸嘛摸着真爽快吼，啊嘛袂过安尼吼，连连好好吼，啊真侪好朋友，恁要注文就是爱紧把握吼，无然优惠的，脚手强。速度紧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让你水甲蛇鳞长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好来，电话脑卡通你一定爱甲收音机啊禁吼无声吼，唔接袂吼，我甲你接起你也阁唔知电话甲你接听了吼，咱拢总会记吼，老青春538水亮霜，恁住倒位我唔知呀，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安尼才有法度吼，啊，交代者吼，啊，我来互阮知影，讲你住倒位嘿，谢谢。

0: 谢谢导林有只贵，安尼嘛做安排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感谢吼。啊，恁电话较侪，甲恁接无到的拍摄吼。伫咱这个吼啊，桃园咱的这个凭证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啊，伫咱这个吼屏东吼，咱的屏东市拢总同款拜甲拜二收到吼。啊，高雄屏东吼，这拢总同款。啊，洪山咱的这个阿英子啊吼 ，OK 嘿，拢总会甲恁啊寄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你好，
1: 我三你好，
0: 你好，
1: 我点挂一个，金在高雄，我老小姐啦。
0: 哦，好好，谢谢吼，心机爱金雕吼，心在高雄好，无问题吼，车就甲你做安排嘿。现场只要你有在收听，恁就是像安尼卡电话起来吼。人咧讲嘴好吼，你甲看，行到都受欢迎吼。嘴水就爱较甜的吼。啊，咱人命无好吼，爱反省，就是咱家己的家己的嘴吼。有当时啊吼，爱管好家己的嘴，卖做口业吼。真多福报拢总是啊，因为咱这啊嘴漏掉的吼。人伫咧讲吼。啊，讲话哪呢吼，拢总吼无咧休息吼，啊，都安尼讲话就出来吼，慢慢就是咧消耗掉咱家己福气甲运气吼，尖酸刻薄的话吼，只要做吼做口业吼，啊，称赞鼓励话，只要做积口德吼，咱人咧讲嘴好吼，福报绵绵吼，啊那嘴歹吼，拢总吼啊福运福气拢总流失掉吼，不断的积德行善吼，为咱家己积着咱。啊，福气甲运气吼，啊，想要吼有好运气吼，咱就是嘴讲好话吼，做好事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自然咱就吸引着正面的吼，正能量吼，啊，好运自然就拢总会走来吼。命好命歹，拢总盖在咱家己吼。人伫咧讲天作孽不啊，有可为啦吼。啊，那自作孽吼不可话吼，咱命由咱家己来创造吼，福气由咱家己来求吼。啊，地久行善吼，命自然就愈来愈好吼。咱所有好朋友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做恁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最后恁要听歌，搁十分钟久吼。现场电话拢总来拨好不？我即届拢总紧来卡电话吼，要紧来接电话吼。啊，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看你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曲，通通不用客气。但是恁爱卡电话吼，那十分钟要接接要真侪通嘞吼。啊，看你要听台语歌、国语歌，拢总随在恁。这礼拜你也要点的，恁做恁卡电话起来吼，通通不用客气，拢总欢迎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一世人当中接触的人实在是不计其数吼。当你接触的人愈来愈多，你慢慢的去感觉吼，比咱搁较牛的吼，隆重颠倒会甲咱鼓励吼。啊，咱吼，甲咱边边啊同款水准的人会甲咱欣赏。啊，然后赞助比咱较低吼，讲你卡称啥话啦吼，啊，甲咱吼。啊，讲咱的这吼后壁话真多，哪有人咧讲咱的后壁话，咱唔免去在意吼。拢总有当时你甲想嘛，不如你唔在咧讲你的尻川后话，咱你甲看吼，人吼，倒火星伫咧造作对车变数啦吼，啊倒了旁边咧造车水水的汇率吼，啊倒着啊千万人做伙，赚千万的人，咱会当倒去赚百万吼，倒着吼乞食的人，咱学啥？学也啥要分了呢吼，啊要做啊要做成家己变做一丛大丛的树啊吼，唔免去较草啊淡仔伫咧钱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拄着吼必然较两公的吼，咱两扎活心吼，拄着歹代志吼，咱马上会加啥停损吼，咱的这格局吼，咱的北等吼。对，决定咱最后结果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拢总同款嘿。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来进一段商品的广告吼。这个538水亮霜吼，拢总会记吼，手盘、手骨，包括大腿眼、脚骨片、乌色素， 当然你这范围呢较大吼，你抹就会较伤吼。但是你都吼洗身躯洗了，暗时甲抹者吼，哇！你一段期间经过，你会感觉讲，诶，咱这乌色素卡甲规个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暗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吼，迄目睭下面你甲看卖，拢总吼真侪女性上界讨厌的即乌斑、雀斑、卡龟的，互你慢慢淡化，互你慢慢淡化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一罐50毛，真侪时代长辈讲，哎呦，早嫁新妇甲咱买真侪呢，啊都安尼抹抹抹几摆，都放伫洗身台、镜台。太麻烦了，连咪第一罐、南咪罐，什么下早时、南咪个甲暗时、南咪个无同，早霜、晚霜，什么粉底隔离霜，咱这一瓶到底一罐抹到底，啊是安怎？大家才学了来讲吼，免麻烦。大家若要出门吼，哎呦，安那大招，咱要出门来吃好料，要来去吼佚佗，咱都吼提早3分钟来抹就够，唔是像较早，若要出门梳妆打扮，得规半点钟久吼，安尼狂甲规个面吼，啊，上重要的啥？咱这是水性的，抹落去就吸收，唔免讲像即卖热天啦，出门吼，啊，抹落去流汗就一瞬正歹在，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面霜，趁最后恁的机吼。有优待，咱就是紧甲大家讲，啊，恁听到就是紧买等于抹吼，买了水甲锁链等吼，咱去百货公司2000块，那行放你走，专柜化妆品吼，一罐3000、5000，唔是干那呢，伊台叫你台去掺粉底、掺隔离霜，啊，掺什么呢？早霜、晚霜吼，咱拢装会起。这都一瓶到底吼，面洗清气就可以吼。恁会记哈，不管你在倒位，恁交代吩咐，拢总甲恁寄、甲恁送吼。迄、那个台东阿姊啊吼，伊讲我真出名了，卖甲我介绍。伊讲吼，明明啊听到我听到，规工吼，透早就出门吼，甲暗时才入门吼，规工日头中吼，甲日头伫咧剪吼，拢总日头晒甲规安尼吼，人咧讲规个面灰。灰爸爸、鸟爸爸吼，即马抹咱的水当当吼，平平啊出去做事，咱跩共伴的学了讲，哎呦，那安尼即马差遮多，做一个街头换面吼，门面甲顾好去，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面霜，老青春538的水亮霜吼，来这个桃园北地吼，咱的这个罗大姐店铺心在故乡。

0: 谢谢谢谢，感谢哈。拢总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哈。我是五三，我是五三哈，没有错哈。逐工拢总有无一日拜休一工哈。你若明仔载吼，咱就啊停困一工，有听到拢总是哈录音的，拢总是录音的，先甲恁讲者哈。现场拢总欢迎恁，现场拢总邀请恁，大家电话拢总会当来上线。电话拢总会当来拨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的手机啊电话吼。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拢总欢迎恁吼。政治人物吼，要参与选举应该是吼，讲你家己有偌优秀啦吼，唔免去常常拢讲对手，我常常拢讲过吼，你家己有偌优秀吼，按你所有的讲话出来，其实表达出来拢总会真清楚吼。啊，咱即卖吼，咱所有吼，台湾人即卖拢真巧、真聪明吼，嘛有法度去分辨、甲判断吼。啊，当然选出优秀的人才吼，这个很重要吼。伫台北市，你看即届人咧讲洋流吼，啊，这个吼沈博洋化，这真正伫变做全台湾全省组成啊，组成一个的。啊，这个吼、流行甲吼轰动，行到多吼，拢总安人真正吼迷吼，行到多就人一堆安倒伫后壁吼。所以讲，我拢讲过吼，爱讲互人听入去，爱讲互人听入去吼。谢谢现场电话，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敲电话吼。啊，这个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恁会记得讲吼，若有听到卡手就爱用吼，一罐就是2000块无唔对吼，即卖两罐就是吼，优待就是3000块，买两组四罐，佫加一罐，五罐6000块，为你好来坐。老早，
1: 爸爸，
0: 没有，
1: 爸爸，这放了，等一下，我了，就要拿放我。
0: 哦，啊！你拄啊坐到买房车，
1: 哎呀、
0: 你房聊是虾米人？
1: 阿明啊，遮
0: 哦，西欧娜娜探戈，
1: 嘿，
0: 哦，啊！你还要点这歌，这首歌好听呢，
1: 该好听，个当嘛听，
0: 安尼哦，谢谢啦，啊！你
1: 我拢唱歌唱一条啊，
0: 哦，你冇咧唱哦，
1: 有啊，
0: 啊，拢去倒唱，
1: 拢迄个明日云霄啊，唱迄个卡拉 OK 啊。
0: 哦，阁袂歹哦。
1: 咱泡茶泡泡，啊，人用着在唱安
0: 尼。对对对对，安只对啦，嘿啦。
1: 哎
0: 呀，你莫真够唱呢吼。
1: 无啦，唱新歌个尔。
0: 安尼哦，啊，有伴唱上好啦。
1: 吓嘛
0: 吓嘛。哎呀，有伴上介好了啦。这首敢若陈雷唱的款啦。
1: 查某啊，有啦，查某啊，有啦。
0: 哦，西欧娜娜探戈哟。
1: 嘿啦嘿啦，
0: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啊！也过恁遐过真热吼，
1: 系啦，过真热啊！
0: 哦，安尼吼，好啦，再甲你安排嘿。
1: 啊，昨昨日拢有落雨呢，恁遐有落无？
0: 阮遮无呢。
1: 哦，昨昨日就足多啊。
0: 安尼吼，啊落雨咱就较细腻个嘿。
1: 哦，落雨就许等我整较多个呢。
0: 哦，啊，无紧啦，啊，咱无雨咱再来走吼。
1: 是啊是啊，我拢去庙外泡水啊，上下种植好啊，无做好么？
0: 哎，阿哥哦，啊你啊庙的毛卡拉 OK 哦？
1: 庙无啦，庙泡水啦。
0: 哦，啊那去卡拉 OK 算朋友遐就对啦。
1: 是啊，朋友遐啊买物件遐食啊食啊。
0: 嗯，安尼阁袂歹哦，啊一人炸几项啊，公家食吼。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安尼阁袂歹，人阮较早人嘛有讲，一人煮一项啊，煮两项啊，对无？
1: 无六
0: 七十岁
1: 是要
0: 做啥？家己也过日子，顾身体，较早都拼过头了，对无？
1: 对啊，
0: 好啦，安尼才甲你安排嘿。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来先来甲大家报告着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十月初四礼拜日吼，旧历8月24号，日子真水吼。先来着出行沐浴，开工采衣出货上娘，安床做灶立厝安香。开市交车，禁忌就是当土安葬，冲到上六月62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伫新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啊，那明仔载八月、十月初五， 拜日吼，旧历是8月25号，日子就平平啊吼，冲着上尾61岁煞南平吼，啊咱明仔吉时伫丑时、辛时、未时、喜时伫正南平，灾时伫正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啊，点歌结束了吼，剩一首西洋咱啊探歌吼。啊，恁要做文产品的，要繁复产品的，才会记得卡咱的电话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较早有影，较早做甲要做事吼，你甲看，都安尼吼。吹风晒日吼，哎，日头也不出来就出门，日头落山过也不入门，规工地吼啊，日头中吼，和日头光吹风晒日伫咧晒吼，这日头紫外线真毒，啊，卡甲规个斑斑点点，规个拢总会起哈。咱的这个吼面上的斑点，看到嘛真清楚吼，咱无咱的斑点慢慢的淡化去。包括咱有毁了吼，面你甲看是安怎黏黏、厚厚、刮刮、薄薄。最主要就是面部的水分流失掉吼，保湿拢总无这個功能。咱的水当当你来甲抹，抹你阁恢复，和你水甲锁认定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塞翁娜娜探戈

后来恁紧即久啊，拢总都较好卡了吼，即久啊电脑也较好卡了吼。啊，这个颔棍棍的脚骨、手骨麻、大腿麻、甲脚底去吼，回高回落回靠你爱要紧，速通爱买当食吼。啊，咱这个吼，包括真侪时代长辈较早少年真做吼，徛久吼。卡多林普加呢，青加金结归完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速通甲买当食吼。中年以后，你甲看卖秘鲁多，一天西多滴滴滴，回回回，多伊的脂肪利能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咱的速通，一定爱买当去听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是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是在倒位。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538水亮霜吼，咱即马拢装这一罐就 OK 了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吼，一罐拢装来个抹吼，互你水甲舌灵长吼，包括面的斑斑点点，包括手盘手骨吼，咱卡规片乌色素，慢慢拢装互你的淡化。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咱时代长辈吼，互你安尼油油油吼，迄都就敢若咱听众朋友吼，昨昏恁有听到见证，哎呦，恁来拢袂老，啊都安尼一句咱都安尼真有价值了吼，啊都拢总有秘诀咧，咱水当当逐工吼，出门甲抹者吼，面部皮肤甲保掉吼，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会。啊，卡规片拢总慢慢的淡化去吼，要让你水甲舌灵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欢呼，拢总做恁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50毛，一罐2000块。面洗清气来，甲抹，下早时抹一摆，暗时抹一摆。啊，若要出门，咱甲抹一摆啊吼。你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无同款。啊，当然，甲恁讲一讲，有效无效，恁都吼要抹进前吼面啊，用手机啊翕相，甲翕一张起来。你甲抹十天、十五天经过了，你搁翕一张相片起来，安尼来甲两张落去比评，你讲哎呦，真正差遮多吼。你都有照镜家己看。啊，咱翕相翕起来，来比上介准吼，要让你脚的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包括颔棍的细纹，目睭尾一根一根吼，啊，咱脚的这斑斑点点，慢慢拢淡化去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一罐隆重就是吼50毛，即马特别清楚吼，啊，过来恁要买一罐拢2000。啊，即马你买两罐，咱就俗1000块吼。即吼你甲看，百货公司专柜化妆品周年庆才有九折的呢。咱即马一届优待吼，啊，你买两组四罐6000块，要阁加送一罐吼。五罐就是6000块，看你要五罐、十罐，随在恁吼。先登记先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哦、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台南咸水吼，这无问题吼。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明仔载寄，后日你就收到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好朋友恁的机，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真正无就水甲锁灵长吼，咱拢总会记吼。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台北市、新北市这拢总直接，阮啊这个北部吼、哦，林先生个人上，家人诶啊，包括伫咱桃园地区，拢总林先生个人上，啊那宜兰吼、哦，宜兰地区吼、哦，宜兰地区诶吼，咱拢总全部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吼，拢总叫红兴药房诶个人上到位吼、哦，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哦，无咱优惠诶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家己梅山乡，这拢总同款，爱明仔再照寄吼，爱明仔再照寄，还先甲恁讲者吼，拢总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再搁加卡几摆啊嘿。开放式的节目吼，咱拢总会记吼，面好好连连吼，呱呱，你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诶水当当来甲抹，互你安尼吼，气色好，有精神，面安尼油油吼，短短短，阁有弹性吼，五三推荐介。

0800-88-9953 0800-88-9953，咱的时代中辈吼，这一罐50毫升，一罐是2000元，即卖2罐3000元吼，买2罐3000元，你甲咱买2组4罐，6000元，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谢谢感谢。啊，咱2点到4点好朋友，时间到了，恁要找53的，会当阁敲电话，敲到6点嘞吼，53拢会接电话，接到6点吼，要互咱。啊，这个优待，恁要助文欢呼的，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哈。人拢知好助文，恁嘛爱啊紧助文起来吼。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要甲2点到4点的讲再见咯。啊，那甲5点好朋友，搁1点钟久，请恁会记继续收听，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吼。0800-88-9953，谢谢。

谢阿、啊、黑，谢谢。好来，谢谢，感谢哈、哦，欢迎好朋友大家收听哈、哦，补骨精髓，这吼、哦、会救筋呢，像这吼真侪好朋友吼、哦，肝啦流较侪吼，血当中吼、哦，啊这钙质流失吼、哦，咱的这个吼、哦。钙好补骨精来甲啉，钙好补骨精来甲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拄只电话真侪通接无到，真侪拢总已经起床了吼。少年做家要做事，即马就是爱啥，爱甲咱的这个吼啊，身体顾健康啊。咱少年吼也无咧顾吼，少年吼迄时阵二十几岁啊吼，你甲看卖，大家皮肤拢嘛短短短，有弹性啊。即马你甲看卖，大家拢总吼看起来是安怎会臭老，是安怎会拢总吼啊老太出来吼，面部拢总水分流失。面你甲看起，黏黏瓜瓜、厚厚，脚上面的斑斑点点，脚甲规个木怪吼，看起来就臭老。咱这斑斑点点甲气度单调，互你吼面部水分保持会调吼，啊就袂过安尼吼，黏黏厚厚、薄薄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跩好朋友吼，斑斑点点，互你慢慢淡化去吼，皮肤互你油会更增吼，咱包括伫手盘、手骨、大腿个脚规片足侪吼，你会记甲买当去抹吼，一罐就是2000块吼。水甲蛇鳞长吼，即马特别为咱听众朋友争取2罐3000块，2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要不要给你送去哈？
1: 你讲啥？
0: 水当当的给你送去未？
1: 要未，你就讲。
0: 好好，
1: 不
0: 急啦。啊，我再甲讲，好好好。
1: 哎，记得哦。
0: 好啦，好啦。
1: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啊，你都哦，好啦，谢谢哈，无问题哈。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刚才电话记起来，即久啊困起床了吼，啊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这吼，今仔日恁先登记、先吩咐、先注文吼，唔好等甲总共优待结束吼，安尼就没有办法吼。伫这个南投市吼，这无问题，中南路这拢总叫公园有房的甲恁送吼，水当当。较早大家嘛做，都一个无做，做到也要做事吼，拢总安尼吹风曝日吼。啊，透中道日头中，啊，伫咧吼，啊，做工课做石头，啊，真侪你甲看，拢总安拍干咧吼，啊，乌噜噜无大劲吼，上界下地啥，嘿吼，较早面咱白泡泡又咪咪，即马规个面咱咧卡干咧吼，斑斑点点吼，包括吼，啊，暗滚滚细纹，包括咧吼，真侪咱的好朋友吼，啊，咱即个一挂跩吼，啊，即、這个目睭尾安一间一间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即个吼。水当当你来甲拨，你来甲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五十么？一罐20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即卖两罐特别优待3000块，啊，你若买两组4罐，6000块，佫加一罐，所以总共是5罐，总共是5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成就一个人，我咧讲过，一定爱天时地利加上人和吼。啊，欠伊不可吼、哦，我拢讲过吼、哦，啊，有好即、這个啊时间点吼、哦，啊，佮有咱有好即、這个吼、哦，啊，即、這个所在，啊，佮加上着是家己爱认真过来拍拼，这个吼、哦、真的很重要吼、哦。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恁登记恁吩咐，会照恁的时间嘿。啊，这个颔滚滚的卡骨手骨麻吼，这你无无要无紧吼。回高回落回高，你等甲脱掉拢总袂赴吼。五三的速通吼，迄、那个园林吼，伫咱啊吉林乡的这吼，张妈妈无问题吼，再叫金河糖油帮来甲你开过吼。伫咱这个鼻头，包括伫咱波心，这拢总叫金河糖油帮咧送吼。包括李林啊、凤苑大城，这拢总叫金河糖油帮来甲恁送到位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打电话问我清楚吼。538水亮霜，恁也无注文的，就是爱紧哦嘿，无等甲邮袋拢装截止吼，无咱邮费的拢装会记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才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

0: 若要出门做事吼，咱有阵时起床面洗好就甲挂着吼，即个布条啊，翻点不离啊，你知无？
1: 嘿啦，爱就翻翻个卡子个啊。
0: 少年人，啊！你那拢未老，你都有有价值咯。真诶啦。
1: 哎呦，安尼哦。
0: 好，阿拜再给你送嘿。
1: 拜一吼，好好好。
0: 好啦，谢谢哦嘿。
1: 拜。
0: 我来这个四号家吼，婚姻四号家拢总无问题，即阮后生会给你送吼，水甲蛇鳞长都会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

0: 谢谢，感谢。来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哦。嘿，你甲看田呢，日头中，安尼吼，日头光紫外线照射，这日头光上盖毒吼。啊，无怪你卡甲规个斑斑点点吼，水当当当当啊水，金杯等于抹嘿。来这里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老早嘿，
1: 这是台中市、啊。
0: 哎、
1: 欸，我手脚都会麻，
0: 看吃速通，
1: 吃什么比较好？
0: 速通清肺油，通肺咯，卡骨手骨麻上好用。
1: 对啊。
0: 哎、
1: 欸，啊，你
0: 一罐吃半个月，一罐2000块，今嘛买三罐送一罐。
1: 三罐偌济？
0: 三罐6000，搁加一罐。
1: 哦，三罐，
0: 欸、
1: 八罐6000，搁加一罐就对，四罐就
0: 对。对，嘿、欸。
1: 哦，安尼做。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我在台中市。
0: 过来嘞。
1: 北屯区。
0: 北屯区。
1: 后庄里，后庄一街。
0: 后庄一街过来。
1: 75号。
0: 啊，几楼？
1: 9楼2。
0: 75号哈。好啊，什么大名？
1: 是中青金华大楼。
0: 中兴金
1: 中。中青青中青路的中青，中青金华。
0: 哦，名字叫中青。
1: 大楼，我叫范江青音。
0: 范。
1: 范中烟的范。
0: 范。
1: 姜子牙的姜。
0: 哦，范姜。
1: 春天的春。
0: 春。
1: 英，英国的英。
0: 好。
1: 哎，
0: 阿你礼
1: 拜二，礼拜二可以做。
0: 好，礼拜二哈、哦，好。
1: 哎，好一组。
0: 谢谢，好。
1: 就是说我手很比手比较麻啦、哦、脚不会麻。
0: 脚麻手比要注意那麻跟手骨都没感觉，那个要赶快吃嘿。
1: 好 OK。
0: 好。来谢谢齁。来紧的齁，脚骨手骨麻这没无药无紧齁。那如果脱掉就不行齁。分林四五啦齁，包括原种啦齁，包括在保中啦齁。一直过去大洗不了，这种种阮后生也去给您送吼。您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大都位拢同款吼。您会记哈，回购回流回扣，您无无要无紧，等甲脱掉迄种种袂付吼。谢谢，喂，你好来者，老早，
2: 王三哦，
0: 哎是啊，
2: 哦。顶摆给你买用光丸哦，
0: 嘿，
2: 啊，
0: 伊就讲3500，嘿，对，
2: 就讲过期啊，啊，结果讲你个个报讲3500，啊，会啦，变成讲，哎，那伊，现在是给你卡，你
0: 那我唔接的，大家我嘛要接，我伫电话做，像我咧拄只咧讲，我嘛无法多接，对无？

0: 唔是袂通啦，好吧紧。系，无法度，迄有优待甲无优待，嘿，对，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两罐三千嘿。
1: 哦哦，你当时来到位。
0: 明仔载假后日就收到吼。
1: 后日拜一
0: 拜一啦，拜一啦，拜一假拜二收到啦。
1: 拜二哦。
0: 嘿。
1: 好好好，我都管理这个这个这个制度提到啊。
0: 好，谢谢，好好好。
1: 好好好。
0: 我来花莲的游大哥吼，来拢总会捡两罐，一罐两千，两罐三千吼。咱油袋吼，有当时爱清查，你就查有油袋甲无油袋都查去了吼。所以讲，好朋友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吼，0800-88-9953。起床起来了吼，会记哈，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中欢迎您，有在收听隆中邀请您，有在收听您电话做您拨，电话隆中做您卡吼，这个脚骨手骨麻，那麻跟隆中完全无知觉，就是你没无药无菌，脚骨手骨麻就是啥？胃的就是神经地条，胃的啥，回高回流回口，啊，你就疏通来个吃，安就无唔对了吼。要让你清通顺，身体拢总会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今仔日注文爱明仔载照寄吼。啊，咱中部伫咱太平、大理、乌日、雾峰，即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啊，恁爱记讲吼，反复交代照恁的时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无然优待，恁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金百优待机会吼，谢谢。

这麻烦你。啊，你甭拿第一道啊嘿，啊你，哇，好，这麻烦你。啊，好好好，好。

谢谢台立立人三路刘太太哈，五罐哈6000块丢，啊，这哈要扣印的电话丢恁交代哈，啊，还有我的相片啦，这没有错哈，拢总会记得看讲啊，这五三星座圆啊边，啊，恁来交代啦嘿，拢总会甲恁哈啊付咱这扣印的电话，嘛较免惊讲啥，较免惊讲吼啊，雄雄起来要卡电话，哇，真正袂记的呢吼，忘记了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得紧把卡电话吼，代理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代理武峰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大家嘛咧看，即久啊搁咧做哟。日头中规工拢总嘛吹风曝日吼，咱都吼。啊，五三八水当当来个抹来个保护你吼，咱拢总唔免惊讲卡会斑斑点点卡贵个吼，互你慢慢吼，这斑点拢总会淡化去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吼，一罐50毛吼，拢总会记哈。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另外，咱的这个吼，速通吼也够有咧优待。本来一盒2000吼，3盒6000，即马买3盒，咱就是搁加送你一盒，搁加送你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今仔是礼拜日吼，咱的节目明仔早起恁有听到的。拢总是录音重播的吼，啊休一天啦吼，啊所以讲优待无咧等人，爱先登记先欢呼，5罐6000，10罐万2吼，看你要5罐、10罐、15罐，随在恁吼，趁优待近百吼，无咱优惠的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的电话拄则有接无到，恁才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干那53家己咧接电话呢吼。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伫咱啊这个桃园遮吼，大桃园地区的吼，即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迄家人同款拢总叫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到位吼，拢总没问题吼。谢谢，花莲的像拄则安尼用寄的吼，甲恁寄到位。伫咱这个吼。台东吼，你除了伫咱啊台东市陂南太麻里这拢总叫啊三台药房甲恁送，你若伫长滨、伫成功、新港遮，包括伫咱关山这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吼，伫咱台武这拢总甲恁用寄，谢谢。

心一沉重的脚步勉强来离开，外薄的苦酒，外薄的痛苦，不愿来流浪。我亲像海波浪，有起也有落，咱今日若分开，何时再相逢？

哇，谢谢谢谢哈、哦，咱这代理刘太太卡电话了呢哈，咱代理在咱这哈、哦、啊东湖西湖路啦哈、哦，这拢总同款东啊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哈、哦，这无问题哈、哦，您就是爱卡电话哈、哦，啊伫园林下头电中里水。园林下头田中里水，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做您交代吩咐，德山这同款的叫啊，这个万寿堂药房送吼。六国集集水利，包括伫民间吼啊，中疗家吼，诶，大家嘛做甲要做，是即嘛嘛咧做。日头中伫咧曝日，啊人爱要顾，你嘛爱顾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现场电话恁做恁拨吼，无予咱优待，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恁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这吼卖阁予咱安尼吼，家己面啊照镜看到就醒察，包括即马秋天到。东北的季风开始要阁吹，吹到头风，啊，就连连波波吼。咱的这个538水亮霜，你来甲咱的面部做一个保护吼，咱斑斑点点、慢慢拢总，互你会淡化去吼。连接吼，颔颈的细纹吼，目睭尾鱼尾纹吼，你慢慢的讲，哎呦，安来做一个吼，面做一个春起，看起来嘛做一个少年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同款，咱的这几天就是拢咧讲这个水当当的。啊！你看，大家拢真好进注文，啊！你嘛同款得爱进八吼，无咱优待，恁卡手得爱用吼。速通一罐2000，买三罐，买三瓶，即马加上一罐。啊！你呐，水当当的2罐3000啦，买四罐吼，啊6000块，咱阁加一罐，水当当的5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

后来啊，新德观、新埔吼、新埔顶家吼，这拢总无问题吼。诶，同款拜甲拜二就收到吼，包括伫咱新德市吼、光复路吼，咱的这个林妈妈这同款拢五罐吼，五罐就是拢总六千块，五罐拢总六千块吼。过来你甲看，本来六千块，干来当买三罐。即马吼六千块五罐，所以恁要注文就是紧把握机会，啊人拢会啊紧登记紧欢呼，恁嘛得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互你水甲十二年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时间是4:45吼，恁会记吼，即马真侪咱的时代中辈话真内行，知影，啊都。你是吼、哦、白天这支电话，你若记会起来就同款，这支电话来个卡就可以吼、哦。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咧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做恁交代。电话甲记号清楚吼，现场电话是53接吼，啊恁日时的时间，咱有服务人员会接听，都恁有吩咐的吼，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甲恁寄到位吼。伫彰化市，即拢总叫红星药房送。后里丰源遮吼，丰源后里。拢总直接会叫春安药房来甲恁送去，啊那伫草屯国盛，拢总直接叫万寿堂吼，叫万寿堂拢总会甲恁送到位。恁有要注文，有要吩咐，产品食法用我无清楚，就是做恁问吼，0800-88-9953。

谢谢哈，那个迪化街这阿姊啊哈，我叫伊今来紧甲你送哈。真正台北的哈，包括伫桃园的，包括伫啊咱这新北市甲家人的哈，哇，阮林先生哈送袂去哈，马紧，拢总恁有注文的，一定我来照时间甲恁送哈。电话恁得爱紧交代着影吼，所以我咧讲过，啊都无通像母亲节遐侪量，但是恁交代吼，咱会紧要紧，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有登记拢总有准绳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大家嘛爱水，斑点卡甲贵个吼，咱暗滚滚的细纹吼，包括面安的连连好好薄薄，咱拢总会记的。五三介绍的五三八水亮霜，要让你水甲舌龄长吼。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起床起来第一件代事就是啥？去便所。啊，那呢放掉宿舍，真当是两分钟久就解决。啊，那呢天甲大了，干细了，干天甲艰苦一挂。你甲看卖吼，啊，三工五工食落去放袂出来。你爱记讲吼，互咱肠啊会健康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顺顺啊当，这一盒十五条，一盒1500块吼，便比比皆得拢总无你的份吼，顺顺当吼，买当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一盒1500块吼，你都吼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这做成果冻的，一条甲食，你隔工起床起来要放的放到加正顺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拄只电话接无到没有关系哦，您较等下同款吼，伫五点接不煞。我嘛乖乖搁伫遮等电话接到6点嘞吼，做恁当中唔免急吼，啊但是吼，恁某咱邮袋得爱先卡，因为邮袋若结束，啊咱就当中无法度搁邮袋吼，即马就是一罐2000，恁若3罐6000块，咱即马买就是3罐6000块，有加2罐，安尼恁就听有了吼，会啊反复会啊注文嘞吼，电话当中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零八

结果吼，礼拜咱休困一天，啊啦，今仔日石头啊，咱好朋友啊，伫咱中部以南要听节目吼，中昼的两点甲四点吼，阿东啊，甲朱元啊，放上头俱乐部假日的特别节目拢有好康的吼，大家我来记甲锁定收听吼，谢谢。节目最后伫只五三要祝福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早晚拢讲较凉凉落去，会记吼。等午的薄薄纱扎一领吼，那咧凉咱就穿，无去感冒着吼。谢谢啊，有伴就伴来运动嘿，按摩吼无伴嘿。啊，咱若要运动，会记得讲吼，穿较热、穿较凉的衫吼。啊，尤其是像这个时间吼，天色啊真暗，特别要小心吼。来来去去的车辆多吼，安全问题上重要嘿。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要找我啥物？继续播，继续卡嘿。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高早，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现在有你有播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开播，五点零五分有缘来相会，节目播制作，六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八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二点红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四点红上头俱乐部阿东主演主持，十六点真善美李爱阿良如意主持，十八点台湾好歌声阿华依婷主持，二十点红你安心俱乐部阿伟阿宅阿华主持，二十二点咱的宝贝曼丽主持，二十三点生活万事通秀芬主持，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结播。以上就是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指教，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礼拜的假期。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千赫。

你这个求职的吼，要转职的呢，10月份，那呢就业中心推出着增多的活动啦吼。啊，10月3号，咱长有讲着，请看你家的有这个活动啊吼。啊，另外呢，10月5号、14号、16号呢，小连山办着3场的征才活动，有真济看的这个产业啦。啊，第一场呢，有12间的企业提供超过着300个这个工作机会，部分呢，月薪会来到着55000块。来讲到10月5号下晡1点半到4点半呢，是伫中西区的西贤里活动中心来举行着啊，包括着科技啦、制作的零售的餐饮、饭店甲服务业吼，啊，上悬有55000块，而且工作机会啦。第二场是10月14号下晡1点半到4点，伫关庙区公所的小型会议室来去举办着，这是有20个固定日班，唔免轮班的工作机会啊！招募着技术员、实车测试员、采工的管理师种种吼，月薪上悬嘛是有45000块呢。另外，台南地方检察署呢持续查办着地方选举的贿选案件，有里长候选人涉嫌讲伊打着竞选的这个标语的吐司，向着选民吼讲哦，安尼袂歹袂歹，啊，甲阮参考一下啦吼。啊，检查了后呢，来逮捕着这个候选人甲涉案的亲友，拢总4个人。另外一个里长候选人嘛，涉嫌用着烧鱼仔汤的方式，想要来乌塞另外一个候选。算人叫伊卖算啦吼，啊，所以呢，即马呢分别以着8万甲20万来交保啦。讲到台南市第5届里长选举参选人消极资格审查出炉了，工业登记的客家新达里、玉井的王明里、盐水的乔南里的参选人呢，因为这个里长的参选资格无符合着，所以市选委会办着第2届的领表登记已经在30号截止了。啊，上新的呢，新达里有2个登记，乔南里有3个，王明里嘛有3个哦。啊，讲到永康是台南人口上侪行政区，面积超过着3.7公顷的台东市地定位的部分呢，已经来动工了。为规划甲施作呢，经过着将近5档的推动，那完工以后会增加着公园、道路甲住房的这个公共设施，会改善当地住啊甲生活的环境。市长黄伟哲讲，这个案件经过着公共设施保留的改变，都市计划甲市地定位。为的定数，在兼顾着公共建设甲地主权益的情况之下，顺利来动土，会当改善土地利用甲整个环境，为公为私创造双赢。工程经费1.5亿，预计2028年来完工。

散步若是有树荫、休闲有所在呢，伫上课啦、运动的路嘛，行了会愈来愈顺哦。市政府拄着1807年开始的推动着城市风貌的改造啦，累计得着内政部核定83案，总经费来到着13亿元，中央补助的金额是全国上济的呢。都发局表示，透过着各局处甲区公所的合作，甲水圳、历代公园、校园甲历史街区来串联，和市民为家门口出发，就感受到生活环境的改变。这次当来城镇风貌计划呢，已经完成累积49公顷的绿化空间，活化掉25公顷的旱地空间，和原本无啥人咧用的角落呢，重新融入去地方的生活。成果嘛，得到真侪届的工程、景观、大众的肯定，和市民大家所使用的公园、步道、甲公共空间，拢成为展现台南地方特色的风景。另外，台南市政府嘛公布着116年度社会福利支出占比来到着将近23%，是6%上多。最近有一款评比甲民调咧讲呢，台南市伫永续幸福城市大调查，社会福利甲文教这边咧表现真好，民众对着社会福利甲健康照护的满意度来到着80%。市长黄伟哲讲，财力不是台南上盖有上盖好的这条件啦，但是照顾着市民呢，游园拢是上盖优先的选择。市政府积极开源节流，优化着财政结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扩大社会福利资源投入，亲像116年度社会福利相关的支出变着270亿，要甲照顾落实伫市民的生活。社会局长嘛咧讲咧，社会诶福利诶重心毋是干那提供着资源啦，更加是陪伴市民经过人生无同诶阶段。社会局结合着跨局处甲民间诶力量，为着被动救助，行向着主动支持；为着单点服务，行向着专人诶照顾，打造兼顾着照顾、自立、尊严诶社会福利体系。

来继续讲到中秋，告诉一个人家呢，根据着观旅局景点游客人次的统计呢，台南的这个景点呢，拢总吼超过了150万人次来遮行行看看啦吼。过来10月份，阁有2届连假呢，市政府欢迎民众呢，秋天赶紧来台南佚佗哦。观旅局讲呢，市长侯伟哲就任即八冬呢，旅宿的家数呢，今年8月份正式突破着1000间啦。中秋连假一定帮助嘛，高达到95%。说了来10月份，阁有国庆连假、光复节连假，希望讲大家来台南行。吃物件哦，真好耍哦。另外，要看热气球，唔免阁走去到别个县市啦。观旅局呢，10月17、18要伫樱花市场中心边啊，诶，西侧广场甲西拉雅广场办着台南热气球派对。你是会当看，甚至会当坐着热气球。17号暗时，阁有一场诶光雕甲无人机诶展演。这两天的活动呢，每一天早上下晡都安排一个热气球滞留体验，每一个场次有3粒会当坐，大概提供着120个人来坐啦。现场报名，一个人收着500块。为着鼓励游客留伫台南住呢，并着今年的7月份到10月份，伫台南的这个旅店呢，连续住2晚以上的发票也是收旧呢，这2晚不一定连续啦，吼，你会当优先购买着这款的滞留体验搭乘券啊，一张吼，会当用这款的方式买呢，限量20张啦。活动呢嘛，串联真济旅宿啦、伴手礼、甲观光工厂业者，并着活动的电子文宣，到合作的店家来消费，同款，甲你优待，互你欢喜啦。

永康区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呢，30号已经正式启用了。这个停车场是当时第八座完工启用的前瞻立体停车场，开了3.89亿来起，提供着199席的汽车位，加66席的机车格，结合着立业活动中心、亲子悠游馆加商业空间。停车场呢是多目标开发的，一楼就是新公里的活动中心加商业空间，其中活动中心占了171坪，马东部开幕来启用的。现主席的商业空间咧办理着招商啦，希望引进着便利商店餐饮的行业，补充着周边的生活机能。二楼呢有191坪亲子悠游馆，是由着社会局办理着装修。啊，那停车场呢是地下一站、地上七站、加楼啊上顶管站的啦，提供着相关的停车服务。当时经理分局在30号暗时结合着交警大队、环保局监理站的单位，在中西区的建兴国中头前执行着环境监联合稽查的大执法，针对着不懂的改装、改造的车辆，4点钟内吼，拢总查着40台非法改装的机车，按照着相关的规定来罚着。今年到今年离婚局已经针对着非法改装的车罚着194件。经理分局表示，不懂改装的车体、电机设备会致使着车辆安全结构减弱，危害着用路人的安全。2025年1月份开始，那更换不是原形式的机车排烟管、排气管呢，爱附着监理机关变更登记，而且应该爱使用着环境部管制认证的排气管。那不是原厂的排气管呢，会按照着相关的法律处。900到1800块的罚款，那是伤大声、噪音值超标，会来加重处罚着1800到3600块的罚款，并且通知你限期爱改善哦。

台南市政府伫30号举办着优先饮食店的认证颁奖甲成果发表会，今年拢总辅导20家的在地业者，其中15间的企业，拢总有17间的门市呢，摕到优先饮食店的认证。另外呢，辅导范围嘛扩大到大型人员的用户，协助亲像好事多的台南店、万家福台南安平店、甲南纺购物中心这3大的这个商场呢，进行人员管理，为着中小企业甲大型的商场呢，推动商业服务业的应用净零转型。经发局指出，台南推动的 ESG 环境优先认证已经是第4届，拢总有58个品牌、70间店加参与。今年得到认证的企业，包括着艺文界的餐饮、旅宿、零售、运动休闲、农场、甲花艺的行业，包括运用在地的这个农产，缩短着供应链，以着回收中国企商品甲剩的这个废材呢，再利用推动着资源的循环。那旅宿业呢，透过减少着橄榄所装的水、引进 LED 照明、热管甲地回应的地回的用电管理，降低人员的使用。贸易者为着人员的培养，优先一场公益参与甲碳排查、绿色采购、数位管理这个面向呢，落实着 ESG。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工程已经完工结牌了，嘛要伫10月17日举办着通车典礼。台南市政府有一系列的活动，结合着铁路沿线的代表性宫庙，拢总4间，共同制作专属的义气平安的福袋。每一间庙有1000个，要伫国庆连假的10月9号甲11号3天，伫各宫庙来发放着。这几间包括着开基玉皇宫、台湾首庙天坛、树顶行者宫、甲台湾复兴宫庙，这4间挖进着铁路宫庙参与，主要希望讲铁路地下化完工通车以后，串联铁道的改善甲富城信用文化，嘛祝福铁路安全通行，市民平安。

讲到赢呢，你知影才有虾米款的物件呢？即马你也当好好去参悟咯，因为2026赢农情产业文化节甲商圈嘉年华呢，10月4号伫赢五成恩公园边来推出咯，结合着在地农产美食市集表演甲 DIY 的亲子体验，也够赢出新呢手绘电影看板画师严正发的作品哦，够免费鹅肉试吃爱。新发票哇 DIY 的活动啦！哎呀，区长咧讲咧，今年活动有招了150道特色美食，民众来遮会当摄刺激、食美食、看表演，消费阁会当参加着台南购物节，登录发票会当抽奖哦。另外，台南市正下着农游招待呢，推出着台南时令小旅行海鲜亮点的示范游程，串联着7个。北门加沿海地区的西湖生态，也够百年盐业文化，甲在地龙溪产业，会当深度体验台南海线龙溪村的特色甲魅力。农业局长咧讲，台南时令小旅行，就是希望结合着全台南市休闲农业的资源，协助在地业者共同开发有市场吸引力的有旅游的产品，借着一点一点的旅游发展做区域的串联，涵盖着地方的产业、景观、生态、文化。甲特色饮食，带领民众亲自来体验着农村文化，熟悉无同面向的台南。

另外，体育局最近嘛推出一项智慧体感棒球运动科技全民选秀战，引进着职业棒球所使用的 AI 球路追踪的技术。民众来完成报道以后呢，就会当徛起你投手球，实际来投球啦。一幕会来显示着你的球速、进垒点甲准确度，并且闪出着个人的数字报告甲专属的数位球员卡。现场有设计着郭宏志、陈永基这两个台南传奇球星的互动挑战的状况，和参与者呢伫投球的闯关过程，体验着数据分析甲运动科技的乐趣。另外，文化局推出的义舞金狮夜店的动感光雕等展演呢，是依照台南上新开发出的文化神兽 IP 金狮强强为主角，民众只要站在大型投影正前，一只手的变化着姿势，这个金狮强强就会对着你的动作即时来回应。这两项的成果呢，自着10月1号到11月27号免费开放。若是固定假日，拜六礼拜就无对话哦。另外，工作节年假要到了，管理局呢要伫10月25、26伫关店的葫芦皮自然公园举办着开葫芦系列活动，结合着精彩的表演、特色市集、亲子活动、菱角石农 DIY、甲自行车的轻旅行，串联着鼻腾生态、甲地方的产业，感受秋天自然风光、甲在地的魅力。管理局长讲，葫芦皮自然公园兼具着生态、休闲甲教育功能，透过系列活动融入着亲子、毛孩甲户外体验。活动现场有规划亲子毛孩变装秀，邀请亲子家庭甲毛小孩做阵来创意变装。也阁有战斗陀螺的交流赛，和大小朋友切磋技巧，以陀螺会友。若是喜欢着户外活动的民众呢，会当参加着亲子旅行，依着自行车串联着葫芦皮甲关灯四周围的景点，享受着低碳漫游的乐趣。活动详情甲报名资讯会当到台南哎这个豪南入手的这个网站查询，那无呢去到这个台南旅游的粉丝页，掌握着一挂合作的店家甲限定的优待哦。

恁将咧五芒的台南铁路地下化通车的日子已经渐渐来接近了。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嘛，针对着台南的火车站地下一二站的川塘层、甲月台层的设施呢，有先提供着媒体来予大家先看到啦吼。看开正开阔嘛，正新啊嘛，正先进啦。这个车站通车以后呢，旧的台南古迹车站体会封开。要来征收，但是旧站原出口要做到新站进站的一号出入口，旅客当为着一号口来进出，那是后站，这是设到二号出入口，也就是伫大学西路的这边，旅客会当对这进入到地下车站。上特别的是，阁有第三号的出入口，是往近着较北边的小东路这个所在，所以呢。未来新的台南车站有三个出入口哦，个通车前一暗大概是10月17号暗时7点，到通车迄一天的10月18透早2、6点呢，这个专线，这个北引道、南引道这专线封闭起来，经过台南车站的一关呢，你的车会停驶。无就是干那到永康，还是讲干那到保安啦吼。这一段呢，会用着巴士来接驳，转运啦。根据统计呢，今年1月份到8月份 A1 类，也就是荷兰工当场卡啦吼，也是24点钟内底死亡，而且事故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有减少了15个啦。交通局分析的事故形态，发现讲，机车、高龄者啊，佮无专心驾驶呢，有原是主要肇事的风险啦。黄伟哲呢，市长即个主持着9月份的道路交通安全汇报，嘛要求继续爱加强佮改善。即一届会中嘛，针对着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内底，而且交通疏导工作进行着专案的报告。相关的即个事故的资料，佮有即个机车、高龄者、行人、大型车、高风险族群的持续调整。甲执法宣导，希望结合着监理机关、区公所、甲地方的主管，加强着高龄驾驶换照新制的宣导，甲便民的服务。

台南市116年公告土地现值调整作业的结果呢，要伫明年1月1号公告。为着要让民众了解作业办理的情形，10月5号到10月7号为止，陆陆续续要伫各地政事务所来办着10场公开说明会。要了解到说明会的场次呢，会当去到这个市政府这个网站来去了解到。地政局讲呢，各市的中卫区有的是完工啊，有的搁咧施工，啊，有的当咧进行着招标的作业。为着溪南都会发展组带、南科产业核心、到溪北、城镇、甲农村地区呢，各项开发呢，有要规划、要核定的时间到完工阶段呢，全面来推进。展现当时专区开发动能，多点启发，南北拢有啦。为产业的发展、公共设施完善、甲区域的平均发展提供着实质的支持。台南的超人气 IP 吉祥物呢，菜市啊，讲要飞上天咯！2026年台南张文风吹嘉年华，10月10号到11号国庆连假期间，要伫张文市政愿景园区来推出。菜市啊呢，第一届变作是大型的造型风吹，配合着台湾的 LV 加基地啊，海洋动物的风吹，佮有一挂珍珠奶茶。可保粉也是大象这款的地景，为天顶到地面展现着台湾味、台南甜，邀请着大小朋友同齐来追风。除了菜市啊来飞以外呢，这个天顶飞个海鸥、海豚这款的大型海洋生物风筝啊，和迄个时阵的张文天顶呢，那像是一个空中海洋啊，欢迎大家10月10号、10月11号来到张文市政愿景园区来看菜市啊飞上天。

是微不足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恁家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個我有跟恁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迄无啊多个对家的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若无摕到就无，
1: 咱又搁期待下摆啦，
0: 对啦，啊，等头改吼，我来讲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来，这个阿芳来甲咱遮的长辈时代啦吼，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
0: 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
0: 但是内尾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就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喔，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我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啊。咱就是爱有长岁寿，身体要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常常你红过，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过，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下一代就好啊，吼、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去咱的囝儿是说。为着咱吼阿多操完真少啦，哦足少个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着即落讲年岁济啊，无病无痛个，足少个少啦吼。啊，因为无法度啦，因咱个食食个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啦吼、哦。来，我即马来讲一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即个吼。因为我阿未买买，阿无物件，然后买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买处理甲即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想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的时候，内底拢生物件，但是食了后，过去堆肿的时候，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卖，所以阿翁今仔要来甲咱遮个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就大肠癌的，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热那是咱人。咱人大便长时间啊，停留伫咱的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的菌丛，甲大肠的环境，都会得到这个大肠癌啦吼。啊，有人拢想啊，我有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伫电视看到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啊食益生菌的排便的人，我恭喜你啦。好、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为人留啊，这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少的啦。哦，益生菌啊，是要让咱的肠啊较健康，和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的，你免疫力较会安怎，较会强。好、哦，来，即卖咱来讲一个啦，吼、哦，大肠癌嘛，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咯、哦，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这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的达标率吼、哦、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正足恐怖呢。好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骨啊食蔬菜水果咧，吼、哦、补齐着即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改变，下个精神啊，应该爱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吼、哦。来， 这个台湾长刀医学为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啦吼，每天食素、食水果的摄取率啊，达到上低建议量，就讲对7.78%降到剩5.9%啦。你啊，看咱台湾人对这个。我讲一句啊，较歹听来讲，卖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转来，无切来桌顶吼，绝对无人食，放遐好烂，绝对无人会去甲动。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桌顶，囡仔反正嘛无爱甲你食哦。
1: 哎，够劲啦，哎
0: 劲啦。哦，实在是吼，后来所以啊，即、這个咱台湾啊，即、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迄、那个。肿瘤的这个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啦、啊，盛行率咯，嘛对0.99%升起来到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啦。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啦，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指出啦，是啦，吼、哦，甲咱的肠啊道内底即个益生菌，吼、哦，下面也会通彼此交互影响，即、這个肠啊道的益生菌的失衡啊，可能甲慢性发炎、甲肠啊道的疾病拢有关系啦，吼、哦。除了大肠癌、便秘嘛是定去用忽略的肠啊道问题。所以医学会秘书长啊，你指出便秘啊，并非单纯啊排便未顺哦。哦，你也记了，那有便秘的人，这不是简单的，这俩做排便未顺了。那咱的大便啊，长时间停留在咱的肠啊道，可能会影响到肠啊道内底益生菌的菌丛、甲代谢的环境，尤其囡仔哦，恁注意听哦，学童啦。便秘的盛行率来到32%，每三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食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呐、啊，迄是阮党的用心研究的，哦，用心研究的物件。这个五丝果粉呐、啊，你等下。一天吃一包就好，我跟你说我那个量不是只有这样，是超过、哦、超过的量，我跟你说 我自己本身啦，我两天才敢吃一包而已，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吃下去，我本身排便就没什么问题了，还吃到那个纤维太过重有吗、嗯、吃下去一天便所要照顾了便所，我现在因为我算肠子也不错，所以我即卖两工食一包，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唔能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工敢那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三工放一遍，伊益生菌嘛有买，大行都有买 ，S O 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食有效，唔过买啊，敢那卡无一款的啦吼。啊，我甲讲吼，你会记哩？你甲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丝果粉，拢拉冷的，两项做一拉做一食。但是你也会记哩哦，迄五丝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15克，敢那足济吼，迄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介少爱用350cc， 350cc 哦，会冷地甲拉咧，怎啊啉落？我阿峰甲教安尼了后，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啊，伊讲食有王有，你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青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我生癌的啦。迄讲一句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伊。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食了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食，逐工走便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 迄食的肉放会出来，才是你享受啦。真真侪人拢食的肉放未出来，才是你，才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这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未好，大肠癌的风险咪增加啦。吼、哦，你都爱。当然啦、啊，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啦、啊，追踪啦、啊、吼。民众啦、啊、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吼、哦，会警醒啦，都要赶紧去看医生啊。第一就讲，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的物件，较骨力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的，大家拢讲买，当个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力食咧，你就会当保持着这个，保持着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我跟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还未完啦。食啦呢，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计饮食诶时阵，就知影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足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来加一粒水果，天天有水果来食，你甲拍死都未食匀啦，我无骗你诶啦，阿峰啊！含阮党啊，才研究一包五十果粉来互恁。本来遐大包是想头底便秘，想过大包啦。即卖第二遍这啊，大家都饿了，好、哦，大家都饿了。啊，我希望恁啊买有对的阿峰，甲你讲实在，真正爱食。我甲你讲，即、這个五十果粉阿峰佫甲你讲一遍，这毋是干啦。你食讲，你即卖已经开始你化疗的人，逐工都爱食。化疗的人，逐工都爱食。闭格的人，逐工都爱食。你即卖，你等于安尼个食，你身躯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食。你若唔相信，迄、那个青菜未使泡烧的，我尽量泡冷的。迄包五十果粉啦、啊，如果你即卖你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啥物癌的肿瘤的啦，你对中啊，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逐工甲食看卖啊咧。到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安尼，讲检查到尾啊，怎啊袂啦？检查到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伊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重，我逐工嘛食呢。你甲看即摆检查袂啊？伊看啦，逐工五十五元拿一包，所以因你讲阿红，你用七百五十股份，真正我来讲，是安怎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未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素，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交迄个味好啉，佮袂甜，佮袂介甜。我来讲，这大家食，大家有落个。等卡古拉食咧，阿峰甲你拜托，唔是要赚你足济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会使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噶，而且我落的物件真正足赞，加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丢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卡古拉食咧，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食，因为肉是咱这个两白一个来源啦吼。啊，咱最主要爱食啥？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哦，身体过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阿峰今仔要来推出一下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了哦，足济人顶工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对我往台湾绝对无当买，即拢阿峰加进脑汁去做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叫做《风水五唱》的歌吼。哎，即马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风水
0: 五啊，嘿，真
1: 久
0: 唔
1: 捌听到。
0: 哎，即马风水五敢那足久唔捌听到，有啥物新歌啦？还是这一款的吼？哎，是安那趁济休困啊，一款咯，弹起来啊。 来，咱来听这首歌，伴随我早期灌录的最后的火车站。

0: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了嘿。你阿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这支电话哈、哦、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若是外县市哈，你会记得了嘿，一定要加一个啊空数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工啦吼，佮咱遮爸母啊讲咧啦吼。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的吼，你会记了嘿？你甲下早时的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这样上班，吼、哦、啊，甲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即卖你进行的中间，你甲卡住来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哦，伊早是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才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再甲看一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卖来含咱只的爸母啊。中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去啊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卖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常识，甲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甲看起来，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咱台湾啦吼，真正爱做足好诶物件，才有法度伫诶国际内底生存啦。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诶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诶卖讲啦吼，小家电啦，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厝里你用诶即个较细项诶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第，无来台湾啊讲第二啦，头前无人敢讲第啦。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我才甲看，所有的这个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啊，阿芳你做含人无同款。我咧做的大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去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来咧讲吼，展览兼会当买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哦，要找订单。阮拍的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生听。迄、那个骨轮骨的迄个叫做啥？磨损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酸痛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头毛的问题，是啊，落头毛，是啊，头毛的粗，酸痛，咁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我的标语写呢，吼、哦，你啊，我讲你啊，点燃两缸啊，点燃两缸。你敢知影阮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阿你讲，阮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在了，有在调，互伊的酸痛袂去，吼、哦、袂去。理论伫个地，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所以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大学生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 头第一天啊，我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里啊，咧从气吹，风气吹。第二天你敢知用几支？三十支。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塔挡会掉，我讲绝对挡会掉。别人的吹风机2000瓦，我的吹风机才1000瓦呀，是安那挡袂掉？哦，伊就来会检查嘛，伊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跟你讲。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到？雷公司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这个脚头骨的问题，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吼、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来来看，大家拢要看。啊，无你甲我找我的关，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咧，我咧也未关。吼、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呀。阮有用迄个啥单杠哦，举一支铁啊做单杠，里啊用锁啊里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这个肩胛头这个啊，甲吹哦烧，吹哦烧哦，我讲啊烧啊，来叫伊，阮伫边啊讲嘛，叫伊手举起来，会听无？大家拢讲未听，说话久嘞，伊来做福建，吼、哦！日本人讲他有可能遮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哦，我甲咱遮的爸母啊讲，今仔日咱也去你身体，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1: 远红外线
0: 照会未听，唔过你等下甲厝嘛是会阁听，迄是安那？因为会阁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好、哦，你日本就是你一两工咧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哦，你等于你若有手压未悬，手未拗翘，脚踏有痛到要死啊！哦，你等于你就是甲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悬，脚就开始甲叮当，啊你唔免惊。其实你甲吹哦未痛，开始甲叮当，伊来甲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来，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工，甲阮早期的吹风机啊，卖到无半支啦，拢吹啥？吹脚头，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我们日本冇远洋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摆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你陶晶啊靠烧风烫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才有效呀，哦，伊无法度入去到你的皮下组织，入去到你的骨头内底，合成加温200。你太有作用，爱、啊、问讲是安那，咱会吹翻烧了，伊个脚都拢未听啦，烧拢未听。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恁进前闹吹着人怎知？啊，吹少了未听，唔过冷了会阁听，是安那，这正常的啦。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哦，我就甲解说互听，因为我内底有藏四粒。红光里个内底，吼、哦、啊！即卖讲啊，看都无半项啊！阮拢甲遐个日本哩啊，哩敢到做遐大学生讲，叫伊手机啊泡开，迄翕相个功能泡开，吹风机哦叮当，用翕相个功能甲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去内底有四点红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个贵，吼、哦、啊！迄要创啥？嘿，当入去甲咱的，你咧吹的中间，会当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互你的，哈、啊，你创啥？互你合成你的加元200。你哪吹？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爱听，吹到尾啊，互你会感觉真正脚会疼，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袂过啦。哦，足济人拢总，大家拢爱食甜，因加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的人脚尾、手尾冷叽叽啊，对不对？啊，啥冷叽叽？
1: 循环歹啦，
0: 循环歹嘛，
1: 对吧？
0: 你家你脚底袂行嘛，对不？ 来到遐拢读的。吼、哦，阿、啊、官就甲讲，你即摆来坐咧，你手脚会冰冷的吼，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为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若贴着在迄个头，会安尼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啥？拍打风，
1: 拍打，
0: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脚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吼、哦，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脚底。是不是吹累了你的脚底愈来愈烧？啊，那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看，你的脚底的迄个微血管拢会浮加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风来？我咧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注血筋有无？咱若要注血筋，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筋，这个。要甲你抽血，拢会摕咧，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啊咧血筋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阮的宏观，甲咱这个啊做弯弯外线头出的弯弯外线宏观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时啊，你的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足细条足细条血筋一条一条一直浮起来。安怎讲？用这个弯弯外线佮兼啥兼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有无？迄个血筋就会浮起来。哦，你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天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哦，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酸痛咧买啦。但是我佫甲日本人讲，唔是干啦，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痰的人足侪，唔是干查甫哦，咱台湾嘛同款咯，查人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
1: 难。就是迄个头壳顶头这个。
0: 对。愈来愈冷，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嘅咧洗，用去解掉咱嘅啥，咱嘅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嘅他们发未起来，你嘅啥，你嘅毛囊要死啊！啊，要哪活化？一定爱靠弯弯外线，弯弯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啦、啊。你即摆甲用完了，甲吹他们，你用这万能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效呢？一定爱个靠啥？靠拍打，啊，倒轻轻啊，甲你按摩按摩，啊，你无可能讲哪吹他，这支手带哪其他门啊？无可能，咱这支你啊，你安尼吹，啊，你啊，才知道日本人讲啊，你恁台湾人是有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哪丢臭黑啊？吹咧吼！诶，捌一个，迄工期有三个吼，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连续三工哦，拢去遐吹啥，吹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吹起来硬死沙啦，有够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较吹较地，迄个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工阿妈话，我就转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两工我就走啊，迄。回来了第三天，阮那边那电器工厂的董来敲电话，就讲三天尔来热，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阮内底有负离子啦，哦负离子，但是阮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假的呀？
1: 算附加的。
0: 附加的呀，最主要阮迄支迄个物件就是要吹酸痛，你敢知影？离遐？阮迄抓炸过吼，离啊电缆，哦离啊电缆，加我离啊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支啊，两三百支哦。迄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能全世界是可能，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一个说中国制造，俗干啊土嘞，阮无哩虾米拼，阮甲即抓去哦。阿峰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科马亚斯电器，吼、哦，啊，佮一寡足有大大牌子的，我敢摕到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支啊啦，吼、哦，都超过五万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去了，顶个月起来，阮已经佮昨，敢那顶礼拜吼、哦，出一家贵啊，日本人 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遮的爸母啊，如果你有咧酸痛，暗时困袂去，痰门会辣、会粗、辣稻草咧，吼、哦、啊！若咧洗一下痰门，甲看痰门辣辣规大堆的，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哦啊，这家家户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袂压关五十斤，哦，包括你的、你的。我咧讲求你学啊，即镜头啊，讲甲拢会听无？我拢有靠这啥？
1: 有时个啊，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0: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啊！我会当甲你讲，我当
1: 啊，
0: 我会咧讲吼，阿宏甲你讲，我当啊咧学讲求的时阵啊，讲甲我边讲，你去吼对照房，你甲讲我讲求安怎，伊就提迄个止疼剂互你啊！啊，真正啊，食了袂疼，啊，我甲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听，真正听甲冻袂调，这若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莫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听，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来拢对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1: 对、哦。
0: 结果啊，尾啊我想想的，安尼太对。
1: 丢丢靠食迄嘛
0: 袂使啊！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
1: 吹脚底、
0: 吹我胸坎疼的所在，人我即马拢准备，包括阮遮的话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啊咧，啊恁家也有这个功能正会使，好了。所以咱遮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胆买，好、哦、你绝对无胆买，除非阿公有去别人的节目做。做讲爱都好朋友想要买，我有好买，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哈，咱来欣赏一个萨克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0: 来，咱这爸母啊，吼，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啦、啊，内底会当放迄四粒物件，迄是咱的股。我咧看到咱台湾股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放的，吼、哦，我才放的，迄足贵的贵。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峰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吼、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回去绝对袂食亏啦。第一点，你若歹，你寄来，你寄来我工，我阿峰家收你免钱，袂甲你收到半角银，吼、哦，包括换零件我嘛袂甲你收钱。伊阿讲，我希望讲，你买着电器用了有问题，你有当找着源头。吼、哦，我即个本身就工厂伫个遮，吼、哦，工厂伫个遮，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甲你推拿的啊，有敢那有四间还几间，我有好朋友我有互伊买，因为讲啦，来你讲推拿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哦，伊一支是卖4900八，阿峰伫日本啊，伫日本，我伫遐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哩呐，日票22000块啦。哦，日票22000块，但是这个概念，迄比偌济，我是无咧个注意。啊，我有甲问遐个留学生哦，伊讲啊22000块，和咱台票差不多哩个对，只要哩个，只要哩咱台票，只要哩个8000至1万左右啊啦。哦，一支哦，啊，有贵无？其实无贵啦，真正无贵啦。哦，我讲。啊！即届我两公里啊，加我接的订单都超过50000支啊！哦，一直要互伊卖啦。啊，其实我这支红光吹风机吼，有放红光诶，进前是干那咱台湾咧卖啊。
1: 嗯，
0: 我日本早都咧卖啊，但是日本卖是远红外线诶，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灰啊。是头顶一粒灰啊！你加热嘞，你也做消防通过三星远红外线啊！吼、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给日本尔。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吼、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的工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的，吼、哦，有红光的，这支去日本展览，吼、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啊，啪啪啪啪有哦，迄粒头啊。在日本我也有申请专利，所以在日本的市场里面要看有挂那粒头的，咱这边也给他们，以前我们都没有那粒头给他们，这边也都给他们，一支日本真的卖22000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超咱台湾8000至1万啦、啊、其实有贵无，我跟你说，你去做百货公司去看，咱那个做什么国差牌啊，迄款的也对我做袂到嘞，而且拢大陆做的，连咱台湾的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的嘞，吼、哦，卖到要几万的，而且我这支啊，完全哦，这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吼、哦，拢台湾制造的吼、哦，你做你放心。哎、啊，你我咧做这個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唔去申请专利？其实啊。我买啊，想想诶，我专利去申请一张要开几啊万啊，开落了，同款嘛是爱加伫这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内底啦。
1: 对啦。
0: 哦，我买啊，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也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恁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诶。如果你有糖分的问题，脚尾、手尾会冷叽叽的，我跟你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就甲吹，出来甲吹正温正啊，吹歹，拢算我的。你寄转来，吼，你家己甲寄转来，来到这，不管因寄歹，还是发生啥物问题，你寄转来阿峰工厂家己的，绝对袂甲你收到半角银，修理好，佮甲你寄转互你。啊，这足少的啦，有啦，一定有一半机啊电器，我唔敢甲你保证100%讲，拢完全无问题啦。
1: 比如讲啊，你讲设掉啊，设歹，迄个无用啊。
0: 你注意听好、哦、嘿，咱的红光吹风机啊，一支，你即摆收到迄粒头，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哦，因为我讲足侪人登袂晓装啦，哦，袂晓装迄粒、迄、那个、迄、那个、迄、
1: 那
0: 个、迄、那个旋转头啦，吼、哦，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咱一支啊，咱即摆台湾有你卖，吼、哦，有你搞阿峰卖，就是你的迄粒做啥？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嘛，你卖啦。哦，你台中遮有啦，哦，伊甲我卖几啦物件啦，吼、哦，因为咱台湾足出名一间公司，伊啊设一个专柜哩啊，哦，伊毛你卖，一支卖偌济，4980元。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了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一支你若买20000元的，这俩做。日票是无贵啦，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造的，那就是咱的，那就是咱的。来，今仔日你注意听好嘿，啊你若买爱趁即卖好嘿，趁即卖好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哦，你家家有哈，你家家有一支2980元，哦一支2980元。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吼、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要你做我上做这外籍劳工啦。吼、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劳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若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若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吼、哦，咱若孙仔要吹，拿手机的都风足大，好、哦、来。安尼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小支的哦，送一支小支的护理组的吹风机。安尼优惠你偌济？2980元。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会疼的，咱的脚头会疼的，脚准备髋关骨会疼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糖分。脚底不是啊，练肌笔、练肌肌，那死鸡啊吧！嘿，等于脚骨来较吹咧啊，脚骨来较吹咧。
1: 啊，吹咧，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讲真正足济，甲咱买转去50斤，吹甲手会牙关，先来牙关。因为即摆烧吼，你的肩胛头袂疼，真正袂疼，爱反冷，啊，你就扭我关。
1: 顺那些
0: 筋做运动，顺那些筋做运动。吼、哦，后冷当然一定会搁反疼，不过你甲吹一阵啊，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呀。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要爱两支，吼、哦、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好、哦、嘿，两支一支2980元，两支多偌济？5960元，我优惠你5000元。吼、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你阿峰给你拜托，你若做个落摊门的，做个落摊门的人，你逐工甲吹，哈、哦，你若摊门粗，哦，足粗的，啊，那稻草嘞，拢连点啊根菜都无，你甲吹，你的皮肤若歹，哦，咱高雄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甲我讲啦。阿王这含迄毛孝，我讲有效啊，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200嘛，你甲吹落，伊会合成你的加完200，你甲吹落，你甲摸你的皮肤，当啊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的，哦，加足骨流的，哦，你啊脚头足够酸痛，你的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嘞，换落了啊！你没完没了，病你会走甲叫唔敢的。来买脚，逐工脚头有甲吹，有糖分的人，互我拜托，逐工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咧，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甲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 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卖以外，啊，其他若要卖，就是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卖，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摆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全部拢做外销
1: 就过
0: 来。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吹他们嘛，较袂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卖电话寄来，紧甲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吼、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阿红有广告，吼、哦，你才有当提。即摆以后若要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若拄好有做，吼、哦，日本了做，咱先出才有用。过来，这退转去吼，毋是干那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出甲炸出去。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污点，有无？有一个污点，你甲转过，会当八一啊二啊二拢总会使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是咱国内唯一吼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干那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囡仔嘛会使吹。吼、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
1: 伊这温控的啦，
0: 嘿、哦，温控，伊这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啊，等伊吹起来吼、哦，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溜的，因为啊，伊内底有负离子，吼、哦，有负离子，啊，食电个性，吼、哦，食电个性。
1: 这吼、哦，这个上个有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的，就是讲伊内底无。伊电磁波足低，
0: 哎啦，无啥物电磁波啦。对幼婴仔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会接触你的，
0: 较袂去伤到咱的脑啦。
1: 嘿，你接触你的、哦、你额头的时阵，较袂去伤到你的脑。
0: 对，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镜啊卡吼，其实一支好的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买日本。哦，讲我这我这日本品牌呢，迄其实拢咱台湾做的啦。哦，小家电啦、啊，小家电90%伫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济啦。哦，还、啊、是贵冠的品牌呀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多有听到？吼、哦，金卡，酸痛，
1: 对啊，个低电磁波哈，
0: 酸痛，唔是加靠食止痛剂，靠食控。控一个做啥？控发炎的，唔免搁食，唔免搁食啊！即等于你都来算。

0: 然后嘿，你若有甜粉的人，妈妈，你若讲你脚底不是会扁扁扁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咧。过来阿妈棍紧的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的免烧钱啦，30秒吹咧，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超一分钟尔啦，30秒至一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紧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爱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伊，哦，你等伊，你收到了，你就是电甲差咧，你就甲吹看卖啊咧，哦，你也绝对也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当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当买，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吼，电话紧甲卡，来，

来是会不如意。你叫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留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那咱这个大屏东加东啦哈，潘大哥啦，有那姓潘哈啊。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阿公真正即支吹风机真正好用，我也是安那好用。伊讲吼，伊即个脚头啊，吼、哦、即、這个脚头痛甲是啊拢袂行。啊，若买人斗坐吼，坐咧就足该要等啊，要等啊就惨嘛。我讲你拢安那？伊讲伊若要伊逐工透早爬起来吼，早暗拢吹，我拢吹即个脚头，吹咧啊就出门。伊讲真正是。真正足快活，但是即摆来去甲人兜吼，惨啊，坐一个久，伊阁无法度，所以伊出门啊，这毋是我后爸讲，伊讲伊出门啊，拢摕一个袋啊吼，这吹风机拢扎嘴，即摆去甲人兜坐久对哇，啊是毋是冷啊？冷，咱的筋会阁慢硬来，了会你走路会足疼。伊讲若要坐一两点钟啊吼，若要等来伊嘛赶快甲照电哦，照啊擦嘞。啊，吹咧，啊，才行出来。伊讲我甲你买十外组，你敢无看？我啊，你是安那用遐箱，拢歹个嘛？伊讲唔是歹，是大家看个安尼，你用叫伊甲买，吼、哦，叫伊甲买。所以我甲恁讲哦，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袂乌白甲恁讲啦。你若吹到个人就知啦。你会记哩？疼，脚头疼。五十斤手艺未亚悬，这叫做粘连。咱的手巧，咱的身躯会酸痛，真正唔通食药啊啦。
1: 你又是你搞邋遢邋遢门的啦？
0: 你甲吹看卖啊
1: 你
0: 啦？
1: 他们吼，有个人啊，等下那骨拢会开秃头，开
0: 他们会
1: 开冷冷的，你卡过来啊吹嘞，吹一阵嘛，你个感觉讲，你的他们遐那会讲。又毛一直咳，一直发起来，一直发起来，安尼啊！
0: 所以我跟你讲，
1: 就像我呢，我咱他们拢会破病嘛。你若破病破久，到位遐个较光啊，啊较光，你拉吹，你逐工啊，你也洗他们个啊，吹啦吹啦吹，无形中你较光遐，你会他
0: 们个会。真正，互你吹一阵嘛过。
1: 你会发觉哦，奇怪，啊遐较光遐，即马那他们又有个加足大错，加足济安尼。
0: 好来。
1: 和你的慢慢的，甲你形成你的毛细孔，会和你过发他们起来。
0: 这吼、哦，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是安那咧腰子也害，因为你拢食西药啊嘛。只当不当听，只听这来买当爱吃，当不当听。嘿，我跟你讲，我无骗你呢。我表你做医生啊，伊讲这一挂老岁仔来拢甲要求安怎？你听，你搞煮我未听就好啦。你听，你药啊包我接到未听就好啦。其实只听这里未足简单。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哦，我拄我顶一点钟我冇讲，我咱咧运动讲迄个球啊，啊讲过咱未晓，咱唔捌嘛。啊，啥咧乌白唔敢吼，手啊疼，胸卡嘛疼，哎呀做啥？这个手脚啊疼。眼角疼啊，干呢？啊，阮朋友讲啊，你这足简单啊，你去对洗耳房哦，你自家讲我对会疼吼，伊就教无你啊。迄去已经洗耳房啊，迄止疼剂也是教偌济呢，教几百包里啊，恁去都拢总随家摕着随有啊。哦，但是人这个药剂师，伊拢坦白甲你讲，疼甲挡袂掉，才通食。那无你疼唔通食啦，因为这吼、哦。这是拢有类固醇的物件，正我都达到这个程度啦吼，所以你若无咧听卖只，啊，我就开始为着要搁后边要搁去讲球嘛，我就开始食，食到尾啊，有一天阿华讲，啊，咱的吹风机里啊，你逐天咧洗他们，你咱吹看卖啊咧，啊，你咱吹看，我就甲吹，搁真正有影咧，吹我唔系。止疼剂吼，我迄这边去买二三十包吼。
1: 嗯，你一个是
0: 讲，我一个甲咱去运动，安尼就甲食一款呢。我无骗你，我食只有三包尔，我嘛足惊食，因为食迄物件足爱肝个。
1: 你
0: 下边遐侪
1: 那个是讲，那个是
0: 先继续你运动啦，
1: 有继续你讲坑诶。
0: 啊，那
1: 先
0: 落去吃
1: 一下，我啊， 但是我也怪人发觉讲袂使，
0: 我用人我用吹风机安尼个吹，安尼个吹，过来就拢，逐工个吹，你就免惊，即摆连听都袂听，我就无你食了物件。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等于卡，你老买等于啦，你就卡过来个吹咧啦。好、哦、啊，我刚甲你讲一项啦，因为这项物件，哦，算听的第一点，第二项就是你有甜分的人啦。你有甜分的人，新陈代谢拢会
1: 较慢，拢比人较慢啦、哦。
0: 所以你会造成啥？造成你这个、这个啥物？
1: 这个
0: 肩头尾啦、脚尾啦，包括阿妈关筋会不时会硬啦、会酸、会疼。你等下你甲吹，尤其恁注意听后嘿，咱足济人，不管你我咧讲，包括医生有这事乱讲，你阿妈关节哪咧？阿妈关节哦，哪酸加痛加冻未掉啊？按按按呢？你就赶紧食啥物有诶无诶药啊？无你会中风啊！来，阿峰甲你讲啊，如果你阿妈关按酸痛拢无效诶，你甲吹看嘛，吹好烧。
1: 你逐工哦，来吹一吹。
0: 你逐工吹。你大家个吹，唔免啦，拢只要三十秒以上作烧呀，
1: 好
0: 烧。你
1: 咧
0: 烧的中间啊，你阿妈棍你做你个挖，保证袂疼，保证袂疼，迄足厉害的物件，吼，互你无感觉，啊，你就大家个吹，你大家个吹，人家你就会感觉讲，你就会安心啊，啊，你还会听到叫咩中风，我无骗你。后来，过来一项就像阿华你讲安尼，好，即我一个朋友。因太太当时捌拄到伊也唔然后火烧吼，啊他们
1: 去哦头皮
0: 去哦用掉吼，几十年拢对家他们，
1: 即卖拢温头嘛无感觉，
0: 我嘛无感觉，啊伊开始啊，咱自己
1: 咱就摕一个
0: 送伊，啊伊转去啊，伊就开始逐工吹，逐工吹，吹到即卖无咧对家他们啊，好吹到即卖真正无咧对家他们，因为阿公。真正你要活化咱人的细胞膜啊，活化咱这个毛囊，真正爱靠这啦。吼、哦，过来厉害厉害，就是咱迄粒头，迄粒头出来风啊，咱这爸母啊，你进前啦买着，因为我会当甲伊讲，这台湾你无当买啦。我会当甲伊讲实在，除了阿峰有你买，还是讲咱一寡朋友讲啊，阿峰啊，你嘛提来我家，我甲伊搭，我来当做你那里做功德的啦。我无骗，真正足济人讲我那里做功德的，是安那？你有这资料，你唔免食止疼剂，你唔免食止疼剂啦。止疼剂嘛是食了一时也好呀，迄药啊好贵，你嘛是搁咧疼。
1: 对啊。
0: 同款意思，但是我止疼剂你食袂好。会愈来愈严重，佫兼会去害到你其他的器官。我即袂，你即摆哪甲吹？逐天甲吹，逐天甲运动，逐天出甲吹，逐天运动，你安怎？我来讲，你迄个病母会怎会袂去啦？哦，病母真正袂去啦。所以咱遮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吼，你若袂电话起来，警察卡，这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哈，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回去你拢唔免加插安怎，迄粒头我会甲你换边边，用加好势好势，你回去电加插咧。出来风就是爱飘飘飘飘，哦！啊，你那暗时做歹困的人，爱靠食阿眠药的，你会记哩吼、哦？你甲捶你的小腿，甲你的脚掌、脚盘、脚盘，你知吼、哦？脚盘这个凹翘，这个甲小腿，这拢甲捶好烧。啊，你捶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小腿安尼酸软啊疼。哦，你唔免正常诶，迄是弯弯外线、甲弯外线的根线，走入去甲你的皮。背来底啊！哦，你唔免惊，我解吹我嘛是会酸啊！哦，你啊，你酸痛的所在吼，这个物件特殊咧哒。你对你酸的所在，你甲吹哦翻烧，你会感觉讲，我来一个所在加作烧的，迄、那个所在就是你上痛的所在。哦，就是你上痛的所在，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做你放心，阿峰这绝对唔是大陆制作工厂里咱遮呀。 吼、哦，工厂咱遮，这是对阿峰已经对几啊年啊。我讲这个物件，吹风机啊，我对、欸、对开始研究吼，伊来甲即卖，甲即卖已经出第三代啊，哦，出第三代啊。即卖这支原本我阿未买予日本人咧，啊，这两、啊、因为即卖我喊咧。看咧，伫电台里卖，所以我买啊，即届拄啊日本有咧展览，我调伫工过，过啊展览，看迄边的接受度偌好，我去才知讲安尼，即咱即哦，无怪讲我两工啊，我人离啊两工哦，后壁等下订单也足济，我干两间足大间的电器啊，我就接五一年多啦，一年多我就接五万支的订单，吼。啊，家家户大拢会用，过来唔是买。我来讲，你吹他们是附加尔啦，吹他们我是附加的呢啊。我最主要要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我二三只听这抗发炎的，吼、哦，只听这消炎这，这款的你唔免阁用啊，你唔能阁食这类物件。哦，你落来，你若感觉讲，啊，我都无咧做事，我都退休啊，啊，身体你都拿来甲吹。只要烧，吹烧起来，身体水袂去。但是你会记了嘿，这是豆豆甲你豆豆钱豆豆来豆豆来，你吹完了，等下冷去会较袂痛。但是会同款会去看，所以你爱较久来吹咧。上界重要，因为阿峰有发觉去日本了，我有发觉这个问题，拢差不多是拢这个问题啦。夹头，夹头，足济人拢会甲我问。啊！我有咧食加元两杯，我嘛有咧食玻尿酸，是安怎？这个脚头骨拉啥物？我嘛食加呢？是安怎？这个脚头同款会安尼痛噶，会安尼磨啦？我阿你讲吼，其实迄款物件，就是我即卖讲一个原理来听。咱食落加元两杯，你加咱的骨头，无一定我都合成，你听无？咱无一定我都合成。哦，所以我内底有红光，吼、哦，有红光。迄、那个红光会当侵入去甲咱的脚头骨头内底，会当合成你所要爱加元两百，哦，啊是啊，我会用这个红光，你知无？这其实是无意中，我的电脑吼、哦，找到咱的国家的什么会啦，吼、哦，啊有写有论文的报告里遐，哎呦，他有这类物件真稀奇，我才回来去问什么叫做红光。哦，啊，迄一粒珠啊，吼，迄一粒珠啊，都足贵个贵啊！我内底有藏四粒。啊，你若你吹的时阵，阿峰啊，你讲有红光，我来无看，迄你看无啊？你若要看，你就是你吹的时阵，你摕你的手机啊，吼，用带翕相的功能，啊，翕相的功能，你带你的手机啊，甲照入去，看手机啊，迄个荧幕，你就会看到光线伫个内底啊，爱用安尼才看会到。好、哦、来，过来，肺啊！你会看头前吹风机上头前有一个细细的，安那芳修嘞，迄就是纳米陶瓷，迄就是纳米陶瓷。这两行有两行哦，嘿，您注意听哦，两行是啥物？第一行，迄、那个纳米陶瓷，迄、那个叫做远红外线，迄、哦、叫做远红外线。过、啊、来。这个内底遐红光，迄叫做红外线。后来内底佫有负离子，哦，佫有负离子，风佫足大个大。你要出国，要创啥，你拢会使炸出去，吼、哦，拢会使炸出去。安尼再无来，要若袂电话举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春英姐所唱的《嗨嗨人生》。

0: 来，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嗨嗨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其实您注意听啦吼，咱人皮肤会干，会较歹，吼，咱人皮肤较歹，肝会歹，腰子会歹。什么上食啦？你知唔知？你注意听，真正是消炎止痛，止痛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食愈多，你愈会骨质疏松啊！你愈会骨质疏松。来，你注意听啊！拄啊，咱台北大三电波啊，哦，这个林阿姆吼，伊讲阿红，我跟你讲。这不是干那吹安尼啊！伊进前买回来，因查囝回来，含孙做回来，迄孙是少家呢。伊讲看甲做唔甘啦，怎爱家己吹风机哦，吹卡只片，吹了了换吹行情即个，
1: 行情个阿妈
0: 拢甲吹好烧，
1: 拢甲
0: 吹好烧，拢甲吹好烧啊！你会记哩？啊！你头那个拍嘞，那个啪啪
1: 有啊！那叮当
0: 嘞，嘿，那叮当嘞，伊讲吼。头第一天有感觉，小夸感觉，等下带三天，伊三天拢甲吹哦。暗时要睏进前，哦，身躯洗好，吹头毛的时阵，伊拢甲因孙啊，脚只片吹哦，脚只片脚只片安尼烧烧，哦啊头前佫甲吹哦烧烧，甲第三天，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拢用啥物物件，互恁孙食？伊讲无啊，他有用物件，你感觉我敢有提物件食？伊讲啊无，伊都咧食，伊咧啥感冒药啊、少加呢？即卖时阵啊，无啥会
1: 少。
0: 你提啥物好食？因老母正甲讲，我无提物件好食啦。哦，咱这啊，你妈唔正甲讲，无啦。我你无看，你那家这我辛苦洗完，我拢吹头毛、吹刷，真早甲吹脚只片、甲吹胸坎。你看无好用。
1: 你看恁之前恁孙顿啊，你酷酷手，你嘛拢安尼啊吹啊。
0: 我嘛是拢安吹啊，我是即个就是即暗甲我讲的。
1: 看伊少家拢困袂去，规阿公个背遐规，来我甲你行行吹吹的安尼。
0: 真正差足侪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公劝你一句话啦，酸痛，你安那个酸都会好啦。你就算讲啊，我拢爱提健保卡来，就只听这一边两百。一天包偌济，伊上个甲你包三天嘛，
1: 对啊，
0: 你袂甲算，袂好啦，用你的身体去换迄个袂疼，你袂好啦。你用这来甲吹，酸痛会袂去。你现吹，含你咧食止痛剂同款，烧，迄个酸痛就袂酸袂疼，真正烧就袂酸袂疼。
1: 你看，哦、你看我的脚盘。啊，拢练肌，恁感觉有冰伫家里有诶，啊，佫袂疼，啊，佫是感觉足冷诶，啊，佫感觉冰家了。只要你若吹着风，啊是吹着冷气，拢感觉有冰伫家里捂掉，安尼足艰苦。我拢逐工吹，人吹到即马拢会无感觉安尼。
0: 我甲你讲
1: 哦，人家暗时啊，卡叫人吹落电风，也要惊死。
0: 你脚尾、手尾练肌肌的人真正阿红，甲你拜托，你当做互我骗一遍，练脚啊！你若去日本看到迄个介绍，看到你买到这个形体，你会记？你甲讲，你这是台湾做的，你这是台湾做的，一支台票只要要几万块的，会好无？会好啦，有贵无？绝对无贵。哦，我来讲绝对无贵。咱台湾，我拢嘛，我咧做的时候，我拢去比较咧，加一个护理组就要卖你几万块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更加卡。有一支了后，你家己就会去评估。我他早来遐戆，那你酸痛就去买止痛剂，等下你吃，这都免吃药啊，就找解决的代志。你提你的健康，你拍你滚酸球，对不对？你腰子、你的肝的毛病会遐多，就是拢你止痛剂吃伤多，抗生素吃伤多，西药啊吃伤多。我跟你讲，等于开始。用这支来保养养生你的身体，迄日本人是爱甲要死啊！我无骗你的，来买电话寄来，今个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真正好用的啦，退等你甲吹你就知啦。
1: 尤其咱这、哦、这个好处上啊，就是也电磁波嘛，足低。
0: 对啦，最主要无用，要无电磁波用。
1: 比咱政府规定的搁较低哦。
0: 好来，阿那
1: 对你迄粒头是足好用诶，较袂足造成你威胁啦。
0: 那袂爱紧哦，那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这个李静梅所唱的老歌，啊，做啥物乌鸦花啦，好来。
1: 无鸦花。

0: 来，李正梅所唱的《乌鸦花》，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来讲吼，阿翁佮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下吼，你那日时啊。好、哦，你唔能讲啊！阮有当时啊无闲，还是讲你是要甲咱敲电话拍摄未啦？阮就九点以后就有人上班啦，吼、哦，九点阮就有人上班啦。所以你每一工诶日时哦嘿，诶早时诶九点到暗时诶十点，以及着咱节目咧进行诶中间，你拢会使敲咱诶专线入来，无要紧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这的爸母啊，这个、红光吹风机，阿红会当甲恁讲，你唔免去问啦，阿妈唔免去吹，你绝对无当买。第一点，大陆的我唔敢讲，大陆嘛无人做安尼啦，
1: 嘛无这红光啦，
0: 大陆嘛无这啦，嘛无红光。你要吹，我人外线头厝的你有。大陆的电器你敢用吗？我跟你讲，台湾我这全部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了大陆货。好、哦，咱这爸母啊，你只要有一支红光吹风机，恁家的止疼剂真正你拢会当尽早甲提提去单调啦。唔管你是生骨刺啦、五十斤啦、脚未拗翘啦，都反正你会酸会疼。你食拢咧靠止疼剂，啊！你何阿芳甲你骗一遍啦、啊？哦，我阿你讲，你看对你酸，你疼，你也甲吹好烧，迄、那个所在甲吹好烧。
1: 吹好烧那个那叮当，
0: 那叮当烧你就好叮当啊！因为伊只要那烧，你就拢袂疼，拢是拢袂疼。你去，咱上拄啊只阿姐讲，阿芳我较早那无这时我拢去对。
1: 拢去
0: 中医照，照迄个，照迄个，我人外线，
1: 伊迄嘛是跟
0: 照伊讲话先，都袂疼。如果当下冷，伊都阁疼，我讲这正常的啦。这正常冷，绝对会阁慢下来嘛，啊，都阁疼嘛。但是你逐工去做，逐工去做，迄、那个毛病自然都会袂去。啊，这嘛同款意思。唔过你爱去病院啊，这唔免啊，多治疗晒
1: 啊。
0: 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五十斤拄啊嘛，人甲咱起来讲，哇、哦，真正好用。伊就是手味也袂悬，啊，听咱的话讲，啊，甲吹哦烧，肩胛头甲吹哦烧，甲摇悬，哎，真正吹咧烧摇悬，真正袂疼哦。伊讲真正袂疼，真正连感觉都无，袂疼。啊，伊就开始啊摇悬，啊手就开始叮当袂疼，你就敢叮当啊嘛，对不对？那
1: 运动啦，
0: 运动啦，运动，
1: 日久诶，
0: 日久月深嘛，这个毛病就袂啊。这个毛病就没了，所以我希望咱家的爸母啊，卖规世人咧食安眠药啊，卖规世人咧食止疼剂，你敢真正要规世人拢食这吗？啊，歹困要安怎？来，我的感觉啦，因为我所在啦，啊，我报恁吹嘛是安尼啦。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最疼啊！你甲吹咱的脚盘，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吹完了，你甲吹咱两支脚的小腿。但是我咧讲吼，我的经验，我家己本身买安尼。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吹吼，这也做脚的安怎？你知无？会酸。你吹的时阵会酸啊！你甲吹好袂酸，好甲吹好袂酸。一阵啊过，你含安眠药你就免吃。好，安尼你听无？来，啊你若袂电话压起来，金牙卡，即卖这支是上新的。这支上新的全球找无第二支，唔是讲咱台湾无人吹啊，含外国真都无人吹，但是日本后果，即摆过会归国家，去到遐安尼可能一个月日本就会上架、啊，日本就有啊。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有声，会听，哈、哦，你甲吹好烧。逐工甲吹，吼、哦！你像我真正逐工吹，吼、哦！我咧逐工，我拢逐工吹。来，一支买一支哈，买一支大支的，吼、哦！一支就是因为你2900 80元，我送你一支四支的甘纳护，四支的甘纳护理主然后就是甘纳一支安尼啊，拢无其他物件，就是吹护理主的。这支四支的我是拢伫卖的。那个外劳的啦，吼，因为外劳拢开，即落风大，啊，你吹过紧，啊，佫袂伤他们，哦，这支是拢阿叔我提来送你，吼、哦，来，啊，这大支的吼、哦，你退转去，你也讲阿公阿我若出国，我想讲无爱乌白，那个因为我讲啦，你若去住迄个旅社，住饭店，你就知因的吹风机真正足歹用的啦，而且佫吹的吼、哦，他们佫会臭味大。你拢无咧控制温度的，你若要炸这支出去，要去美国，要去任何一个国家，这支红光的吹风机你甲炸出去哈，咱的手柄遐一点乌乌，哦你就看有啊，迄会当存偌济，会当存摆啦二啊二，啊迄、那个手柄你会使拗起来。会使拗起来，起只骨扭起来咯，
1: 哦，安尼，
0: 嘿，拢做好做用诶，买一支大支诶。送一支细支诶，优惠咧2980元，这是一组。你若就讲要爱我，要互阮查囝，要互新妇孙仔嘛，做爱吹，迄孙仔吹咧调咧啦。好、哦，我来讲，买两支诶，一支2980元，两支爱5960元，因为这阿峰家己设计、家己用诶，阮工厂家己做诶，所以啊。我跟你讲，迄、那个900，你若买两组的哦，960元，我阁甲你拍一杀，甲你优惠你5000元，绝对超过这个价值。连讲你若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看到这个吹风机，就知啊，这个阿峰的无唔对，日本真正有诶物件。日本一支卖日票20000二。如果咱台票只要要8000加10000啦，因为我兑换这个外票，我无迄个概念啦，吼来。来，今仔日买两支，优惠你5000元，0800-318-009，0800-318-009好你合成啊买好咱的增生咱的家园200，这是足先期的物件。今卖台湾干阿阿峰家，我甲你讲，干我有法度做这个物件呀啦，因为工厂含我足好个啦。我拢画图画好，啊讲好啊，这方标安那出来，啊用什么款的物件，哦这拢技术啦。哦所以你退转，我有三大四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弯人外线，弯人外线就是肥仔陶瓷。你吹风机个，你看上头前遐有一个圆圆的吼，安那胖瘦一空一空迄个，迄就是纳米陶瓷，迄足贵个。后来过来，你看到内底手机啊，要用手机啊嘿，你要看到红光，一定要用手机啊才看会到哈。迄四粒红光一粒。一粒红光内底有四粒，四粒就价值1000元啊！迄一粒爱200多元，哦，一粒200多元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你好，
2: 我给你买，
0: 来汉东遐遐啦吼，
2: 真啊，
0: 一哦两支啦吼，
2: 哎呀，
0: 哦阿伯啦，互你收啊。拜啦，互你收好不
2: 好？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
2: 再来一
0: 次好不？好，一次好嘿，
1: 哈。
2: 再红了啦，麻烦
1: 你。
0: 我用红了，要用油胶。
2: 我油胶胶。
0: 油胶来拜啦呢。
2: 好好好。哦，油胶拜啦。
0: 哎，红了啦，哈，好不好？
2: 啊，
0: 红了。
2: 好啦。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这支产品寄转去。我再甲你讲一遍。你的脚头有哪里酸，哪里疼，你甲吹哦烧，烧的时阵绝对拢袂疼， 但是若冷去，伊就搁会搁缩下来，会搁疼。啊，你就逐工甲吹，逐工甲吹，豆豆啊都会好去，迄无可能一边就好啦。啊，会安怎？你免食止疼剂啊？敢是安尼？你绝对免食止疼剂。来，买一支，买一支，就是买一组啦，就是一支大支的，一支小支的，安尼优惠你2980元。两支就是两支大支的，两支小支的，优惠你偌济5000元。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来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咧讲，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后国即个月日本会上架，全地球啦。你要买这即卖就是日本上架有单买以外，出台湾就是干那阮只有赢。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加个金额卡，远离着你的止疼剂，远离着你的安眠药。好、哦，你若咱讲实在，这真正有人。有人安眠药怎啊无咧食？但是足慢，你著逐工吼，你注意听。逐工找你的脚盘，找你的脚盘啊，过来找你的腿，找你的小腿。吼、欸哦，啊你找，欸、我来讲，这是我的经验啦吼、哦。你若失眠的人啊，你甲找小腿，安怎你知无？会酸酸，会酸酸。啊，你甲找哦，迄个酸袂去。哦，迄、那个酸酸的感觉袂去。后、哦、来你甲找看卖啊咧，阿妈赶紧会酸的，他们做个辣的，他们粗干啊啥，粗干啊迄个做啥，粗干啊长草的，卡过来啊吹咧，护花。过来我来讲，做个辣他们的人，你甲吹，迄、那个辣他们的感觉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他们头皮会紧，你的头壳皮较健康啦。哦，啊，买去的时阵，我有两粒头，迄、那个烟头，迄、那个哈，逐工你用迄个烟头，我会甲你倒便便，因为我惊你转去袂用倒。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哦，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哈、啊，哦，来，咱来听歌，哈、哦，咱来听歌，哦，来，啊，咱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哈，因为这里想要买，你想要买，唔是话买买就买买，来，春花网络江辉所唱的哈、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拄啊一下这来吼，打电话讲啦，阿公真正有影，加减食这个止疼剂，你就记得啦。伊讲哦，伊逐工吹啦，我讲你拢吹啥？伊讲暗时要困进前哦，拢会吹卡底，用继续好困。我讲是爱靠困，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啦。哦，啊，伊每一工啊，因为有你到处工课，回来吼、哦。你会坐啊？伊那你讲啊，
1: 拢要烧钱，
0: 做到腰酸背痛，
1: 一
0: 边辛苦洗完啦，伊绝对开始吹，他只一个压力哦，
1: 腰部啦吹吹，压
0: 力哦，腰部安尼，一个两骨那个所在，酸的所在，甲吹吹咧，等下就袂酸啊。看下你，伊讲无你嘛免去打体补。
1: 像我呢，像我呢啊，棒球顿啊，你腰酸背痛遐，酸遐疼，你个憨憨的那个。就
0: 弄，足
1: 好诶，足轻松诶。
0: 大腿部嘛是同款诶，解你诶肝，解你诶腰肌呢，你爱知呢？哦，这毋是我白甲你讲诶。
1: 是伫皮肤诶，老
0: 师讲，皮肤变得更加严重呢。
1: 嗯，对。
0: 所以讲啊，等于你就是安尼甲吹过来，因为你注意看，即卖真侪年岁啦，即包括少年啊，定爱秃头诶啊，迄个几岁啊都无头毛啊。
1: 对啊。
0: 哦，阿伟，
1: 就少年个滴白头毛啊！
0: 对，你等卡过来吹咧，哦，迄个秃头的卡过来吹咧，
1: 好来，洗好卡过来用这啊吹吹，香香的安尼。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吼，这真正做好用，吼、哦、做好用，出国嘛拢总会使扎，哦，国外嘛拢会使扎出，因这拜啦二啊二拢会使用。
1: 对，
0: 哦。啊，规矩。
1: 咱这边各外国的拢会用通用哈。
0: 规矩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着大陆货，吼，因为电器类的物件爱作注意，吼、哦。啊，有人讲啊，阿公，我甲你买万不离，因为电器类无法度100%同款意思。吼、哦，我跟你讲吼、哦，如果你吹了有啥物叫歹，爱是安怎，你照迄个地址甲寄转来，修理服务绝对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啊，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吼、哦，因为我感觉讲吼。最主要等于让你有感觉较重要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金卡卡，我跟你讲吼、哦，卖定定你食个止疼剂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滴收着了，看你对你酸你疼，你紧甲吹，吹好烧哦，一定爱烧哦嘿。烧了，迄、那个你疼的所在，做你甲踢，做你甲行，绝对袂阁疼。哦，绝对酸，烧烧时绝对袂疼。50斤，胆汁数，手袂拗翘，脚袂支力，迄、那个脚头乌这个所在，咱的脚床配这個，尤其是咱台湾这个髋关节这个问题足严重的。你有生骨刺的，你嘛会使甲吹吹下，你若无甲吹会疼，会去跌着你的神经，会怎啊对个麻麻酸软啊，疼到脚底，你赶快甲吹下。赶快甲吹
1: 吹，咱、哦、来叮当运动一下。
0: 对，啊你呐，会
1: 互你足欢喜
0: 的。你呐暗时做歹困的人，你吹脚盘，这个脚盘，这个凹翘，这个，吼、哦、吹好烧了后，甲你的小腿，啊，但是你吹这两个所在，一个反应出来会酸酸，当啊你吹，迄个弯人外线到位的时阵会酸酸哦，迄免惊，正常的啊。来，买电话夹起来，甲卡过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0: 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佳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来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哈蛮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材无？
6: 啊，冰箱买漏材？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提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